0: 嘉年华演出震撼回归，沉浸式来感受缤纷海洋的这种奇景，像亲子游园呢、学生度假呀、休闲打卡都能够一站式的搞定。所以这个端午假期，相约老虎滩，和南北极动物们来畅享夏日的山海狂欢吧。最新的路况信息 ABC 发来消息说呢，海底隧道的入市区方向，海底隧道的入市区方向快到民主广场出口的位置有两车追尾相撞了啊，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好了，稍后关注一下整点的路况信息。
1: 青牛巴桥交电公司618家电节火爆进行中，购家电每满500省100，达额送体重秤、洗地机，全网全程比价，买贵退差。
2: 大山电器西安路民永大山店618家电狂欢来袭，即日起至6月21日，全场家电5折起，购物抽大奖，手机冷柜免费送，套购至高领8000元抵值券，高考学子父亲节专属优惠同步享。
3: 友谊商城30周年大庆，6月18日至30日，国际美妆满100减22，流行新品满500至购送500券，友谊超市限时88折，人气美食低至9.9元，会员满300赢韩国游大奖，燃爆全城。
4: 北京时间早上8点，
5: 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进入8点之后呢，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的车辆密度又在进一步的增加过程当中，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来看哈，现在呢，在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这个桥上的校园街附近就要开始排队，一直到新华绿洲，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再往前一点，不到还没到这个春柳大弯道呢，就又开始排队了，一直到西安路和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这个路口，车辆呈现的都是非常高的压力值。那刚才有朋友提到说，在华东路这边枣园万象就要开始排队，确实它就卡在了金三角的这个左转口的位置，大家走的时候千万留意一点。那刚才我们也扫了一下，事故呢倒没大看见，但是呢这个车辆密度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走的时候呢，如果有条件绕一下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东华路的入市方向，石灰石矿弯道一直到广电中心，出市区的方向从梭鱼湾的部分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车多。另外华北路以松江路为界的双向，西北路目前的入市在松江路交汇的路口，包括西北路入市，目前我们看到从迎客广场开始进入疏港路，一直到侯爷华尔小区香沙街的这个路口位置，车辆呈现的都是比较高的密度。而且东联路想上桥的话不容易，因为它确实在桥面上就开始堵车了。香洲路从香洲首府进入香炉交高架，香一街东行进入香炉交街，疏港路的西行在香炉交高架的部分，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西南路中心医院到富民路的双向，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五一路目前从幸福一家开始一直到连胜街的入市方向，西快路目前在西南路桥上部分的双向，包括入市区的方向，从美术日记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红旗西路从西山水库一直到渭台桥部分红旗中路的沿线，红林路的北行从金柳路开始一直到叠翠山庄，这都是车辆密度非常高的路段。五一路西南路交汇的十字路口，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软件园路东行进入软件园东路，包括黄埔路现在从学院广场开始一直到临水路部分的双向，学子街从曲沟开始到坦城，另外五一路学青园和软件园部分的双向车辆的滞缓也都是明显的。数码路南行想要进入学院广场，目前的移动速度不是很理想。中山路以化物所为界的双向，包括在我们看到的莲花山隧道白云隧道内出来之后到绕山巷的部分，长春路呢现在半岛晨报开始一直到东北路，石葵路目前和解放路交界的这个大十字路口，也就是在石葵路的上桥口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是不理想的。另外解放路的北行青云街开始到武昌街，包括五五路和望海街交汇的十字路口，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山路从解放路到中山广场的方向，疏港路在长江路这边下桥之后和长江路汇流到港湾广场，包括港湾桥进入港湾广场的沿线，以及鞍山路长江路东行汇流在东关街桥洞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是相当缓慢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部城区，目前呢甘南路的沿线樱花园小区基本上从华龙南街这边向入市区方向就开始排队，整体的车辆密度非常高，走起来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另外在海底隧道的沿线，目前从光明路隧道出来就要开始排队，一直到海底隧道的入口，车辆的行驶速度呢都不是特别理想，走的时候保持耐心。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宜宾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0: 103.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2: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0: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明天凌晨5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晚8点前后将会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0到25度。
5: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0: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9，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领先早高峰节目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这个是呢，很多朋友都提到了关于这个海底隧道入室方向的这起事故哈、快到民主广场出口最左侧两车的事故，所以提醒大家提前转换车道啊。
0: 然后呢，这个方块还说啊，我家住在南关岭，我上班呢是在中山的秀业街，我咋办呢？我开车都得一个小时，走道不得三个小时啊？你开车一个小时，你坐公交没准半个小时就到了。
1: 你试试坐地铁呢？
0: 对呀、
1: 不是说一定要说什么的，就像开车一样，从我家门口到单位门口，没有那样的公共交通。

0: 通。
1: 嗯，
0: 只能说什么呢？您可以换乘一下，比如说我从血街，我可以坐地铁坐到哪个位置，然后我下来是不是打个车10块钱啊？这个起价费之内，是不是就可以到了呢？
1: 秀业街直接地铁5号线，
0: 嗯，
1: 你看你南关岭啊，地铁几号线可以直接呢？换乘一下，换到地铁5号线，
0: 嗯，
1: 比较方便的。我觉得大家除了自己开车以外，至少还要学会有2种其他的交通出行方式，
0: 嗯，
1: 啊，要么呢骑自行车，要不然呢就是公交车或者地铁，怎么样进行接驳？
0: 对，
1: 最起码要再学会2种，不要可一棵树上吊死啊。
0: 另外呢，就是你也要学会你的汽车怎么来接驳。比如说咱别一直开，说从南关岭开到秀业，这挺老远的，
1: 啊，
0: 你可以开一段，找一个什么样的停车场停一下，然后呢你换乘公共交通工具。
1: 你说的太对了，刚才呢是谁天策呀，还是谁就说了，这不是吗？他说我要去中山，我就把车停在松江路的地铁站，然后我坐地铁去。
0: 对，这个就是特别好的，就是你的车辆和公交的这样互相的接驳，这样既省事儿，而且呢你还特方便。
1: 就是自我实行换乘，这叫什么？这叫 P 加 R。
0: 嗯，
1: 啊， P 就是把车停下来选择一个停车场， R 就是轨道交通。
0: 嗯，
1: 啊，互相的这种的接续。然后这川少还说，达沃斯如果中考有需要送考的可以联系我，免费啊，城市的重大活动咱得支持，咱得响应啊。
0: 这中考真不用麻烦大家了，因为中考的各个家长每个人都发一个这个通行证，
1: 嗯，
0: 但是也考虑到有时候可能是不是家里有没车的，是不是不方便送，刚好那段时间可能不太方便的。提醒大家是什么呢？就是中考啊，它基本上都是在各自的学校的辖区之内，比如你沙区的学校可能在沙区，它不像高考，它有的时候会跨区跨挺远。
1: 嗯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学校肯定会统计的，会了解这个情况，给核发呢，
0: 嗯，
1: 达沃斯期间中考的送考特殊通行证。
0: 对
1: 啊，
0: 啊，他说我们家这金龙鱼养了6年半啊，买的时候手掌那么大，花了3500，有血统，
1: 嗯，
0: 体内还有芯片，
1: 啊，
0: 也是养到半米长，因为当时呢疫情没有鱼食了，为了邻居家的这个面包虫得了肠炎，救了2次没救过来，
1: 嗯，
0: 之前都是喂虾和活食，
1: 嗯，
0: 没喂过面包虫，哎呦，这家老婆哭好几次啊，最后是埋在了小区的花坛里。
1: 那可不是吗？哎，我以前我知道哈，就是咱们的一些这个宠物犬，还有那一些宠物猫啊，就是猫啊狗啊之类的，如果血统比较纯正的，是有那个芯片的，
0: 哦，
1: 植入那种软胶囊，像大米粒那么大的，有一个芯片，就是一读取的时候呢，可以知道它的血统啊，有这个证书的。没想到鱼也有啊。
0: 那它这芯片植入放哪儿啊？
1: 放到它的体内啊。
0: 我的天呀！
1: 然后这个绕也说了，东北超延边在沈阳客场的那个拿着明太鱼的那些美女们跳舞的那个舞蹈，确实特别上大分啊！哎呀，期待着咱们主场会有啥特色的演出啊！咱们是不是拿着大海参呢？一人抱个大海参呢？
0: 你知道吗？就这场比赛之后呢，我就看到了这个沈阳广播电视台一个大活动部的一个导演
1: 啊，
0: 他就负责沈阳的东北超的主场的这个开幕前的一些演出的活动。
1: 嗯，
0: 他就发抖音说：“朋友们，你们快说说吧，你们还想看啥？我实在没啥灵感了，
1: 嗯，
0: 有没有啥你想看的？”然后底下好多网友说：“哎，能不能这个？”他说：“这可以考虑啊。”
1: 啊，
0: 哎，能不能这个呢？哎，这也行。他说：“
1: 嗯，
0: 还有说能不能那个弄一个？他们当场是弄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飞机？
1: 啊，
0: 特殊的型号。
1: 啊，
0: 然后说本来我们已经要飞了，彩排都排了，但是呢，
1: 啊，
0: 当天呢是因为下雨天气原因就没飞起来，
1: 那不给力了，很遗憾，
0: 不给力就很遗憾。嗯，对，
1: 像天就说了，说峰哥呀，我跟你说哈，前几天我做梦都梦见你去参加东北超了。
0: 哎呀，干啥踢球吗？
1: 一点不扒瞎，那英姿飒爽的，激情澎湃的，原来你是现场的 MC 啊。我跟你说，说你这几样哈，一样我都不沾边啊。
0: 现场的咱东北超的解说现在也出圈了，
1: 嗯，
0: 尤其从咱大连话解说出圈之后呢，大家万众期盼的咱省内的哪个解说呢？就是锦州解说。锦州话的解说现在已经出来了3位，我看是应该是这个 MC，
1: 啊，
0: 然后呢专门这次要用锦州话解说，我不知道有没有咱大连和沈阳的这一场哈，反正就是现在全省人民都极其的期盼锦州话的解说。
1: 关键是锦州解说是有特点，
0: 进了，
1: 啊，
0: 到底进没进
1: 全是不确定的。刚才这个球进了几号，传给几号啊？
0: 所以呢，在咱们省内，大家最期盼的这个解说马上出来，看看能不能在咱20号这场啊，能不能听到这个锦州话版的？
1: 那简直是质疑全世界了啊！还有浅笑安然说，刚才就你俩解读啊，达沃斯限行通告就这一波，我们家的1年级小孩都听懂了。
0: 你看看，
1: 咱别整1年级，
0: 整点2年级的啊。
1: 虽然说1年级的小朋友都听懂了啊，但是呢，咱还有幼儿园的需要照顾照顾啊。
0: 是。大家啊，这个发送限行2个字，有我们具体的整个的通报的详情，您可以看一下，
1: 嗯，
0: 文字没有任何拐弯的地方全直给，

0: 对。
1: 然后呢，比如说大家说我分不清东西南北怎么办？您对照着地图，把您的家庭住址，您回去看一下在哪儿，甚至在这条路的左侧、右侧、东侧、西侧，非常的清晰和明确啊。
0: 嗯。然后呢，这个 W 还说，东联路的入市区啊，这个下桥已经堵到春柳的弯道了。
1: 嗯
0: 嗯。还有这是天地，他说不是我歧视外地车哈，他说我前面我就碰到一辆吉林牌子的外地车，应该是吉B，那就是吉林省吉林市的。
1: 嗯，
0: 他说为什么我就看这个车在大连市区开的比咱们一些辽 B 车都自在呢，都随意呢，就开的都非常熟悉，是不是？
1: 嗯，
0: 你要是羡慕的话没问题，你也整一个在大连开的外地号牌。
1: 嗯。还有刚才我们问说，哎，这个今年这个限行范围怎么感觉跟往年比是不是扩大了呢？跟大家说啊，今年跟往届的不同，首先是限行区域反倒是缩小了。
0: 哎，
1: 往届呢，咱们论坛是市内五区市政道路都限行，那今年呢，像甘井子区和高新区只限行了部分区域，而且今年的限行的时间也缩短了。往届论坛呢是限行五天，今年呢是限四天。
0: 对，
1: 同时呢，每天限行的时间也缩短了一小时，所以呢，大家可能您是太久忘。记了上一轮的限行的政策了，其实今年往跟往年的政策相比其实是缩小了。
0: 还有这艾斯说，黄河路呢去往火车站的方向，那就是黄河路的东行方向呗，在中山公园南门这个地方有两车碰撞的事故，占用了中间的两排车道。
1: 还有人在问呢，说那中考通行证四天都有效吗？你不考试你真的肯定你就不能占用这道路了、啊、
0: 对呀、啊还有用心做事儿还问啊，说这个车其实明天能领不，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2: 激情世界杯，安心玩竞彩，每一处都是热爱，每一刻皆是精彩，理性投注，乐享赛事，体彩相伴，为梦想加油，为热爱守护，中国体育彩票。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起双补，直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0: 好，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西年说，友谊桥在灯具批发市场这个门口呢，早高峰期间呢，湿化道路中间的线儿
1: 啊，
0: 说这个压车都已经压到花卉市场的门口了啊。
1: 另外还有团长说到了红旗西路张前路南公交站最右侧两排车道发生了车撞人的事故，交警已经到现场了，影响到的呢就是最外侧的两排车道啊，红旗西路张前路南的这个公交站在这个位置。
0: 还有这个耳顺说，非辽 B 号段的载客汽车不受限制啊，就是辽 B 以外号段外地号牌不受限。然后说载客汽车包含 SUV 小汽车吗？可以包含啊，因为你那个 SUV 啊，那个行驶证上写的不也是属于小型的这个载客汽车嘛，
1: 嗯，
0: 是吧？
1: 还有啊，这读者清风说，我说昨天这森林动物园咋那老些人呢？原来都是跟咱这个免费看球、嗯、看球的，这个有球票的，免费去玩的
0: 啊，对
1: 啊。然后呢，还有昨天啊，他在检票口的时候碰到一个人，为了免费玩，用他们同行人的身份证冒充、
0: 嗯、啊，
1: 结果被工作人员问到一些相关信息的时候就露馅了，
0: 你 看
1: 导致同行的人最后都出来了，
0: 嗯，
1: 那场面非常的尴尬，
0: 嗯、
1: 属实没必要。
0: 凤飞舞说，东联路呢在联合路的下道口啊，东联路呢在联合路的下道口，一辆出租车和私家车刮蹭了啊，是在最内侧的车道上。
1: 嗯嗯。王秋实问这个问题啊，我真的是着急，说送三岁孩子去幼儿园需要坐安全座椅怎么办？
0: 嗯，
1: 需要坐安全座椅怎么办？那就坐呗。嗯、
0: 人家问
1: 的是啥？
0: 问的重点不是在安全座椅上。主要是说要送三岁的孩子去幼儿园，是吧？非得那几天是不是要走？然后呢，可能是要接受这个限行。
1: 那也得先接受啊，跟你几岁孩子没关呢。
0: 我问一下，这三岁的孩子除了坐安全座椅，能不能坐公交？
1: 啊、哦，明白了，就是他的意思。我坐别的车，我打车、网约车没有安全座椅
0: 啊，
1: 需要坐安全座椅。只有我们家车有安全座椅。
0: 安全座椅不是有那个提篮吗？
1: 啊，
0: 对不对？可以提下来，
1: 三岁大孩子可能他提不动啊。
0: 所以呢，这个限行措施啊，既然是叫限行，肯定是限制了一些部分人，还有一些部分的交通工具的出行。

0: 行方式，
1: 嗯，
0: 那么给大家肯定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和困难，有困难怎么办？所以希望大家尽量的还是自行想办法去解决和尽量的克服一下，
1: 嗯，
0: 是吧？
1: 我们再看一下，刚才我朋友提到了起亚说陵水路陵澳街的交叉路口啊，理工的方向交通灯呢是有损坏啊。
0: 嗯，你要是说有这个困难，然后呢，咱们都可以都解决，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对我们没有任何影响，那就不叫限行了。
1: 对，
0: 对不对？
1: 一定是要限制你，肯定是让你哪儿点儿挺难受的。那，咱尽量配合呗，你时间也不长，每个人其实就两天时间。
0: 嗯，是的。还有人问哈，说小林，我想问一下，东北超，你是支持大连队呢，还是支持沈阳队呢？
1: 我真挺纠结呀，我支持谁好呢？
0: 啊，对呀，啊，还有人问我说，老高，你是支持大连队呢，
1: 延边队啊，
0: 还是支持延边队呢？拿明太鱼的，我那一看，这场面太亲切了。
1: 是
0: 啊，当时应该是左手明太鱼，右手应该是蒜酱汁儿啊。哎呀，关键是东联路啊，在联合路下桥口这个地方，啊，交通事故啊，两车刮蹭，这个占了一排道，影响的车辆比较多哈。
1: 嗯
0: 嗯，咱说有这个限行规定啊，还是希望大家主动的去配合去支持啊，毕竟呢这个城市的盛世啊，也是希望呢给城市呢带来多一些发展的机遇。作为大连人，你像我们领这个车贴啊，或者说礼宾车队的物资啊，都是希望我们这家乡城市能够越来越好。
1: 没错，
0: 对不对？我们又有这种的主人翁的精神，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就视这些规定和要求呢哎全然不顾。当然你比如说像无人机，现在也有很多黑飞，现在都已经是接受到了处罚。
1: 嗯，而且呢咱们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啊，对无人机等低慢小的航空器包括空飘物也实施临时管控。
0: 对，
1: 而且呢要求相比以往要更加的严格。
0: 嗯，6月23号到25号这三天时间，还不像咱们这个单程号限行有四天哈，23号到25号呢，大连市行政区域全域禁止升放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和空飘物。
1: 嗯，咱们大连公安呢也是持续严厉打击各类的黑飞的违法行为，近期也是查获了多起案件。我觉得在这个23号来临之前，提前跟大家说一说，如果你真的在这期间违反了规定，想要说哎怎么就能非得发现我呢？肯定不一定能发现我吧？你看看这后果是啥啊？首先呢是案例一，超高飞行。6月2号，公安机关在网络巡查当中发现啊，刘某为了追求云海照片的拍摄效果，多次超高飞入管控的空域进行拍摄，依法呢给予行政处罚。
0: 那么2002就是有未成年人黑飞监护人被处罚啊。5月14号呢，这一天13岁的一个未成年人唐某，在没有履行空域审批手续，而且没有监护人的陪同之下，擅自的操作无人机航拍，对其监护人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就这个，现在你发现无人机现在呢买一架，这个东西好像也是家常便饭了，
1: 没啥门槛了。
0: 然后很多呢大人拿着它操作，但是我现在就经常能看到各大景区啊，或者说一些活动的时候呢，有一些家长随意的把遥控器扔给了旁边的孩子。
1: 嗯，
0: 这个孩子呢13岁，我看到那可能连13岁连10岁都不到。
1: 嗯，
0: 就玩这个东西呢，有些孩子哈，他上手玩，你要想是让孩子锻炼，你可以找一个无人的地方，
1: 嗯，
0: 或者绝对空旷的地方。这个无人机它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1: 没错，
0: 它这个操控，罗巡讲，如果要是说一不小心的话呢，对于孩子还是大人呢，它是有绝对这个风险的，有划伤的，还有撞击啊、坠落啊，这都是有一定风险的，
1: 没错。所以呢最后呢子不教父之过呀，所以你孩子我罚不了，我罚你监护人，
0: 那肯定的，
1: 行政处罚了。
0: 嗯，
1: 还有呢就是穿越铁路线飞行啊，5月26号，袁某呢使用农用的植保无人机在铁路沿线附近喷洒农药过程当中，未按规定降落后再进行作业，而是直接飞越了铁路，严重危害了铁路安全，
0: 嗯，
1: 依法给予了行政处罚。
0: 还有案例四啊，在机场的限飞区域飞行的，5月2号这天呢，范某使用无人机没有履行空域的审批手续，在机场的限飞区域飞行，依法呢也是予以了行政处罚。
1: 嗯，还有呢就是袁某在5月10号操控无人机在银沙滩附近的管制区域内飞行，依法给予了行政处罚。
0: 嗯，
1: 所以呢提醒大家别存在侥幸心理啊，在23号25号咱们大连行政区域内是绝对不能够起飞低慢小的。
0: 还有这边的这个隐形的翅膀说，刚才那位哈送3岁孩子的要做儿童。

0: 安全座椅的。首先呢，得说这个家长呢，对于孩子的这个安全的意识还是非常好的。
1: 我觉得这个是对，必须要点赞的。
0: 对，这个咱必须要鼓励啊，就是说呢，给孩子在自己家的这个私家车上也是安设了这个安全座椅，这个安全意识是非常好的，值得鼓励。他说，你可以把你们家的安全座椅拆下来呀，然后拿到网约车或者出租车以后，之后在车上直接安上不就完了吗？对不对？安全座椅不是说固定到你们家车上拆不下来吧？
1: 对，反正就是稍微费点劲，提前把这时间量打好。另外，其实就两天的时间。
0: 是的。
1: 啊，不是说很长。哎呀，还有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是还有朋友说呢，教授海底隧道限吗？那当然限了。
0: 光明路啊，是以西是吧？
1: 嗯，
0: 光明路以西。
1: 因为你要从光明路海底隧道，你不得穿出来进到市区吗？
0: 嗯，那就进到限行区域了。
1: 对呀，你肯定要进到限行区域啊！即使你的光明路隧道那边的起点不限，你这一条也得限的。你回来之后，你是不是也不行吗？
0: 光明路，然后连接的就是大荔湾海底隧道。你这边一进来之后呢，只要进到中山区，中山区全域都限。
1: 嗯
0: 嗯，
1: 你说你出来不出来？你这隧道一直待着呀？
0: 小样儿，我就不信你不出来。
1: 先说金丝带中考生还能领吗？这个首先是领不了，另外一个您也不需要，中考生的话学校给您发这个专用的通行证，您等学校通知就行了啊。
0: 嗯，然后苏菲说，我的妈呀，不就限行这两天吗？怎么感觉好多人好像生活都过不了了呢？是这样的，平时你给他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资源他也不一定觉着呢能够应用到哪儿去，但是一旦要是没有的话呢，他就可能觉着还是不太舒服。
1: 隐形翅膀说，把你家安全座椅拆下来打到网约车之后呢，安到网约车后排就可以了，安全座椅随孩子走。再就是推婴儿车上公交，跟司机打招呼从后门上车，尤其是新版的新能源公交车，你是可以把婴儿车放在专用的停车位的
0: 啊，很方便。现在就是咱的公交车上面的功能也很齐全，
1: 对，就是后门正对着那个位置，它其实也把原有的座位拆除了，变成一个可以停放比如说婴儿车、
0: 轮椅车、
1: 甚至轮椅车这样特殊的一个行为装备都可以。
0: 嗯嗯，杰说，我点击那个链接了，我又抽奖了，但是我没有抽中，是报名不成功吗？不是，这个抽不抽中啊和你成不成功啊不发生必然联系，只要你抽奖了就说明你已经报名成功了，直接去领取就可以了。
1: 哎，对对，
0: 嗯。
1: 还有我们看一看，这个是有朋友说，那幼儿园不都在家门口吗？咋还得开车去呢？有一些是离得稍微远一点的，可能是挨着爸妈单位附近啊，接送方便啊。
0: 嗯。哎呦，这边西年说，振兴路呢往光明路的这个上桥路口啊出现事故了，振兴路占用了两排车道啊。
1: 光明路上桥口现在上不去车了。
0: 哦，那这个事故现在
1: 挺严重的呀。
0: 对，看样子还挺严重的。
1: 很可能会引起排队啊，提醒各位注意一下，振兴路去往光明路上桥口的位置，现在这上桥口呢上不去了，占用了两排车道，那就相当于把这上桥口完全堵死了。
0: 对，哎，刚才呢已经是看到有朋友呢下了单，哎，今天我们才上架这个后这品牌天气单，
1: 咱别的节目是不是提前就已经播过了？
0: 有可能，
1: 嗯，
0: 或者说在之前上一轮的时候他就买到这个产品了。
1: 对，因为咱全天节目啊播出的这产品都不太一样
0: 啊，
1: 有的时候咱早上卖这个，晚上卖另外一个，下午可能卖的还另外一个呢。
0: 常换常新嘛。
1: 是。
0: 但是今天呢，在我们领先早高峰节目当中，小卖部里面确实给大家上的是这款天气单礼盒套装。有一些网友像刚才那位朋友就反馈说，每年一到夏天的时候呢，这个皮肤啊它是属于外干内油，普通的护肤品呢根本就扛不住，但是天气单礼盒呢整套产品都是浓缩高营养质地，这个面霜呢看似它比较绵密醇厚，上脸呢却超级好推开，而且是润而不油，完全不黏腻那种感觉，吸收速度也是特别快的。
1: 对，包括它的滋养液呢也是水润凝露状的，比普通的爽肤水的养分呢更足，乳液呢也是顺滑细腻，自带精华般的滋养感，不用多层叠涂啊，一抹就能够深层的锁水，坚持用一段时间，这小脸蛋儿都透着饱满和光泽，所以呢被无数的网友列入到了无限回购的清单当中来啊。
0: 像后这个品牌天气单套盒啊，平时呢是没有折扣的，你想套装本身它就是比较便宜优惠的啊，官网上一套下来呢得卖到2000多块钱，但是今天的618品牌美妆的狂欢购，它是属于临期的，而且是老款清仓，所以才有如此之便宜的价格， 到手只要349啊，349，这个价格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仅限618活动期间。这个呢可是天齐丹的经典礼盒，里面的水乳啊、面霜啊、精华一共有7件套，虽然是老款，但是价格绝对是非常给力的，有效期呢也是到2027年的10月份，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礼盒装天齐丹作为礼物，你要是送给就是比较要好的人，如果不挑这个款式啊，不嫌这是老款的，肯定没问题，体面又实用，也是超级棒的选择啊！跨境直采，品质绝对放心，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心动的朋友现在就登录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里面回复礼盒两个字啊，礼盒两个字，然后可以进行抢购。你下单之前你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给你再省5块钱啊。

0: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气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首先看东北路东快路出市交金山隧道入市，从石灰石矿弯道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集中度略高。另外呢，在北行线的方向，莲花山隧道内、白云隧道内要开始排队，要过了胜利路的这个路口之后，整体状态才会有所缓解。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疏港路，在长江路下桥之后汇入港湾广场，人民路西行富丽华的部分，以及桃园桥下现在解放路的双向车辆的滞缓情况还是比较明显，走起来有压力。海军广场的周边，包括中南路的沿线，现在看到的整体状态比上一个时段有了非常大的好转，基本上大部分啊都恢复到了一个绿色畅通。北斗街就没有那么乐观了，目前北斗街依旧是车多行驶缓慢的。长江东路星光耀的部分西行线的方向移动的状态呢也会比较的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啊，长春路呢现在整体的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但石魁路想要汇入长春路目前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略久。我们再来关注高尔基路，目前太原街的路口位置，五一路解放广场桥进入连胜街，东联路呢现在在入市区的方向仍旧是有比较长的排队，华南开始一直到新华绿洲。另外在春柳的桥上部分开始，一直到西安路和联合路下桥，分别在新宫街和鞍山路的路口车辆有不同程度的滞缓。西南路的沿线南行，从中心医院一直到富民路，包括在熟食品交易市场的部分，以及西快路入市方向来新闻院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保持得略微缓慢，走起来是有压力的。我们再来关注西南部城区，中山路目前大一二院门前西行线的方向，软件园路东行进入软件园东路，五一路汇入陵水路之后到翰林观海，以及现在的黄浦路从书香园开始到海事大学，薛子街呢现在从博远路开始一直到顺山府，车辆的移动速度呈现的是比较低的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3: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灯头开关和插座失手不能触摸，电器用完要断电，安全用电保平安。
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4: 对啊对啊。
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4: 天哪，你怎么知道？
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1: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0: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明天凌晨5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晚8点前后将会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

0: 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0到25度。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铁路出行提示。
0: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通辽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哈尔滨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0: 感谢思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5: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4: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的每。

0: 好嘞，8:37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你看这边新也说哈，临近中考的时候呢，大家关注的问题呢，从高考就逐渐的转移到中考上了。
1: 嗯，
0: 他说中考咱们有没有爱心送考呢？中考我们有爱心，但是没有送考。我们就不再提供送考的这个服务了，我们也希望呢今后能不断的去延展我们的服务链条啊，把目前缺的这一项的给补上啊。
1: 嗯，还有朋友说天气丹这水乳确实好用啊，滋润度高而且不黏腻，之前给妈妈买过，她特别喜欢。
0: 嗯
1: 嗯，
0: 还有人说，哎呀，我就发现咱早间的这个交通广播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就是广播界的 AI 呀，
1: 你问啥都有答案啊，
0: 啊啥玩意儿都得解答呀。
1: 对，
0: 那可不是吗，我们的宗旨就是用我们的真心换来你们的笑容啊，只要你们满意。
1: 还有我们看看王军说到了振兴路出市区的这起事故，是去往光明路延伸线匝道口货车和电车交通事故。那他说的电车应该就是正常的私家车吧，
0: 嗯，
1: 占用了第三排车道啊，提醒一下各位。
0: 他说的这个电车应该是不是就是纯电动的，
1: 纯电动的可能私家车吧，
0: 小汽车。
1: 对
0: 啊，这几天大家呢也开始把这个视线呢逐渐的聚焦到达沃斯的这个大连之夜的文化晚宴上。
1: 嗯
0: 啊，要知道在这场文化晚宴上呢，咱大连本土啊有很多一些海鲜优质品牌，像亚洲渔港有两道菜品，今天呢也给大家捣鼓啊。
1: 行，
0: 其中一个呢是金蝶避风塘大虾，
1: 哎呀，
0: 还有芝士焗黑虎虾成功入选。
1: 是的，亚洲渔港呢是2002年始于大连，是咱们国内海鲜行业的佼佼者，能够以亚洲为品牌命名啊，实力可见一斑啊。亚洲渔港呢是双轮驱动深耕海鲜行全产业链和餐饮食品的供应链，服务全国10万家的餐饮门店，所以这个品质呢是有口皆碑的。
0: 对，亚洲渔港呢拥有3座全资自营工厂，持 ASC 还有 MSC 还有 ISO 等多项国际认证，像凤尾虾等标杆的产品呢也是享誉全国，从源头到餐桌呢全程品控，吃的是既放心又安心。能够走进达沃斯大连之夜文化晚宴，也正是呢亚洲渔港实力与品质的最好的证明，用大连的鲜味来点亮国际舞台。
1: 嗯，是的。然后呢这次呢是入选的

0: 检验的两道大虾的菜品呢，应该说都是亚洲渔港的匠心之作啊。从食材到工艺是严格把关，就是想把咱大连海鲜的好味道展现给全世界。比如说这个金蝶避风塘大虾，金蝶造型呢，寓意是蝶变新生，选用的是南美白对虾，搭配古法的蒜酥，外酥里嫩，中期融合。哎呦，这一口下去，那蒜香和虾鲜啊，就完美的碰撞了。
1: 还有就是芝士焗黑虎虾，那个黑虎虾大的哈，真是老大了，
0: 老大个。
1: 都赶上我半条胳膊了啊！甄选呢深海的黑虎虾啊，然后呢添进口奶油芝士进行焗烤，然后奶香浓郁，虾肉紧实 Q 弹，口感的层次超级丰富。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各大购物平台您搜索亚洲渔港下单，在家也能够轻松 get 到大连之夜的文化晚宴同款美味。
1: 哎啊，这时候王军呢也补充一条信息，说振兴路的出市区方向去往光明路延伸线，然后就在这个匝道口，刚才说的货车和电车交通事故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
0: 还有朋友在问关于辽 A 牌照的这个新能源小型货车达沃斯可以走吗？首先您是货车，您得按照货车的那个要求去走，就跟您是哪牌子没关系了。
1: 好，这边还有人问我们的背景音乐啊，好听的话呢你就可以多听一会儿，就是觉着听节目呢也是一种听觉上的享受。不光是音乐，还有我们介绍的一些内容，是吧？刚才是不是有很多人又躺这个哈喇子了吧？
0: 接着躺
1: 啊。因为今年达沃斯啊、东北超啊、中超啊、A 派克呀，这些呢这大型的盛会一个接着一个，咱老百姓呢能够参与的热闹呢肯定是越来越多的。要我们说呢，就是最让咱普通人上心的还得是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还有大连之夜的文化晚宴，这是咱们家门口的国际的大场面啊。
0: 没错，你看晚宴的推荐名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一眼就瞅见了一个咱大连人再熟悉不过的名字，就是迎春大饭店，
1: 就是华东路上啊，就是挂着一墙大红灯笼的那个，
0: 东北路桥，东联路桥下那个，是吧？
1: 对，正好是在我们这个达沃斯车贴和这个物资派发的斜对面。
0: 这家店相信很多咱大连的朋友都去过。
1: 去过。
0: 您最喜欢吃哪道菜也可以发到平台上告诉我们。据说他们家的林氏熏鸡和樱桃肉是超级有名。
1: 对。
0: 40年的老店真有绝活啊。这个熏鸡呢据说是老板林峰和自己研制的配方，卖了40年一天没断过。
1: 40年没断过货，厉害啊。年头也够久，40年的历史。那你说他这个有什么讲究呢？首先他选的是有嚼劲的溜达筋儿啊，整整18道工序，外皮 Q 弹，里头呢入味儿，越嚼越香。哎妈，
0: 哎呀啊！对于两个没吃早饭的早间节目主持人来说，这是一种刺激啊！
1: 有点残忍了啊！
0: 是。
1: 那樱桃肉呢？那可是传统的，它属于鲁菜。
0: 对。
1: 啊，咱大连人呢，加了这个番茄酱啊，还有酸甜更加浓郁。出锅半小时，外皮还酥脆着呢。所以说呢，这个是属于做菜的，这是功夫菜啊。
0: 没错，下次大家可以去试一试，您看它放凉了还脆不脆哈？想尝鲜的朋友，达沃斯大连之夜迎春大饭店等你来打卡，老味道新惊喜，咱大连人自己的骄傲，家门口的国际盛宴，舌尖上的40年传承，千万别错过了啊。
1: 哎，你说这个晚宴，就觉着现在这个天气呢也是大连最好的天气。哎，我觉着现在早晚还有点凉呢。
0: 是，所以说这个咱大连这个好天儿哈，就是请享受，咱大连真幸福。
1: 对呀，然后呢前几天还有人就是问我哈，就是比如我外地这些同学想要来大连旅游，问我说大连现在天气怎么样啊？这属于天气呢，这个属于凉不凉？我说不凉，冷。
0: 如果说这身体稍微虚弱点，你还真得穿件外套啊，
1: 对吧？早晚的时候，尤其在海边啊，
0: 对，
1: 这还是有点凉啊，就是感觉现在更像是秋天的感觉呢。

0: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气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2: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3: 享受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2: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3: FM 100.8领先早高峰，
2: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3: 共创美好。

好嘞，8:48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呢，给大家选择播放了一首老歌新唱啊，也是新编曲的一个版本《晚秋》。虽然现在是来到夏天了，但是感觉上是不是体感上多少有点秋天的感觉啊？小圣人还有丑八怪都提到了西南路的南行方向，过了铁道口呢，在西部通道的桥下有两车相撞了，目前呢是占用了一排半的车道啊，即将到熟食品批发市场这位置有两车刮蹭的事故。80小哥还说这歌超级好听啊。

还有人呢，就是已经贴上了我们给大家派发的这达沃斯啊志愿服务车队的车贴，还有呢已经是加装上了我们的这个礼宾的车旗啊，特别的拉风啊，特别的抢眼。今天呢我们还要进行一整天的派发，一共两个派发地点，一个是老虎滩的海洋公园啊，老虎滩海洋公园在解放路沿线，正好就是海洋公园正门有一个出租车的乘降站，另外一个呢就是华东路在红旗天宫 4S 店啊，就是华东路与黄山路的交汇路口的东北角，正好是华东路千山路这个路口的斜对个啊。现场的情况怎么样？你比如说有人就说，哎呀，那个小旗儿啊实在是太漂亮太拉风了，做工也太精美了啊，一看就是价格不便宜。

0: 那个东西呢配发给我们还回收吗？配发给大家之后呢我们就不回收了，但是呢你得自己妥善保管啊。究竟现场的这个派发情况怎么样啊？今天我们还有两位同事呢在现场给大家来派发。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前方我们的主持人大点儿。大点儿你好。
1: 高峰好，此刻呢我正在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为各位呢进行派发哈。你看我认为我来挺早，8:30我就到了，结果呢我一到4S店，首先工作人员来得很积极啊，人家正在上班，但咱有两位听友啊比我来的还要早，然后我一开始我得准备啊熟着，人说哎现在可以领了吗，足以证明大伙儿的热情是非常非常高涨的。跟大伙儿再说一下我所在的位置啊，是在甘井子区华东路与黄山路交汇处啊，各位或者直接导航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都是可以的哈。这次呢我们是给李斌车队和流动客载车队呢分别发放不同的这个物资，你像李斌车队是每人是两个旗杆，包括底座啊旗帜啊，是每人两套可以吸在车子的两侧一字板处的。那么流动的车队呢派发的是一套彩色的车贴，小号的可以贴在前风挡，那么左右都行，大号的呢可以贴在这个后风挡啊，根据自己的这个习惯。刚才我一出来的时候呢看咱们听友啊哎已经给贴上了，哈哈，整个呢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啊。所以提醒各位目前的礼宾车队已经是预约满了，但是流动的客载车队还是可以有数量的，您到现场进行登记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呢也是要发一整天的时间，一直要发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所以说如果想要领取我们的这个流动喝彩车队的车贴的朋友呢也可以抓紧时间来到我们这个领取点进行领取。但是啊一定要跟各位说清楚啊，不管您是流动车队也好，您是这个喝彩车队也好，您是这个咱说礼宾车队也好，都是要正常的按照我们的达沃斯的现行规定去执行的，而且不光要按照规定去执行，甚至要比大家伙执行的更为的这个严苛也好，或者更为的标准也好，因为咱们也是带着这个荣誉在战斗的哈。以上就是来自于红旗天宫店发来的现场报道。
0: 好的，谢谢大点儿。真有去的早的哈。我们通告里面说是9点钟开始进行派发啊，8:30之前就有人已经提前赶到了。还有人说看到了那个我们礼宾车队的那个旗帜哈，如果要是派发完毕，等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有剩余的话，能不能再给我一套，我就蹲坑，我在这死守着啊。那个确实如果是加装到我们的这个车辆上哈，他感觉呢这个形象啊还有这个气质啊立刻就拉满。再有就是过了达沃斯之后啊，我们比如说再到11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挂上国旗。
2: 对，
0: 它是可以重复来使用的。
2: 你真别说这挺好。还有呢，这是我们的阿豆啊，现在呢也是在线跟我们来介绍他这边的派发点位贴相关的情况啊。
0: 阿豆应该是在老虎滩是吧？
2: 是的。
0: 啊，阿豆你好。
3: 是的。
0: 两
3: 位好。各位听友早上好，我现在呢此刻在中山区老虎滩海洋公园的这个点位，今天上午将由我在这里为大家派发大连达沃斯礼宾车队和流动喝彩车队的公益物料的这个派发情况。派发时间是今天的上午到中午的12:30。据说今天中南路迎宾路啊到这个虎滩路段9点到16点是有这个日间半幅的道路封闭的，可能在这块儿会有一些缓行，建议途经车辆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另外呢可以优先选择中南路绕行啊，避开这个拥堵路段。这次面向广大车友听友的这个公益派发活动，也是咱们大连助力达沃斯盛会展现城市风貌的一个暖心举措。可以说每一面车旗，每一面这个车贴，都是城市流动的风景线。广大市民车友可以主动参与，自发助力，用最接地气的方式为我们的家乡大连打 call，让奔赴盛会的八方宾客看到大连的热情活力与城市的温度。现场呢给大家明确一下本次的派发规则啊，所有的物料呢全部是免费派发的，不予回收，也不支持补领，仅用于烘托这个城市气氛啊，没有什么这个交通限行的豁免权，也请大家知悉。那么针对报名的车友，礼宾车队可以领取两套旗杆以及吸盘的底座，可以安装在车头两侧的这个叶子板。流动车队呢可以领取大小两套彩色的车贴，小号的您可以贴在前风挡，大号的贴在后方挡。已经报名的车友呢可以本人领取，其他朋友带着领取也都可以啊，不限领取地点，去大点那个位置老虎滩您都行，可以就近领取，现场的工作人员会为大家统一的核销登记。要特别提醒大家，目前的礼宾车队的报名已经报满了，仅仅是可以流动车队支持现

0: 场登记报名，即刻领取物资，只需要登记姓名、电话、车牌号码就可以签字领取了。也祝愿大家今天在路上一路畅通，工作顺利。以上是阿豆带来的最新情况。
1: 好嘞，辛苦阿豆啊！我们再补充一下啊，阿豆说的是派发到十二点半是他的工作时间，到十二点半，下午还有人接着为大家派发。我们今天呢是派发持续到的下午十六点钟。
2: 嗯，是的。好，还有我们再看看这个春节啊，说到了红旗西路去马兰方向走，现在压车也是比较严重啊。
1: 啊，还有这个吉星高照说车载的这个旗杆我领了，真是特别好看。
2: 嗯，
1: 下车的时候我得拿掉，我怕丢了。
2: 真是这样
1: 啊。
2: 好嘞，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最近的大连广电也有新的变化哈。
1: 嗯。
2: 很多朋友来参观过我们八十周年这个晚会的一些朋友都知道，我们广电有一个1500平的演播厅。
1: 嗯。
2: 现在呢，这个演播厅是升级改造了。我们换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
1: 哎
2: 啊，开幕的幕，光呢是光芒的光，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
1: 嗯，
2: 而且在7月18号德云社的首场演出就即将在这里举行。
1: 哎，
2: 8月我们的大剧院就正式启幕了。
1: 嗯，全新的我们这个广电的大剧院呢有1207个座位，用的哈，朋友们听好了，全是国家大剧院同款的座椅。
2: 嗯，
1: 灯光音响全换了最新的。
2: 我以前就已经觉得咱广电剧场的这1500平已经相当好了，现在更好。
1: 因为当年的时候呢，它刚刚落成的时候啊，也是引领了那个时代的潮流。
2: 嗯，
1: 现在呢是属于啊换新了。
2: 没错。
1: 嗯，
2: 那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时光放映机的征集活动，如果您家里和这座演播厅相关的一些有相关的什么老照片啊、老的票根、老的物件，也欢迎您参与，把照片和故事发送到邮箱啊。邮箱呢是一个163的邮箱，就是目光剧院的汉语拼的全拼。
1: 哎，
2: 目光剧院啊，汉语拼的全拼 @163.com， 记得留下你的姓名和手机号码。
1: 那么入选的物品呢，从7月18号起，在新剧院大厅将会进行展出，还能获赠开业季门票2张。
2: 哎呀，太棒了！
1: 啊，再说一下邮箱的地址是目光剧院的拼音全拼，然后@163.com 啊，截止的日期呢是7月5号，那不太多了吗？咱大连人来到这个剧院里面，像当初看《九九合家欢》，
2: 嗯，
1: 包括咱们大连交通广播开播3周年、10周年、15周年、还有我们的一些新生秀等等，这些活动都是在我们的广电大楼的1号演播大厅，就是现在的这个目光剧院所举行的呀。
2: 是的，离得近的呢，就是我们80周年开播80周年纪念的我们的车门票啊。所以对于咱们交广的忠实听友来说，太简单了，
1: 满满的都是故事。
2: 是的
1: 啊。小谢还说，昨天确实我也领到这个旗杆了啊，然后特别帅，那个镀金的底座，
2: 嗯，
1: 白钢的旗杆，那个旗杆长达48公分，
2: 真好，
1: 还有呢旗帜啊，这个装上之后呢，确实是非常漂亮，那是礼宾级的，
2: 嗯，
1: 那种的车载旗杆，都是当时阳光就告诉我，晚上一定拿下来，别让别人给你拿走了，
2: 真是这样，因为特好看啊，
1: 啊，你看见你就知道了啊，特别闪耀，所以平时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车啊装点的啊特别气派啊，给咱们的城市做一做宣传，
2: 没错，
1: 啊。
2: 刚才很多朋友很关心关于我们的这个达沃斯限行的一些规定，这个呢您只用发送两个字限行就可以了。
1: 是
2: 的，政策限行两个字会有个自动的回弹链接，您点进去查看一下今年咱们有什么样的政策，您对照一下进行出行啊。
1: 嗯，
2: 还有这个紫壳子说，现在这温度才是儿时入夏前的温度
1: 啊，
2: 多少年咱大连没有这样的过度的季节了，就是5月份哈到5月底咔嚓一下巨热，你什么风衣啊，长袖啊，外套啊，根本没有机会穿。
1: 对，这现在感觉有点秋天的感觉。小林还刚才还说，特别怕过几天之后一下子特别特别热哈，
2: 我就怕特别猛热一下啊。
1: 不会，我觉得大连每一年都是特别舒服的。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领先早高峰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我是高峰，
2: 我是小林，稍后呢是由小刚米阳为您带来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拜拜。
3: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起双补，直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4: 北京时间上午9点。
5: 路况报道。

0: 一直到新华绿洲，包括联合路下桥之后，鞍山路的路口，香一街进入三路交高架，香炉交立交桥的部分，包括现在东快路的交金山隧道到石灰石矿弯道的双向，以及继续向南行驶，一直持续到广电中心，车辆的密度也都是略微有点高。长江路沿线目前鞍山路长江路汇流之后，在东关街桥洞，包括在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还有呢，在双星街大赛事周边的沿线，长江路日航饭店进入上海路，人民路目前的西行在世纪街，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都会略微有点低。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3: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下午5点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晚8点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0度到25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6度。
1: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2: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1: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2: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1: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04，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的主打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或者88118969，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的咨询意见建议，针对行政执法部门执法人员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66或者8811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的小旗儿和车贴目前正在派发当中，我呢是昨天下午在老虎滩正门口派发，今天上午呢是阿豆接我的班，下午呢是月如啊，另外一处呢是在华北路的大连红旗天宫华城店，大家可以在这两处现场领取。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呢，无论在哪一处领取哈，都把车要尽量的靠道边停放，因为领取也快，到了现场报个名字电话或者车号任意一个信息，手机直接就可以核销了。领完了之后你别着急在现场贴，因为你在现场贴呢车就不动了，后面堵车，所以呢把它放到车里，晚上回家没事在停车场贴呗，啊，不着急。另外呢提示大家，因为这小旗杆和旗帜呢比较紧俏啊，一共就400，两个发放地点每

0: 一个派发地点是200，所以呢这个只能按照预约的名单来。而车贴呢余幅还比较多，一共是1500，每个点1500哈，两个点一共是3000，这个车贴3000套。所以如果你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没约上不要紧，在现场可以用它有一个表格，在表格上填写信息马上就可以领取啊。
1: 这么幸运吗？刚才说到礼宾车那个小旗儿400多个，我今天上班路上都看见了。
0: 有已经开始大家就安上了哈，因为它那个是吸盘式的，所以晚上回家你把那个卡扣一打开就可以收走，也不会存在说你放在车里面车外面容易丢失的情况啊，没问题没问题。
1: 打开车窗说亮话，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打开车窗有话说为大家畅通了。哎呀你看说着就来了，小凯这是贴上了，
0: 而且那个贴了不少，
1: 还有爱心送烤的车贴没接下去。
0: 他选择这个位置很好，你选择在后挡风玻璃的左下角和右下角，这样不遮挡视线，
1: 左右两侧，
0: 因为这两个车贴和以往的不一样，以往是透笼的，你从车里看车外不影响，这个它是挡死的，如果你要贴满了的话，你观察车身后方的情况可能会受影响，所以选择不影响观察车辆的情况的这样的位置粘贴。
1: 川少想了解达沃斯期间也是中考期间，如果有考生需要送考的话是可以联系他的，这是很多驾驶人把爱心送考做以延续。正常来讲我们爱心送考是针对高考的，但是也经常会有一些考生家长问我们中考还延续吗？你看这就是很多驾驶员朋友接力了，把这个活动进行了接力。
0: 对 JJ 说啊，两位主持人好，之前啊曾小刚哥打电话让我，因为我抽中东北超门票了嘛，让我填写一个链接，当时已经填好了也提交了，请问后续有短信什么通知吗？他说怎么看别的朋友这个买完票的已经分到座位了，因为
1: 是买完票的
0: 先买的，所以马上就能体现出来座位。您啊是稍等一片刻，因为可能今天是周二吧，周六的比赛，估计周三周四周五这几天肯定会把抽中奖的这部分的听众填写完信息的就可以发送短信了。
1: 我印象中咱们通知大家的时间是6月10号，对吧？在下
0: 晚上
1: 下节目开始通知，
0: 你必须得注册完毕。
1: 对，
0: 只要你按照他的规定注册完毕了没有问题啊。我当时还有两个电话是空号打不通的，
1: 我也有两个
0: 就打不通了，你说怎么弄这个票别瞎了呀。我当时寻思要不然问问身边谁
1: 想去，他好像都换号
0: 就不知道了，反正后来报给组委会了哈，可能这个名额就作废了。对，
1: 王挺在红旗天宫领到了礼宾车的小旗儿，你看看，真好看，这是一种气势，马上就来了，是不是？
0: 对，因为
1: 城市气势
0: 流动喝彩嘛，你就感觉这车一下子哈，你的身份就不一样，你承载着咱们大连市民对于参加达沃斯会议的来宾的啊这种热情啊，也希望大家能够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啊，在达沃斯期间按照单双号通行的规矩来。
1: 人间理想说，我今天要是去那个派发点蹲着，剩的小旗儿我能不能捡个漏？
0: 有可能。
1: 你能？
0: 因为什么呢？派发活动到今天晚上4点结束，4点钟你3:58去，只要4点一结束，你看点还有没有剩的了，你跟工作人员说，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浪费也是浪费，我还有热情，
1: 对
0: 对不对？你就送给我就完了嘛，我觉得可以没问题哈。真有好多人他约完之后不去了，但是呢你不能说他不去了你就提前发给别人
1: 了，
0: 他万一踩着点4点来了，没有了那就不好啊，不好看了。
1: 燕飞说，两位啊从南山隧道出来进入到中南路，路面上那个右转箭头涂掉了，都是还是媒体的力量好用啊。
0: 好，打开车窗说亮话，热线8811836688118967。首先问候张女士，你好。
1: 你好张女士。
2: 哎你好。
0: 您说。
1: 您说，
0: 张女士，您请讲，我们俩都在直播间听您说话呢。请讲。
2: 哎，好嘞，就是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是这个的，是那个玉湖街这个业主。然后现在我们这个车让那个物业给那个加入黑名单了，我们这个车现在进不来。
0: 为什么加入黑名单呢？
1: 没交费啊。
2: 就是，他让我们交停车费，然后因为是为什么没交呢？就是头一年刚开始那个交的时候，一年是1300块钱，然后去年突然就涨到1500块钱了，
1: 涨价了，
2: 就认为这个不合理，不合理就去找他了，然后他就说，你先交物业，你先交1500，然后我送你3个月的停车，就等于你还是1300块钱一年，
0: 这挺好吗？
2: 啊，对呀，安全套挺好，然后我们就交上了。
1: 嗯，
2: 然后当时我对象录音了，就交上了。
0: 嗯，
2: 交上之后，等到今年的五月份，这不一年就到期了吗？
1: 嗯，
2: 然后他就，然后我们车进出就需要换1500块钱了，就需要花钱了。然后我对象就打给他打电话，然后他就不承认，说去年他说过这个话。
0: 嗯，
1: 哦，就不给延期了。
0: 嗯，
2: 对，不给延期了。然后他的意思是这，嗯，今年你再交，然后。去年我答我说送那个三个月，我再送。
0: 就是去年答应送三个月，你交1500，对不对？
2: 对。
0: 好，那么这一个周期已经完毕了吗？
2: 完毕了。
0: 完毕了。现好了，你现在再交就是下一个周期的了，对不对？
2: 对。
0: 好。
1: 好，那他有没有落在纸面上？咱们别形成一个口头的约定，有没有？比如说你们在交费的时候写进一个什么合同里面，
0: 或者收据上面写上
1: 双方认可的
0: 收12个月赠3个月，
1: 哎，
0: 共15个月，
1: 对，有没有这样附加的条款
0: 也行，我觉得这个都不是事儿，他答应了，
1: 嗯，
0: 他应该能兑现，
1: 对，要不然我也不交钱呢。
0: 嗯，
2: 他没有合同，然后就是收据上面他也，嗯，
1: 没体现，
2: 在交的时候也没写，但是我对象他有那个录音，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在电话上面说送3个月，
0: 嗯，
1: 那录音他承认不是他讲的不，
2: 他现在不承认呢，
0: 那不承认不行，是你的声音，你当年承诺了，你现在又反悔了，不好使啊，对，不能说话，
1: 说话不算数了吗？
0: 嗯，
2: 啊，昨天我对象给你打电话，就是态度就可恶劣了，就是啊，你要不你就交停车费，要不然我就黑名单就不能给你放出来，你就挨上哪告上哪告，
0: 嗯，
2: 就整的现在就可气人了，我们有家车进不来，
0: 嗯，
2: 我们在这块的房子，你这业主都进不来。
0: 这个倒是挺奇怪的哈。好了，你刚才提到了去年你是到五月，到今年五月份这一个周期过去了，那是你去年五月份交的款到今年五月份吗？还是说去年你2月份交的款到今年五月份？因为加上3个月嘛。
2: 去年的5月份交的应该是。
0: 你去年5月份交到今年5月份，这12个月还应该再加3个月，那应该到今年8月份才。
1: 他不给延了，他的意思是说你今年把这个再交1年的钱，
0: 我
1: 再
0: 给
1: 你
0: 延，
1: 那是这个意思吧？
2: 啊，是是。
1: 那跟去年说的就承诺的不一样了吗？去年也没提到今年续费的事儿，只是说你交费，我按照此前的这个情况给你延3个月，但现在没延，车不让进了，
2: 啊，不让
0: 黑名单
2: 了，
0: 进不来了。
1: 类似这样的情况，咱们有多少位业主？
2: 我们这边
1: 肯定不是你一个人的这个情况，是不是？
2: 对，因为他为什么今年就是这么着急，因为去年交钱我们这一块的都交停车费了，然后今年突然有9辆车也不12辆车就没交。
0: 嗯，好了，这个没交的他就要具体来了解一下什么情况了。那去年答应你交12个月赠送3个月，他是在和你通话记录当中表示是仅此一年呢，还是说以后每年都是如此呢？你想一想。
2: 一年
0: 就是一年，好了，那也就是说只是这一次交12个月赠送3个月，那么过了这个周期之后，
2: 嗯，
0: 下一次就正常交了，交12个月就是12个月了，对吗？
2: 对。
0: 好了，那要这么说的话啊，张女士，我觉得你可以这么处理，
1: 嗯，
0: 因为你上一个周期没享受到赠送3个月，
1: 嗯，
0: 那你这个周期你交12个月赠送3个月，这不就补回来了？
1: 好了，前提是咱们能不能写进收据里附加条款里、合同里，就是你要形成一个纸面的约定，
0: 嗯，
1: 不然日后你说又像今年这样，
0: 他又不认账了哈。
1: 嗯
0: 嗯，或者是你这样，你交的时候你在现场盯着他，他肯定是要把你的车牌录进他的电脑系统里，然后他会有一个起止日期的，你看他那个起止日期是不是到12+3=15个月就知道了。如果还是12个月，那就不对劲了，是吧？这个是可以和他当面对质。
2: 我对象昨天给你打电话，他的意思就是呢，你今年再交就没有这3个月了。
0: 那不行啊，你去年答应的没兑现，我今年交的你就得兑现去年的承诺才行。
1: 你俩说的这3个月和去年的今年的不一样，你说的3个月是说我这次交我还得再延3个月，
0: 因为他去年没给延嘛，所以今年要给延3个月。
1: 是这样
0: 吗？去年没给延，去年5月份交到今年5月份，对头12个月，对吧？
2: 对对
0: 对，没给延嘛。
1: 那也就是说，我如果交了2次费，你的意思是我得续6个月，
0: 没，
1: 是这概念吗？
0: 就续一次，就续一次，因为他去年答应你不是只续一次吗？对吧？
1: 不，我们听张女士的，您是怎么个想法？
2: 我目前就是非常生气，我就是在这块住，他什么原因，他可以有这个权利给我们拉黑了，我们车进不来。
0: 嗯，他只有一种情况可以拉黑你，就是你欠费未缴。
1: 嗯，
0: 那么现在你有没有欠费未缴呢？ 按照上一次他和你的这个口头约定，你应该是到五月份加三个月，到八月
1: 份
0: 才到期呢。我没有欠费未缴啊，对吧？是吧，张女士？
2: 他的意思是啥？我们有时候就车进来了，进来有时候不就是那个就是前头有辆车进来之后，我们就跟他进来，不就不显示我们那辆车那个号码了吗？我们下车号码了吗？然后我们要如果出去的话，不就不是不用花钱吗？
0: 那就是跟车呗，你跟着前车太近的话，
1: 有过这种情况吗？
0: 就跟车进来了，有吗？
2: 我们就有这种情况
1: 啊、因为
0: 这个不行，
1: 就现在给你的车辆名单拉黑了。
0: 张女士哈，这个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你都得和他解释说明，因为
1: 这个操作确实
0: 你没有入场记录，没有入场记录，你说他怎么给你抬杆放行呢？你自然就没有出场的这个记录了，对不对？也可能是你无意识的，你跟车太近了，所以车牌没扫上你的这个车牌系统，是吧？他也不知道你车在厂里头，然后你再出去，他查无此车呀。怎么来和你计算车费呢？
1: 就是本来咱有理，是不是？因为此前你跟我都承诺了，我这还有录音，
0: 赠送三个月，
1: 对，
0: 但你没赠送，
1: 就据理力争、而不能说因为这个小区的其他车辆进入，咱就跟着他一块儿进去了，这个确实是咱做的有点问题。
0: 一码是一码，
1: 对。
2: 这个问题，我然后昨天也跟他讲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跟进去，他没有那什么，他是早着了，我们没交费啥，我们可以补，但是这个补是补。
0: 对呀，你现在有违约，所以他给你拉黑名单了嘛、就是这个意思。是你本来是有理的，
1: 还在于谈吧。这事情我觉得还是
0: 他赠送你没兑现，这是另一码事儿。但你跟车进来了，然后逃了他档次或者是几次的费用，那这个他有证据证明他把你拉黑了，他也能说得通道理。你说是不是？
1: 嗯。
2: 那这个网上的，我昨天我查了，他那个法律的不管中间出现什么问题，哪条什么问题，但是。你物业都没有权利拉黑业主的车辆信息，
0: 那你就直接上那个属地的住建局，他有执法大队投诉他，因为你这种小区内的停车管理呢是归属地住建部门来负责的，你是住在胖孩子那就是干井子区呗，你打114问一下干井子区的住房与城乡建设局的电话，问住建局，你说我们小区停车场现在把我的车拉黑，不让我进小区，不让我回家了，我应该找你们哪个执法队，他就告诉你了，好不好？
2: 打114呗。
0: 114问一下干井子区住建局的电话，然后你再问你这个事儿归他们哪一个大队管，就行，好吧？
2: 好嘞。
0: 好嘞，再见啊。
1: 听起来是一个事情，但是分开来讲，它其实是两个事情，就是我们该据理力争的，你当时承诺的要按照承诺守信，对吧？
0: 对。
1: 本来我们很有理。
0: 然后我跟着车蹭进去，好像我就变没理。
1: 然后你看，他就因为这个理由就给你拉黑了，不让你进入了。这是也对车厂的管理，人家也有能拿得出理由，站得住脚。
0: 嗯，泰格虎问说：“你说哈、有的时候想一想，这物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花着业主的钱，反过来呢管理业主，弄得好像他们是主人似的，关键还惹一肚子气呀、物业啊。”这个其实现在国家层面也正在考虑，就是以前的物业管理条例要更名变为物业服务条例、也就是物业从管理者的身份变成服务者的身份，
1: 它本身是具体以服务为准的，
0: 从根上说它收钱是为业主服务的，
1: 是啊，
0: 但是多年来这个老的条例它就叫管理条例，它没改，所以让物业好像觉得它挺牛，
1: 一说管理这个位置好像就上升了，但要说服务、似乎又平级了
0: 对于有业主委员会的小区来说，他们的主动权更大。
1: 嗯，
0: 我觉得物业服务不够好，我可以依法解约。
1: 嗯，
0: 解聘，我再选其他的公司。
1: 是，
0: 但没有业主委员会的小区呢，看似就有点被人欺负了。
1: 那也
0: 怎么收拾你怎么是？
1: 如果有那种业主代表，出了相应的问题，那么他可以整个小区挨层楼的，进行这种提交。
0: 嗯。
1: 看百分之多少，对，有百分之多少的这个业主同意这样的事情，原则上也算数。
0: 对，
1: 嗯，
0: 关键看大家有没有法律意识哈。
1: 哎呀，利友提到了有事故发生啊。
0: 目前是在开发区的辽河中路金石滩方向，临近方圆街中间车道有事故，私家车撞了一辆电瓶车，伤者目前是躺在了中间车道，啊，生命状态平稳。戴了头盔，目前还在打电话，交警已经到现场了，请过往司机注意变道，具体位置是开发区辽河中路金石滩方向 临近方圆街，在中间车道有事故，伤者目前躺在了中间车道，交警正在现场处置，请过往司机注意减速慢行，提前向两侧并道。打开车窗说亮话，继续由闵阳小刚服务，热线电话88118666 88118966，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您先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1: 那一年说玉湖街这个停车场，他个人觉得确实是有一定问题的。而上次呢，他给那个停车场门岗管理的那个人打电话，然后就说，给点好处，我可以给你找个车位。
0: 哎呀妈呀，这都张口要好处了，
1: 咋能放进来呀？
0: 说明他自己有预留的地方。
1: 啊，他说我是刚搬来的。对方说让我给他好处，可以给我找到车位。找到的这个车位，我想了解是院里地上的还是地下的呢？
0: 关键你停到这儿之后，会不会占了别人的位置？
1: 是啊，
0: 就不清楚了。嗯，我觉得这个吧，这种方式不可取。
1: 这么直接吗？明晃晃吗？
0: 让人
1: 可不可以录下来？
0: 确实让人不舒服。完善自我说，两位主持人好，我是14号，也就是前天，在早晨，在小新寨子拉了一个去大连北站的乘客，把一串钥匙啊，其中有一把汽车遥控钥匙落在车上了。因为乘客是微信支付的，我已经在微信上报备了，但是现在呢，失主没有联系我，请留下我的电话啊，如果失主听到广播的话，可以联系我一下。
1: 他可能都没意识到这个钥匙落在车上了，是不是？
0: 有一把汽车遥控钥匙，我们就不知道是汽车钥匙还是车库的那种遥控卷帘门的钥匙，
1: 应该是汽车的钥匙。
0: 好，说一下完善自我的电话，151-6404-7004，151-6404-7004。一心全屋定制说啊，达沃斯现在这个流动服务车队的车贴在哪儿领？两个地点啊，你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达沃斯，就可以收到这个回弹链接。
1: 嗯，
0: 两个地点，一个呢是在老虎滩海洋公园的正门口。有个蓝色的小棚子，写着2026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物料派发处，
1: 你去看就看到了。
0: 对，另一处呢是在华北路的大连红旗天宫华城店，你可以导航搜索一下啊，也是在门口，然后到了 4S 店之后呢，你要进到 4S 店内啊，就可以领取了。丑八怪，你这个留言哈，我们确实目前没听说。他说想问一下，既然政府部门出台了无车销户政策，为什么车管所还要逼着我们去开什么灭失证明？他说我的车啊都落检15年了，现在呀、啊、村委会派出所都换好几届领导了，这怎么能给你开证明呢？他说我们老百姓应该怎么办？
1: 我明白他的意思，无车销户证明就是目前这辆车找不着了，关键是如果确实找不到车辆的话，做无车销户它也是有条件的。
0: 对
1: 对，万一这个车目前还在市面上流通呢？
0: 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使用。
1: 对呀、
0: 啊，他所谓的开具灭失证明啊，就是证明你这个车比如说落水了，然后着火了，
1: 着火了就有相关的，
0: 丢失了，这都可以。
1: 对、公安部门给你出具相应的证据。
0: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他15年前车丢了，然后我到派出所开了一个这个报案证明，有一个丢失证明，好了，我现在存在手里了，现在都已经过检15年了，肯定找不着了。
1: 是，
0: 你拿着这个去到公安机关去可以，没问题，
1: 符合政策。
0: 是，
1: 88118666，88118967，我们迎进下一位刘先生在线。你好，刘先生。
0: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是这样式的，我们在那个玉湖街啊，有一个小区，有一个停车场，他这边那个收费，给我们天天给我打电话要收费，完了以后呢，回头给我车给我拉黑了。然后这边也找了这个住建局反映和那个物业反映，然后也没有给我明确的答复。
0: 和刚才那个张女士是一个停车场吗？
1: 同一个小区、
0: 啊、就炮 S7 那个停车场吗？
3: 哎，对对对，这边有好多这个车辆、到期的都去。
0: 哎，我问一下，你们这个停车场是封闭小区内的停车场还是小区外的社会化停车场？
3: 是小区内的。
0: 小区内的。
3: 最早的时候是在绿化，然后也没有经过业主大会这边去
0: 没有经过业主大会授权同意，他把一块绿化用地变为了收费停车场了。
3: 是的，是的。
1: 那备案成功了吗？
0: 你可以看他门口有没有那个停车告示牌，如果有的话，上面会
3: 有
0: 备案号，有吗？
3: 没有，没有。
0: 哎，
1: 很简单，
0: 知道了。他是小区内的，
1: 小
0: 区内的不用备案，
1: 明白？
0: 需要在住建部门备案，他在住建部门也是要备案的，你可以查得到，上属地住建局的官网上看能不能查得到。
3: 他这边我想问一下，就是他在这个旁边的这个小区有一个停车牌，说这个就是他们的备案。
0: 旁
1: 边小
0: 区的停车牌如果和你现在提到的这个地方共用一个的话，你要查一下它登记的信息是不是包含这块区域，
1: 就是范围，
0: 哎，还有就是停车位的数量，比如旁边50个，你这边50个。

0: 加一块100，他如果就备案了50个，那你整出100个来就不对了。
1: 你们不是跟住建局沟通了吗？住建局应该是有非常详尽的明细。
2: 之前是不合理，之前是不合理，然后私下找我们去谈，谈完了也没谈出个结果。现在就对我们这边就是，反正天天打电话骚扰，你不交停车费，我这个车就不给你从拉黑名单踢出来。你要是交完了以后，就从这个给你踢出来。
0: 你这个停车费也是一年1500，刚才张女士说是从1200涨到1500了，1300涨到1500，哦，确实是，
2: 啊，对对，也是1500块钱。
0: 他能保证你进到这个停车区域里面肯定有位置停吗？就我交这1500一年，我保证有自己的车位可停车吗？
2: 可以，他说了可以，哦，但是你不，如果是说你不交，我就不给你从这个拉黑名单里边踢出来，
0: 你就进不出，进不
2: 来。我感觉这个是属于侵权的，对呀，啊。他是有这个告知义务，但是没有这个直接给我拉黑的这个义务，因为周边停车场我全进去了，
0: 啊，对。那就是你们这个小区首先要看你刚才提到这个原来绿化的一块区域现在变成停车的区域了，首先看它合不合法，如果它合法取得了，那么征没征得你们这个居住在这个小区本小区内全体业主的同意，这个都是问题啊。如果业主符合比例的业主同意了，那像你这个不同意的恐怕你也得少数服从多数，没有办法了。然后按照现在的规定说你不交停车费你就进不来停车，这个可能能说得通。你因为你们小区是没有业委会的好像是吧？
2: 对。
0: 嗯，那就只能有没有楼长，比如说有10栋楼，每栋楼有没有一个楼长？
2: 啊，有。
0: 对，你可以问一下各个楼的楼长，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意思表达。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停车场都有异议的话，可以动议组织召开临时业主大会，这个是可以的。当然前提是这块区域是全体业主共有的，你们有权决定自己共有的面积它的使用到底干什么用，是可以的。如果不是你们的这个业主共有的面积，比如开发商代管的，或者是开发商转给了物业，物业代管的，就权属不在业主手里，那这个就没办法了，你们做不了主，无法决定它的用途。但是你们可以去了解它是不是合法取得的停车资质，这是另一个问题了，好不好？
2: 好的好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车被拉黑了，它这个是不合规的，我这边应该找。
0: 刚才我也说了，像这种封闭小区内的停车管理呢，是住建局的有个执法队管。但是我就不知道你们这个是归区住建局这个执法队管，还是属地街道的城管执法科的某一个执法队管，所以你还得问，打114先问住建局，区住建局，然后你是哪个街道？
2: 炮崖街道。
0: 炮崖街道，那你再问一下炮崖街道这个执法城管叫什么？城管执法科现在可能是
1: 城管大队，
0: 对，或者叫大队，你问他们，你说我这个封闭小区停车场不让我回家，给我列黑名单了，到底谁来管？
2: 哎，好的。
0: 这两个
2: 昨天我也打过这个，就是咱说成。
0: 但是再话说回来了哈，刘先生，我觉得1500要是能给找到指定车位的话，价格还行。反正我家也是1500，还没有指定车位，就是你回来早了有地方你就停，回来晚了可能真没地方了，你就得开出去了。
1: 刘先生这个情况跟刚刚张女士反映的还不太一样。张女士反映的是说她之前此前承诺了可以延后3个月，
0: 交12月前赠送3个月，
1: 对，
0: 但是在上个周期没赠送，
1: 对，
0: 所以她这个周期她就没交，
1: 这是有矛盾的，
0: 然后就呛在这儿了，然后她跟别个车进去了，结果被拉黑了。
1: 对，
0: 你呢就是对她收费有问题，我不想交了，
1: 不再续费，
0: 不给你那个什么了，不给你允许入场了，是吧？
2: 对对对，但是每天也可以交5块钱，这样式的就是单独走也可以。
0: 啊，我就一天付5块钱，按日交呗，就不是按年交了。
2: 哎，对对，有的时候我可能车有的时候不在这边，可能2-3个月都不停在这个区域。
1: 那算下来怎么划算？你要是单独交，每次单独进5块钱
0: 的话，你用不上1500的话，那你就
1: 那可能还用不上，
0: 你就不按年交呗？怎么的？我不按年交，他还不让你进了？这个
1: 让进让进，
0: 这个说不通。
2: 对，就这样式直接给我拉黑了，天天打电话。
1: 不让进吗？刚才你不是说单日交钱也可以吗？
2: 不让进。
1: 不让进。
2: 已经拉黑了，就不让进了。
0: 啊，单日交钱还不接受了，我只接受包年的。这是个什么道理？
1: 没位置了呗，是这样吗？
2: 对，不是说没位置了，就是因为他现在可能收费收不上来，然后就拿这个东西去恶心这帮业主。
0: 那如果业主新奇的话，我们都不交年儿，我不想包年儿不行吗？我就按天儿交。
1: 不太可能，已经交了钱的肯定正常享受服务呗。
2: 我现在要求很简单，就是他这个拉黑啊，也没告诉我，因为我也查过那个相关法律，什么民典法944条，属于这个违法的一个
0: 侵权了。 他无权阻止你业主的车回家，他不能给你拉黑。
2: 是是
0: 是，
2: 你不能不让我回家，对吧？
0: 嗯，所以你就得分两步走。第一步呢，找这个执法部门来管他。如果执法部门管不了的话，就只能起诉他了，让法律来约束他。目前看是这两步，先试第一步吧，好不好？嗯，
2: 行，
0: 哎，
2: 那就麻烦你了。
0: 好嘞，再见。
1: 好，
0: 这一个小区停车场现在有两个热线都反映同一个问题啊。
1: 嗯，那看来不是单发，不是偶发，是吧？
0: 那到底这个停车场他收不上来钱是什么原因呢？不知道。嗯，有没有住在这个小区的业主或者在这个停车场交费停车的车主朋友，能不能给我们留个言，我们也了解了解。打开车窗说亮话，关注陆晴和天气，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热线继续开通88118336888968967。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3: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5: 路况报道。
6: 各位好，东北路东环路的沿线目前的入市方向依旧有压力，从焦金山隧道到广电中心车多，东联路的入市方向金三角到新华绿洲，香洲路目前进入向路较高架的部分，以及华北路出市花木里的部分，西北路的入市从迎客广场开始到新生桥的路段，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包括南行在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仍旧保持的不算特别理想，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医院的周边，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唐山街目前儿童医院门前的双向，中山路大一二院的门前，千山路的三院门前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滨海西路的沿线呢，现在以金沙滩为界，双向呈现的移动速度不是很好，目前呢在东行的方向基本上车辆的尾端已经到达了国宝小广场，注意啊，已经到达了国宝小广场，而西行线的方向车辆尾端也排在了海天白云的附近，这个可能就是由于很多的朋友这一周可能是来大连游览，所以导致的这样一个情况，大家注意啊，滨海西路现在堵得不要不要的，有条件尽量别走，绕开走肯定比这快。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关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7: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3: 六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8: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高压线下木钓鱼，电线附近别玩耍。
5: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明早五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傍晚八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0到25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9:35，欢迎您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敏阳。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唯有杜康说啊，关于抛爱物业收停车费啊，他觉得都是不一定是合法的。而若能建停车收费场的话，他说城投部门早就建了。
1: 他这是小区内的停车场，
0: 小区内他不能外面建停车场。
1: 对，不一样啊，不可同日而语。这个小区内的停车场是住建部门来备案的。
0: 陈少说啊，都是误区，说那个严格意义上来说啊，不叫拉黑，那叫删除你的车号。
1: 那不一样吗？
0: 就是你之前交的停车费，所以记录在电脑系统里，然后你今年不交钱的话呢，就不能进入了。他说因为你要进入的话，可能就要占用别人的车位了。好，好，问候在线的下一位听友是李先生，你好。
1: 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你好，小刚老师，你好。
0: 我和敏阳都在，您说。
2: 是这样的哈，去年的9月14日，我驾驶车辆在这个中山区七七街与解放街路段，与一个对方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呢，我个人和中山区交警队都认为对方是故意来驾驶车辆冲撞我的，然后中山区交警队分别三次以故意毁财的罪名向辖区派出所移交。然后呢，辖区派出所最开始是不接受的，最后我也是通过各种维权的渠道向这个平台反映，最后呢，辖区派出所是以立案，但是不予处罚结案，就跟去年年底的这个吉林省路虎别车事件，我感觉是一样的。当时人民网也点评了这个简单案件呢，百姓维权特别难。吉林省这个路虎的别车事案件，最后是以刑事立案结束。然后我的这个案件是发生了实质性的碰撞，实质性的毁财，但是呢，连民这个治安的处罚都没有，所以说呢，我认为特别的不公平，所以说想在咱们这个媒体上来为我发声一下。
0: 这个事儿过去多长时间了？
2: 去年9月14号发生的这个事故。然后呢，我现在是在法院起诉咱们这个中山分局。案件正在审理当中。
0: 就是已经到人民法院起诉了，是行政诉讼。
2: 对对对，
0: 诉讼这个主管机构，是吧？
2: 对。
1: 定性不一样。
2: 对对对
1: 对，你的意思是两个事故定性是不一样的，那是不是在定性的过程当中确实是两个事故有不同的地方呢？这个法院应该会给一个结果。
2: 目前法院还没有反馈。
1: 开庭了吗？
2: 没有。只是在显示审理中，
0: 受理中
1: ，
2: 是
0: 审理中
1: ，没有开庭审理，这个一次都没有开过。
2: 对呀。
1: 排期排在什么时候？
0: 你
1: 看那个，
0: 他有个进程表，能看到。
2: 现在我也看不到。
0: 你可以去问嘛，你在哪个法院提交的这个诉状？可以到那个法院的
2: 开发区人民法院
0: 啊，你去开发区人民法院，他有那个，他有一个窗口是可以查的。
2: 派出所给我的不予处罚立案的行政通知我是不认可的，所以说我去这个人民法院起诉了。
1: 我们知道是
0: 可
1: 以看到，
0: 你可以先走这个行政复议。行政复议在哪儿啊？就在市内联合路鞍山 路
2: 这个已经过了时效，因为中间
0: 去年就
2: 有这个
0: 你没先走，
1: 去年9月14日。
0: 好吧，那就是
1: 等待法院，
0: 只能是行政诉讼了。
2: 那我现在看这个我的案件里边显示的就是在审理当中，然后没有排期。
0: 也没有过程到哪一步了。
1: 那你沟通一下，你可以主动沟通一下，问一下大致什么时候。
0: 你是怎么提交的？是网上提交的还是提交纸质的诉状？网上提交的。
1: 网上就可以看。
0: 他有联系电话，你问一下他们那个人民法院的联系电话。你说我某年某月某日提交的一个什么诉状，现在显示在审理中，请问到哪一步了？能不能给我解答一下？这是可以问的。
2: 好的好的，
0: 没关系，既然已经起诉了，那就看看法院调查的结果呗。
2: 那如果法院一审判决不予支持我的这个主张，后续是不是维权就比较艰难？
1: 你这还没等判呢，自己先给自己泄气了。
0: 如果就是判你。

0: 这个败诉了，你可以再上诉，但是
1: 你提交足够的证据、
2: 嗯、
1: 咱们等待看一下人民法院这边具体什么时候能给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0: 嗯，
1: 等待一下有了结果再跟我们沟通。
2: 我在前期的维权当中，中山分局的主管副局长是赞同对方是故意的一个行为，但是嗯，办案的辖区派出所他就推诿，
0: 嗯，
2: 不履责，
0: 他们不认为是。
1: 嗯，这些过程你都提交到法院了吗？
2: 不是，他们不认为是、
0: 嗯、不认为是。
2: 他这个、我刚才我说的这个中山分局主管副局长他只是一个主观的认为，他没有落实在笔头上、
1: 嗯、明白
0: 个人的观点
2: 的、
1: 嗯、
0: 对，这个可能仅代表他个人的意见。
2: 包括我这个案件当时也是上诉到省厅和市局，市局的法制也认为对方是故意的，那最后辖区的派出所他就是不想去揽这个麻烦事儿，就是一直在推、就是、
0: 好了，你刚才提到了市局的法制部门也认为你的观点是正确的，给没给你回执呢？还是解释
1: 有没有证据？
2: 他们也是
0: 口头的，
2: 嗯，主观的，口头上的，
0: 好、
1: 嗯，都没有落在纸面上、嗯。
0: 那你可以把这些都写下来，在你的情况说明里面写下来，就是都是哪一个部门的哪一个负责人，或者就是这个部门，经过你的这个案件描述之后，他认为是什么
2: 情况？如果对方不是故意的话，中山交警队也不会分别三次以故意毁财的罪名去移交这个案件。
0: 对呀，那为什么最后这个结果就是，啊，你现在就是你要的结果，并不是说他认为对方是不是故意的，而是对方没有接受行政处罚，治安处罚，
2: 对，
0: 治安处罚是这个事儿，是吧？嗯，
2: 对，我都没要求对他进行刑事，他的这个性质比吉林路虎的别车案件性质更加的恶劣。嗯，
0: 还有一个办法，我再给你提供一个这个叫什么的思路哈，李先生，你可以找一下，市人民检察院它有一个公益诉讼处，
2: 哦，
0: 对，你打114就能问到，市人民检察院有一个公益诉讼处，他这个部门呢就负责公益诉讼的，说白了就是民告官。比如说我们老百姓对哪一个当官的他的这个案件审理受理办理过程当中有问题，我认为我不满意，他有行政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就可以找这个人民检察院求助，他有这么一个部门啊、哦。电话我记不住，
2: 好的好的，
0: 你问一下，
2: 谢谢小王老师，
0: 哎，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好嘞，那行，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嗯，再见，
2: 嗯，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亚洲的州有一个特殊情况，说两位好，我是一个透析中心的班车司机啊，每天要拉患者去到透析中心做透析，想了解达沃斯期间单双号我们该怎么办，是否需要办证，如果需要办理的话怎么来办，希望解释一下。你这个情况确实是比较特殊的，
0: 对，打电话问8211123，
1: 对，
0: 问问交管部门，你说我这个特殊情况每天都得因为救命啊、
1: 嗯、
0: 我都得上路去行驶，这边四天单双号，有两天我是开不了车上号上路的，能不能我这个特殊情况给我们办个通行证，或者说把车号报上去然后不予处罚，还是怎么着，你问一下
1: 8211123，这可以沟通一下，因为情况实属特殊、嗯、正常来讲是九座以上的班车在此
0: 你还得拉着这个，
1: 非
0: 就是
1: 非空驶的情况下
0: 对才行，
1: 是可以走的
0: 才行。
1: 对，他这个你想拉着患者，肯定是实座嘛、
0: 嗯，
1: 对吧？不是空驶嘛。
0: 对，
1: 所以这情况你联系一下8211123来沟通。
0: 打个车窗说亮话热线继续开通8811866688118966，请进刘先生，你好。
1: 你好，刘先生。
3: 你好。
0: 你好，您说。
3: 主持人。
1: 嗯。
3: 啊，我有这么个情况啊。
0: 嗯。
3: 前天我打了个网约车啊。
0: 嗯。
3: 从陈沟到大坊。对不对？他半道以后啊，他从那个三八个城解了客，这顺道解的啊，我也没有放上，完正常走，走到树岗路呢，到上东快路，在东快路应该来说，一直往彭辉到大坊走，结果从向着香路交那转盘子下来车了，往静海花园走了，就是我放上了，我的司机怎么事儿？他说半道又解了个单，又解个单，说不好意思，我也没有放了，他解了单就走了，其实钱没花多少啊。但是要道耽误我的时间，耽误了15分钟。
0: 哦，
3: 你这个问题完了，就这种司机的做法合不合理，平台可不可以管理一下呢？
1: 你当时打网约车的时候那个单子是什么单？是拼车单还是什么单？你看一下。
3: 不是拼车单。
1: 如果非拼车单，那么驾驶员应该第一时间问已经在车上的乘客，问你是否同意。
0: 嗯，
1: 在你同意的情况下，他可以再拉其他乘客，如果你不同意，你拒绝。

0: 他接了两单哈，都没有提前跟我说，都是开车以后说了。
1: 嗯，
0: 哎，他说又接了一单，哎，
2: 又接了一单得告诉你，你不同意他不能
1: 接。那这是通知你，这不是征求你意见。
2: 对，那个不行，你可以在平台上投诉的，啊、因为你是网络叫的车嘛，你可以在你的那个叫车平台上，
0: 啊、
2: 对。
0: 啊。
2: 给客服留言。
0: 就可以投诉他呗。
2: 对，因为你叫的不是拼车单，而他呢未征得前一个乘客的同意拼单了，并且还给你绕道了。虽然钱没变化，但是耽误时间了。
0: 对，
2: 你可以提出这个不同意见。
0: 耽误了十个多分钟，就这么情况。现在。我也不太了解，所以说，
2: 所以你回头你得再确定一下，你回到你那个订单页面，你再看一下你当时选的是不是这个拼单拼车。我有一次也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我选上了，选上了之后呢，
1: 对，所以刚才我们第
2: 一
1: 时间
2: 问他，我
1: 一
2: 上车里边还坐了个人儿，
1: 对，
2: 哎，我说怎么事哥们，他说你选的是拼单呢，我得先送他、
1: 哦、
2: 我说那不行，我来不及了，
1: 对，
2: 我就下车了，下车了就取消这个
1: 订单。所以李先生你自己明确一下、看一下自己的手机终端是不是一个拼车单，如果是的话，这个事情就人家做的有理有据，如果不是，那么这个情况其实司机在给你拉载到地点的时候，终点的时候，他应该跟你商量一下，说你看刚才接了两个单是吧，然后影响你这个时间了，比如说在车费上可能给你做一点减免，
2: 哎，这都是可以说的、
1: 哎、
2: 对，你回头再看一下，再确定一下好不好，刘先生。
0: 假如说要是这种情况，下回要是这种情况，我要半道下来的话，以后他能不能扣我钱呢？我问你一下。
2: 怎么叫你半道下来能不能扣你钱？我没听。
1: 就你不同意别人在拼车，
0: 啊、我
1: 就
0: 不
1: 做了。
0: 他要接单了，接客了，完了，我要下来去打别的车。他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
2: 他车内都是有录音的，如果你并没有叫拼车单，而他要强行拼车。你又不同意，你生气了，说我不坐你的车了。
1: 那你有理。
2: 对，对你没有任何影响，你可以向平台申诉，你就不会扣你的车费，你懂吧？
0: 那么
2: 就你没有过错。
0: 那么这个拼车单是我在叫车的时候就
2: 对，叫车的时候有选项。
1: 对，你点击了。
2: 你像我习惯了都是全选，这里面就含拼车单了，所以有的时候真就、
0: 啊、那么是啊。
1: 对，
2: 对
0: 啊、
1: 所以
2: 自己看一下、
1: 司机这么理直气壮、我们反推有可能你这是一个拼车单。不然他不能那么理直气壮的、就正常的，
2: 他不太敢，
1: 对，
2: 扣了钱又扣的分，你想他能干这个蠢事吗？
1: 你看一下，回头看一下刘先生，
2: 你再确定一下，不要紧。
0: 好嘞，好，行了、
1: 好嘞，
0: 关键他劝路劝的太长了，真的。哎呀，
2: 咱下次叫车的时候也注意甄别一下，比如说那个拼车那个选项咱不选，这样的话也减少一些麻烦。
0: 知道了，
2: 结
0: 束这个教训了哈。
2: 好，
1: 好
2: 嘞，
1: 再见，
2: 再见，
0: 好，再见。
1: 也别轻易的投诉，现在驾驶员作为服务行业也不容易。
2: 对，
1: 但大家也是在点击选择的过程当中，你要看一下能接受拼车单不？如果不能接受，你就别选它。
2: 是，峰哥说啊，他理解应该是拼车单，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是拼车单的话，这个平台也不会在你的运行过程当中再给你派其他单。
1: 对，他说又接了一个单子，说的那么自然。
2: 他也接不上。
1: 是，
2: 也不给你派，你也接不上，因为只有拼车的单子呢，你在运行的过程当中，然后才会给你顺道沿途啊给你派个单子。
1: 对，墨鱼也提到了，如果非拼车单，不可能在沿途接到单。哦，一生平安还叫号了，说问问哪个平台叫的车，哪个平台叫的单，对，他可能跟平台也有一定的关系，你看一下，是不是有的平台没有拼车单呢？还是所有平台都有拼车单？
2: 有，
1: 都有
2: 呀，都有，对。尤其是在这个忙的时候，就是高峰期的时候，因为你单独打一个车可能打不着，但是正好顺路的有人，哎，他有一个人在车里，你再拉一个，反正都顺道嘛，也无妨。那个小凯说刚刚接了个单子啊，乘客是给别人叫的车，到达目的地之后呢，我就给他打电话让他付款，完他还说我打电话干什么，问我说你想干什么，他说你说这种乘客、是让我无语了，给别人叫的车。
1: 那你给别人叫车很正常，就是你付费呀、
2: 要么你是自动扣费，要么就是点击到达目的地后然后你手动支付，是吧，就两种支付方式，你不能让人家你坐车的人叫，因为不是他的手机软件叫的车，他怎么付钱？
1: 我想知道结果，小凯。哎呀，超级加倍提到这个路况是不是已经过去了，西南路金百合这个地方发生的一起事故在十分钟之前了，应该已经撤离了私家车和出租车的追尾事故。
2: 百利森也提到了关于前一阵子哈，就是收到了我们的这个回访电话。在今年五一假期，我们抽中了150位听众，对这个门票的事儿，只要你按照他约定的时间和要求提交了你的身份证信息，他这几天肯定会给你发一个回执短信，

0: 啊，一定记住是短信。特别提醒这些中签的中奖了的，
1: 接到过电话的，
0: 对你呢
1: 进行了操作的，
0: 对，操作完了就前置条件都有哈。然后呢你得看一下你的垃圾信箱里，因为有的时候啊手机功能自动屏蔽某一些发送短信的终端，所以你就看不到，他就给你打到垃圾邮箱里去了。
1: 我们只是说有这种可能哈，
0: 你要看一下，对，
1: 是
0: 别耽误您看球哦。
1: 唐阿高提到了哪个地方啊？双黄线，这把栏杆加上吧，不加的话是真掉头啊，行人是真横穿马路啊。
0: 这样的地方好像还真不少。
1: 说的是哪儿？
0: 嗯。海外时装说亮话热线继续为您开通8811866688118966，微信公众号留言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1: 赵小样说：“那不就是谁叫的车谁付费吗？
0: 嗯，
1: 是不是他有可能忙？后期付费不需要打电话要求顾客付费的。哦，我明白了，就是你不用给我打电话，我这个单只要是到了就自动扣我那个费了，你还给我打电话干什么？是不是说的这个意思、啊、
0: 不是所有软件都自动扣费，有一些它是挂账挂在那儿，你不
1: 你还得点击啊，那它有个时间限制吧，
0: 对，要不然哪有那么些赖账的，你说就不给人支付车费的，是不是？它要都自动扣费倒好了，就不存在那个赖账的了。所以作为司机来说，我主动问一问这没毛病，对吧？那是我的劳动果实。
1: 哦，刚才付了，小凯说了，刚才付了。我估计对方的这意思就是，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就是我这都自动付费的，
0: 啊、
1: 反正乘客到了，然后过一会儿就显示了，直接就付费了。我估计是这么个情况。
0: 大梅说，刚刚金百合门口啊出现了三车连撞的交通事故，车损还挺严重的。目前在他门前的信号灯处已经全面堵死了，
1: 哦、
0: 请大家注意避让。
1: 这不就是咱们刚才说十几分钟之前他那
0: 事
1: 故还没撤呀？
0: 没撤，嗯，就是金百合的门口。说是三车连撞的交通事故，车损看上去还挺严重的。
1: 嗯，
0: 目前在信号灯路口是全面堵车的状态。
1: 你看，我们不是实际操作者，还真不知道。川少说，可以接到单。我如果运行的是某滴订单，然后某德又来订单，这就可以拼了。你看看。
0: 好了，那两个不同平台出来的订单，那我怎么知道他是？
1: 我俩手机。
0: 我知道，我怎么知道他是这一趟线的呢？
1: 能看见呢。
0: 哎呀妈，那这眼神也太好了。我一边开车我一边看手机。
1: 不是同一个平台上的订单，我在这个某滴上接完了，然后我不是有的司机师傅甚至有
0: 三个手机，
1: 对，他又在沿途的过程当中看到另一个平台的订单，这是有可能的。
0: 对，日月明也说，他有没有可能是
1: 多平台
0: 接单？
1: 嗯，
0: 好吧。德乐给我们留言说啊，川岭路西行方向，在中海公园上城二期的信号灯处，有电动车与私家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看到电动车的这个骑行人员是躺在地上，受伤了啊，请大家注意安全。川岭路的西行方向，在中海公园上城二期的信号灯处，有电动车与私家车发生事故了，请各位慢行。
1: 墨雨说，没有奖励，谁也不愿意打开拼车软件，都是平台强拼的。对，所以你要解除一下。
0: 嗯，
1: 就是你在选择的时候，他如果你一点击所有对号全都显示了，你就把你不想要的那个给他再点击一下就撤回了。
0: 对，司机想要说啊，两位主持人好，我这个出租车被乘客刷了明珠卡了，但是钱迟迟不到账。哎，我以前做过专题节目啊，
1: 是
0: 他说打过12345，找过明珠卡公司，也找过协会，找过交通执法队，目前都是没管的状态，没人管。三月份刷的卡，现在是六月份了，钱也没到账。
1: 这是三个月，咱们还接过两
0: 年
1: 的没到账。
0: 川少那会儿给了一个建议、
1: 嗯、
0: 啊，让你去就是这个明珠卡对应的那个银行的窗口，然后提交你的银行卡信息，他可以呢刷新一下这个信息，然后就有可能把这个账就付了。
1: 明珠卡最早对应的是大连银行，后来又开放了其他银行吗？
0: 就是不同的明珠卡，你上面的那个公司不一样嘛，就银行不一样嘛，你就去看一下。反正我记得川少那会儿说过，就是通过这个方式能找回来钱。
1: 好，你再支一下招，川少如果在收听，给思前想后再支个招。你看徐也提到了，说有一些老人家呀，可能在打车的时候感觉到司机师傅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实际上是他自己不太知道这个后续的平台的一些情况。没事儿，咱刚才给他简单普及了一下，那至少刚才那位刘先生就知道了，日后在打车知道怎么样来辨别后台，我可以选择哪些路径，还有拼车单这个说法。是吧？
0: 对，
1: 确实有一些老人家不太清楚。
0: 行者如江说，如果。

0: 价格不变的话，一般情况下应该是拼车单啊。钱没变，肯定拼车了。大超也是这么说的。
1: 嗯，大家都是会反推了，钱数没变，虽然你绕道了，钱数没变，只是我耽误时间了。钱数没变，就证明不是打表走的，
0: 对，
1: 没走公里里程。
0: 嗯，稳成瘾说：“两位主持人好，昨天啊，带孩子去了一趟大连森林动物园游玩啊，当时从北门出来，去南门打出租车。”司机要价就是20块钱一个人，啊，就是从北门出来，然后打车到南门呗，北门到南门这么远的距离，他说要20块钱一个人，有不有点多呀？那希望你们给反映反映，这马上就是东北超和达沃斯期间了，这种要价的方法确实有点打脸。嗯，
1: 是谁？哎呦，这一听，我们脑瓜也大呀。
0: 你把车号能不能发过来？
1: 还有顺路单，嗯，你看川少就提到，比方他是去北站，然后呢用某的接站，但是呢我在沿途把某德也打开，指定到北站，这一路就会有很多顺路单，
0: 就这么来的。嗯，这个我觉得倒也是一个合理利用分配资源的好办法，是吧？也挺好。
1: 又提到了这个更头疼的路段了。
0: 来一捧星辰说，中山路大商路段中间花坛啊，确实好看，但是为啥中间留俩缺口呢？刚刚看到还有人横穿马路，万一出现这种情况，在重要会议期间就实在是太丢人了。
1: 这不仅仅是丢人的问题，可能会有更严重的问题。所以一直以来，我们对这个两个缺口，虽然通过官方渠道也得到了结果，说是给园艺工人走的这个通道，但是你这两个缺口放在那儿吧，相对有正常思维的人走到那里，总会觉得这个口是不是给行人留的呢？
0: 他没有斑马线，怎么会给行人留的呢？这想一想就知道了。常胜说啊，明珠卡不是直接从班费里扣了吗？走了吗？有些公司是，有些不是，所以你还真得分门别类哈。
1: 哦，书友给的这个电话是他自己的，说有明珠卡的问题，让他联系我。这咋大拿呀？
0: 那我们把您的电话发送给刚刚求助的那
1: 发了啊
0: 啊，
1: 思前想后。刚才那个名字，
0: 嗯，
1: 哪去了？等一会儿找吧。
0: 思前想后，一会儿找到你的信息之后啊，把他这个电话号码复制粘贴给你啊。
1: 好嘞，找到了。好，你直接拨打这个电话，这是绝对体现了节目的宗旨，让大家帮助大家。就我们答复不了的。有听友可以给你专业的答复，因为他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0: 他知道怎么解决。
1: 是
0: 峰哥留言说啊，车贴领到了啊，很美，很精美。
1: 此峰哥非彼峰哥，这是山峰的峰。
0: 嗯。
1: 啊，这是中奖了，是吧？
0: 好像是抱抱熊发了一个中奖的信息。嗯，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一路相伴，我是小刚，
1: 我是敏阳，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
0: 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服务资讯，请您下载并使用大连云客户端。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见。
2: 越无悔，守正创新，
3: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4: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2: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5: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6: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7: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8: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9: 路况报道。
1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首先来关注滨海西路啊，目前以金沙滩为界，双向的压力非常大，主要卡在森林动物园这块，游览的人是真的挺多挺多挺多的，所以如果没有什么需求的话，或者你把滨海西路当做一个正常通行的通道，今天可能不太合适，确实是挺难走的一条道。另外呢，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我们看到呢，入市区的方向，香炉桥高架到广电中心这里，车辆的移动速度依旧保持的略微有点慢，走的时候呢略微有些压力，但整 整体都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啊，目前主要卡在内部车道。那另外在医院的周边，像中山路大医院的门前，以及唐山街儿童医院的双向。

0: 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17号5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0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0度到25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
4: 机会。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5: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6: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0: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7: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8: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0: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9: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每周一到周日上午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大家如果有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啊，有一些矛盾纠纷不知道如何解决啊，想问一下法律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设置情况，今天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我们给大家说一说啊，是睡觉的时候佩戴的无线蓝牙耳机在耳朵内发生了爆炸，哎，这应该怎么向厂家索赔呢？还是应该跟卖家索赔？今天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苏金元法官以及张帆法官，还有咱们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那戴维祥律师呢，也是我们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的首席法律顾问，他们将会和大家一起说一说现行的民事强制执行程序的启动以及主要的执行措施。我相信这个话题呢，也是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啊。那么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行办惠民实事。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
1: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0: 就在6月10号，河南郑州一名大学生在社交的媒体上发布了一个视频，说自己在睡觉的时候，他佩戴的无线蓝牙耳机在耳朵内发生了爆炸。记者联系到当事人小孙儿啊，孙同学，他自己说，当天呢，也就是在凌晨1点左右，宿舍熄灯之后，他正佩戴着耳机刷视频呢，耳机突然发生了爆炸，所幸没有造成严重的伤害。据孙同学回忆，这个耳机爆炸前呢，没有出现什么异响、发热等特殊症状，爆炸时声音比较大，室友一度认为是手机掉落了。爆炸之后呢，耳朵内部出现了耳鸣、局部的灼烧感。

0: 第二天上午的9点，他前往医院检查，结果呢显示耳膜完好，目前呢耳鸣的症状已经消失，那耳部呢是有一些堵塞的感觉，听力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据孙同学介绍说，这个耳机啊并非大家猜测的那种廉价的杂牌的产品，购买的单价是70块钱，在日常的电商平台当中呢也设有官方的旗舰店，销售数量也达100万副。那他就说这个耳机呢是在看到网络上他人推荐之后选购的，自己呢也正常使用了一年多，这个过程里边是没有出现什么任何异常的。记者通过社交平台搜索发现，关于无线蓝牙耳机爆炸的帖子其实并不少见，涉及的品牌呢也比较多，从知名的大牌到廉价的杂牌其实都是有出现的。那随后呢我们通过电商平台也咨询了不同价位的这个无线蓝牙耳机的商家，各个商家都表示说自家的产品是不存在爆炸风险的，部分商家也承诺提供换新质保的服务，质保期一般在1年到3年不等。有的商家指出，无线蓝牙耳机的锂电池的隐患呀，大多来自于劣质的配件、人为损坏或者是违规充电，只要耳机是从正规渠道购买的合规产品，日常正常佩戴和充电基本上不会出现爆炸的情况。那这位同学就说呢，自己日常使用耳机的频率其实不高的，仅仅呢就是在这个宿舍熄灯之后短时间来使用，事发当日呢也只是睡前短暂的佩戴。事件发生之后，孙同学联系了耳机的厂商，对方要求将故障耳机寄回来，他们进行检测，并表示如果判定产品真的有质量问题，可以承担医疗的检查的费用。但是呢，孙同学担心寄回之后呢，自己就处于一个被动的位置了，所以他没有把这个耳机寄出，并表示自己自身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碍啊，这个医疗费呢也就是花了几百块钱，后续呢不打算再继续追责了，因此呢也不会向外界透露耳机厂商的信息。一看这位孙同学就是很善良的一个人哈。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出咱们的戴伟祥律师给大家分析这个案件。孙同学表示他不想索赔，但如果他需要索赔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1: 如果是想索赔的话呢，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固定好证据，戴耳机的残骸、受伤的部位，包括就诊的情况，以及现场的这个进行拍照录像，保留了购买的记录、聊天记录和相关的医疗票据，打官司是打证据。
0: 嗯。
1: 第二就是建议不要单独寄回，可要求与厂商共同分存，送双方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鉴定，或请市场监管部门消协介入进行主持。
0: 嗯，
1: 这个是千万要保存好这个手机残骸的这个证据的，特别重要。第三就是协商不成的，可拨打312315投诉，必要时起诉，由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那么至于是不是追责，是孙同学的权利，但建议要尽早固定证据，包括人身损害赔偿的这些医疗费用和票据、就诊记录。那么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是3年，若耳部出现了后遗症，留存证据就是主张权利的依据，所以话呢特别要保障好证据。
0: 嗯，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孙同学有一个长远的眼光，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日后耳部会不会出现后遗症。如果这个时间你是觉得反正我也没花太多的钱，我也不想就是跟这个厂家有更多的纠纷，因为他可能也会考虑到我要打官司的话也会有一个诉讼之类，时间久而且呢也需要，要是找律师的话要有这个律师的费用，他一想可能还不够律师的费用，所以他就不想打这个官司。但如果你耳部出现了后遗症状怎么办呢？对吧？所以目前他有个心眼儿，就是没把这个坏掉的耳机寄回给厂家是正确的。
1: 对。
0: 嗯，那我再补充问一个问题啊，戴伟祥律师，就是这个销售的商家和生产的厂家，他打官司的时候是可以一起诉之法院的呢，还是说需要选择其一来进行？
1: 像这个案件呢，严格来讲属于侵权的类的案件，是不是因为这个耳机存在瑕疵或者质量问题或者缺陷，那么

0: 目前是无法确定的，但是发生了爆炸这个事实，那么建议的话呢，可以起诉商家，也可以起诉生产厂家，同时也可以起诉两个生产厂家和销售企业一起起诉都可以。
1: 如果让你代理这个案件的话，你会如何建议他？
0: 我建议他的话就是最好是如果没有管辖或者说其他限制，建议把生产厂家和销售厂家一起起诉税更好一些。
1: 嗯，那么在赔偿的过程当中，商家和生产厂家他们的赔偿责任是各自承担各自的呢，还是说统一一个价格然后两家来分有个比例呢？
0: 那是这样的，侵权损害的话是目前为止他这个案件不涉及到连带责任的问题，那是由他们来赔偿。那你看你的主张，看你的诉讼请求主张是要生产厂家来赔呀，还是要销售厂家来赔，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这里面可能有一个在实践中会出现一个问题，生产厂家可能在外地不在本地，那么销售的这个厂家或者企业是在本地，那么这个时候一般的话按照方便起诉的原则，一般选择销售厂家起诉可能更方便一些啊，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的话呢，那么这个耳机呢是产生了一个爆炸了，那么生产厂家还是销售厂家的话，都要拿出一个什么呢，这个耳机合格，质量合格的这个证明出来，证明它合格的，否则的话主证责任是什么呢，是由销售厂家或者生产厂家来承担。
1: 所以它最佳的方式就是将两个商家都起诉，一呢就是说方便他起诉的地点，因为销售商家可能是在我们当地，那当地呢他自己到当地的法院打官司更方便一些，这也是他的一个利益点。
0: 对，
1: 哎，好，那我们关于这个案件呢就分析到这里。之所以在今天的法律身边事给大家选择了这样一个案例，还有一个重要的提示啊，就是提示大家咱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别戴着耳机睡觉了。那你不知道到底，肯定它也不是一个常发事件，是一个偶发事件，但谁知道谁买的哪个耳机会出现这种问题呢？为了安全起见，就是这种电子产品包括我们的手机，你看有些人睡觉他愿意把手机放在自己的枕头下边，那离你的脑袋多近呢？首先我就觉得那它的辐射对大脑有一定的影响，你可能会整夜休息不好。第二，万一手机出现了什么故障，发生了爆炸，那你把它放在自己的耳边、脸边、头部，那是不是你就特别有危险？这个耳机也是这样的啊。同时用这个法律身边事提醒大家，电子产品啊要放在距离自己至少一米远的地方，我们为了自己的安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单元，听法官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3: 走进公正，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1: 欢迎大家进入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啊。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副局长苏金元法官，以及张帆法官，还有咱们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说一说现行的民事强制执行程序的启动以及主要的执行措施。在我们日常工作当中呢，也时常会遇见有当事人来咨询有关于强制执行的法律问题，比如说什么是强制执行啊，怎么来启动这个程序啊，常见的强制执行的措施到底有哪一些呢？基于我们以上实践当中常常遇见的问题，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从这些角度进入。首先我们邀请出咱们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苏金元法官，先来通过一个实践的案例给大家说一说，有请。
4: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想通过一个实际处理过的案例来开始我们分享和讨论。自然人李某起诉某公司，要求给付买卖合同的货款100,000元。经历了一审和二审的审理程序，李某呢拿到了自己的胜诉判决，要求被告公司给付货款的请求啊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李某在胜诉之后， 通过电话来询问医生。

0: 人审判法官自己该怎么办？法官告知他可以向人民法院来申请强制执行。于是李某就来到人民法院立案窗口，提交了强制执行申请。工作人员经审查，认为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受理。在执行立案后，执行法官依法作出了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了被告公司的银行账户，将其中的银行存款10万元以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执行费都纳入执行范围，并把相关执行文书呢也一并送达到了该公司。在该公司未主动履行按设债务的情形下，执行法官依法从该公司的银行账户中扣划了上述款项，并且与这个申请人李某联系核实了他的收款账户之后，把本案的案款，就是10万元加本金加利息加执行费这些钱，足额发放给了李某，执行费上交法院了。至此，李某的诉讼目的最终得以实现，拿到了胜诉判决，款项也全额收回。我们今天呢，在这里给大家做这个普法宣传，也是希望拿到胜诉判决的听众朋友们，也能够像李某一样来实现自己的权益。
1: 那我们接下来呢，有请出张帆法官，把民事强制执行的法律概念和大家说一说。
2: 好的，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国呢，《民事诉讼法》第247条有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呢必须要履行。那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调解书和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予以执行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同样必须履行。那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据此呢，所谓的民事强制执行，是指人民法院的执行机构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运用国家的强制力量，在负有民事法律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义务时，强制其履行义务，从而使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得以实现的一种诉讼活动。那么从法律本质来看，民事强制执行是国家公权力对私权力的救济，生效法律文书诸如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仲裁裁决书等，确立了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的效力。在当事人有义务的人拒绝履行时，国家通过法院的执行机构以强制手段迫使当事人予以履行，这既是对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是呢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护，从而促使人们在法律的框架内为一定的行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并以法定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主张和权益。
1: 也就是说，法律呢判决生效之后，那么这个权利一方可以有权要求债务的一方用最短的时间来给付他的债权。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对方是迟予履行的，那你就要启动民事强制执行的这个程序，那有法律的手段让他来把这个钱款履行到。那刚才呢，苏金元法官就直接举了一个案例，那对方呢没有直接的还款，直接呢是由这个民事强制执行后直接扣划了这个企业的账户，那直接从账户里呢把这10万块钱扣划出来就给到了当事人，很快的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实哈，在强制执行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时候对方的这个账户里啊他没钱，可能就更为复杂一些哈。咱们先从头捋，假如说我们得到了一纸诉状，说我们赢了，好，接下来这一步他肯定是不能主动的来还我钱啊，那我就要启动这个民事强制执行的程序了。我如何到法院启动这一段呢，就由咱们的苏金元法官给大家介绍哈。
0: 好的，民事强制执行的启动，首先我们刚才分享那个案例啊，我们说李某胜诉之后啊，他是自己拿着申请材料来人民法院窗口来申请执行，这个叫什么呢，这叫依据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了强制执行程序。但是我们在实践中，包括司法实践中呢，也有很多法院会依职权启动的，比如我们诉讼费的追缴，比如刑事判决罚金以及违法所得的追缴，这些呢是依职权。所以我们说 民事强制执行的启动主要分两块，一个是依当事人申请，一个是法院依职权。那么启动了强制执行程序，那这个执行程序的执行依据是什么呢？我们根据司法实践来说，我们呢主要来挑大家在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几种形式。常见的作为民事强制执行依据的文书，首先呢就是人民法院自己，我们说法院自己做出的民事判决、民事裁定、民事调解书是可以来执行的。除了法院以外，还有我国的仲裁机构，比如说各种仲裁委员会，他们做出的仲裁裁决和调解书也是可以执行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也明确了申请执行的要件，也就是说符合申请执行的条件是什么。我们来到法院窗口，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怎么审查我们的执行申请呢？就是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就是申请或者移送执行的法律文书已经生效，比如说我们打完官司一审判决之后有人提出上诉了，那么一审判决就没生效，必须等到判决文书一审或者二审最终生效之后才能申请执行。第二，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继承人、权利承受人，这个比较好理解，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当事人。第三，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要有给付内容，且执行标的和被执行人明确，这个就是比如说刚才我们的李某那个案子，判决文书就明确了公司应当给李某10万块钱，这个10万块钱就叫给付内容。同时呢，谁给呢？那个被告公司给，这就叫执行标的和被执行人明确。第四点，义务人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未履行，说白话就是判决生效了，但是你被告不主动履行，不还我钱，那我就得来法院了。
1: 嗯。
0: 第五点，就是属于受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管辖，这个结合刚才耳机爆炸那个案例，戴律师也提到了，我们不同的案件、不同的判决，可能也都受民事诉讼法、民事管辖的影响，所以大家在立案之前也要看好这个法院是不是有管辖权，避免浪费时间。
1: 嗯。好，那我刚才哈听到一个您提到的说，我们依据什么去申请强制执行？其中您讲到了，我们依据民事判决书，或者是民事裁定书、民事调解书，以及我们仲裁机构出具的仲裁裁决和调解书。那如果是我们的老百姓在人民调解，也就是说我们社区的这个司法所里的人民调解中心，然后进行人民调解，人民调解出具的那个调解书也可以申请法院的强制执行吗？
0: 如果是人民法院在社区设立的这种民间调解点，我们叫人民调解中心，
1: 嗯，
0: 我们会出具诉前条文字，诉前条这样的一个文号，这个文号呢，
1: 嗯，
0: 需要来到我们法院执行局窗口来进行审查，有的时候会转成诉前执，或者就转成执啊，这种方式现在是灵活存在的。
1: 那它是有条件，只有是这种类型的人民调解书才可以依据它到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但如果就是说像是就是老百姓之间的就和解书，但是也是通过人民调解组织写出来的，这个到法院去执行有依据吗？可以否？
0: 其实执行依据的一个最核心的要件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规定的第一条，就是作为一个法律文书它要生效。如果是在调解中心在调解员的主持下双方达成了一个调解协议，这个调解协议本身如果仅仅是双方当事人的一个签字，那它只能我们可以通俗理解成它是一个合同，它是一个协议。
1: 嗯，
0: 这个协议本身呢是没有一个调解委员会或者是我们的诉前调机构或者是我们法院的这个人民法院去为它的效力进行认定。那么如果这样的协议想去申请一个调解，那么他可能需要来我们的调解委员会或者我们法院来将这份协议变成一份具有执行效力的一个或者是调解书啊，或者是一个具有这个我们叫公正效力的债权文书。是有这样的强制条件，它有了执行的效力，我们法院执行局就会依法立案予以受理。
1: 懂了。好，那么大家非常感兴趣的就是咱们法院在进行民事强制执行的时候，它有哪些操作的措施？
0: 执行措施也是我们执行工作最重要的一环。比如刚才李某的那个案例里面，人民法院在立案之后呢，向被告公司这个银行账户进行了冻结，这属于什么呢？这就属于对金钱类财产的执行措施。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53条规定， 被执行人未按照执行通知书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查询被执行人存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情况。人民法院也有权依据不同的情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被执行人财产。人民法院决定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财产，应当作出裁定，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有关他们有关单位啊必须办理。所以说，人民法院在执行或者活动中冻结了那个公司的账户，并且把10万块钱从被执行账户中划到人民法院，并向李某进行发放，就是依赖的我们民事诉讼法中，赋予人民法院的这种执行的权利。同时，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之后呢，人民法院也会发出一个财产报告，要求被执行人，你进入执行程序之后呢，你应当向法院报告你近一年的财产状况。如果被执行人在收到报告通知之后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人民法院还可以根据情节的轻重，对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法定代表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予以罚款拘留。所以我们说，一个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之后，判决中的被告或者是判决中的义务人就变成了被执行人，他就负有了报告现有财产和重大财产变化的法定义务。如果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那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我听说如果拒绝报告或者是虚假报告，有可能会构成拒执罪，是吗？
0: 是的，如果情节严重的，将构成拒执罪。
1: 嗯，好，像一些金钱类的财产，就是我们法院的执行措施有哪些？
0: 除了刚才我说到的这些，比如说银行存款，最直接简单的就是冻结，然后划拨。如果是一个比如说是车辆、房产啊，或者是股票、基金这些方面的财产，它可能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就变成金钱，那么人民法院呢对这些财产将会开展一个财产处置工作，比如先对车辆啊、房屋包括基金证券进行查封，查封之后呢，通过这个财产的评估啊、网络的询价以及税务局的定向询价等等方式确定财产的处置参考价。在现在我们也是通过网络平台，具体说的话就是我们大家都在用的淘宝网、京东网，通过这样的网络平台把相应的财产进行网上拍卖。拍卖环节呢，就是我们说价高者得，拍卖成交之后，拍卖所得价款将成为本案的一个金钱的一个支付标的。如果说刚才那个案件，这个公司里没有钱，这公司里有个车，那么现在李某可以申请法院把车辆进行查封，并且最后评估拍卖，如果这辆车最后拍卖啊、拍卖价款10万元，那么这拍卖价款扣除完一些评估费用之后，那么这个价款就直接向李某给付，也实现了他的这个胜诉的权益。
1: 嗯，好，那苏法官哈，就是有一个听友的问题哈，您看看能不能答。嗯，这个留个作业也可以哈，就是不在我们本期节目，在下一期节目答也可以哈。他这个问题是这么说的，他说他被仲裁强制执行了，4月28号呢，就这个应该是强制执行把孩子的保险强制退保了。5月12号他去保险公司问了一些事情，才知道说是因为他被强制执行了，所以才退保的。他就问说，这种情况可不可以提出异议恢复孩子的保险效力？到现在保险公司和这个案子呢是在沈阳法院都没有通知他这个事情，他说我应该怎么办，希望我们给他做一个答复。
0: 好的，主持人，我先简单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这位听友描述的问题呢也是不是那么具体，所以呢我根据这里面几个点来简单说一下。首先，仲裁裁决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什么样的内容可以让人民法院作为执行依据？那其中仲裁机构做出的仲裁裁决呢，是可以被人民法院执行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第一。第二，这位听众提到说自己给他孩子买了个保险，我们人民法院在执行这类具有现金价值的保险产品的时候，我们首先会界定一个因素，就是这个保险的持有所有人是谁。在保险公司上看，就是这个保险的投保人是谁，因为这个保单的现金价值呢，我们认为它是投保人的财产。他提到是给女儿买的保险，那我就想理解为是听众自己作为投保人，自己的女儿作为受益人， 来享有的保险。那么这个保险，我们老百姓话说，说是给女儿买的，实际上在法院的视野里呢，它是属于我们这位听众，就是我们的被执行人的财产。
1: 嗯，
0: 好了，那也就是说，执行依据没有问题，法院执行保险这个行为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保险的现金价值被提取之后，可能是冲抵的案款向申请人发放了，并且这个过程呢，人民法院按照执行的规定，包括执行通知书，包括执行裁定书也会发出。那可能是因为这个咱们听众种种原因吧，没有说收到，那可以去向做出这个执行行为的法院呢去查询一下，这个通知书是不是自己的联系方式发生了变更，或者自己的地址确认书发生了变化，导致没有收到相关材料。如果认为对人民法院的这个执行行为认为有问题，我们说因为沈阳相关的规定我不是很掌握，特别保险公司这块它的细则非常多。
1: 嗯，
0: 如果是大连地区的话，想恢复保险在一定期限内是可以参考。参考什么呢？就是首先被执行人要完全履行生效裁判文书确定内容之后，就是俗话说把前线都还完了，然后联系保险公司重新缴纳保费，人民法院呢再跟保险公司协调，看看能不能来恢复这个保险的合同，让他和对他女儿的这个保险来去履行。但这个行为呢，不同的保险公司、不同的保险管理细则，甚至到他不同的保险的险种，可能是有一些细微的变化。这个保险能恢复还是不能恢复呢？我也建议这位听众自己跟保险公司对接一下，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我们在这个今天的广播里面，我们就不做一个明确答复，因为这里面的情况比较复杂。
1: 对，好，那也就是说，我们的保险实际上，如果我们自己是这个保险的投保人，那么它的这个里边保障是孩子的，但是这里边的现金价值，从法院的角度上来看，认为是你个人所有的，所以你的保险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是不可以冲抵强制执行的，是有的时候是要变成强制执行的，你可供执行的财产的一种。
0: 是的，主持人。
1: 嗯，好，我们先进半点路情信息啊，因为已经过了半点了，我们半点之后回到节目当中。
3: 愿无悔，守正创新。
4: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9: 路况报道。
1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东北路东环路的出事向路交、在这个焦金山隧道入市呢是在向路交高架的部分到广电中心，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走起来呢是有一定压力的。另外在滨海西路的沿线依旧保持了比较高，就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压力啊。东行方向呢是车辆尾端在国宝典藏，西行方向车辆尾端是在海天白云。总之就是今天去动物园的人挺多的，如果说有条件，这滨海西路能绕则绕，不然通行的时间肯定会拉得比较久。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南行，唐山街儿童医院部分的双向，车辆的滞缓的都是比较明显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1: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12: 7月28日出发，去江西6天5晚，游齐云山和景德镇。
11: 暑期还有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学生们定制。
12: 7月还有2班新疆8日游，
11: 分别是7月16日伊犁地区感受独库公路，体验赛里木湖帆船游湖；7月23日阿勒泰、喀纳斯等你加入。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
12: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13: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14: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移动电器先断电，带电移动有危险，注意用电安全，守护家庭幸福。
9: 交通气象快报。
15: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17号5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0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

0: 偏南风5到6级，大林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林的气温是20度到25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报告给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我们主持人带队去旅游的这个行程，七月份的档期是这样的啊，7月28号我们品游江西六天五晚，是鸿飞来带队啊，咱们感受齐云山还有望山谷景德镇的陶瓷手作，期待您和我一起加入啊。那么七月份呢还有两班新疆团，行程不同，价格不同，但是我们的品质始终如一。那七月16号还有一个新疆伊犁的八日游，穿行四季变换的独库公路，打卡赛里木湖，纳拉提的空中草原等等。7月23号还有一个阿勒泰八日之旅，邂逅雪山湖泊，还有穿越沙漠公路，打卡卡纳斯和睦等等。主持人呢是浩哲带队。5月4号呢有一个北京研学夏令营，专门为8到16岁的学生来定制，7月8月都有这个团期。这个专业的研学团队呢为我们学生保驾护航，咱们就是在行走中学习，在探索中成长。报名的方式是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旅游或者是你想去的这个城市的名称，就可以获得我们咨询的一个二维码。你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啊，电话是13500799782，13500799782。更希望大家能和我一起啊去那个品游江西。我特别喜欢江西的那个隋唐时期的千年古村，这一次呢我们将会一起到那个千年古村去感受那里的历史文化啊。

0: 好，咱们在网上看到不少这款就有对天气丹礼盒的网友反馈说，每年一到夏天的时候呢，皮肤呢就外干内油，普通的护肤品呢根本就扛不住，但天气丹的礼盒整套的产品呢是浓缩的高营养的质地，面霜看起来呢是绵密醇厚，上脸呢超好推开，润而不油，完全不油腻，吸收的速度也快，滋养液呢是水润凝珠状的，比普通的爽肤水的养分更加的充足，乳液顺滑细腻，自带精华般的滋养感，不用多层的涂抹，一抹就能够深层的锁水，坚持用一小段时间，咱们的小脸蛋啊就透着饱满光泽，被无数网友列入到无限回购的清单里。那这个厚的天气丹套盒呀，平常没有什么折扣的，大家都知道比较贵，官网一套下来都得2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618的品牌美妆的狂欢购临期老款的清仓，我们到手呢只需要349元，这个价格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仅限于618活动期间。咱们厚的天气丹的这个经典礼盒里面有水乳面霜精华，一共7件套啊，虽然是老款，但是咱们的价格真是香，有效期到达2027年10月份，完全不用担心啊！厚天气丹作为礼物送给爱人，简直是又体面又实用，跨境直采，品质绝对放心。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4元。大家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回复“礼盒”两个字，回复“礼盒”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
1: 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0: 我是鸿飞，
2: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咱们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副局长苏金元法官，以及我们的张帆法官，还有咱们交广有说法节目的常年法律顾问，也是我们的首席法律顾问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

0: 强律师和大家一起说说强制执行方面的话题。那么节目当中还有听友问戴卫翔律师问题哈，今天时间也比较紧张，戴律师您把您的电话地址啊告诉给大家，方便大家呢在节目之后的时间和您取得联系。
1: 电话是1394091905，1394091905，地址是在沙河口区滨河街98B号5层，也就是在星海广场市游泳馆正对面。
0: 嗯，好，稍后时间段呢给大家解答大家在平台上发送的问题啊。我们接下来有请出张帆法官，让张帆法官呢给大家讲一讲法院常用的控制财产的措施。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根据我国的现行法律规定呢，人民法院常见的控制财产措施啊，主要有查封、扣押、冻结三种。其中呢，查封是指人民法院对于被执行人所有的不动产，如呢这个房产、土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和特定的动产，比如车辆等财产限制过户，从而呢去禁止被执行人转移、处分该财产的执行措施，经常呢适用于有关部门办理了权属登记的不动产和特定的动产。那么扣押呢，是指人民法院将被执行人名下的动产移至特定的场所予以扣留，从而禁止被执行人占有、使用、收益的执行措施。在执行中啊，也要秉持善意文明的理念，提高对于财产的经济效益，尽量的避免对于财产采取这种死方死扣的措施，有条件的尽量予以活没活扣。那么冻结呢，是指人民法院通知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禁止被执行人提取、转移其存款、股票、基金、保险金等财产的执行措施。另外呀，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我们的财产控制措施它是有期限的。那么对于银行存款的冻结呢，不得超过一年。对于动产的查封呢，不得超过两年；对于不动产以及其他财产的这种查封呢，不得超过三年。当然，这也不是说在这种财产经过一年、两年、三年的控制之后就没法再予以控制，而是呢，在临到期之前比如说三十天之内哈，这个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对所控制的财产呢予以续行查封、扣押、冻结。刚才呀，苏法官提到了对于这个金钱类财产的执行措施，也提到了对于这个非金钱类财产，比如房屋这种拍卖的这种程序。那么我呢，给大家补充一下相关的法律规定。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258条规定，财产被查封扣押后，执行员呢应当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间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那么如果被执行人逾期不予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拍卖被查封扣押的财产。如果该财产不适于拍卖，或者双方当事人同意不进行拍卖的，人民法院呢也可以委托有关的单位予以变卖，或由当事人自行变卖。那么对于国家禁止自由买卖的物品呢，要交由有关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价格予以收购。
0: 嗯，那我有个问题哈，就假如说他这个财产咱们也拍卖了，拍卖不出去，咱们也变卖了，也变卖不出去，这咋办呢？
2: 在执行中啊，就是所有的财产我们讲究是可供执行的财产。
0: 嗯，
2: 那么如果比如说以房屋为例吧，
0: 嗯，
2: 那么房屋在处置中常见呢是要走这个拍卖的流程，可能一开始要进行这个询价评估。嗯，那么在得到一个评估机构给出的这种评估价格之后，那么进入到这个对财产的这种拍卖的流程。如果在首次拍卖按照流程来说没有成功的竞拍出去，那么根据这个案子的实际情况，也会法院这边也会和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去沟通说明这个情况。如果是符合条件的话，那么那这个房子啊还可以进行第二轮的拍卖。那么如果该房屋进到第二轮的拍卖程序之中啊，这个价格可能会有一定的下调。
0: 嗯
2: 啊，
0: 下调它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这个房产一定会拍卖出去，就是说不断的降价，通过降价的方式一定把这个房子拍卖出去，然后给到这个申请执行人呢，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到一定程度就太低了，咱就不拍卖他这个财产了，会吗？
2: 这个理论上来说会不断的往下。

0: 啊，调价去予以拍卖，但是在司法实践当中啊，这个被执行人名下这个他的房屋，其实很多呢是享有抵押权的，比如说会背负着房贷，那么银行呢其实对这个房屋本身是有优先收藏权，基于这个抵押权所享有的。那么如果在房屋的价格在经过评估之后，他可能当时评估的价格是在刨掉银行享有抵押权之后是有剩余的残值可以给申请人进行清偿的，在经过这个流拍之后啊，这个在调整之后的价格可能就会缩减嘛。缩减之后，如果说已经低于了这个银行的这个抵押权的这个受偿的权益范围之内，这个申请人可能也不会再对这个房子再予以拍卖。
1: 好，懂了。大海呀，全是水。提示各位说，现在西南路南行方向与灵山三街中间位置有两车刮碰，大家呢走到这儿啊，注意提前避让啊。是西南路南行方向，在灵山三街这个路段出现了交通事故，有条件注意提前避让。然后我们这位听友啊说，刚才没有拿本儿啊，没记下戴卫翔律师的电话，请戴律师呢再说一下您的电话和地址。
2: 13940919059，13940919059，地址是在沙河口区滨河街98B号5层，也就是在星海广场市游泳馆正对面。
1: 好，我再重复一下哈，戴维强律师的电话是13940919059，对吗？对哈，那我也手动回复给您了，您有问题呢，可以在节目之后和戴维强律师呢取得联系。

0: 这里正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我是鸿飞。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说的是有关于强制执行的相关措施的法律法规。现在呢我们聚焦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这个被执行人他有一定的收入，那么他这个收入法院会怎么去执行？我们在想，那这个被执行人他也得生活呀，那法院是把他的收入全部扣下呢，还是说有一个什么份额，怎么去扣，怎么去控制呢？这个问题啊，我们有请苏金元，我们执行局的副局长啊，我们的苏法官给大家做一解答。
1: 好的，主持人，我们说呀，被执行人名下财产，不管是房子还是车，都是他已经拥有的，当然是可以执行的。那么对于被执行人未来比较确定的收入，不管是工资收入啊，我们的日常的劳动报酬，还是说这个人已经退休了，他有退休金收入，那么这些东西能不能被执行呢？答案是肯定的。这背后的法律依据啊，就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54条，被执行人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这里明确提到了收入，但是呢，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抚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人民法院在扣留提取收入时，应当作出裁定，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被执行人所在单位、银行、信用合作社以及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必须办理。刚才我说的是法条原文，实际上我们在操作中呢，就是当我们获悉被执行人他有工资、有劳动报酬或者有退休金的时候，首先我们会对他接收相关报酬、相关这个工资、退休金的银行卡进行冻结。同时呢，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比如他有工作，比如他是在享受我们的这个社保的退休待遇，我们会向对应的公司、工作单位，包括我们的社保机构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发出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告知这些部门，现在这个被执行人的收入，他的收入已经作为法院的财产来进行执行了，那么你们不要给他更换银行卡，也不要去协助他去做一些规避执行的行为。通过这些方式呢，来确保他未来的收入，他未来的这些退休金呢，在保留其生活必需费用之后，来冲抵本案的案款。那么刚才说到了，如果我的退休金，就从被执行人角度来说，如果我的退休金、我的工资被法院冻结了，那可能我就没有生活来源了，那怎么办呢？我们人民法院啊，按照法律规定会保留被执行人的这个生活必需费用。这个生活必需费用，我们参考的是大连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最低保障的文件。像现在呢，我们执行的是2025年标准。

0: 被执行人每个月是1011元的最低生活保障，也就是说，工资里的这部分钱我们会予以保留，并且向被执行人发放，来保证其基本生活。然后呢，剩下的钱来重启按款，就是这样。
1: 好，非常的清楚哈。咱们的独酌清风发来一个问题哈，还发了好多的图片，我觉得他可能有点着急，戴维强律师先给他回答一下他的问题啊。他说5年前呢，在一个游泳馆办理了一张旅游的课程，一共是15节，总共上了11节，剩了4节，1节一直都没有上啊。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商家说没有时效，去年才想起来。但是呢，这个教练说课程的有效期只有1年，而且我们彼此双方都找不到合同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要起诉对方，是否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呢？我有部分证据证明他们家欠我的课程，但对方也说了，只有办理新课程才能激活我的以前的4节课。我想问，这种情况下商家是否有违法行为？还有，我这个情况是否过了诉讼时效？
2: 首先
1: 5年前办的一张旅游课程的这个卡用了11节，还剩下4节。
2: 这位听众的问题呢，其实归根到底的话就是一个合同，预付款式的消费合同。那么这个要看双方在当时签订合同时候的约定，那么当然也要看这个合同的有效期，包括这个预付款式的消费，包括这个卡呀，这个旅游费用啊，是几次几次到什么时候为止，有没有明确的告知，所以说要看合同的约定。第二的话，对于这部分的费用，就4节剩下的4节课能不能参与后面，或者能不能享受这个待遇，也要看合同的约定。
1: 但他说合同找不到了。
2: 合同找不着。那么第三句话是什么呢？第三个问题的话就是，如果说商家就提出来说有没有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消费的服务的时候，那么这个没有合同，没有履行，没有明确的合同的解除期限的话，那我个人认为啊，尽管没看到这个合同，那么你是在合同的有效期之内，只要合同里面没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说必须在3年之内消费，或者说到什么时候为止了，那么解除了，那这个时候我认为是在合同有效期之内的。那么对于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呢，我个人建议，因为没有看到具体的合同的内容，也不知道这个详细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还说的不是很清楚，那么我建议的话呢，可以就问一下专业的律师。
1: 好，那戴维强律师的电话呢，我也可以就是给你发过去，然后到时候你可以问一下戴维强律师哈。那么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强制执行的措施，其中讲到了一个对收入的执行措施到底是什么，学到了一个知识点，就是每个月法院会给当事人按照2025年的新规定，就是留1011。啊，就是一挺多，一下就记住了，1011，就是你的最低生活保障，然后剩下的钱给你扣除，你先还债，等咱还完债了之后，咱再安心的使用咱自己的退休金哈。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他是有到期债权的，那么法院对到期的债权会有什么样的执行措施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戴维强律师给大家讲一下。
2: 对到期债权的执行措施一般是冻结债权，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99条的规定，人民法院执行被执行人对他人的到期债权，可以作出冻结债权的裁定，并通知该他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该他人对到期债权有异议，申请执行人请求对异议部分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利害关系人对到期债权有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第234条的规定处理。对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到期债权，该他人予以否认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7条的规定，第三人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限内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得对第三人强制执行，对提出的异议不进行审查，因为涉及到案外人的实体权利，如果案外人在指定期间内提出异议的，无法进行通过执行程序

0: 确认实体权利归属，因此申请执行人可与案外人通过诉讼的方式厘清权利的归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执行异议之诉。
1: 哦，那换成咱们老百姓自己的话来说，简单来讲，就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到期债权的这个执行措施，怎么来讲？
0: 就是说，我这个债务人外面还有别人，别的债务人欠这个债务人的钱，而且这个已经到期了，那么我们可以申请法院下裁定，冻结这个到期的债权。这是第一个，不让这个债务。不让次债务人来向债务人支付。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如果是他人否认的，那么法院是不予支持。那么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因为涉及到案外人第三人的这个实体的权利，如果案外人对这个盗取债权提出异议的，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那么第三人他是可以提出执行异议，如果实在不行解决不了的，那么可以通过执行异议之诉来解决第三人的实体权利。
1: 举例，比如说我欠戴卫翔律师一笔钱，然后呢张帆又欠我一笔钱，那么戴卫翔律师起诉我了，我没有钱给戴卫翔律师，但是呢张帆的钱要到期给我了，这个时候我们戴卫翔律师知道了，然后我们到法院去告诉给法院说，我们要把张帆给我打的那个账户先给冻结了，不允许他给我还钱，直接从他的账户把那个他欠我的钱直接给到戴律师，是给到法院吗？
0: 对，可以给到我，也可以给到法院。
1: 这个是在我们强制执行的实践当中是可以这么操作的。但是大家得知道这个信息，知道张帆他有一个钱需要通过就是还我，然后我这边呢来再还给戴卫翔律师，就不需要这么周转了，直接就他俩对接了。但如果张帆说这个钱我不同意这么给付那个戴卫翔，我这个事儿就是和鸿飞的事儿，他可以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然后他可以拒绝法院这样执行。
0: 这不是他提出来的话，那是法院不支持的。如果是涉及到实体的权利他或者说你们债务根本不存在，或者说这个房子就属于他，那我不能执行他的，那是案外第三人的执行异议。
1: 案外第三人的执行异议，这是可以的。这一段讲的就是这个。好嘞，这么一讲呢，就讲明白了。
0: 还补充一下，其实，在诉讼过程中也可以，如果发现债务人还有盗窃债权的话，也可以要求法院发协执，不让他对债务人进行支付。
1: 好，感谢今天我们的苏静元法官以及张帆法官还有戴卫翔律师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强制执行方面的法律知识。谢谢各位，我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3: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室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走起来压力不大，各位注意小心慢行。高速公路和室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呢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6: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7: 交通气象快报。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都可以把您的诉求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另外呢，昨天和今天两天进入到我们的2026达沃斯志愿车队的我们的车贴，包括相关物料的免费领取的发放周期。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今天上午9点一直到下午的16点钟，大家呢可以到全市两个领取地点去免费领取，当然前提是预约啊。第一个地点呢是在老虎滩海洋公园中山区滨海中路9号，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2382809去咨询。第二个地点呢是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这是全国红旗新能源销冠店。今天下午下节目之后我会去，然后呢地址是在甘井区华东路91号，华东路和黄山路的交汇处，挨着30中学，咨询电话呢是86588000。大家报名的话特别简单，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发3个字达沃斯就会得到回弹链接，然后呢按照链接提醒您去提交相关信息确定。如果最后一步是到抽奖页面的话，就证明您报名成功了。或者有的朋友说我实在玩不转智能手机，没问题，您直接到各自的现场手动填写，我们也可以帮大家去领取相关的。但是现在400个礼宾车队的相关物料已经是预定完了，那现在大家可以报名预约的是3000台流动车辆。有需要各位都可以到老虎滩海洋公园门口，或者呢是华东路91号的华城天宫红旗啊，去领取相关的车贴就可以了。好，今天周二啊，我们有请到的是之前已经来过一次啊，宝泰鞋坊入驻魏牌厂家直营店的产品专家齐文豪。另外呢还有一位也是来自于魏牌厂家直营店，是龙安路店的培训经理葛辉。另外还有一位是我们宝泰鞋建方宝泰眼镜的总经理刘群啊，分别欢迎3位。那今天呢这个也是一样啊，我们预告一下，在这周末3天时间，包括小长假第一天开始，是宝泰鞋坊联合中升啊，也有一个相关的车展，包括入驻的品牌也有。那么相关的福利，包括我们之前许过的，像一些电卡呀、购物卡的抽取啊，大家可以关注啊，这个都有。那今天呢，请2位我们的这个产品专家来啊，这个也是先和大家说一下。首先，已经进入到6月中下旬了。现在昨天我还和商务局的某个领导通了个电话，也特意问了一下，现在官方并没有收到大连市的相关补贴这个停止的消息，你们应该没听到吧？没有哈，啊，可以说话，可以说话，可以说。那个文豪离话筒还得再近点，你把那个对座往前调啊。好，2位来到的是都是属于厂家直营店哈。那我想问一下，2位厂家直营店，我们从经营范畴，包括后续的一些东西，厂家直营和传统代理的4S店里面的区别，包括优势，能不能分别说一下？再分个工。
1: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咱们直营和经销商的逻辑有什么不同哈。
0: 好，
1: 首先我们直营呢，我们每一个消费者买到的车的价格是一样的。
0: 嗯，
1: 从厂家的逻辑来说呢，当您买到这台车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把您后续用车以及养车的成本给他，在您买车的时候算出来了。
0: 嗯，
1: 后续更多的是给您提供这个服务。啊，你会发现在直营的门店呢，没有很多选装的这个选装以及家装精品类的东西。
0: 嗯，
1: 更多的只是车。啊，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场地，完全去给您介绍呀，包括说带您感受这个车辆。
0: 嗯，
1: 而传统的经销商呢，他会在利润节点分 GP1、GP2、GP3。卖车的时候，目前很多车企其实是一个赤字的状态。
0: 嗯，
1: 更多的靠后续的维修、保养、延保以及精品去拉这个利润。所以说，直营品牌的车呢，您日后的用车会更省心一点，日后服务也会更贴一点。
0: 嗯，
1: 那经销商的话，可能您自己的一个个性化的选择会更多一点，各有利弊吧。
0: 嗯，这边看一下葛辉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我觉得这样哈，直营的话也代表着我们这个品牌对于一个用户体验的一个决心。
0: 嗯
2: 啊，因为像经销商模式的话，我们可能是授权啊，把这个有能力代理的这些授权商呢去运营我们的品牌。那直营呢，我们是使用的是我们全部都是直营模式，我们的员工就像对于魏牌，我们在这个门店中可能会。

0: 说的是，哎，我们是代表长城，
1: 嗯，
0: 哎，来服务您，
1: 嗯，
0: 啊，这个可能就不一样啊。
1: 嗯，
0: 对于用户来讲，从体验的这个购车环节到对品牌的一个信赖的话，这都是需要我们可能第一线到这个上面的产品专家等等，
1: 嗯，
0: 去传达出来的一个内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直营的话呢，就像稍后可能我也会分享一些关于我们就是想进入到这个行业，
1: 嗯，
0: 啊，
1: 对，因为这是我想问的，包括好多朋友是比较关心什么。你看，啊，这个产品专家啊，文豪这头，你说名儿起挺大哈，一点儿不谦虚啊，一看就是语文考150那种。那这葛辉是作为培训经理哈，啊，培训经理的话，这个是你更多的面对的是客户，还是说相对从业者，还是说两边都得兼职？
0: 都要兼职
1: 。好，那我估计好多的这个来应聘或者说刚进入到你们这个系统当中的人是逃不过你的魔爪的。好，那假定哈，假定现在我们可以给大家普及，因为我们会请各个行业的各个领域的负责人来，每个人啊负责的不一样。你看文豪那头可能更多的就是和客户相关啊，进店了讲讲车呀，然后去做一些相关的引导和介绍什么的。你这头你就是两叉都有。那首先如果说从培训角度，我们现在就是给一个小白做培训或者他来应聘，一般你们会要求他必须掌握哪些方面的技能？大家很好奇，因为现在真的是这个行业啊，它发展太快，品牌定位也不一样，级别也不一样，品牌出来的层出不穷，而且大家明显会感觉到不同的品牌，哪怕是同一定位的品牌，销售给大家的这个感觉也不一样，有的很专业，有的很热情，有的热情的过分，
0: 嗯
1: 啊，这个咱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好像您说的这两点，其实反而是我们现在产品专家，
1: 嗯，
0: 都需要拥有的哈。
1: 杨科，
0: 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叫产品专家？
1: 嗯，
0: 可能在过去呢，哎，我们这个到4S店买车，
1: 嗯，
0: 我们要找销售，
1: 哎，
0: 找销售顾问，
1: 嗯，
0: 啊，那区别是什么？我觉得首先对于哪怕说一个小白来讲，
1: 嗯，
0: 那我们自驱的地方呢，是你要有一个持续学习的能力，
1: 嗯，
0: 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
1: 哎，
0: 那可能我们的用户对于我们这些新能源的东西它是陌生的，
1: 嗯，
0: 那我们一定要比这个咱们的用户呢提前去知道这些东西，
1: 嗯，
0: 哎，然后去能给及时的解答，体现我们的专业性，
1: 嗯。
0: 那么产品专家怎么定位呢？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产品专家的岗位 JD 啊，上面有一个描述说愿意与用户交朋友，
1: 嗯，
0: 哎，我们传达的可能更多是一种情绪价值，
1: 哎，
0: 而为什么在传统经销商，可能我们就是说去买车试驾的时候啊，好，这边来个这个试驾员，
1: 嗯，
0: 去一圈回来了，好，谈价怎么样？是这样对吧？
1: 哎，
0: 那在直营的这个模式呢，从头到尾第一个电话就是我们产品专家给您打过去的，
1: 嗯，
0: 哎，到我们的接待整个流程，
1: 嗯，
0: 哎，到我们试驾都是完全，包括我们有上门试驾的服务，
1: 嗯，
0: 哎，这都是什么呢？整个一个服务的流程，让客户呢去感受到我们的一个品牌的文化，
1: 嗯，
0: 自信。
1: 基本上是专人专岗，但是不排除可能有一些连带着是要求大家是一岗多能的。
0: 嗯，
1: 哦，这个解释没问题吧？
0: 其实呢，大家也都在很多多能的事儿，比如说，
1: 是
0: 像线上，
1: 哎，
0: 哎，各个媒体平台，
1: 哎，很简单。现在总经理都得从办公室搬下来到一楼去接待客户，啊，都这样。我告诉你啊，
0: 是，
1: 所以这就是说白了，任何一个行业啊，你想干，可能说你都能干，但是想干好，你需要肩负的能力包括职责其实更重。而且我其实想问一下二位啊，因为二位都是属于正值当打之年，都很年轻，然后呢这个也都很能干，你们对于现在这个所谓的一些行业乱象你们怎么看？我举几个极端的例子，比方说现在真有好多很年轻的，或者一些就是他对这个行业是没有敬畏感的，他我理解他们只是把这个行业当成什么呢？塑料碗，盛东西盛得快啊，挣钱挣得快，挣完我就走。所以经常节目上，我一年大概能处理20-30个吧。由于之前的销售嘴特别长，什么都敢答应，什么都敢许，甚至把这个车夸得天上有地下无，就在他眼中那就不是遥遥领先，那是宇宙无敌。然后呢，签完合同之后，他领完提成，过俩月他不干了。等到客户或用车者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之前许的一些赠送或服务无法兑现，给现在的店留下了很多的遗留问题。啊，就这个你们怎么看？因为我相信咱们正规的角度，而且我个人也通过很多的国家级的官方活动，包括一些论坛和魏总有过接触，也采访过，就是他的为人我个人是很钦佩的，就是属于那种敢打敢干，而且是能想能干，另外基本说也都是说真话啊，有时候那个劲儿上来那个话说的还很狠啊。对，那你们的要求我相信会比其他那些就是纯新势力 某一部分我觉得要求会更严格。
0: 对，这个您说对。

0: 因为像您说的，我们魏总的这个风格，整个长城，哎，这个魏牌的风格，
1: 主打是真实。
0: 对，我们的这个公司的一个文化就是说真话。
1: 嗯
0: 啊，所以说，就像我们这个从严治军，就对于这种情况的话，在魏牌，哎，我们是几乎是没有发生过的。
1: 嗯，
0: 因为像您说的，可能一些新势力他们缺少底蕴。
1: 对，
0: 那像我们长城36年的一个造车功底，
1: 嗯，
0: 这么多年的一个品牌积累，包括魏总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的一个积累，这都是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反馈，经过市场的一个检验，
1: 嗯，
0: 哎，到今天的这个口碑。
1: 纯国产品牌一线这几个，包括像长安、像这个吉利、像哈弗，然后我就长城算一起了啊，然后包括像奇瑞啊，也包括比亚迪，其实这几个老总之间关系都挺好的啊，这几个老总关系都挺好的，而且这几个品牌你会发现他们的基因包括他们的打法也是比较稳扎稳打那种，而不是比较冒进啊，并不是说这两年我行情好了我就如何如何如何，并不是。
0: 传统造车公司是怎么讲？有根儿的。
1: 嗯，
0: 哎，
1: 那现在就是关于魏牌这个品牌的定位，能不能再梳理一下？因为现在整体行业当中啊，就是随便起个新名字，这牌子它定什么价格，它都合理。
0: 嗯，
1: 而且呢，现在会有好多强强联合，或者说是借壳的这么一个感觉，就是我可能我搭载的是某些，我没有任何指向各位啊，它可能比如说它的卖点是我搭载了某些合作的功能，或者我用了谁家的芯片。或者我用了谁的电池，他赋予的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光环越多，他就敢把这个车定价定得越高。现在豪不豪华，在很多一些，我个人是觉得是投机思维的商家来讲的话，他们是把定价当成了定位。
0: 对的。
1: 但我个人觉得，你价格定高或相对不低，并不代表你品牌就真的是豪华，
0: 是
1: 它是俩概念。我举个例子，就魏牌从第一代，你们那时候还叫魏的时候。
0: 对
1: 啊，包括 VV5、VV7、VV6 啊，那个时候
0: 魏派的一个名字，
1: 哎，然后再到后来调整，然后后来是有坦克，然后又并网，然后又分出去，再包括你们现在咖啡平台，然后高山蓝山等等，以及现在的这个 V9X 啊，你们这么多年，现在其实也还是在摸索着往上走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那能不能说一下，就你们自己厂家培训的时候，魏牌的高端新能源，你们直接的竞品，你觉得对标的应该是哪些？就是产生对等的，大家对你们的品牌级别就会有了解了。
0: 嗯，首先这个我先来说一下哈。
1: 嗯，
0: 首先我回答第一个问题，像魏牌，
1: 嗯
0: 啊，包括像我们这个前一阵刚在这个保定培训，
1: 嗯，
0: 我们的这个 V9X， 这也是一个魏牌向上的一个代表。
1: 那，解释一下，厂家在哪儿啊？
0: 这个河北保定。
1: 哎，对，驴肉火烧啊。
0: 哎，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为什么叫魏牌呢？这也是在前不久，我们的这个魏总也是在这个各大媒体去讲过一个词儿，叫契约。
1: 嗯，契约，
0: 哎。契约精神。
1: 嗯。
0: 为什么魏牌我们是这个一直能做到如此的不断的向上哈？
1: 嗯，
0: 就是按我们魏总的一话讲，拿自己的一个姓氏做赌注。
1: 嗯，
0: 哎，包括像我们魏牌的这个 logo 是这个保定这个总督府的一个大旗旗杆。
1: 哎，对，
0: 哎，这也是一个象征这个我们魏总啊对自己的一个家乡的一个自信，品牌自信，
1: 嗯，
0: 文化自信，
1: 嗯，
0: 这一块。
1: 但说实话，现在如果大家了解的话，坐车真不挣钱，真的，真的，
0: 哎，这个是真的啊，
1: 这个行业现在是属于什么状态？我解释一下，你们可能不信，但我说的是真的，1块钱进货，8毛钱卖，
0: 是的，
1: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嗯。而且你可能还得再添点哈。好，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有好多朋友问限行的问题，这个大家直接在我们平台发限行两个字啊，反正从下周22号开始到25号，应该就是下周一到下周四的5天，大连市全域范围之内，你就这么记。你聊避号段的，你就是单日单号通行，双日双号通行，新能源车也限。啊，然后呢，如果是比如说在后两天有中考的考生需要送考的话，你只要是有准考证啊，路上看到会放行，这个没有问题。或者说学校可能会收集相关的资料去办这个相关的这个网上的申报，但如果说你没有中考的准考证，你就别动那个心思，啊，这就不用想了啊。好，来看一下 V9X 和理想 L8 哪个性价比更高？咱先从价格上讲吧，好吧？咱先讲讲咱们的，然后理想的我来补充。
2: OK。首先的话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咱们 V9X 和理想的 L8 哈， V9X 最近刚上的话，它的整个的这个目前国补以及一系列的这个活动都折完落地的价格呢，大概是在34到35左右的一个价格。

0: 价格，
1: 嗯，
0: 那理想 L 八目前大概是在30左右，31左右吧。
1: 32万1800起，顶配应该是在37万9000吧。
0: 嗯，首先我说一下两个车更多的不同哈。从系统上来说的话，理想属于一个增程系的一个车辆，
1: 嗯，
0: 啊，增程的车，大白话讲，简单一点就是更像一个纯电车，带着一个电瓶去跑。
1: 嗯
0: 啊，它在城市通勤为主的一个情况下的话，用车的成本确实不高，但是它的这个增程器呢，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的动力相对不如我们的这个 V9X。那我们的 V9X 呢，全系都是一个 2.0T 四档混动的一个车型。
1: 嗯，
0: 单发动机直驱啊，这个问题前提是没有电了，单发动机直驱也能达到一个5秒左右破百的动力。
1: 嗯，
0: 所以说在动力方式会更好一些。同时呢，讲到底盘啊，如果说您注重的是理想和 V9S 这种大型车，您一定是一个特别顾家的人，注重这个舒适度啊。
1: 嗯。
0: 啊，理想呢用的是空悬，但是我们的空悬会更优一点，是一个双腔的闭式空悬啊。什么意思呢？说通俗易懂的，就是首先它的整个底盘空悬的调教会更偏硬朗一点。当你车辆在高速过弯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更好的支撑。同时，一个闭式的空悬能以更快的速度自动去调节悬架的软硬啊，比如说你在经过这个井盖减速带之前呢，它会提前的把车的这个底盘调软，
1: 嗯
0: 啊，同时当然底盘的升降呢，两个车都有。再讲到灵活程度，两个车的大小尺寸来比的话，其实 L 七跟 L 八两个车的外观尺寸是一样的哈，无非说一个5座一个6座，
1: 嗯，
0: 但是我们的 V 九 X 的话，它是一个5299的一个车长，它要比一个理想的 L 九更长。那这两个车停在一起的话，就相当于是一个 X5 跟 X7 的一个差别啊，大小方面啊，大小方面啊。
1: 我替宝马感谢你啊，还提我一下。
0: 同时这个，因为我们车虽然大，但是给搭载了后轮转向，也是行业中佼佼者吧。啊，正负10度的一个后轮转向，转弯半径只有5.3米。
1: 嗯，半径更小，就基本上双向两排道，总共4排道那种，你直接掉头的话，一把轮差不多就过来了。
0: 对，没问题的。
2: 嗯，比宝马 mini 还要小。
0: 嗯，
1: 最简单的，首先如果大家了解过他们的基因属性，刚才咱们提到了魏建军魏总，当时放了话，反正当时是有争议的啊，就是打死也不做增程，这是你们整个长城系的一个底蕴和底色在。我们在这儿不讨论说插电和增程到底谁好，反正都属于聊 BF 的牌照啊。如果论所谓的豪华的堆砌感和豪华品牌销量以及知名度的话，理想有它的优势，这个我们要承认啊。
0: 是的。
1: 但两个车从用的角度啊，首先插电混动和增程在亏电状态下，一定是相对来讲插电，它只要它那个发动机给的不是很拉胯，它就不会太差。
2: 是。
1: 这两个车很简单，各位，如果说从发动机的角度，理想是 1.5T 发动机，给的是个154匹马力的，但是 V9X 我没记错 2.0T 238，对吧？这就是一个燃油的坦克300同款的发动机， 2.0T 238嘛，对吧？
0: 对。
1: 然后你们还给的行业比较少见的四档的 DHT 啊，这样的话它的容错啊，包括整体的这个换挡平顺会更有优势一些。我们在这儿不去用嘴告诉大家谁好谁不好，很简单，你们试一下不就完了吗？
0: 对的，
1: 特别简单，特别简单。如果有时间，大家可以通过节目预约或者到店去找这个葛辉，或者是去找文豪。一个是在宝泰前方入驻，一个是在龙安路
2: 啊，也就是后沿，
1: 对，都可以。或者呢，就是直接通过节目帮大家约，然后我们可以安排送车上门试驾。你试完了，再到另一家试完之后，你再决定。所有的试驾，我个人觉得，尤其您看的是这种六座车型，对吧？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你都得坐一下。尤其如果你是确定第二排或第三排，就基本决定是给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准备的，你还真得请他们出来也坐上第二排第三排感受一下啊，看看谁的整体的舒适度啊，软硬程度啊，上下车的便利性啊，开的角度，对于前排中排后排的一些照顾以及辅助功能啊等等，这些都了解完了你再决定买哪个。最近一段时间通过节目询问新能源车的不少，但是大家无一例外最关注的是后续，因为现在关于售后质保，我说了第一批吃着红利品牌的新能源车型很快在明年或后年会有一个集中大爆发的售后问题的井喷，包括厂家的质保政策，包括所谓的电池的一些寿命啊等等，我们昨天就花大时间解决了这个问题，也讲了这个问题。我问一下二位哈，咱们对于旗下的魏牌的新能源的这些，咱们现在就以咖啡平台的车型为主啊，你们的售后质保政策是怎么做的？首先限不限里程，二我们的一些比如说终身质保政策啊，包括我们的电池的更换细节方面，咱们讲的细节，因为现在有好多文字游戏，大家没碰到事儿不清楚它到底怎么玩的， 因为昨天我解决一个问题，你看我一说你们可能就觉得咱们的理解是共通的，所谓的整车终身质保，我们是不是心里默认不包含易损件？
2: 对的，
1: 对吧？行业内是默认的，但是真有很多老百姓他不懂。
2: 是，
1: 你说整车终身质保，他认为只要是这车上带的你都应该保，
2: 实际还有细则。
1: 对，甚至有的车它加了俩字，就是有的是终身质保，有的是整车终身质保，但大家去翻或者小字或者括号，它一定会有一句话不含易损件。
2: 对，
1: 这句话我基本能确定各品牌的相关的合同或一些东西当中它一定是有的，只不过大家一般看不着或者你不会看。
2: 是的，
1: 那这个东西咱就得讲细一点了，因为现在好多东西扯皮就扯在这上的，有的是认知角度不同，有的就干脆就是我欺负你，我赌你看不着，然后啊怎么样？二位讲一讲这个，我们应该也是很重要，而且这个应该也是在你们在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宣扬的你们厂家直营店售后优势当中一个集中体现。
2: 是的，
1: 嗯，
2: 如果从售后角度的话讲，我们的这个魏牌的直营的这个整个一个售后的一个模式呢，是不以这个盈利为主的。
1: 嗯，
2: 啊，那像很多这个经销商可能，哎，卖车不挣钱，修车挣钱，
1: 哎，卖车赔钱，修车都能给你拉回来，你想想修车他也挣多少？
2: 对对，那可能我们的这个售后做直营很多的，那真的就是在做口碑了啊。像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新势力的这个品牌呢，他们的售后也是采用的这种这个经销商方式。
1: 嗯，
2: 哎，这是
1: 就是说白了，售后是外包的。
2: 对的
1: 啊，
2: 外包。
1: 嗯，
2: 然后那关于魏牌现在在售这个车型下的这个质保政策，我们的基本像我们的很热的这个高山，
1: 嗯，
2: 六年15万整车啊。
1: 嗯，
2: 我们首先第一个没有这个文字游戏啊，
1: 嗯，
2: 对，
1: 我们也不敢有啊，
2: 对，我们讲契约，
1: 哎，
2: 所以说这个。我们给的一个终身的一个保障呢，在新能源的领域里，我觉得我们是这个屈指可数的。什么呢？发动机、变速箱、电池、电机、电控，终身质保。
1: 嗯，
2: 啊，可能我们见过很多这个三电终身。
1: 嗯，
2: 啊，有的它限这个公里数，或者有的怎么样？
1: 对。
2: 那我们呢，这个一切的这个造车底蕴是自营，自产自销，所以说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个逻辑哈，对于长城来讲，我们的这个发动机、变速箱、三电终身质保。包括我们带了发动机、变速箱，
1: 嗯，
2: 为什么呢？我们有信心它不会有问题，
1: 嗯，
2: 对不对？
1: 或者哪怕有问题，厂家是兜底的。
2: 对对，
1: 说白了就是核心的和电相关的以及核心的总成方面都是终身质保的。但大家听明白，这已经是很了不起了。但是易损件肯定是不包括的，这个一定要听明白啊，一定要听明白。至于易损件的范畴，我们就不在这讲了，您得上网查。就是它可能更换比较容易的，你都可以理解为易损件。
2: 是的
1: 啊。好，这是一个啊，然后二位稍微休息一下，这边呢我把这个刘总请回来啊，因为刘总是我们宝泰新源房入驻的宝泰眼镜的总经理啊，每次刘总来我都觉得特对不起的，就一来吧不送点东西我是不可能放得走的。今天啊，这个我们节目目前在听节目的各位哈，如果说您正在听节目，然后呢您和我一样都是戴眼镜的人士，刘总也戴眼镜，我也戴眼镜，今天很有意思啊，我们直播间四个上节目的人，俩戴眼镜俩不戴，俩不戴的都是魏牌的嘉宾，看来你们对视力要求都很高啊。刘总这边今天很贴心各位啊，就是给我们带来了20套的镜片清洗套装啊，刘总，你们讲讲这些都包含什么？
3: 里边会包含一个镜片的清洗液，
1: 嗯，
3: 然后一个专用的眼镜镜片的镜布，
1: 嗯，
3: 还有一个我们这边的提供的一个视力表，可以给家里的孩子用的。
1: 哎，反正就是白送啊。那至于领取方式呢，我们也定了一个特别简单的规则，就在我们现在节目结束前，各位，我在11:50来统计，大家发四个字“宝泰眼镜”到我们的平台就行了。然后这边呢，前20个对吧？
3: 对，
1: 前20个我会逐一给大家发我们的领奖方式和时间等等，因为我们避免过多的商业的色彩。大家只要收着我们回弹的链接，给你发具体领奖方式和时间和电话了，就证明你获奖了。然后这些信息呢，我会都发给我们眼镜这块。问一下刘总，我印象当中，咱们从6月初，甚至包括之前每一次活动当中，基本上我们的赠送的抽奖奖品当中，一定是有咱们送出的。一般可能夏天给的都是太阳镜，
3: 对
1: 啊，咋想的？每次大手笔都送那么多，而且我了解咱们送的都是还挺贵的呢。
3: 太阳镜相对来讲夏季更实用，
1: 更
3: 实
1: 用啊。您需要离话筒近一点，大点声啊。对，好。问一下，在整个夏季，你看现在眼瞅着，你看这周、下周 就中考就结束了嘛，然后现在可能又是一个孩子们更换眼镜或者说成人啊配眼镜的一个高峰期，我想了解一下在暑期期间咱们这儿有什么一些活动或者能享受的福利吗？或者我干脆问的更赤裸一些，能不能占点便宜什么的？
3: 像我们这次呢针对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家中呢有中高考的毕业生或者是小朋友如果是有视力方面的这个需求，我们将免费呢为您提供一份全方位的一个视力筛查，就相当于做了一个相当于一个全身的一个体检一样，包括你像眼轴的检查、眼底的检查，对，这些都是正常的话平时的是需要费用的，但这次的话呢是针对我们交通广播的朋友，是可以免费为您提供一份这个视力的检查。
1: 大家现在在听节目同时您可以直接发保泰眼镜四个字发过来就相当于获奖啊，我前20个给你，只要你的手机收到了我们的回弹信息就证明您获奖了，就凭着你收到回弹信息这个截图去找保泰领奖就行了，我就不需要大家发电话了啊。另外想问一下刘总啊，就是关于这个问题是我比较好奇的。上一次啊，去我们宝泰拍这个相关的宣传片，然后呢，我就直接到地下溜达一趟。然后突然呢，我灵机一动说：“哎，我去看看太阳镜吧。”试了一下，因为我的度数不是特别高，大概200-300那样。但是你要摘眼镜的话，开车我是真没底啊。然后灵机一动，咱们工作人员提示说：“您可以配一个带度数的太阳镜。”哎，我才感受到，现在就是关于太阳镜这块，咱们夏天有活动吗？
3: 太阳镜我们现在呢做了一个专门的一个活动，这个呢是针对有度数的，咱们的一个福利，平时的话呢像这一款有度数的太阳镜镜片的话单独购买的话呢可能差不多是500块钱的左右，这次呢我们新做了一套就是太阳镜的镜框加上有度数的太阳镜的镜片，一套的价格是299元，是一款性价比特别高的，像夏日出行啊旅游啊或者平时开车戴起来效果会特别好。
1: 好，我们请几位稍事休息，稍后要进半点路行了，现在已经有将近9到10位朋友已经获得我们的这个奖品了，这个我们不过多渲染商业色彩，大家呢凭借我们给的回复留言您直接拨打电话然后去预约就行了，稍后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和车相关的问题啊，马上回来。
4: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5: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4: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5: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4: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5: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0: 各位好，这一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滨海西路的沿线。目前以森林动物园为界，双向依旧给到了略微大一点的压力。中午的时段车辆依旧密集呢，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大家走的时候注意。滨海西路今天绝迹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通行路线啊，因为大家都在游览的过程当中，车辆密度和人流量的密度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交通气象快报。

0: 空中幺零零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王文宇，王警官你好。
1: 你好。哎，你好。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2: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请回我们今天的嘉宾啊，这个稍后还有福利送，大家别着急。然后呢，我这边还是要把葛辉和文豪请回来啊。我们有位听众叫日野啊，我老听众了，说国产前五的品牌已经买过四个了，就差位牌了。他的问题是什么呢？对标比亚迪唐25万以内有什么推荐的？油电都可以啊，后排最好能放倒当个床，不越野，需要静音好一些的。我第一反应是蓝山，
3: 对的，
2: 是吧？可能这个最合适了。
3: 是的，蓝山现在的优惠力度也蛮大的。
2: 哎，
3: 啊，
2: 讲的优惠麻烦声音大一点，这事儿可以高调点说。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在23年的上海车展现场。当时大连应该还没到展车的时候，我是最早一批看着那个蓝山的展车的啊。后来是那一年上海车展之后过了1到2个月，然后开始上市。我记得当时蓝山第一批都办完落地得30左右，是三十多了啊，
3: 三十多了。对，
2: 好，现在就是改款之后，我们这一代蓝山整体的变化提升，包括讲的续一些，比如说这个续航里程啊，然后发动机的这个结构啊，以及它的相对亏电油耗，包括价格，这个咱们讲的详细一些。
3: 嗯，那现在的话呢，其实我们的价格还是在这个原有的指导价是29万9800。
2: 嗯
3: 啊，那现在的话，其实我们的优惠蛮大哈。
2: 嗯，
3: 5万起步，
2: 5万的裸车优惠，
3: 对，对，这样
2: 就变成了2498，就25万裸车。
3: 是的，是的。
2: 如果我要有一个置换呢，我都不用说报废。
3: 对，如果有置换的话，可能我们的落地价格就是在一个24-25万的这样的一个区间了，
2: 就是
3: 包含着这个税嘛。
2: 明白，含税。然后呢，加保险，落地价格大概就是25万以内，
3: 对的，
2: 差不多哈。但这个大前提就是，你要是想要这个价格，您得有一个置换啊，报废报废最好，置换也行。然后厂家给的置换补贴是多少？
3: 我们厂家给的置换补贴呢，其实我都算在这个5万的这里边
2: 啊，都算了哈。
3: 对对对，
2: 反正这就是看您的实际购车方式了。那这样的话就符合你的这个25的一个预算。
3: 是的。
2: 油的话，这个区间我们就把整个位牌都算一起，可能相对值得选的应该就是坦克系列了啊，坦克系列。但这那个就不在厂家直营了，你们现在主要卖的是咖啡平台啊，包括高山，
3: 是的，
2: 对吧？
3: 高山、蓝山，
2: 哎，包括 V9X 啊，静音效果都比较好，或者这么说，带电的车型静音不会特别差。
3: 嗯，也要看用料。那像蓝山的话，我们使用都是这个双层夹胶玻璃，
2: 嗯
3: 啊，包括我们马牌的这样的一个静音胎，
2: 嗯，
3: 哎，
2: 就是你先试啊，不着急啊。这个就是首先感谢大家对于国产品牌的支持了。Ghost 说长城10确定没有油车了吗？首先这个还不是位牌的这个网络当中的啊，而且呢，你这么想啊，它对标同等价位的国产的这些大车。以现在的一个运行逻辑的话，各位，纯国产品牌有必要出大马力纯油吗？有，但是应该不太可能是他想产生量的这些家用的超大型的舒享的 SUV， 他很难给你一个纯油，所以大概率是绿牌啊，大概率是，因为很简单，你大车它不可能省油，这是一个底层逻辑。那你大车还要省油，那你必须加电呢，还用说吗？
3: 是的，就像这个坦克700的 HiFor T 变这个 HiFor Z 一样。

0: 嗯，对，就是为什么坦克系列要从 Hypo T 出 Hypo Z， 说白了就是他得照顾两个群体，真正纯玩的骨灰级的人就直接买纯油了，我就该怎么改怎么改，我上山下河都不影响。然后呢，那些玩一半票一半，或者说非专业的，或者说怎么样的，可能 Hypo T 包括它的承载性更强一些，而 Hypo Z 是完全给那些几乎不越野的朋友准备的。我就喜欢这个外形，难道我就不配买它吗？你当然配。那如果说你不买，你买它之后你不越野，其实是浪费，而且纯摸地头的话，那个油耗你接受不了。那怎么办？我给你个 Hypo Z， 我把我的越野能力做一定牺牲，但是我把我的整体的油耗方面做得很漂亮，啊，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而且舒享配置拉到最高，那这就看大家的使用的用途和你的方式啊，这个就没有参考价值哈，没有参考价值。好，继续再来看一下高山系列哪一个最值得买。上一回文豪来我给大家普及过啊，各位，高山系列它有七八九，好多人以为高山就叫高山八，不是，它只是其中一个系列车型，而且可能八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定价最黄金也是卖的最好的车型，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是的。
0: 好，高山八现在整体落地的价格大概在多少？
1: 现在的一个整体价格，如果我们算上这个有置换的情况下哈，算下来29.28万，
0: 嗯，
1: 对，为什么呢？我们的这个整个的
0: 您给的这是个落地价格，
1: 对，落地价格，
0: 嗯，
1: 为什么我们是能够讲落地价格？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高山呢，就是回馈我们的这个用户呢，是有这个送首年的一个保险，
0: 嗯，
1: 这个保险呢，根据我们的这个交付的这个每一个发出来的这个价格来看哈，它的首年全险3折300万。
0: 嗯，
1: 哎，包括驾驭座位险等等都有，都涵盖，
0: 嗯，
1: 9300多块钱，
0: 嗯，
1: 您在这个提车的时候仅需要支付1块钱就可以了，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是一个
0: 象征性的收一点啊？
1: 哎，
0: 我只是想送你，但是单纯送你吧，我还怕你面薄，我收你1块钱。
1: 是的，如果算上我们的这个厂家的一个优惠呢，我们的这个开票价294800，
0: 嗯，
1: 那包含税，包含这个置换补贴，再加上我们送您的保险。292800这样的一个区间，
0: 嗯，
1: 哎，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些问题是连刘总一起问的，到宝泰买车送眼镜吗？哎，你可以让魏牌这边跟眼镜沟通一下，帮你买单，行不行？我们每次视频直播，这个咱们宝泰眼镜都会给相关的奖品，对吧？刚才好多朋友都发了宝泰眼镜，我这边已经把获奖的方式发给大家了，大家可以去按照我们的获奖的这个回复的留言作为凭证，您到服务台去咨询就 OK 了。请刘总给做一个介绍，因为现在全社会购买眼镜的途径和渠道特别多，咱们主打的是一个工厂店和工厂价。这个当中我们刚才有听众有疑问啊，说对比了好多全大连的一些价格，发现真的是不一样，同一个大概用途或类似材质的眼镜价格有能差出将近5倍或者10倍。问一下，怎么样能买着又放心又实用还能用得住的眼镜？
2: 像我们宝泰眼镜呢，我们所有的这些品牌呢都是工厂直采的模式，
0: 嗯，
2: 然后我们是支持全网比价的。
0: 全网都可以比价？
2: 对，全网比价的。
0: 嗯，
2: 之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全网比价，买贵就退。因为这个眼镜呢，之前大家一直在说是暴利行业，但是呢，它现在是这样，它涉及到很多，它不只单纯的是眼镜的前期的一个使用，
0: 嗯，
2: 包括你后期的一些售后、验光、加工。假如说我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镜片，它是一个品牌的，但是加工的过程中，如果说参数做的不对，
0: 嗯，
2: 那它也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0: 啊。对，
2: 所以说它是一个一系列的一个服务，
0: 嗯，
2: 不是单纯的我只当现场买完了，
0: 嗯，
2: 包括后期的一些镜框的一些保养，
0: 嗯，
2: 戴着不舒服需要调型、更换个小配件、清洗，就类似，包括这个以后的视力的复查，
0: 嗯，
2: 只要是在我们宝泰配镜，后续的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
0: 嗯，就是相当于是跟那个买车是一样，我后续的这个质保是都给你保了的，
2: 对 对， 对
0: 啊。我说一个切实的感受啊，就是以往到其他的一些眼镜店或者其他一些老牌眼镜店去配眼镜啊，基本上当天如果是下午之后配，可能说得等几天啊，会等到电话。我上一次就是去测完这个验完光，然后配那个有度数的太阳镜，我记得我是下午2点多3点左右吧测完的，我当时就走了。然后那天晚上6点，就是18点45左右，我接到咱们电话了，就说先生您好，您的眼镜已经配完了，您可以来取了。我很纳闷啊，一般晚上接到这种电话，我没想到啊，就是这个效率特别高。 所以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反正就是都是在宝泰险方里头咱。

0: 是在 B 一层。
1: 对，我们在西安路的地铁站的地口。
0: 嗯，
1: 对 ，B 一层出来就是。
0: 嗯，一条分割线，左边呢就是宝泰的美食城，右边就是眼镜。
1: 对
0: 啊，然后呢都是这个有电梯的，大家可以去看就行了，规模很大啊，而且我现场还能看到像是。孙继海的那个训练营的一些小球童带在咱们这儿去配眼镜的一些照片，
1: 是
0: 啊，也有，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稍等一下啊。嗯，现在有没有亏电油耗真能做到厂家宣传三个以内的油那个电车？我告诉你，没有，不可能。以我的了解逻辑来讲，我把话筒给大家打开了，你俩自己说。就你们家那么大的车，如果有一天咱说三个亏电油耗，你觉得可能吗？
2: 没有，没有，
0: 不现实。
3: 对，不现实。
0: 吹牛谁都会，真跑跑不出来。而且说实话，各位啊，就是现在整体的这种实验室数据能当成宣传数据，这个事儿本身它就值得商榷。
3: 是。
0: 我一年能开四五十台车，反正我目前试过的15万以内。能够真正达到亏电油耗 5.5 以下的电车，我告诉你俩字儿，没有，不可能。好一点都得 5.8 5.9 奔6个去，6个以上比比皆是。很多大家熟悉的 SUV 车型亏电油耗不可能低于7.5甚至8个。那如果说像那些动辄 2.5 吨3吨 3.5 的，现在还有4吨的车，你告诉他没有电了，他能省油？你这个逻辑就不对。而且绝大部分现在卖的贵的车型是不是都给你 1.5T 发动机，这还算有良心的，好多给你 1.5 自吸的还不说呢，他怎么可能。反正就是现在大家认知当中，你要么就是已经耳朵磨出茧子，在某个价位经常宣传能听到的一些品牌，要么就是自己把自己硬摁到那个级别，觉得自己很贵，然后车很大，但是都给你增程方式的一些 1.5T 左右或以内的，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亏电油耗低于9个的，不可能，
3: 是的，
0: 绝对不可能。
3: 这个我觉得也有一个是需要结合你的用车场景哈。
0: 嗯，
3: 像很多人也会问我们的这个油耗怎么样，电耗怎么样？
0: 嗯、
3: 那我们平时是市区多，高速多，坐几个人，上坡多，下坡多，哎，其实都
0: 细节多。而且各位哈，就很多时候现在有一些宣传上是把车当成家，这事儿咱先不论它对不对，但是这个用法意味着什么呢？你车里装的东西就多。
3: 是的，是的。
0: 很简单，
3: 越大
0: 对
3: 东西装的越多。
0: 男士健身的东西，女士的一些什么洗澡的用品，甚至后备箱放点水，放点酒啊，孩子的什么小车，包括一些什么东西。尤其你买的要是个多座椅的，那就更不用想了。第三排甚至有可能都被征用。那在这个本身车身自重就大，你车里至少还拉1到2个人，还有那么多东西，它再没有电，你跟我说亏电油耗2-3个，那纯是耍流氓，不可能。
3: 是
0: 这个就是大家别轻信啊，就是实验室数据你不能作为直接参考，而且哎呀，现在一说车评人三个字就跟骂人似的，就感觉不是什么好词儿啊。大家多去试，反正是这样，就是一般大家很难有机会，而且这个我也只能说站在商家的角度，不管是厂家直营还是4S店的角度，他们没有办法。而且厂家有要求什么的，很多厂家都有直接的要求，我的电车的试驾车的电量是不能低于50%的，他要给你就是他最好的状态，这个你要理解，但不代表他你试的时候的最好，但他没有最不理想状态，那就是没有电呗。我去试驾是为了把它的一切底货相对的透明的东西我能摸出来分享给大家，而不是说我要去接这个短儿，没有用，都有短儿。你要硬接的话，这些车都不用买了。大家不可能像我一样，像个精神病一样把这个电车的电都用光，你再充，你不现实。你家里横竖会有一个充电桩，哪怕没有，它没有电了，你不慌吗？各位买完电车的就没有点新的附加的综合症吗？就一看用油用一滴，你这心就淌血啊，疼的不行了。
3: 哎，说到这一点啊，其实我们魏牌这个 HiFour 其实蛮有信心的。大家我觉得可以像这个老师说的一样来试一试哈。我们真的有亏电的情况也在进行试驾的，这个绝对就是我们哎屈指可数的一个。
0: 敢这么去给试的，证明他心里真的是有底的。
3: 是的，
0: 而且不需要做文字上的润色。
3: 对的。
0: 我说实话，现在很多厂家给我发我邮箱每天大概都有10几20份各个品牌给的邮件，有的是售前的，有的是售后的，有的是新车的。我每次看的时候，我现在都头疼，因为我真的是，就是我们有一种职业感觉，各位啊，我相信二位是一样的，就是有些东西你看那个厂家的宣传，就不是咱们自己品牌的，你会直接知道这数肯定是虚的，这个职业感觉是有的。但现在由于我要看那么多，所以我现在有时候我是。

0: 虚和不虚之间我得反复查，有一些叫不准的我只能靠真实的试驾去解决。所以为什么我出试驾测评我一般一周只出两个视频，一个是拿车的，一个是综合的一个总结的，因为没有个五天以上你品不出来。
1: 是的是的，
0: 很简单，现在基本上好多增程的有一些二三十万往上的都给你什么300以上的续航，按八折算基本打底都能跑到200以上，那我就得头三天我玩命用电跑呗，把它电给它耗光，我看看它纯用油它能亏电油耗多少，这是最真实的。而且我还没找那种极端的爬坡，我就是正常上下班然后找那种能找着的所谓的早晚高峰有堵车的状态，有爬坡，包括其他，甚至我会一周有两天时间会要求家人或者说同事满载，这样的话模拟相对合理的路况。如果说之前拿了一些像是有这个越野能力的电车，包括魏牌系列的，包括其他的一些，我也会借一些专业的场地或者展具，我去试一下它的某些的特殊能力，脱困啊，包括它的舒适扭矩、如行、低四、高四怎么开，它能不能上来，能不能过去。这些东西挺麻烦的，但是大家了解的话可能你们更多的是看数据，但现在这个状况下各位繁花迷人眼啊，你有些时候数据不能做真，这个是实话实讲啊，因为有些时候大家买完之后有个别听众真是这样的，为什么我试完和我买完之后这个感觉不一样呢？我说你都花完钱了我就不给你细说了，说完之后我怕你闹心，花钱了就不合着了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要问相关限行通知的各位，您直接发限行两个字，不是限号啊，限行两个字会得到我们的回弹链接。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留言。郑鹏也是老听众了啊，这个他有一个分享给刘总啊，想问一下刘总，说前两天有个新闻说山姆总部被约谈，3280的眼镜进货价126，这属于行业新闻了，这是有这样的信息，其实有，包括很多品牌的零部件都是，对吧？这个很共通。那为什么现在有好多工厂店或者怎么着，大家会感觉到，在某些价格或者说一些生活用品当中，我们是能找到平替的啊，这是可以的。但换过来，在车上，我觉得没有平替的说法。
2: 对，
0: 你动辄都得好几万啊。魏牌的车型限制每年行驶里程吗？
2: 不限制，
0: 不限制。
2: 对，
0: 真不限，假不限，
3: 真不限制。
2: 首先第一点啊，这个不限的逻辑是什么？
0: 嗯。
2: 没有拿魏牌当网约车的，
3: 哎，对，非营运啊，非营运。
0: 哎，好像是哈、啊，好像是。那，哎，等会儿，比如说有个别的，比如说租车公司，或者是一些就是完全承接商务接待的那种，可能我在像北京、上海开会啊，或者参加活动，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新能源的车型加入到他们的接待当中。那像你们的高山，其实是就是符合这个用途的。
2: 其实是的，就是我们从像那个文豪说的，我们这个情况要看它是这个营运还是非营运。
0: 嗯，
2: 如果它是属于一个营运车辆的话，三电呢走的是这个8年16万公里。
0: 嗯，
2: 哎，是这样一个情况。
0: 这个你们怎么去界定？就完全看它公里数异不异常，还是说怎么样？
2: 看行驶证类别。啊，
3: 对，
2: 如果说我们这个是营运或非营运的话，因为是这样的，可能我们平时家用，有的人像您说的有这个接待的情况，
0: 嗯，
2: 公里是多。那可能我们日常也有的人跑得多呀，
0: 哎，对，真有这样。
2: 这车我们为什么要买 MPV？ 为什么要买插混？
0: 嗯，
2: 我们需要没有这个里程焦虑的去走向远方啊，
0: 嗯，
2: 对不对？啊，
0: 或者我真实有这种公司的商务接待的用途，
2: 对对对，
0: 有这样的，
2: 对，都有都有。
0: 反正我个人建议各位，现在一切都是透明，上网都可查，而且哪怕你隐瞒，他们查不出来，保险公司也能给你查出来。
3: 对的，
0: 这个真是没法，也没有必要，就是一切我觉得把话说前头，互相省麻烦。
2: 是的。
0: 我现在最怕就是有一朋友，就你揣着明白装糊涂，你干什么你心里清楚，完了你最后说这个车质量或者怎么着质保有问题，然后发现你一年跑来10几万20万，啊，那对吧？你还说什么呀？正常来讲是不太可能，正常一般不太可能啊。好，继续再来看，小刘想问一下二位，说你们要不想回答或不能回答可以不回答，他想问什么呢？为什么好多品牌的所谓的终身质保有里程限制呢？他不理解。
2: 是这样的哈。
0: 悠着说啊，
2: 我个人的理解啊，个人的理解在于这个电池是从哪里来的？
0: 嗯，
2: 还是回到我刚才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魏牌可以在这个发动机、变速箱都能够终身质保？因为我们是自产，
0: 嗯，
2: 自销自用。如果说这个东西我们出现了问题，哎，假如说这个我们长城的车，发动机、变速箱、电池出现问题，我们还要去到供应商去购买。
0: 嗯，
2: 那这个成本

0: 增加很多。
1: 我说难听点，或者有些品牌他自己知道自己那个上限在哪儿，他一定给你设个线，比如说他给你设三万，可能他的上限是三万五或者四万，他得在上限前把你掐住，要不然的话容易出极端的售后的问题。但是这个不做绝对，但我个人觉得那话其实也对，就买了没有卖的精，他不可能把自己的雷点或者有可能的下限暴露给你。
2: 对，他会在让的这个电池呢一直处于一个他一个健康
1: 相对
2: 内。
1: 对、
2: 哎，
1: 然后呢，我再说一个极端呢，昨天也是碰到听众们的投诉，就是什么呢？现在市面上很多所谓的这个电池的免费更换有一个标准，就是一般是国内行业是一般低于30%，就说白了，充电到达小于等于69.99%。啊，就是你低于70%
2: 健康度，
1: 哎，有的是就是能给的高一点，就是我低于80%就跟你换。但是这个换呢，它只是一种最理想的说法，通用做法是什么呢？我先给你修，
2: 对，维修后更换，
1: 修完有的是三次，有的是五次，或者说几次啊，它一般很少会有修一次修不好就给你换的，实在确定是这电池没救了，我再给你换。但换呢也有逻辑，我说以我的理解啊。我不是说把品牌想太坏，就以我的理解，他给你换这个电池，大概率应该也不是那种刚拆封的百分之百状态的电池，我觉得不太可能。一般就是合格的电池就可以。
2: 您的理解没错，
1: 对吧？
2: 是这样。
1: 那好，那咱们如果说假定我买了你们的车型，我低于多少给我换或者修，然后会不会有一些细节扯皮的？因为什么叫细节扯皮？第一次修，修完之后，哎呀，没问题了，达标了，然后给我甩了一句话什么呢？150,000公里之内，这个电池要没问题的话，我就不给你换了，因为它没问题。150,000公里之后，如果它出问题了，超时间和年限了，你还得自己花钱。咱们，我估计你们应该没碰过这么细致的一个纠葛，但以你们目前了解到的，咱们回复一下，有没有一些参考？
3: 这个啊，我在最近有客户问到我这样的问题，然后也现查了一下。首先是这样的，我们的长城呢，基本上是以换为主。啊，并不像很多品牌啊，可能是修，大家觉得可能是
1: 修到不能再修，我再给你换。
3: 哎，
1: 啊、
3: 实际上呢，它修的成本其实并不低。
1: 嗯，
3: 就像刚才葛辉说的，我们是一个全站自研的一个品牌，
1: 嗯，
3: 所以说我们自己拿自己的电池成本更低。
1: 嗯，
3: 包括说呢，我们在给你换了新的电芯啊，换电芯，直接换电芯，换了新电芯之后呢，旧电池我们要进行一个回收。
1: 嗯，
3: 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利润降到最低，
1: 嗯，
3: 给客户带来了一个最好的体验。
1: 嗯，
3: 这个是他换的问题。
1: 嗯，
3: 啊，第二个的话是，比如说在非人为损坏的情况下，
1: 嗯，
3: 啊，也是非营运的情况下，
1: 大前提，
3: 您的电池啊健康度低于80%了，
1: 嗯，
3: 我们给您换新的，
1: 嗯，
3: 同时呢，后续您依旧是终身不限公里数的三电以及发动机变速箱的一个质保。
1: 那也就是说，你不会再跟我这块电池或跟我这个车或跟我这个人去扯皮。
3: 哎，对了，是的，
1: 前提是我非营运，然后呢，我是非人为损坏的前提下。
3: 哎，对，这所有的质保都一样嘛，非人为损坏。
1: 哎，然后经过厂家鉴定，然后是比如说一次维修或两次维修不行，我再继续换，我依然享受这个服务，而不是说我这块电池你给我修完之后它不犯病，然后你给我限制这块电池的寿命。我昨天跟我们的听众说的，我说三个情况对你来讲最有利：一，趁早把它给卖了。二，烧香拜佛，这电池赶紧坏，明天就坏，这样你可以换新的啊。三，就烧香拜佛，这电池它不坏，这个我觉得很难。
2: 嗯，
1: 这个我们能理解大家的，而且很多这种问题是出现在中低端甚至低端车型碰的会多一些，量大。
3: 对的，
1: 对吧？量大，所以没有100%，没有任何疏漏或争议的行业或服务。只能说大家在买车之前，从口碑、从可行性、从稳定性，包括和节目的合作和我们的相对的专业建议上，给大家做一个尽量避雷的选择啊。车也是一样，眼镜也是一样，同等啊。还是刘总，最后咱们总结一下，就是在其实是不是任何一个季度或者月份，咱们都会有相关的活动？
4: 对，每个月都有
1: 啊。目前就是6月份，包括暑期咱们的活动，您再提一下。
4: 嗯，暑期的话是
1: 您大点声，大点声，大点声。
4: 暑期的话，我们主要就是针对青少年的一个近视防控的晶片的一个验配。
1: 嗯，
4: 对，我们设根据小朋友，然后这个中小学的毕业生，
1: 嗯
4: 啊，对他们有一个套餐形式的一个服务，
1: 嗯，
4: 一个怎么说呢，优惠吧。
1: 嗯，就综合的，就看具体孩子的需要和家长的需要了。
4: 对，是这样的。
1: 嗯，根据材质啊，你的这个近视或者说一些情况程度，
4: 对，
1: 咱们会给一个最优建议。刚才有个听众皮一下说，几百个月的大宝宝行吗？不行，学生是仅限学生是吗？
4: 如果说是咱们听众朋友，
1: 嗯，
4: 有这个
1: 成年人
4: 成年人的，包括。

0: 家里的老年人，
1: 嗯，
0: 有这个视力方面的需求的，
1: 嗯，
0: 需要配镜、需要检查的，包括咱需要维修的，
1: 嗯，
0: 不管是不是在我们家配的，
1: 嗯，
0: 都可以享受到我们的这个免费的更换鼻托、调形、清洗、一个验光的一个服务，
1: 常规服务都有，
0: 常规服务都有
1: 啊，包括衍生的后续服务也有。
0: 对，对，
1: 当然你要是在那配眼镜的话，后续咱们就可以谈了。
0: 是
1: 啊，
0: 是。
1: 好，先感谢啊，然后同样啊，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今天来的这三位啊，一位呢是宝泰眼镜的负责人，然后是在宝泰前方地下一层啊，然后两位呢是，来自于厂家直营的魏牌专营店，一位是，秦文豪啊，这个店呢是在宝泰前方一楼啊，临街大家能看到，然后葛辉那个店是在龙安路啊后沿附近。啊，咱们厂家直营现在一共几个能找着的店面？三个吗？
2: 在大连吗？
1: 啊，
2: 大连四个，
1: 四个。
2: 对，
1: 龙安路一个，宝泰一个，那个博威年还有一个，
2: 百威年，然后这个万象汇，
1: 万象汇，哎，一共四个啊。反正大家有时间去就行了啊。然后其他的呢，就是很简单，所有获得了刚才我们发送的领奖方式的朋友，恭喜大家，您呢就是按照我们的提示去领奖就行了。说一下，这次呢是宝泰眼镜提供的眼镜清洗套装或养护套装，不是送眼镜啊，因为这回一下给了好几个，大家呢就根据截图你的这个获得的留言就是领奖的唯一凭证，到服务台去展示一下就可以领奖了。具体方式、时间、联系电话我们都已经给了啊，然后呢就大家去了解就行。提醒各位，节目之外如果说想让节目帮忙讲价或者预约试驾，没问题，完全公益，没有人跟你收钱啊，很简单，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直接发三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把你想看的车型、您的姓名、电话提交就行了。一定要确认要看的车型，你可以写多个，然后电话千万别写错，我得能找着您才行，然后第一时间我们会安排专人给您回复。同时如果说节目之外大家对于魏牌的车型啊，包括像配眼镜有要求，您可以到宝泰前方去咨询就 OK 了。再次感谢各位啊，明天我们再见。
3: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4: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路况报道。

各位好，这一选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说平稳度还是不错的。那滨海西路依旧是车辆密度比较高，走的时候得注意，尤其是森林动物园附近，包括金沙滩的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呢确实是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市区气温20到25度。
5: 同学们好，
6: 老师

0: 好嘞，北京时间12:03，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 鱿鱼派，
0: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凌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各位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1: 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鱿，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玉的谐音，而派是3.1415926无限可能的派。
0: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
1: 在眼睛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1: 充满期待。
0: 今天呢是礼拜二，我们的固定单元是国学的内容，掌声欢迎江春博江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进入挺快呀。
0: 今天呢我们的一切啊都是要向前推，因为呢我们今天的时间非常有限，内容非常充实，大家一定要认真的跟着我们的思路。每个礼拜二江老师来了之后呢，带来的国学内容啊它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呢在讲述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了解清楚的知道一些以前我们可能耳熟能详但不知道出处的一些成语啊，人物啊，
1: 会让我们觉得更加好玩了，因为你会觉得哎，原来这个词是这么来的。
0: 前情回顾啊，这个最近呢我们按照时间的脉络一直在向前梳理，我们已经梳理到了上节课讲的是北宋这个赵匡胤结束了五代十国的乱象之后，由他来掌那个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朝代，建立了一个王朝，就是北宋王朝。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赵匡胤呢后来呢刚才讲就上节课说到了下去了那么下去了之后北宋这个朝代何去何从，走向了哪里，今天我们书接上回继续分解。卡
1: 我下回给你整个小板儿得了要总结的差点事儿是不是
0: 有请江老师。
2: 好嘞，我们书接上回啊，上一次节目我们说到了这个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啊，然后呢今天说一个北宋历史上我个人认为啊特别好玩的一个皇帝，谁呢？北宋的第三任皇帝宋真宗赵恒。
1: 赵恒
2: 说赵恒大家说这个人谁呀、啊、我们不了解，
1: 是有争议的那个人、
2: 不是有争议，而是我们熟知的一个故事，其实就是从他身上来的。
1: 哪个故事？
2: 狸猫换太子。
0: 大
2: 家都听一听着啊，这个我们都知道是吧。哎，我跟你说到包大人，哎，这个包大人是哪个朝代谁呀、谁做皇帝？
3: 包拯包青天、
2: 就是在这个时候的，
1: 像不像
2: 啊？就是北宋赵恒啊。咱们先说一下这个皇帝啊，这个赵恒继位之后呢就是做了很多的事情啊、对我们后世的影响其实都比较大啊。比如说我先说这么几个啊，首先第一个呢，赵恒有一个年号叫做景德啊，说他上位之后给自己起了个年号叫景德。而且我们都知道在当时的北宋时期呢，那个这是个瓷器达到了顶峰。那么瓷器在当时在什么地方生产？在今天的江西省啊，江西那一带生产。那么江西这一带呢主要是有那么一个区域的地方生产当时非常这个在北宋著名的一种瓷器，叫我们今天称之为汝窑啊。那么这个地方生产这个瓷器呢，这个是一个区域内啊，他们都在生产这个东西。那这个区域内它没有一个名字呀，哎，正好这个东西生产的这个巅峰在什么时候呢？正好就是在这个宋真宗赵恒在位的这个年代，就是这个年号时期，就是景德的这个年号这个时期。
1: 所以
2: 就给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景德镇。景德镇的名字是这么来的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这是北宋的，它的瓷器达到了一个巅峰。所以我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说就是中国古代的这些朝代里面，咱如果咱不讲武力值哈、咱就是讲这个人文生活的这种小资的这种风情哈、北宋最适合我们今天的人，
1: 因为我们讲了那个后主李煜，然后又讲到了这个赵恒、
2: 对，然后呢，赵恒还是一个什么人呢？赵恒特别有意思，赵恒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道家皇帝。他信奉道家，他就考证啊，他首先得先考证一个事儿，说考证一下我们家老祖先叫什么名啊，对吧？就考证，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考证的，反正史书上记载，人家最后边呢考证出来了，
1: 找到了
2: 啊，找到了，谁呢？叫做赵元朗，啊，叫赵玄朗。啊，叫赵玄朗。然后呢他这一叫赵玄朗不要紧呢，就是考证出来对吧，好了，这个玄字你就要怎么样呢，你就要
1: 避讳。
2: 避讳他说以后你们带这个玄字的你都得避讳啊。然后呢就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在今天的那个武当山

0: 的主殿上供奉的一位真神是谁，我们今天说叫真武大帝，对吧？其实不是，在北宋之前人家叫做玄武大帝，后来就因为他的考证说这不行是吧，你避讳是吧，给人家把名改了，就改成什么呢，改成了真武大帝。
1: 玄武门跟这有关系吗？
0: 玄武门实际正常来说古代宫廷的北门都叫玄武门啊，但是这个我们今天说的，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北京故宫，你看今天那个北门它不叫玄武门，它叫什么，它叫神武门，也是为了避讳啊，但是不跟它没有关系啊、
1: 嗯、
0: 跟谁有关系呢，跟那个康熙皇帝有关系，因为康熙皇帝的名字叫做玄烨，
2: 哦，
0: 爱新觉罗玄烨啊，就是你要避他的讳，你不能说那个地方叫玄武门了，对吧？那就改了吧，叫什么呢？叫
2: 神
0: 武门。神武门的名是因为他的讳要这么避、哦，然后呢，他又开始干什么呢？我们以前也讲过，说中国古代的神仙是谁来封？谁来封神？那不是姜太公来封神，谁来封神？是一类人来封神，谁来封？
1: 道家那边吗？
0: 皇帝。中国古代我们知道这个，尤其是在道家这个体系里或者民间传说的这个体系里的这个神话故事里面，我们说的一些神其实很多都是皇帝封的。
1: 他怎么封呢？
0: 他就觉得这个人应该成神了，他就给你比如说最典型的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关二爷啊，我们今天说关二爷五财神，就是一点点封起来，对吧？谁封的？就是历代皇帝封的，每一代皇帝都会去封啊，这个皇帝封可能过几年之后那个皇帝觉得你封的对，我也得封一下，他又封，然后就这样形成了历史的一个脉络。那我今天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呢、
1: 哦、
0: 也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我们都看过西游记对吧、
1: 嗯、
0: 西游记里天宫最大的神叫什么？
1: 玉皇大帝、
0: 哎、玉皇大帝北宋之后这个名称才有。为
1: 啥？是他们起的吗？
0: 因为玉皇大帝这个神旗是北宋的赵恒封的，是从他开始往后分封的，就是他封的神，我们以后才说到玉皇大帝是这样的。
1: 那个时候怎么会想到哎，天上是一界呢？
0: 他是这样的，他认为是
1: 有神灵，
0: 所以他作为皇帝他有这个权限，他说我给你封吧，他就封了之后，可能后世历代皇帝觉得哦你封的对，那我应该封啊，
1: 那
0: 他就接着封。
1: 他是最早的神话大王啊？
0: 不是，至少在玉皇大帝这个神旗是他封的
1: 啊，
0: 以前叫怎么叫昊天上帝，就中国古代道教传说体系里面叫昊天上帝。
1: 哦，其实一直也是有的，
0: 但是他觉得就我作为皇帝我应该再封一下啊，
1: 哦，应该改
0: 天他再封一个，对、
1: 哦、
0: 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西游记里面讲的说玉皇大帝就这个称谓是哪来的，就是他封的。
1: 哦，
0: 就他就是就特别有意思的这一个人，他做了特别好很多好玩的事儿。
1: 不是，他是那种就是能够拱起这个盛世稳定江山的人，然后呢他又信奉这些神灵，又
2: 他其实能力一般。
0: 对，他就是能力一般，但是什么呢，就是
1: 全靠这些吗？
0: 就不是，就是他干了许多至少我们今天看的就特别好玩的一些事儿、
1: 嗯、
0: 因为北宋有很多很多好玩的事儿我们今天都想不到。
1: 嗯，
0: 举个例子来说，你看尤其是你看欢欢喜欢干什么，那我现在都能看到欢欢喜欢做美甲是吧、
2: 嗯、
0: 你不要以为美甲这个事儿、
2: 只是现代的，
0: 现代的也不是直指女人的，你要搞清楚
1: 哦以前男的也
0: 以前在、啊至少在北宋时期，
1: 嗯，
0: 他这个东西是男女通用的。
1: 那他们男的是为什么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男人为什么也要美甲？这个问题问，而且他们有专用的什么指套，就是我们看那个《甄嬛传》里，他们戴的那个指套，
1: 那个、
0: 哎、那个都有。
1: 嗯，
0: 他们为什么要美甲？很简单，就为一个目的，彰显身份的高贵。
1: 哦，
0: 啊，就是我什么不用干。代表什么？我有这个东西，我代表我什么都不用干。
1: 我懂了，一个是我什么都不用干，因为我要是干活手糙了的话，你是用不了这些美甲的。
0: 不是要干活，而是告诉你我用这个美甲就是代表我什么都不用干，代表我身份的象征。
1: 嗯，
0: 它是这样的。
1: 还有那个美甲，它跟衣服的材质是一样的。你比如说，你有这个什么猫眼儿啊，
0: 对
1: 啊，有什么纯色呀，
0: 它是要求追求这个宋代美学嘛？
1: 嗯，
0: 我认为至少今天我们来看啊，我们今天说中式美学现在越来越偏宋代的美学。
1: 哦，
0: 啊，就是非常的像，而且他们还有什么呢？比如说一个什么呢？
2: 我说现在小姑娘怎么这么爱做美甲呢？我什么活都不用干，
0: 是吧？
1: 身份的象征。
0: 还有一个什么呢？簪花
1: 啊，
0: 簪花就是你上，比如说举个
1: 头上的那个吗？
0: 哎，对，你上树上就摘一朵花啊，戴在头上啊、
1: 嗯。
0: 哎，你不要觉得簪花这个事儿是女子的，恰恰相反。
1: 哎，这个我知道，这个以前是男子戴的。
0: 簪花是男子戴的，
1: 嗯，
0: 而且呢，什么样的人簪花呢？越级别越高的人，他越戴。啊，北宋当时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这个说法啊，这个是真的。说北宋当时有四个这个高官，然后呢在家里喝酒的时候，正好那是我就忘了一个什么花开了啊。他们说我们这个每个人都簪个花吧，四个人轮番在这个宴会上簪花。结果后来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这四个人先后 被封为宰相，这个典故后来被称之为四相簪花。
1: 哦，那也说明就是簪花好像有一个好的寓意呀，
0: 有一个好的寓意。而且这个簪花的主要的这个人指的是谁？指的是男人，那不是女的，它主要是指男的。
1: 哦，
0: 啊，实际上你包括谁呢？你包括咱们以后马上要讲到了北宋的最后一任皇帝宋徽宗，这个赵佶，赵佶他也是经常什么，就是晚上的时候。微服出宫，头上还要干什么？
1: 戴簪花，
0: 对，还要簪一朵花。
2: 他都已经是皇上了，他还需要吗？
0: 就是不，他除了说是这个代表这个身份之外，还有一种什么？就是宋代美学，他们认为这样
2: 就很美，
0: 啊、很美，很漂亮，时尚。用我们今天
2: 就像我现在
0: 时尚，
2: 现在的男生出门抓个发型，
0: 哎，对对对，啊、是
2: 这种
0: 这样的，
2: 比如说西装革履的，他们就觉得这样好看。
1: 他都微服私访的，然后还有身份的象征。
2: 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个北宋这个年代啊，还真的很不一般，
1: 很好哎。
2: 然后。就是他的那种气质就是不一样的。
1: 姜老师不就说吗，我一直都说，哎，我要穿越的话我回唐朝，我这个胖胖的程度在那儿能受宠。他说不是的不是的，人家那边也不是说非得胖，宋朝最有意思，宋朝是最盛世的时候，然后又很有趣。
0: 宋朝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什么事呢？就是宋朝的人喜欢干什么呢？喜欢这个花绣。知道什么叫花绣？花绣是换句话我们今天话说叫纹身，
2: 刺绣，
0: 叫纹身
2: 啊，
0: 它是纹身的。你看，比如说我们说那个《水浒传》里的那个，
2: 那个时候就有纹身了吗？
0: 啊，对，纹身的最高峰，中国古代的最高峰就是在那个时期的，
1: 嗯，
0: 就是在那个时期。比如说我们看《水浒传》，《水浒传》的鲁智深，鲁智深有个称号叫什么？叫花和尚。花和尚不是说抽烟喝酒烫头，不是这个意思啊，搞清楚。
2: 不是因为他喝酒又吃肉才叫花和尚吗？
0: 不是不是不
1: 是，
0: 是
1: 因为他身上有那个
0: 纹
1: 绣，
0: 叫花绣，
1: 花绣。
2: 那你说
0: 叫花绣，
2: 那个时候是怎么纹到身上的呢？
0: 也是用针，但是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先进，
1: 就
0: 是
1: 类似于刺绣的那种，
0: 啊，对，这样的啊，也是这样做出来的。
1: 反正就是以美为主，
0: 对，他们就是一种美为主。其实你会发现，好像是这样，就是我们今天看的很多很时尚的东西，你看在北宋当时都有，啊，都是有的。那么也就是说，你看赵恒，实际他出生时候，他接手这摊的时候，其实这个朝代已经是属于
1: 很好
0: 的
1: 时候了，
0: 蒸蒸日上的时候了。
1: 嗯，
0: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哎，突然之间发生一件事儿，
1: 嗯，
0: 什么事儿呢？边疆传来那个战报，说不好了。他说这面契丹那面有人打过来了，而且契丹这面带兵打过来的人是谁？哎，这个人我们也耳熟能详，
1: 谁呢？
0: 谁呢？契丹萧太后。
2: 啊，那不是萧太后，不是那个，就是萧太后对他儿子非常严厉。
0: 啊，对，萧太后是什么呢？叫萧太后，基本有点类似于谁呢？就类似于我们古代时候的武则天，有点类似。
2: 当时他的二儿子不都已经打到开封了吗？然后就再开封了，
1: 嗯，
2: 然后结果没回去的那个皇上
0: 啊，不，那是那个谁？你说的那个是那个这个淑丽萍
2: 啊？
0: 你说的是淑丽萍，这个萧太后是谁呢？萧太后按辈分算，应该算是淑丽萍，她应该是她老公气，就是萧太后她老公的奶奶。
2: 啊，差一辈儿
0: 啊，差两辈儿
2: 啊，明白？
0: 中间隔了一辈儿，是这样的。那，
2: 嗯，
0: 这个萧太后，你也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契丹也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你会发现，你看那个辽史的时候，你会发现辽国的太后她怎么或者皇后她怎么都姓萧？哎，这是个奇怪，这怎么回事呢？很简单，就是在开国的时候，因为当年淑丽萍非常有功劳，然后呢，这个当时的开国皇帝就给所有的后世皇帝立了一个规矩，说你们以后所有的人在娶皇后的时候，
1: 都得娶姓萧的，
0: 哎，你们都得娶人家老萧家的，啊，因为淑丽萍这是一个这个他们那个民族的一个音译，啊，后来改了一个汉姓嘛，都姓萧，说你必须是淑丽萍他们这个家族里的，所以你们以后的这所有的这个凡是皇后妃子不管，凡是皇后必须是老萧家的，所以他们都是什么，
1: 哦，
0: 都是萧氏。所以说，我们今天常说的那个萧太后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看那个，就是《说岳全传》，不是《说岳》，是那个《杨家将》里那个，就经常那个打过来的那个萧太后，也是辽国历史上最牛的一个萧太后啊。她这名字叫萧绰，小名叫燕燕，我们一般叫萧燕燕啊。这个你看小说里演义里就
2: 说，所以说
1: 嘛，那个
0: 《
1: 杨家将》里边有这个，
2: 有一句话流传至今，大家不得不相信。这东北女人确实不好惹，
1: 是的，
2: 是吧？
1: 是的，
2: 这东北女人都是非常的火辣，
0: 对，特别火辣，对吧？这火辣的这个东北女人带着20万大军就直奔你这北宋就来了，
1: 太勇猛了，
0: 很勇猛，对吧？这一下给
1: 这
0: 个
1: 赵恒吓坏了，
0: 吓坏了，是吧？这怎么办？当时就慌了，
1: 而且朝廷也得人心惶惶，
0: 对呀，朝廷人心惶惶，他就问手下人说：“你们说怎么办呢？这事儿，对吧？我们这麻烦了呀。”手下这时候有建议，说：“哎呀，这个
1: 集合。”

0: 兵力锋芒太盛，说这个陛下我建议我们迁都吧。我说这迁哪呀？
1: 那不相当于跑了吗？
0: 就是我们迁那个哪，迁南京啊。有说迁南京的，有人说这不行，这南京不行，南京那个屏障不行是吧，我们迁四川成都。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了，
1: 嗯，
0: 说你们让陛下又迁成都又迁南京的，你们是想让陛下做阿斗啊，还是想让做李煜啊？
1: 那这不就是逃跑吗？
0: 逃跑
1: 退缩了吗？
0: 都是亡国之君，
1: 对
0: 吧？对
1: 呀。
0: 说这句话的人是谁？这个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
1: 谁？
0: 寇准，寇老仙
1: 啊。
0: 寇准就是山西人，就是特别愿意和那个喝醋的那位，是吧？哎，寇准就说了，而且寇准说了，说这句话的人就是亡国之臣，应该把他们都杀了。
1: 然后他就是带着走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皇帝就问他，
1: 嗯，
0: 那你说怎么办？
1: 嗯，
0: 寇准说，陛下您应该御驾亲征。这话说完之后，这个赵恒一想，我呀，我上了
1: 你怎么像演小品？我呀，
0: 哎呀，
2: 那当时本来就是嘛。你想想，你是一国之君，到当时你很慌张，底下人让你跑，也有人说你不能跑。完说你不能跑，那人问他说你说怎么办？你自己去。
0: 对，
2: 不就是这样吗？
0: 皇帝就很慌啊。后来就寇准就给他讲了很多
1: 说，我以为是寇准要出去带兵打仗呢。
0: 寇准说你去。我给你分析形势，给他一顿分析，反正就是用我的话说，就是给皇帝一顿忽悠，到底最后边把皇帝给忽悠去了。
1: 他是不是觉得，如果皇帝要是带军亲征的话，
0: 这个士气上，
1: 就大家就会
0: 对。而且跟你说什么，实际我们说实话啊，真的就是说打起来，我们凭实力来讲，他打不过契丹，
1: 对，
0: 这真打不过契丹。然后寇准就一顿忽悠，给他忽悠去了。
1: 但是你看，像生活当中不也是吗？如果领导亲力亲为的话，你会觉得你跟他干有意思；如果他什么都退缩的话，然后就让下面人往上冲，那。
0: 但是问题说实话，就你这个实力确实不行，
1: 他能力又不行，
0: 他能力确实是不行。
1: 他要行的话，自己不就冲上去了吗？
0: 他早就冲了，对吧？
1: 对，
0: 结果没有办法，人给忽悠去了吧？这他去了，去了哪呢？两军就对垒了吗？在哪对垒了呢？在澶渊这个地方。澶渊这个地方是个什么地方呢？它是一座城，而且当时的黄河正好从这个城里穿过。然后呢，他这个辽军和这个北宋呢，就是一个在河的这个南面，一个在河的北面，就两军就这样对垒了。按理说呢，他当时这个契丹呢，100%能把北宋给灭了，说肯定能打过。但是北宋的运气出奇的好，为什么我说他运气特别好呢？就当时他们在护工的时候嘛，正好这个人家契丹
1: 天气变化了
0: 吗？那边不是，那边有一座城，他们是想要先做攻城嘛，他去攻城。他攻城的时候用了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做床子弩。这个弩不是射人的，
1: 嗯，
0: 这个弩是射城的，就是他要那个东西射出去之后，射那个城墙，
1: 嗯，
0: 就老射把那个城墙
1: 能打透，
0: 哎，就是城墙就倒了，他不就可以攻城了吗？
1: 嗯，
0: 结果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当时就这个偏了，也不是怎么回事，这一弩过去呢，城墙没打破，这一下过去呢，也不是失误吧，把对方的主将一弩射死了。
1: 哦，
0: 就当时的主将就是契丹的主将，不是萧太后啊，就是他的主将
1: 没有主心骨了，
0: 没有主心骨了。萧太后
2: 不是，那他是反弹回来给他给，
0: 不是，就
1: 是他
0: 是
1: 打歪了，
0: 打歪了
2: 啊，
0: 就是打歪了，就这么巧就把他给射死了。
1: 就是本来他是对着城墙，但是可能是因为有风力呀、啊，或者是什么的，
2: 天不亡北宋，
0: 对，就给打歪了。
1: 然后他歪了之后碰到的这个主了，碰到主就好像是擒贼先擒王了一样，他后面就乱了方寸了，
0: 对，全乱了嘛，乱了之后这个时候气势受了很大的打击嘛，契丹。然后萧太后一看他这样。
1: 闲的了，
0: 算了吧，不打了吧，对吧？那这样吧，派使者跟北宋说，就这样吧，咱们谈和吧，
1: 和了
0: 啊，和了吧。哎，这个赵恒美坏了，太好了，我就喜欢谈和，于是就谈和了。说你们猜猜，如果说你说现在就你俩啊，就是说咱们现在赢了，然后就咱现在要跟人谈和了，你说咱得开点什么条件？
1: 我得装一下，
0: 就是你想要什么样的条件？
1: 我要地，
0: 你要地，
1: 嗯，
0: 大要什么？
2: 我觉得应该要，我也觉得应该扩大点。
0: 应该要地，
2: 版图是
0: 对，要地，要什么地？
2: 燕云十六州啊！
0: 很多人第一个反应，我要地，我要收，一定要先把燕云十六州收回来，对吧？
2: 对呀、
0: 啊。你想，太祖皇帝都没拿回来的东西，今天让我给拿回来了，
1: 那多有范儿啊！
0: 那得多牛是吧？
1: 对。
0: 好了，于是谈了。就谈之前嘛，那个真宗赵恒就跟那个使者说：“我跟你说啊，你去跟他们谈啊，这个最多我跟你讲，我认赔啊，我就能认赔到每年100万两啊，多于这个数你就别回来了。”
2: 什么意思？
0: 听我说啊，
1: 谁给谁？
0: 听我说啊，然后呢，使者就走到门口了嘛，这走到门口出了这个宫殿嘛，遇到寇老仙了，就寇准。寇准说：“我跟你讲啊，
1: 他又开始了。
0: 皇帝说那100万两是肯定不可能的，我告诉你啊，最多不能给我超过30万两，超过30万两你就别回来了。”使者一听啊，好的，于是跟人谈嘛。那么澶渊之盟最后形成的这个条约是什么？就是北宋每年给契丹赔什么呢？赔款。每年是什么呢？白银10万两，茶叶10万两，还有一个是丝绸10万匹。
2: 不是，等会儿，来，
1: 谁赢了？
2: 乱，这谁到？

0: 了，不是他主动求和完，然后我们这边还得给人家钱。
1: 哎，这就是个点，对吧？很多就是你看我在上课的时候，这个同学们也是这么说，说不是咱赢了吗？咱怎么还给人钱呢？
2: 我还说呢，那赵恒应该开始装上了呀。
1: 对呀，但是不对，
0: 不应该是谁主动求和的，谁谈判处于劣势吗？
1: 你别忘了，你是怎么赢的呀？你是怎么赢的？你是因为机缘巧合把他的主将射死了，人家不想跟你打了，而不是说你打
0: 仗打赢了。你别管你打不打，要是我要是赵恒的话，我是说你没你每一年你必须得给我钱，还我还给你钱。
2: 赵恒现在是本身就害怕他们，然后萧皇后意思就是是我要弹劾了，我就是换个将领我还可以干你们。
1: 对，就是说如果你的就是不是这样做，你比如说你说啊我要地我要燕云十六州，你收这个的话，那么萧太后下一步做的肯定是什么？我不跟你谈了，我下次集结力量我再打你一次，你下次的运气不会这么好，你不可能每次的运气都那么好给人家主将射死吧。
2: 赵恒也太完蛋了，
1: 对吧？结果给人赔了什么呢？赔了300,000两啊！很多人都说这个事情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之为澶渊之盟。那么我们想一想啊，这个事儿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屈辱呀，是吧？其实我们是在想想这个问题，到底这个澶渊之盟签了之后，你们觉得是北宋吃亏了，还是这个北宋占便宜了？
2: 300,000两倒是不多，因为如果要是打的话，肯定打不过。但是你这个、哎、你这个面子上过不去啊！
1: 不是，我告诉你啊，其实北宋一点亏都没吃，他丢的是吧？对，欢欢说的对，他丢的就是面子。
2: 对呀、
1: 啊，但是里子来讲，他占全了。
2: 对对，那
1: 他一点也没赔，为、就是、啥的没赔呢？他谈了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第一个条件是开通互市。什么叫开通互市呢？就是咱俩在边疆开放。边疆咱俩之间要做生意
2: 可以互通，
1: 你想一个游牧民族和你一个农耕民族，你俩之间做生意，你想谁挣多，谁能最后造成贸易顺差，肯定是北宋、嗯、因为你北宋物资丰富啊，他那有什么他啥没有，他就得花钱跟你这买、嗯、对吧？你里边你挣钱了吧，
2: 你开通了相当于你把市内的东西全卖给边上了，
1: 你相当于你挣钱、嗯、第二点呢
0: 有贸易顺差。
2: 对,
1: 对，然后另外一点你再看，你觉得300,000两多吗？我可以告诉你，你别看北宋的武力值不行，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有钱的一个王朝，
2: 有钱
1: 老有钱了，
2: 你就看那些画那些山山水水
1: 的，他的这个钱300,000两相当于什么？嗯，对于北宋来讲九牛一毛，
2: 尤其是赵恒本来还想100,000两嘞。
1: 对，所以说就钱对他来说没有什么问题。另外一点很重要的点就是，如果你打了，你花的这个钱，一年花的这个钱，一可能这么说吧，大概几百万两都不值。
2: 就是战争上粮食上
1: 30万两，你已经省了很多钱了、嗯。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他跟辽国说了，嗯、以后咱俩是什么？
2: 和平共处，
1: 咱俩之间是平等的关系。就是咱俩这些什么国家兄弟之国，
2: 以前是人家在上，就是他害怕，是不是？
1: 以前是害怕，现在就是咱们互通有利，咱俩之间是平等的了，就这样的了。所以签的这个条约叫什么？叫澶渊之盟。
2: 但我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那样的人，我要是当皇上，这个尊严哈，我觉得
1: 其实我告诉你，赵恒也是这么想的。赵恒就觉得我窝囊呀，你说我哈，你这是不是我跟人签这个？你说千古之后，人家不得骂死我吗？
2: 那就是寇准觉得这样合适呗，他是属于看重结果的人呗，
1: 他不是觉得这样合适，而是我们也不是说。你就非得这样，因为从实力的角度出发，
2: 你就是干不过，
1: 你就是干不过人家。嗯、你可以不签这个，你也可以这个不给人签也无所谓、嗯，但你就跟他打呗。
2: 大海，你能怎么办？
0: 忍了，真忍了。
1: 因为你实力就是
0: 我只能站在实际的角度出发。
2: 对，所以就是人和人不一样，
1: 就是这样。
0: 大丈夫能屈能伸。
2: 对，
0: 一年30万，我就当是
2: 喂狗了，
0: 扶贫。
1: 哎，对，然后呢？但是赵恒就。想法跟你一样，就是觉得窝囊、啊、我这千古之后
2: 我听着这个地方
1: 对啊，我觉得让人给骂死、嗯、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问他这个事情呢，哎，就让一些大臣就看出来了、嗯、大臣就觉得皇帝心里不开心不 happy、嗯、于是这个大臣呢就给这个皇帝出主意了、嗯、说这个陛下你这个事儿你千万别抑郁啊，我给你想个好主意。
2: 想什么主意？
1: 说你这样、嗯、你不就是怕别人在以后你这个万年之后啊就是叨叨你是吧，说你这样你去干什么呢，你去封禅。他给他出个主意让他去封禅。那我们以前我们也讲过，你要是想参加封禅，中国历史上能够参加封禅的皇帝那不是一般的皇帝啊，那你这个水平你
2: 就几个啊、哦、
1: 你基本你得做到什么秦始皇汉武帝啊，你像这种的对吧，嗯，你赵恒你告诉你做啥了，你啥也没做、嗯、然后还签了一个丧国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对吧，赵恒这一掂量我这也不够资格去啊，那我这怎么去啊，这大臣特别有意思，告诉没事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说这他这个主意出的特别有意思啊，他干嘛呢，雇了一群人晚上呢跑那个就是皇宫的那个房檐上，
2: 偷偷去封啊，
1: 没偷偷放房檐上，然后在这个房檐上往下扔东西，扔了满地这个大殿，这个在那个大殿外扔了很多的这个东西，扔完之后就跑了，跑了之后第二天大臣不是上朝了吗对吧，嗯，上朝的时候。

0: 哎，地上什么东西啊？大家都低头捡，捡完就打开，哎呀，这是个纸条，哎，看看这个纸条写的什么？打开一看，大概的意思，这个纸条翻译成现代汉语什么意思呢？说呀，这个老赵家行，这个老赵家以后就是中兴这个中原之国的这么一个皇室，这个皇室呢是老天爷亲封的，而且呢，老天爷呢亲自指定了一个人，这个人谁呢？哎，这个人呢就是赵恒。啊，这个老赵家天下呢能持续多少年呢？能持续个七八百年吧。
1: 假装是上天给的，
0: 懂了吧？就这个意思。
1: 太假了吧？
0: 结果这个时候大臣们就说，
2: 你会发现哈，我们听到的这么多的历史故事当中，往往最拙劣的手段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0: 最好的效果，
1: 那是以前的人愚昧吗？
0: 不，欢欢，你想不到这个事儿是人为出来的吗？但是你想到了。你敢说吗？
1: 皇帝的新装看透不说透的。
0: 对呀、啊，你说完了，皇帝不高兴了，明天把你给咔嚓了，咋整？
1: 明明知道是皇帝所为，我们还要一起去捧着。
0: 啊，对，
1: 这
0: 个、这
1: 就是天
0: 意，天
1: 意
0: 是吧？
1: 这、就是上天给，这我会演呢。
0: 对，
1: 这就是上天给的，我们要拥护赵恒。
0: 对，
3: 当年你就跪那群人，其中有一个就是你。
1: 我得在前面跪着。
0: 然后呢，这大家就是让赵恒去封禅，赵恒假装推脱。哎呀，我们不行，不行，不行，
1: 哦、不要，不要
0: 啊！大家就一起怎么样？再次什么？把这个拥护就一顿。拥护啊，那好，我去吧。于是赵恒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七位皇帝里面最后一位封禅的皇帝，
1: 假不假死？
0: 在泰山封禅。
3: 那么这里头有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呢等到半点回来了之后给大家解答，姜老师。
0: 好的。
3: 为什么赵恒过后还有那么多任皇帝？你说北宋过后了那么多朝代，还依然有、
0: 啊这个、这个问题问得好。
3: 为什么这些皇帝他就不封禅去了呢？
0: 对，非常好。这个、
3: 是因为赵恒封完了，大家觉得他没善终，就觉得这事儿他不咋地，所以他就没去，还是说另有隐情呢？各位听众朋友，您如果知晓的话，都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我们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马上回来。
4: 路况报道。
5: 问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滨海西路的沿线呢，现在以森林动物园二期为界，双向略微有点压力，但整体的状态还算比较可控，比上午时段好一些。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6: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7: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6: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7: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8: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9: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10: 7月28日出发，去江西6天5晚，游齐云山和景德镇。
9: 暑期还有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学生们定制。
10: 7月还有2班新疆8日游，
9: 分别是7月16日伊犁地区感受独库公路，体验赛里木湖帆船游湖；7月23日阿勒泰、喀纳斯等你加入。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
10: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4: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市区的气温20到25度。再来关注6月16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0.5至1米，渤海海峡浪高0.5至1米，渤海浪高1至1.5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4.2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4.3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1.1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1.3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9.4度。
1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

0: 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铁路出行提示，
2: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通辽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哈尔滨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旅客携带品中防晒喷雾、男士 T 恤泡沫、摩丝发胶等自喷压力罐，单体容器容积不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累积不超过600毫升。好的，主持人。
4: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5: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6: 800标兵奔北，
4: 你是否渴望一场
7: 说走就走的旅行？
5: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8: 快看大船！
7: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5: 学习中成长，
7: 眼界里发光。
5: 每天中午12点，
7: 有。

0: 好，12:35，赶快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鱿鱼派，学中玩，
1: 乐中悟，
0: 蝶中蝶，干中学。今天我们讲的继续讲述的是北宋的故事，讲到了第三代君主赵恒。他呢身上发生了很多好玩的事儿。半点之前呢，我们有一个问题抛出。
1: 怎么说的？
0: 就说呢，赵恒封禅了以后，为什么接下来就是说以后续还有那么多的皇帝，他们怎么就不封了呢？怎么就到赵恒就结束了呢？骚菲说了，后面的皇帝是不是觉得赵恒这样的皇帝都能去封禅？看来封禅也不是什么特别荣耀的事
1: 儿。有道理。
0: 假如说我是后代皇帝，比如说我是这个清朝的皇帝，就赵恒那样的，还能去封？
1: 这件事情我已经不屑一顾了，
0: 我不去了。
1: 对，什么样的奖项我都不去了，或者是天降纸条。
0: 你看，给姜老师乐的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姜
1: 老师急坏了。
2: 来来，我们说说这个事儿哈。这个倒是，其实吧，如果我要是不知道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的话，说实话哈，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呢，关键是我知道原因啊，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北宋之后，它是南宋，南宋它是偏安一隅，而且南宋整个南宋这个过程之中，几乎是战争不断，就是那些皇帝他也没有心情，没有时间，没有能力去封禅
1: 啊，没有精力了，
2: 他没有精力了。而且他那个地方实在是，南宋是中国大一统王朝里面最小的地盘，最小的一个这么一个王朝，所以我估计他们可能也没什么脸去啊，所以南宋就没有人去了。那么到了元朝呢，那元朝就更不会去，为啥呢？元朝是蒙古人的天下，蒙古人他不信奉中原我们汉民族的文化，所以说呢他们也不封禅。那么到了明清两朝呢，明清我们知道明朝皇帝汉族人，对吧？清朝虽然是少数民族，但是清朝的皇帝呢他学习汉族文化，那么这两个朝代的皇帝封不封禅呢？封禅，但是不在泰山封了。为啥呢？很简单，嫌远。于是乎呢，他找了个就近就找了个地方
0: 啊，去天坛封。
2: 对，他上天坛和地坛封禅
1: 啊，就是因为嫌远就不过去了，
2: 对，就不去了，
1: 我不走这个形式了。
2: 对，我们这有地方封，然后在天坛地坛封，
1: 然后反倒现在
0: 但其实也是封禅。
2: 对，但是就是说，你说泰山封禅，就我以前讲的七个人，赵恒最后一个。
1: 我在想，他可能是仪式感是不同的，可能封禅的包括人员的数量啊，或者仪式的强烈程度啊，在天坛肯定跟在泰山还是不一样的，
2: 肯定不一样。
1: 对，
2: 因为我个人认为更加正规一些的是在应该是在泰山封禅。
1: 那肯定的，
2: 因为你泰山封禅的是什么？你封禅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在这个神奇，这很多都是在泰山。你天坛、地坛封禅，那个和泰山那个就没法比，
1: 而且我们总觉得泰山它是最高的

0: 顶峰的那种，
1: 就总觉得差点意思。
2: 对，差点意思。
0: 他离天际，
2: 他的文化底蕴的不一样。
0: 嗯，
2: 哎，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你看就没有了的原因，这就是他最主要的原因。
0: 但宋朝那个时候，整体来说民生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又有钱。
2: 对，
0: 经过打仗之后也没有损伤很多。
2: 就是我们说这个，我们刚才讲过那个澶渊之盟的这个事情，它对北宋带来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0: 嗯，
2: 是在将近120年的时间内，北宋无战事，就没有战争了，
0: 因为它和平了。
2: 它和平了。其实说，如果这100多年的时间，你有时间更多的去发展军力，发展你的这个军队的话，
0: 嗯，
2: 其实到后来可能就没那么惨了。
0: 那么赵恒在上去的时候，他有自己的兵力、兵权什么的吗？
2: 他有，但是那个时候的北宋的这种兵权也好，兵力也好，他孱弱，
0: 嗯，
2: 他已经很孱弱了，因为毕竟你像没有战争了，
0: 嗯，
2: 你澶渊之盟签完之后，国家都平摊。平日了也没有战争了，
0: 就没有想着要准备这件事情，
2: 不需要准备了，就天天就可以吃喝玩乐了，这样了，对吧？哎，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的北宋的这个日子过得就是非常的好。
0: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再说了另一个人，另一个人也出场了，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刚开始说的，说狸猫换太子的这个事儿。就狸猫换太子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是跟赵恒有很大的关系。
1: 哎，在这之前，我想问一下听众朋友，有多少知道狸猫换太子这事儿？因为大海是90后，那个时候风靡一时的电视连续剧，我们小的时候必看的。
0: 我是在武则天里面看到的。
1: 少年包青天。
0: 对，
2: 那有代沟了。
0: 对，我是在武则天那里面才知道狸猫换太子的事儿，但是也知道出处不是在哪里。
2: 我要是在电视，咱就说，如果光只是在电视剧里接触的狸猫换太子，我最早看在哪？我是在那个台湾版的那个包青天。
0: 我在想，就是一个大月牙的那个大方脸的那个包青天。
2: 对对对，
0: 有可能是在那个里面，就是狸猫换太子的这个，他们看的是那个新版的少年包青天。
2: 啊，对，
0: 我们看的是展昭。
2: 啊，对对对对，我们看的是老版的
0: 那个老版的那个，
1: 我看的也是展昭啊。
0: 不，你看的是少年包青天，是周杰他们
1: 啊。对呀，
0: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大方脸的那个老师。
1: 啊，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我
0: 何家劲的
1: 我也有印象。
0: 对
2: 对
0: 对，在那个里面，就是这部戏当中的这
2: 一个单元，对，
0: 这个
2: 单元里讲的
0: 最火的。
2: 对，但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它其实是有原型的。它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讲讲，就历史上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当年在赵恒还做太子的时候，就他爹。就是咱们那个上节课讲那个车神高梁和车神，就是那个太宗皇帝，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太子妃，他不想娶，他就跟他爹说了，我不喜欢他，我这个已经有意中人了。他爹说，那你意中人谁呀？我意中人，我那个是一个那个小宫女。他爹一听，小宫女那能行吗？那是不行，那地位跟你不匹配，你身为太子怎么能娶那样的太子妃？那不行。于是给他安排了一个，安排的人是谁呢？就是我们以前小的时候看那个，就是包青天也好，杨家将也好，里面有一个大奸臣叫做庞太师
0: 啊。
2: 大家有
0: 没有，坏了，
2: 有没有印象？
1: 对，
2: 就是在，
1: 因为他的这个是女儿庞秋燕吧，
2: 哎，
1: 是不是，啊，
0: 那记不住。
2: 对对对
1: 是喜欢那个包青天。
2: 对对对，不，他
0: 喜欢包青天还喜欢展昭啊？
2: 他
1: 喜欢包青天。
2: 我们那个版里是喜欢展昭。
1: 哦，
2: 我们那个版里喜欢
1: 完了。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还有以前一个电视剧讲，也有好多电视剧讲的，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大反派叫潘大人，潘仁美，
0: 哦，
2: 大家记不记得？
0: 哦，知道知道。
2: 有这么样，就是说，其实
0: 他肯定会看过，对，完了。
1: 哎，那这么一看的话，其实电视连续剧和这个真实的历史故事也是有关系的吗？
2: 有关联，但是什么呢？其实潘美这个人有没有？这个人确实有，他的名叫潘美，而且呢，他对北宋当年建立立了很大的功劳，而且当时的赵光义呢，就把他姑娘指配给了谁呢？指配给了这个赵恒。赵恒不喜欢，但是没办法，他爹要呢，对吧？那就娶了吧，俩人就娶了。娶了之后，没过多久呢，哎。这姑娘死了，去世了，哎，这赵恒乐坏了，是吧？这下好了，我可以娶我心爱的小姑娘了，对吧？然后又跟他爹说，他就说不行，那这样呢？你要是觉得这个不行的话，没事，我再给你换一个，又换了一个高官家的姑娘，
0: 他也不喜欢，
2: 没办法了，然后又接受吧，又接受了，对吧？结果过了几年之后呢，赵光义死了，赵光义死了之后，赵恒作为皇帝了，对吧？赵恒作为皇帝之后呢，结果呢，过了没几年之后呢，他这个第二任的嫡皇后
0: 又没了。
2: 他觉得这下他可以说了算了，因为他爹死了嘛，他做皇帝了，他自己要立谁为皇后，这不很简单嘛，对吧？他这个时候想立谁呢？想立他的那个看好的那个
0: 小
2: 宫
0: 女。小宫女是谁？
2: 哎，这个问题我想刚要说，这个小宫女的名字叫做刘娥。哎呀，这个出生太惨了，我们的话说天崩开局，出生没多久之后呢，就怎么样呢？就父母双亡了。父母双亡之后，被在邻居家呢，好歹长大了，长到10几岁的时候呢，为了吃了口饭，嫁给了一个这个就是很穷的这么一户人家。
0: 嗯，
2: 和这户人家几经辗转呢，来到了当时的开封城。后来这个日子过不下去了，他让这户人家呢怎么样呢？给卖了，卖进宫里做什么呢？做侍女了。 结果就在这个因缘巧合之下认识了赵恒，因为他在宫里做侍女，赵恒当时是太子，就他俩之间不就认识了吗？
0: 遇上了。
2: 对，就遇上了。遇上之后赵恒就很喜欢他。
0: 他是侍奉他的吗？
2: 他是经过几次辗转之后侍奉太子的，
0: 嗯，
2: 然后这个太子就喜欢他嘛，太子就想立他做皇后嘛。但是呢，后来这个赵恒做了皇帝之后，他依然想立刘娥做皇后，结果呢，大臣们不同意啊。这下好了，
0: 那出身太低了，
2: 太低了。大臣说不行，这个太低了，对吧？
0: 嗯，
2: 说那行，这暂时做不了皇后怎么办？先做妃吧，就封妃。
0: 嗯，
2: 那这个刘娥这个妃路也是一路飙升，跟当年武则天是一样的，
0: 特别快的那种，
2: 一路飙升，一直做到什么呢？一直做到了这个妃的这个级别的，升不上去了，那、啊、就实在升不上去了。哎，这个赵恒说不行，我得想办法，怎么能让你做皇后啊？说咱俩想个辙吧。这个时候有一个好事是什么呢？
0: 嗯，
2: 赵恒没有儿子，就整个你想作为一个皇帝，你都继位那么多年了，
0: 因为两任都夭折，都没了嘛。
2: 不是，他还有别的妃子呀，
0: 也没有儿子，
2: 对，也没有儿子。这个对于一个皇帝来讲，是吧？大宋开国才多少年呢？你没有儿子，没有子嗣，很吓人的。
0: 刘娥那时候有孩子吗？
2: 也没有孩子呀。后来他俩就因为这个事儿做了一个局。因为这个时候谁有一个儿子呢？他当时有一个也是地位非常非常低的一个宫妃李氏，这个人姓李，所以我们在那个电视剧里故事里经常会看到这个人叫什么，叫李妃或叫李晨妃，对吧？哎，这个小宫妃呢姓李，她当时是怀有身孕，然后呢他两口就合计好了，说如果将来这个李氏生一个儿子的话，咱们就对外宣称说这孩子就你生的，然后呢就说呢，我就跟这个朝臣说，就是你为我们大宋立下了汗马功劳，你还没有儿子，你生个儿子出来，你这不是很大的功劳，对吧？
0: 必须立后，
2: 我就可以借着这个理由我立你为后。
0: 嗯，
2: 然后就他俩就商量好了，也和那个李妃，就是他就是相当于三个人商量好了，对吧？结果还别说，李妃很争气，后来还真生了一个儿子。
0: 李妃也同意了，而且李妃知道这件事情。
2: 对，因为他什么，他地位太低了，就相当于就咱们看那个清朝宫廷剧，就是你什么身份，
0: 嗯、
2: 我就是一个贵人，常在就很低的那个级别、
0: 嗯，就是哪怕我跟孩子分离了，但是我的孩子可以从此荣华富贵了。
2: 可能就是孩子，可能就太子了，你知道吧？
0: 对，
2: 他同意了，但你要搁我也同意啊，对吧？结果呢？
0: 我不行，我不能。
2: 不，如果你不能的话，在这个宫，在这个
0: 你也待不下去。对，
2: 不是你待不下去，可能你儿子你都待不下去。
0: 对对对，
2: 就很简单，
0: 对
2: 吧？结果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就安到了刘娥名下，对外宣称是刘娥生的。结果后来大臣一看没招了，说好吧，那我们就同意吧。就同意了，结果刘娥从此之后就变成了刘皇后，她是这么上位的。而且我们看的那个电视剧里演的时候，她对李妃特别不好，把人想把人给害死，然后又怎么怎么样，那没有，刘娥对李氏特别的好。有多好呢？后来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她把李氏就他们家里的所有的男丁，就男的能做官的全给提出来升官，全部给官职、
0: 哦、
1: 因为他觉得我能做到皇后是因为你，
2: 对，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孩子，
0: 那就说明他的人的品性
2: 挺好
0: 的，
2: 他这个人挺善良。然后后来这个没过几年之后李妃去世了，
0: 嗯，
2: 李妃去世了，是他当时给李妃下葬，首先第一点穿的是皇后的凤袍、
0: 哦、
2: 而且他当时下葬的这个仪式，这个仪轨是按照什么来的，是按照除皇后之外往下一级最高的那个级别的宫妃给下的葬，
0: 最高贵妃的那种，
2: 对，是给按这个给下的葬，就是
0: 他真是很好，
2: 对，对他特别好。
0: 因为你想他这个孩子，他将来如果真的成了皇帝之后，很容易就把自己亲生母亲给抬起来。
2: 这个孩子后来确实成了皇帝，
1: 就是成了，
2: 而且是成为了北宋最著名的一位皇帝，宋仁宗。仁宗皇帝在北宋，我们说就从好皇帝的角度来讲非常著名，
0: 所以
2: 就是宋仁宗。
0: 他妈妈聪明，
2: 对，他妈妈很聪明，他妈妈要当时跟你抗，我不，我这个必须是我的，那可能这孩子没，
1: 其实有些事儿吧，皇帝跟你讲，在跟你说的那一刻，甭管你同意或者是不同意，
2: 这个
0: 是通知，
1: 对、
2: 嗯、其实就是这么已经定了、
0: 嗯、
1: 就像上节课讲的那个一个什么事儿来着，就是那个为什么把那个药师，
0: 嗯，
1: 就说我，你给我点毒药，我去把那个谁给毒死呢、
0: 啊、
1: 那个
0: 等着门口等着那个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说我跟你说这个事儿了之后，你已经知道了，甭管这个事儿你做还是不做、
0: 嗯、
2: 都得是这样的结果、
0: 嗯、
2: 对吧？所以说后来这个人家我们经常说的狸猫换太子，其实他真实的故事，这才是他背后真实的故事，
1: 跟猫没关系，跟狸猫没关系
0: 我们在电视里面看吧，他为什么叫狸猫换太子，是 那个好像说生个猫，然后又放在河边又在
2: 不是，他是怎么回事？准备了
0: 摇篮，
2: 一只狸猫，把狸猫的皮给扒了，然后呢，把那个生下的男孩给换走了，把这个扒皮的狸猫放在李妃的身边。
0: 对，
2: 然后呢，告诉什么呢？告诉皇帝说这人生了，皇帝肯定会过来看，对吧？他回来一看，打开那个小被盖一看，这是个什么东西，血淋淋的，就说你生了个妖孽。
0: 对，
2: 那么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对于皇家来讲，你生下咱别说这个东西，就说哪怕你生这个畸形儿，就是

0: 你这个行为是对皇家的血统是有诬陷的。
1: 嗯，
0: 所以他大当时大怒，马上打入冷宫，这孩子马上烧死。
2: 嗯，
0: 其实也别说孩子，就是个狸猫，对吧？所以这就是原因。
2: 嗯，
0: 他是这么一个说法，他其实没有这个故事。
2: 这样的故事，我们下周的时候再详细来分解讲。
1: 今天呢时间有限哈，
2: 嗯，
1: 我都说了，那个如果要是说大家呢能够根据这个历史的故事啊。
2: 嗯
1: 去了解去深入的话你会发现非常的有趣啊、每一次呢每个礼拜二姜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都会为大家做精彩的讲解那么今天的前半段就进行到这里了感谢姜老师我们相约下周再见
0: 下周见
2: 谢谢
1: 那么也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接下来的十分钟时间呢将为大家推荐的是比方说我们的这个鱿鱼派的节目我们的名字就是什么旅游的游，
2: 嗯，
1: 游戏的游，
2: 是我们也是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些教育相关的、研学相关的一些内容。这不是正值暑假了吗？
1: 是的，
2: 马上来临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啊！好，先谢谢姜老师，再见。

0: 好了，我们的犹豫派的节目继续啊。我们今天呢，刚才已经说了，为大家推荐呢一些暑假到来了，有没有一些好的研学的内容、研学的路线，供这些同学和家长朋友们来选择呢？
1: 是，这是很多同学们都非常想要咨询了解的事情。我们先请出英岭国际学校的宋小文老师，
0: 欢迎你。
2: 两位主持人好，我是英岭国际学校的招生老师宋小文老师，欢迎大家。
1: 我们也欢迎边亮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岭的边亮。
1: 两位老师呢，今天想给我们带来就是关于英岭的一些产品的设计，因为我们都知道英岭在大连那是大有名气，
0: 非常出名，
1: 不能说小有名气了，现在已经是16年的时间了。
2: 是的，
1: 其实之前我们对英岭的教育了解是属于对于一些升学路径的一个了解。
0: 这样，我们请小文老师快速的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1: 现在想了解一下，就是究竟是怎么个发展？
2: 好嘞，感谢两位主持人。那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英岭国际学校的话，我们目前已经16年了。那首先我们致力于国际教育行业，那同时的话我们有国际高中，还有我们的语言学习的一个课程。那么更主要是这两年其实我们一直在致力于这个游学的活动。那么英岭其实也已经有10多年的这种经验了，主要是游学。那每年的我们游学的方向，比如说英国、新加坡、澳洲、中国香港，我们都会有学生去参与到里面。那么整个的这个活动当中也是由我们英岭的老师来带队，感受是非常好的。然后也有很多学生多次，比如今年我去香港，明年我可能去澳洲，再后年的话我可能就是去英国。每一个暑假当中他都能够去不同的国家去体验当地的文化、学校，更主要的是每去一个国家的学校都会有我们的在校生对，来带着学生们去体验
1: 英国、香港、印度尼西亚
0: 我刚才抓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小文老师说的英岭一直在做的叫国际化的教育。
1: 是，
0: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听到刚才推荐的一些路线呢，都是利用暑期时间、放假的时间带着孩子一起去出国。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的路线呢？哪一个国家呢？
2: 今天主要带大家来了解的是新加坡。我们今年新加坡的游学，那特别要说明的是，今年英岭有7位学子拿到了新加坡南洋大学的这个 offer。
0: 南洋理工，
1: 这个之前有一个名字叫什么？
2: 7个葫芦娃。
1: 不是7个葫芦娃，刚才还说到
2: 南洋七子
1: 啊，对，南洋
0: 七子，南洋七子，
1: 对，
2: 而且这南洋七子是同出一个班。
1: 哦，好厉害！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现在有同学们想要去游学研学的时候，是我们的这南洋七子在带领大家一起去参观他们的校园，是吗？
2: 是因为他们7月份就要入读到这个学校了，所以在参观南洋大学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当中的学生带着这些游学的学生们去参观南洋大学。那么其他的时间呢，是由英岭的带队老师。

0: 是带着学生们去做其他的活动，当然这活动当中除了去有一个深度的学术研究以外，我们也加入了 AI 的一个创意项目，就是我们会有一个AI 人脸识别在这个课程当中能够去在让学生们更好的去了解 AI 到底是什么。所以不仅有这个参观环节，还有学术方面，还有多元化的全景探索，就整个新加坡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说花园城市呀，亚洲十字路口呀，多元化的人文风貌，还有这个世界级的科创基地，都是能够去体现一个国际学生去感受的一个国际视野，还有跨文化的能力以及学科素养。
1: 我觉得这里边最重要的，如果我要是家长的话，我很关心一件事儿，就是这个七个孩子的事儿，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和这个七个孩子沟通交流一下。
2: 首先是想知道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
1: 怎么
2: 样的学习，然后才能成功的到南洋。
1: 这一步一步是怎么走的？
2: 对，
1: 阴岭是怎么跟着阴岭一起学习？
2: 怎么培养教育的？
1: 哎，对，
0: 特别荣幸，因为当时我们也邀请了这个妻子做分享，而且主持人就是我、
2: 啊、
0: 对，所以当时我对于这个学生这七个学生来说也是比较有了解的。那其多个维度，第一个，一个是从国际学校转换到国际赛道，第二种方式就是从公立学校转换到国际赛道，还有从海外的这个国际学校转换到了这个国际赛道来到英岭，所以三个群体。那么每一个群体当中它代表不同的这种特点。那从公立学校他感受了中考，那中考结束之后他可能没有说达到一个理想的高中，然后这个时候
2: 他选择了国际班，
0: 他选择了国际赛道国际课程，然后去申请到了非常顶尖的名校。还有一种学生就是从小都走国际赛道，比如说我们像某业啊、这样的这种学习路径，然后他转换到英岭之后继续学国际赛道，去获得了更高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名校的一个选择。还有就是一些在海外留学的学生可能思乡啊，或者是说在因为家庭的这个变动然后跟随父母回到了国内，然后去选择继续选择国际赛道，依然他能会获得非常好的一个名校的录取。
2: 哦，这是不同的渠道，
0: 对，
1: 不同路线，不同途径，
2: 对
1: 啊，通过我们的阴岭，可能是对你有一个专业的路线的规划。
2: 是，你看，一般现在都是高二、高三的时候，家长开始着急为孩子规划未来。但其实说实话，现在的这个阶段来说，很多的家长已经早早的入手了。
0: 是的，
2: 可能初中、高中的时候，比如说初三或者是高一就已经为孩子规划了，因为他们有国际班，他要提前的先选择这样的学校，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次比如说我们上新加坡，我们面临对的是什么样的年龄呢？
0: 年龄来说的话，其实刚才您说的这是一部分群体，但现在的家长已经年轻化了，甚至九零后、八零后都是爸爸妈妈了。那他们有更高的一个认知，那所以这个年龄段我们是从九年级到十八岁都是可以的。
2: 也就是初三开始。
0: 九年级九岁
2: 啊，
0: 九岁、
2: 啊、我说怎么
0: 其实从小学就是可以开始的。所以从九岁一直到高一其实是比较适合的一个年龄段。
2: 那么我们在这个假期当中是哪一天开始，我们是不是应该提前做一个规划？
0: 我们是从8月5号到20号，
2: 15天的时间。
0: 对，
1: 8月15号
0: 8月15号到20号是6天的时间，
1: 6天5晚呗。啊，我们去到的是新加坡。
0: 新加坡
1: 刚才说的，比方说和七个孩子的见面呐、沟通和交流，包括到新加坡的这个大学去感受，不光是南洋理工，还有这个新加坡的
0: 国立，
2: 哎，就不是那种门口拍照打卡，
1: 就是清华园，是不是？我们小的时候啊，站在清华门口，
2: 厦门大学，哎，你的这个起点挺高的，
1: 我去的，反正都差不多。我们是深入的啊，真的走进了学校里面去感受、去体验这种国际化的学习和交流。
2: 是我看到有一些朋友们，他们带着孩子去研学游学的时候，他是在学校住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是这样的吗？
0: 我们其实是主要基本上我们的住的话都会给学生们去选择4星级的酒店。
2: 对，
1: 居住环境的好一些。
0: 因为他们在大学环境的话，其实他并不能够很好的去体验户外的一些城市的一些环境。所以我们会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第一，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就沉浸式的去参观、去交流。那么户外的时候，其他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也是让孩子能有更好的一个体验。
1: 说白了就是说什么呢，我们是去新加坡这个国家啊，这个学校我们也得看，你外边这个城市的面貌啊你也要去感受，
2: 你还得跟学生们进行互动交流，国际化的一些学习体验，甚至是说我们国家有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在英岭这边，哎，我们现在无人机可好了，哎，我们机器人现在可厉害了，是不是？这个时候边亮老师，你们也是带队的人，会去一起推介一起交流吧？
3: 是的是的，我们除了这个国际游学的这个线路呢，我们在 有些这个家长包括孩子可能选择的不一定说能出国，但是我们在这个暑假呢，在英岭的这个国际学校的校内呢，我们有无人机啊，还有其他的夏令营，但是我今天主要就讲这个无人机啊，我们这个科技主题的啊，然后让孩子也是小学一直到高中这个阶段的孩子都可以到英岭的校园，封闭式的啊，这就是整个是也是7天的时间，参与我们整个无人机的这个科技主题的一个夏令营，也是封闭的。
1: 从哪一天开始？
3: 对，7月15号。
2: 7月15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英岭它不仅仅是做什么高升大学，然后送到国外，也有这样的无人机的培训。从7月19号开始，
3: 对，我们叫封闭营。也是一个夏天的营地
2: 哦，然后7天的时间，
3: 对，
2: 大家在这里面可以感受无人机的这个系统训练，
3: 对，
2: 课程体系，这个里面也会有结业考试或者竞赛什么的吧。
1: 那么我这两个路线，无论是想去新加坡的啊，或者是呢想要去了解无人机的，大家怎么来联系你们呢？
0: 可以拨打电话39789866。
2: 39789866
1: 啊，这个联系方式您可以去沟通和了解，去联系一下英岭啊，39789866。
2: 哎，我们听众朋友在咨询这个无人机的事儿哈，明天继续来，今天时间有限了。
1: 好的，明天在这个节目当中依然呢会请我们的英岭的相关的朋友们为大家介绍精彩的内容。
2: 好，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2: 拜拜。
4: 北京时间下午1点，
5: 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依旧保持的比较理想，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压力，注意驾驶安全就好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17号5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0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林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林的气温呢是20度到25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1: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2: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3: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0: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2: FM 一零零点八，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4: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到周日下午一点到两点为您播出。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今天爱家在路上的主打单元生活智慧王啊，为大家邀请到万众救援队的王月茂老师、李大伟老师做客直播间，给大家普及一下防灾救灾常识。今天关注的是车辆使用过程当中的安全问题。在没有正式进入到这一单元之前呢，要说个事儿。昨天看到了一则消息啊，

0: 显示，6月11号的上午，她的丈夫接到了有家属请求帮助寻人的消息，当即就带领着队伍出发了。一直到当天晚上，在和家属制定下一步的搜救计划时，车祸意外的来临。自己呢是在晚上的20:59接到了队员的消息，在路上他求助了当地的公安，给安排了一路绿灯奔赴现场。看到丈夫离去的那一刻，感觉到天都塌了。那6月15号的时候呢，当天晚上曾参与寻人公益任务的另一支民间救援队的队长告诉给记者，6月11号晚上的8:45左右，李世龙呢在寿光市执行寻人任务的时候，现场的位置比较偏僻，他站在路边被一辆轿车撞飞了十来米，后来呢是送到医院抢救无效身亡，现场没有其他人员受伤。救援队的队员们都说痛失一位无私无畏的好战友好兄弟，对李世龙的牺牲表示万分的悲痛，并且呢向李世龙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那么据了解，这个事件的善后工作还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万众救援队的老师哈，我们的王玉茂老师以及李大为老师，想问一下，就是看到这样的消息，是不是作为你们同样都是救援队员，会心里又是有何感想？
1: 我们看到这种消息，心情特别沉重，因为我们也经常会面临着这种现场和各种不确定的危险。队里一直要求我们就是保己救人。
0: 就是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先要保护好自己。那么你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就是救援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危险吗？能分享一下吗？
1: 会的。比如说我们队的一个队长和几个队友吧，有一次啊，我记得不一定非常准，他们在执行任务的返回途中遇到过这种交通事故。他们几个是怎么做的？当时是分工，有几个人负责安全，在车辆的肇事现场的前后左右，就相当于围起来了。把现场围起来了。然后呢，就是用明显的一些警示牌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爆闪灯啊什么的，手电筒啊，都会打起来了，打开了。然后就是我们其他队友在这个现场中间处理伤者，他们就在中间做那个安全
0: 保卫工作。
1: 哎，
0: 你们是接到了就是咱们老百姓的反应，然后赶到现场进行救援呢，还是说在路上偶然突发发现了这种特殊状况，然后你们就采取了救援行动呢？
1: 遇到的
0: 是路遇的，对吗？
1: 对。
0: 那大家可以看到，当我们救援队的队员遇到一些突发的事件的时候，他们是非常有安全意识的，就是我们在救人的同时要有一些安全的措施。那李大为老师呢，你有没有遇到过在救援的时候出现危险？我记得咱们大连好像有一个救援的队员，不是咱们万众的，是另外一支救援队的队员，是在救人的过程当中突发了心梗，但是他非常幸运的是因为及时就医之后呢，他是现在康复了，没有出现意外。你呢？
2: 我们在寻人过程当中也会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一般出队都带个人装备，比如说夜间的时候带爆闪灯，然后带对讲相互提醒。再有就是我们在穿这个救援服，然后都有反光条。这是夜间。白天的话也是一样，因为我们出的任务不一样，有水域的，山地的，然后有寻人的，等等吧。
0: 我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啊，虽然他们是万众救援队的队员，但是本身他们也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比如说今天的王玉茂老师，他是汽修连锁店的业主，从事汽修行业30多年，那么入咱们万众救援队有4年的时间，他参与救援有多少次呢？有400多次。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李大为老师哈，1998年12月份入伍，2014年12月份退伍，还入过党，立过功，受过奖。他从2016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是在咱们大连后沿那个二手车市场经营二手车生意。

0: 我在上节目之前和李大伟老师聊天的时候，我说太好了，认识一位经营二手车生意的老师啊，我们的万众救援队的队员。我说这样，我们的车旧了，我们要换新车，可以找李大伟老师换车。那么我们也可以在李大伟老师那儿选一辆二手车，因为一个有爱心的人，我觉得他做任何事业和买卖的时候都应该是良心的买卖，让人特别的放心。
1: 谢谢。
0: 而且李大伟他入过党，然后立过功，受过奖，那么我们能想见他的人品是怎样啊？今天呢，就请这两位老师给大家说说有关于汽车安全方面的话题。那回过头我们说李世龙队长意外离世这个事儿哈，其实呢，这个民间的公益救援者啊，是咱们城市里看不见的微光，他们没有薪资报酬，不分昼夜奔赴在各类险情寻人求助。那么37岁的李世龙是长期的无偿的抢险啊、搜救，用自己的私人时间承担了公共应急的任务，是咱们社会当中不可或缺的善意的一个力量的代表。那么公益的救援的人员的安全保障亟待重视哈。咱们深夜户外执行任务的时候，道路返途的过程当中，应该有专业的出行防护，还有这个意外的一些意外险啊，一些保障，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奉献爱心的人。很多的救援者他是冲在第一线，是没有很完善的这种保底的保障，一旦发生意外，那么他自己的家庭将会承受着一个巨大的打击。那么最后我们想说的是，致敬所有的平凡的英雄，更希望相关的保障机制能够跟得上咱们善意的脚步，让每一分这种挺身而出的温暖不再以这个破碎家庭为代价。我们真的很希望，就是每一位有爱心的人能够好人一生平安。那说到关于汽车安全的话题，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有一些车就很担心，尤其是现在啊，这个新能源车比较多，就是电车比较多，大家都有这种担心，就是担心车辆会发生自燃。那么关于车辆自燃这方面，我们怎么去预防呢？王老师。
2: 好的。车辆自燃这个原因呢比较复杂。像我们以前遇到过的什么线路老化呀，还有这个汽油管路渗漏，再就是车里一些物品，比如说打火机、香水，在仪表台暴晒以后啊，包括充电宝啊，长时间充电，在太阳暴晒下它有可能就会出问题。尤其是打火机，以前遇到过打火机这个引起的火灾啊，就是很诡异，它是打火机掉到了座椅的滑道上，掉到滑道上以后啊，这个人离开车的座椅的时候，它这个座椅有自动往回调整这个功能，对，机翼座椅，它方便你进出车辆，它有这个功能，结果这一下就把那个打火机给可能是挤到了
0: 就能爆炸吗？
2: 能着火，点着了。
0: 就点着了，
2: 对，就像人用手按了一样，给他打着了，打着了就一直在那着着，
0: 然后他自己不知道，
2: 关门走了，他不能马上就冒烟，不能马上，可能是几分钟以后，十几分钟以后，他可能才发现，哎，这着了。
0: 后来这个车是什么状况了？
2: 这个我忘了，这个我听到过这个案例不止一个，打火机落在这个座椅的滑道上，
0: 结果发生了火灾。
2: 对对，很危险这个。
0: 提醒那些烟民们啊，在车内啊，首先是，咱们开车的时候不让吸烟，那么你这个打火机就更不应该放在车上，那么手扣里还相对安全一点。如果你放到仪表台，或者是你就放在哪个表面，它滑落，这对我们车辆安全呢都有影响。前一段时间，你们都是搞车的，我想问一下，在。是不是振兴路还是振联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就一辆车撞到了那个就是路边的那个路墩儿，他就即刻就起火了。这我就在想，他怎么会就是撞一下就马上起火呢？
1: 他这个大部分应该都是电车，然后底盘受到挤压，因为咱们这个二手车进入市场这个标准，它有第三方检测机构。如果底盘发生变形，它有尺寸，有 几公分、
0: 啊、
1: 几厘米，然后它就是这个电池就不可以再用了，就不给你质保了。
0: 哦，
1: 啊，对，所以说这个很多车辆都是底盘磕一下，可能就打全损了。对，
0: 底盘磕一下就打全损了。
1: 对对对，
0: 这是不是得告诉给我们所有新能源车辆的车主，你开电车，你上到牙子下到牙子要特别的小心，
1: 特别
0: 你的那个底盘是不能磕的。
1: 对对，
0: 那就给电车那个底盘做高点不行吗？
1: 那个要是过高的话，它这个都有路试的，你这个不安全。
0: 哦，
2: 影响稳定性，车越矮，
1: 对，
2: 跑高速越稳。
0: 哦，
2: 对，但是通过性能会差，这东西矛盾。嗯
0: 嗯嗯嗯，
1: 它都有兼容性。
0: 嗯，那么我们怎么在夏天防范车辆自燃的事故？
1: 防范车辆自燃事故，
0: 嗯，预防的方法，
2: 就是电线呢、啊，一些老车型啊，十几二十年的车啊，经常检查一下，看电线有没有老化破皮，然后呢，这处油管有没有那种裂纹。就很简单，就是你用手折它一下，一看，哎，明显有裂纹了，那这个油管赶快换掉。
0: 哦，
2: 尤其是私家车油管和汽油管，这两个是最重要的。如果汽油车撞一下，如果巧了撞这一瞬间呢，它漏油了，漏油然后呢线路又发生短路了，
0: 嗯，
2: 那这种情况它就会
0: 突然爆炸和、
2: 嗯、会着火。
0: 着火，
2: 嗯，
1: 对，
2: 就巧了，就哎，两个这种小概率事件。
0: 巧合
2: 在
0: 一起了，
2: 巧合了，哎，然后还有是一些就是，多检查吧，油管吧和电路，还有电瓶什么东西。电瓶的话，夏天它会过热，它也有这个安全隐患。
0: 那我们司机朋友怎么察觉呢？
2: 嗯，
0: 因为他那玩意儿在前面，咱坐在车里，咱也不知道它很热呀，除非它冒烟了啊！你看到冒烟了，你知道那肯定是灾害已经发生了。
2: 还有气味，
1: 所以说车辆要进行定期的检查保养，这很重要。
0: 嗯，电车也是、
1: 啊、电车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有好多咱们说好一点的车可能自己家有充电桩，或者是到快充站这样去充电，还有一些在厂房里边自己扯一根电线那种充电，这种就很危险，因为你那个电线很细不达标，这种很容易造成自燃。对，
0: 哦，就是我们的新能源车辆自己建的这个充电桩一定要符合标准，不要自己撕拉电线去使用。那你自己撕拉的电线不符合标准的时候，就很容易把，哎，能不能通过就是充电的方式把它的电路给搞得不好？这个充电的设备
1: 电池它都有健康度的、
0: 哦、
1: 就是咱们在这个车辆在使用过程中，比如说你销售的时候你要经常去快充，它会影响电池寿命、
0: 哦、
1: 然后电池健康度就像咱手机电池一样100%，然后你要是说开个一年两年呢，可能公里数大点不要紧，但是咱们经常慢充、
0: 嗯、
1: 这种情况下呢，续这个电池的健康度会非常好，要常年的快充、
0: 哦，
1: 特别是纯电的电车，你那个电池健康度就是非常差、
0: 嗯、
1: 非常差，在销售过程当中这个可能就是会影响它的价值也。
0: 我想好奇的问一下咱们李大伟老师，因为李大伟老师在后沿有一个二手车行哈，那么现在电车的这种二手车销售的行情是怎么一个状况？
1: 现在行情非常好，就是因为油价特别贵嘛，
0: 嗯，
1: 然后畅销一点的，比如说一家有2到3台车，或者是说想就换一个几万块钱的小便宜的小电池，平时就是带个步，接个孩子买个菜了、
0: 嗯、
1: 这种。对，再有就是现在一般普遍家里边有2台车的，其中一台基本上都是电车。
0: 对，
1: 嗯，
0: 电车确实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比较省钱
1: 啊。对
0: 啊，那么现在这个二手的电车的这种贬值度是一个什么状况？
1: 对，这个是重点，就是基本上20万的车要是开一年的话，
0: 嗯，
1: 折个少说也得折个3万5万的吧，就是少说也得折个3万到5万。
0: 那油车呢，要是使用一年它的百分比，
1: 油车以前还可以， 但是最近这油价涨了之后，油车掉的特别快，基本上一个月20万的车，从4月份到现在6月中旬嘛，得掉1万多，就是我们收的车也得赔1万多，不管不赚钱。
0: 哦，
1: 对。
0: 那么，油车在二手车市场买卖的这个活跃度现在是明显降低呗？
1: 对，现在淡季比往年来的还早了一些，提前了一个月。以前每年基本上就是到6月份到9月份这几个月是比较淡季，但是今年又提前了一个月，5月份就开始淡了。对，是这样。
0: 这是油车，
1: 对，这是。
0: 但是电车现在还是很活跃的。
1: 对，电车非常好。然后我没事我也关注一下电车，就是最近的销量榜前10，我看全是。就是电车，一台油车都没有。这个大家老百姓也认识到了，特别咱们大连这个环境，也非常好。就是，蓄电池冬天也不那么冷，蓄电池掉电量也不是那么快，
0: 但是买二手的电车，它的缺点是什么？
1: 二手电车的缺点的话，有好多厂家就是涉及到质保的问题，就是，比如说。这可不可以说车名？
0: 车名啊，不，最好不说，
1: 就是，
0: 品牌不要说。
1: 某些品牌吧，一般就是比如说过户一次，他还给你质保8年10万公里，有的就是不给质保了，就是完全不质保，这个就没有办法。
0: 那么完全不质保会对这辆车的车价有直接的影响，对吗？
1: 对，有很大影响。因为咱们也老百姓也都知道，那这个电车的蓄电池特别贵，这个如果说他没有质保买的，他也不安心，也确实是这样。
0: 那你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就是电车的电池怎么保养，对这个车辆的电池的后续使用更好？
1: 电池怎么保养？其实主要吧，每个月最好能在别全都是用快充。最好是一个月充两次，充几次慢充是最好的。蓄电池这样，对它这个，对它还是有好处的。
0: 但是我感觉很多的充电站里边只有快充，有一些充电站很少个别看到又有快充又有慢充的。
1: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咱们在充电这个软件上，你能搜得到，上边有快充站、慢充站，你能找得到。就是就近嘛，怎么方便怎么来吧。对，
0: 好的，划重点啊，我们如果是开电车，注意保养你的汽车电池，我们不能总是用快充去充这个车，需要一周至少充2次慢充，这样我们电池的这个新旧程度就会比较好一点。就像我们现在如果去买什么二手的手机，它也会看你的电池健康程度。
1: 对，
0: 那你们在收车的时候是怎么来评估电池呢？
1: 咱们有专业的这个查询渠道，再有就是电池健康度这一块儿有这个第三方的检测，有检测报告，他会读取这个数据。对，
0: 到时候是这个钱是车主掏还是你们收车的车行掏？
1: 这个都是车行提前做好的，就是都已经检查完了，车况包括电池的健康度，正常90%的车商都是这样做的，都会提前准备好这些东西，然后卖的时候提供给买家，然后也为了让他们放心。如果我们不检查，也担心这个车一旦电池健康度，就是你开个2-3年，连90%健康度不，连90%都没有，你这也很大麻烦。卖的话，可能就要赔钱。对，要提前检查。
0: 那么一般一辆电车它正常使用。咱就不讲它是一个礼拜要充2次慢充了，就是都是快充的情况下，它使用多长时间，它的电池的健康程度就不是太好了。
1: 这个得看用车频率，你一年的话，电车我感觉要是家用代步的话，基本上就8000到15000公里这样。再有这个就偶然性也比较多，我这个也讲这些数据可能也是比较外行，还得有专业的人来讲这个。
0: 那么现在市场上流行的就是这种二手的电车，差不多都是多少年的车龄？
1: 车龄的话，这个准新的也有， 有好多，就是我也收过500公里的车，就是这种情况吧。
0: 500公里他亏了多少钱？

0: 那出场最少是只要上过牌最少赔3万啊，就是
1: 不管多少钱，
0: 20多万的，
1: 20多万的最少赔3万，嗯，太任性，
0: 1/5吧，折损。
1: 那岂不是买到他这500公里车的人很幸运喽？
0: 但是一般买电车人家都享受这个，比如说终身质保啊，整车终身质保啊，或者是、
1: 哦、
0: 但是你产生过户了，大绿本上有2个名了，这个就不行了啊、
1: 哦、是很多车都是这样的。
0: 对，好多车都是。
1: 哦，好，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就说电车是很容易自燃的，如何防范汽车发生自燃，划重点啊，严禁放置打火机、喷雾、香水、充电宝还有那种碳酸饮料。哎，听说放矿泉水也能够着火，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王老师、
2: 这个我也是啊这么学来的知识。
1: 嗯，
2: 我没遇到过这个着火，就是一瓶水啊，它放在仪表台上，通过太阳光的这个折射啊，它会相当于当一个放大镜用了。
1: 嗯，
2: 对，它可能把下面的什么电的什么东西给烤着、
1: 嗯、
2: 仪表台不是那么容易着的。
1: 嗯，
2: 如果下面电的毛巾、纸巾什么的易燃品的话、
1: 嗯、
2: 可能是很巧很巧一个事件，小概率事件，它会着，理论上是会着的。
1: 啊，两位老师哈，我想问，有一些这个汽车的仪表台，我就看到过司机师傅铺着毛毡、毛垫儿，对吧？它是那是起什么保护仪表台不被晒伤吗？
0: 对，是保护，起到保护作用。但是、
1: 哦、那个不容易着火吗？
0: 对，我感觉那个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
1: 是吧、
0: 一般在拼多这个不能说、
1: 嗯、
0: 啊可以哈，在网上买的那些东西它质量挺劣质的，而且对身体也没有、嗯、没有也不好。
1: 也不好哈。
0: 对对对。
1: 不建议大家在仪表台上铺上那种毛毡子，你想它也吸附灰尘，然后容易起火。如果质量不好的话可能还有甲醛。那还不如用我们自己原来的这个仪表台，它既然它是出厂，它肯定也是符合国标的啊。提醒大家，我们夏天的时候，尤其是电车吧，咱是选择停在那个阴凉的地方，哎，这也是防范，就是避免长时间的暴晒，防范发生汽车自燃的一个方法。嗯，那么汽车在天气非常高温的情况之下，轮胎爆胎呀，或者是胎压异常，可能也是我们司机朋友经常遇到的问题。请教一下两位老师，就是我们怎么能察觉到轮胎的问题？我们在轮胎保养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这个轮胎啊，就是一个是像我们多数人认为胎压过高会容易爆胎，
1: 嗯，
2: 这个基本没错。还有一种情况啊，是低压，轮胎压力特别低的时候，轮子一转的时候，它那个胎壁会互相摩擦，这种情况更容易爆胎
1: 哦，
2: 更危险。胎压，如果这车上有这个胎压监控，它会仪表会亮一个黄灯提醒你，这个情况这个时候你就马上下去去看，没有好办法。如果拿眼能看得出来已经很扁了，要不换备胎，要不找这个道路救援，自己不要尽量不要硬头皮去开它，这有可能会出现危险。
1: 嗯、哦，那就是有的时候我就是莫名其妙的那个会有两个轮子的胎压就显示就低于汽车正常标准了，然后去轮胎店呢给充上气儿之后，哎，它又恢复正常了，然后就一直正常，那就非常纳闷，那当时为什么那两个就忽然间低了呢？是因为漏了吗？
2: 有过。快速施压有过，比如说这个轮子啊，
1: 嗯，
2: 轮胎在一个石头上啊，还是那个道牙子上磕一下挤一下，不是磕容易鼓包，挤压以后啊，相当于把这个胎硬生生的给它拆开了，
1: 嗯，
2: 让它和钢圈和轮胎之间产生缝隙的，
1: 哦，
2: 会快速的施压，
1: 哦，
2: 对，气跑了以后你去补上就好了。
1: 哦，
2: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也是很少见，那就是气门芯没有回位，比如上次补气的时候可能气门芯上稍微有点发卡，
1: 嗯，
2: 它会慢撒气，你重新再补气的时候它可能回到正确位置了，回到有好的状态了，
1: 哦，
2: 也都有。比如我们保养的时候遇到过，给车子补完气以后啊，
1: 嗯，
2: 第二天车轮胎扁了，
1: 哦，
2: 这什么都没动，就是扁了，也没

0: 有钉子，
1: 嗯，
0: 把气门器换一个，气补上，好了。
1: 好了，嗯，您看我们的王一茂老师呢，他是有一个汽车维修行，我们的李大伟老师呢有一个二手车的交易行。那大家呢有关于这个二手车交易和这个汽车维修方面的问题呢，今天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哈问一问他们。咱们就近水楼台先得月哈。那如果说轮胎发生了爆炸，不是爆胎啊，说爆炸有点吓人，就是发生了爆胎，我们正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两位老师等一会儿给大家讲一讲你自己自救的方法是什么啊？我们先进半点路情信息，然后回到节目当中。
2: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3: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2: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3: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2: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3: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4: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4，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扣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情况，平稳度还是不错的。医院的周边开始慢慢的有车辆堆积，现在看到像中山路西行在大一二院，以及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包括在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唐山街儿童医院门前，解放街的中山医院和千山路的三院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都有相应的放缓。滨海西路呢又开始慢慢的繁忙了，车辆密度略有增加，也是集中在了金沙滩和森林动物园的附近，但是各位不用太过于着急哈，因为通过目前看起来它的通过率比上午还是高出不少，适当的选择其实问题不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5: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17号5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0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0度到25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3: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万众救援队的王玉茂老师、李大伟老师做客直播间，给大家普及防灾救灾，关注车辆使用过程当中的安全问题。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讲到夏季汽车常常遇见的安全问题，比如说车辆自燃。那我们接下来呢，要给大家讲一下，如果我们在驾驶的过程当中突然遇到了车辆爆胎，那么我们怎么及时的自救？自救的方法是什么？先请王玉茂老师给大家讲一讲啊。
4: 好的，汽车爆胎这个我经历过。我当时是后
3: 你自己亲自经历的。
4: 就吓一跳。爆炸声吓一跳，然后后轮爆胎的话，它方向不会失控。一定不要慌，就是慢慢的把车停下来。如果安全距离足够的情况下，把车慢慢的停下来，尝试着踩刹车，正常去停就行了，不要用力踩。如果用力踩的话，可能方向会那个发生那个什么
3: 漂移、
4: 打转啊、漂移。哎，对，你让自己尝试着慢慢的去踩，给它停下来。然后呢？前轮的话可能就比较危险了，它方向会马上偏过去。
3: 偏到没有爆炸的那一面。
4: 一定要用力把住方向盘，用力拉，有多大力气就用多大力气把它摆正，让车子对正行进路线，然后呢，还是保证足够的这个安全距离情况下，让它慢慢停下来。
3: 那我们如果是就是有手刹的，要不要拉起手刹呀？
4: 前轮的话可以拉手刹，但是拉手刹有个问题啊，如果两个车轮的手刹车制动力不均衡的话，有可能车会打转。
3: 那么就是拉手刹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你应该让这辆车继续前行，然后在前行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控制好它的方向，然后逐渐的让它慢下来。那这种慢就是说慢点刹车呗。
4: 不用点刹车，就是轻踩，然后尝试着看它有没有发生那个偏移方向。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你就用点力气，都不要紧，就一定不要慌。踩的时候自己看着自己能不能掌控这个方向。多大的力量都行，看能不能控制住。
3: 控制住好。
4: 对，哎，对，
3: 方向盘。
4: 对，
3: 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那李大伟老师还有没有补充的建议方法给到大家？汽车的轮胎爆胎。
5: 如果车辆爆胎，看看在这个什么样的路况，你比如说高速，或者是农村道，或者是正常的室内道路上，这个如果要是爆胎了，第一个咱们像我们副队长讲的，然后手扶住方向盘，轻点刹车，这个就不讲了。然后在高速的话，就停在紧急车道。
3: 应急车道上，
5: 然后放上三脚架，然后在有规定的多少米，200米，然后室内的话50米，也给后车这个留足好安全距离。然后自己换胎找救援，这个都可以。如果
3: 这个时候可以找万众救援吗？还是找汽车拖车的救援，对不对？汽车救援得专业的救援，我们是没有办法帮助这种情况的。
5: 我们是救人的。
3: 救援队是救人的。就是这样的。
5: 对，就这样。
3: 好的。如果大家呢有关于我们所讲今天话题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哈。咱们有一位听友呢叫还有盼盼，发在平台上说，高尔基路上有一个大型的大翻斗车，泥头车在开，这个

0: 这个点儿让开吗？现在这个时间，好像这个大型的翻斗车应该是在早晨的6点之前和我们的晚上的晚高峰之后才能上路哈。不知道他有没有特殊的通行证。好，那回到今天的关于汽车安全的话题当中，有的时候汽车发生故障或者是在路上遇到问题和发动机有关，比如说我们常会说发动机开锅了，什么情况下能造成发动机的开锅？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了自己的车辆发生了开锅的现象，我们正确的处置方法是什么？
1: 开锅就是发动机高温的一种现象吧。就是你在车里可能会看到机舱盖子冒烟，其实是水汽啊，是雾啊，有时候可能会有那种烧灼的那种气味，比如我们常见的这种高温的这种现象，车顶比较老的车一般爱坏这个水管断了，橡胶管碎了，这些情况多，还有一些复杂的高端车啊，它有电子接分器、电子水泵，它这个东西它也爱坏。它一旦坏了卡住了，它可能是发动机冷却液的循环不正常了，也会高温。再就是电子风扇是电机的话，一旦说不转了，那就肯定是不行的。
0: 发动机的温度没有办法释放出去，它就会因为水温过高发生了开锅。那发生开锅，我们是不是不能够去打开前机关盖啊？
1: 可以，但是别去动那些气管、那些管路什么，别动，包括水箱盖子尽量别动吧。因为我们拆这个拧水箱盖子之前呢，一般都是建议用这个毛巾呢把它给盖上，然后去拧，防止它这个里面的高温那个蒸汽啊伤到手，对一些，尤其是女驾驶员啊，女生尽量不要去动这个，找救援呢，或者是自己离远点，到一个安全的距离，然后呢，保证安全，自己安全的情况下，打报警电话或者找修理厂4S 店来处理。
0: 发动机如果开锅的话，我们可以继续行驶的里程大概能有多长距离？因为它开锅，它如果开车这个发现前面冒烟了，它也不可能说我马上就停下，它肯定得找个适合于停车的地方停。那你也不能，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可能就会想到说我是不是要进一个那个服务站呢或什么的？你们的专业的建议是立即停车吗？
1: 尽可能吧，缩短它的行驶距离。
0: 不要硬开，
1: 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开的距离越短越好，
0: 越短越好。
1: 对，
0: 李大伟老师补充，
2: 这个肯定是不能再继续开下去了，因为你这个咱们正常一个驾驶员在开车过程当中，一定要多经常观察咱们车辆这个仪表。出现这个水温这个表灯亮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肯定是不能开了。一个是机油的故障灯，再一个水温这个故障灯，你这两个故障灯任何亮一个，这车是绝对不能再开，就是再往继续开下去。然后
0: 注意哪几个灯？
2: 发动机故障灯。
0: 发动机故障灯长得就像一个发动机那个形状的那个灯亮了，大家就
2: 阿拉灯神灯那个标志
0: 啊，神灯那个
2: 黄色的
0: 啊、然后这是个灯亮了，你就不要开了。还有什么灯？
2: 还有水温灯。
0: 水温灯是像温度计那个，
1: 像一个温度计，对，下面有波浪线那种。
2: 有波浪线，对。
0: 这两个灯亮了，就不要再开了。
2: 肯定是不能开了。
1: 再简单一点，就是所有红灯亮都不能开。
2: 对。
1: 安全带不算啊。
0: 安全带。
1: 安全带除非。
0: 哎，那天，我启动我家那个车辆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它是一键启动，从来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就是我车钥匙也在车上，然后我启动不起来呢，我想，哎呀，我车坏了，我看好像有个故障灯亮了，我就在那着急，然后我就用这个时间啊打电话啊问家人哈，说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呀？因为我也不确定说它到底是坏了还是我是不是操作不当啊，我就在那打电话。打了一会儿电话之后吧，这个车不是就是它是熄火状态，启动不起来吗？然后我寻思再鼓捣一下吧，我再一鼓捣呢，就是再一按呢，它就启动起来了。我说怎么又好了呢？

0: 这什么情况？
1: 他这种情况以前我遇到过，不止一个两个。他主要的原因是，可能是这个车辆的接收信号啊被干扰了。他正常你开门以后，他会去发出这个对钥匙进行一个搜索，去搜索这个钥匙。你这钥匙放的位置，比如说放到哪里被屏蔽了，或者信号弱了，离得远了，就各种那个不太合适，反正是它就启动不了。那有可能你把钥匙拿回来，重新锁一下门，再开一下门，再开一下车门，你就正常操作一下，它可能它就好了。还越过什么呢？就是车子停放的这个位置啊，有电磁干扰，外部电磁干扰，打不着火，然后把车推走了，拖走了，
0: 就
1: 跑
0: 在
1: 了。
0: 去别的地方了，完它就启动了。
1: 对，非常奇怪。但是这个地方停别的车它也没事，就这台车来了，而且来了好多次，就这次它打不着了。什么也没动，把它推走了，推远点儿，或者拖车拖走了，好了。
0: 我就是在那儿打电话那么个时间，可能10分8分的。然后在这个打电话的过程里面，我还操作好几次，就是按键启动不起来，它没有任何反应。那有的时候呢，是你看它通电了，但是很快又灭了，不知道这车怎么了。然后也重新就是拿着车钥匙，关闭打开。关闭、打开好几次都不好用，我就在想，是不是要找一个汽车救援来了啊？还在那儿寻思这事儿呢，在没找之前，寻思再试一次吧。结果这个车辆就启动起来了，然后就一切都正常，再也没有发生过那种情况。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是车钥匙的电池电不够了呢？
1: 如果电不够的话，你越去尝试着去启动它，它一下不如一下，
0: 哦，那说明车钥匙
1: 越
0: 没
1: 来越
0: 问
1: 差。
0: 题。
1: 但是没电了，那种情况是没电了，
0: 就还是您说的这种情
1: 但
0: 况。
1: 可能有干扰了，
0: 哦，给大家分享一下，你在遇到和我同样情况的状况之下，不要着急，你用时间等待一会儿，然后重新启动，再试一试，有可能避免你去叫一个这个汽车救援过来，还挺贵的。汽车救援可都不是免费的，不是公益的啊，全都得花钱的。那么，让我们的李大为老师呢，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在买卖二手车的时候，这个发动机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选车是不是得重点选发动机好不好啊？然后我们卖车的时候，我们这个发动机决不决定我们价格高与低呀？
2: 对，就是在车辆买卖过程当中，都想选一台好点的、耐实点的车。但是呢，这个发动机的好与坏，主要还是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这个看它的公里数，怎么能确定它的公里数呢？就是在咱们老百姓买车过程当中，咱们可以通过几个渠道来查询这个公里数是否真实，但是一般在正规的大店里边买，是没有问题的，他们都会给你保这个实表，再有就如果自己就是不放心，可以下载一些辅助软件，像汽车之家，然后车300等等吧，就是汽修宝啊等等一些，它这都是可以查询到的渠道，这是一个。再有就是咱个人，就是说啊，我就想去，就是在想自己验一验这台车。那打开机关盖，对吧？然后看看车这个发动机的颜色。如果这个车颜色，这个发动机的颜色就是特别有那种旧的感觉，那肯定都是十好几万、二十几万、三十几万公里了。如果车特别崭新，那10万公里以内的发动机很少有就是颜色变得。特别难看的那种，再有在车辆交易过程当中，特别咱们有很多个人买个人的车，一定要注意，因为他要是一手车还好一点，如果这个原车主要是这台车过辆过户，然后呢新车主也不知道这台车过户，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一定要重点检查发动机上边有发动机号，是否与行驶证大绿本。上面的发动机号一致，这个很重要。再有一点就是发动机，你看它烧丢不丢机油，烧不烧机油，公里数大，特别德系，美系， 这些车都会丢机油，这个很正常。主要还是看公里数，十万公里以内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然后如果要是想看，最简单的办法，你看看排气管，或者是上车开一开路试一下，然后看看有没有挂上 D 档，手动挡，自动挡车挂上 D 档，然后看看车辆有没有顿挫感呢，变速箱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等等吧，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来讲就是靠经验，就比如说车公里数大小，你往一打开车门，你看那个里边那个门的把手，主驾驶那个位置，还有座椅的磨损，挡杆的磨损，包括方向盘的磨损，这些吧，就是我们车商都可以去做旧，就是给他翻新，就相当于，就是有磨损比较严重的，就是翻新了。翻新了，你能看得出来，座椅呢上边有那个针织孔啊，就是是不是翻新过，这个都能看得出来。还有，看那个踩刹车那个踏板，还有加油的踏板，这个你能看到它的磨损程度。磨损程度特别大的话，这车比如说要5万公里，那你肯定就是没有太大的磨损。如果公里数特别大，那你这个磨损程度比较大。如果这个踏板要是新的，那个踏板肯定就是换过，这个很要注意。
0: 当你看它明显它换新的东西和这个车龄不符，那你就会直接反映到说这是换新的。那换新岂不是一件好事吗？那帮着新车主换新了，他用着不是新的吗？还是会马上反映说这个车有问题？
2: 这个主要就是看公里数，商家能不能给你保时表，就是买车嘛都要求保时表。其实谁也不愿意打麻烦，特别是我们这个在销售过程当中，如果客户要你保时表，如果你要是调表了，你肯定心虚，你不会保这个时表。对，你这个很麻烦，你20万公里你给人当10万公里卖，那肯定是不行的。
0: 这种叫欺诈销售了哈。然后可以到我们上午的10点到11点交广有说法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一讲，如果是欺诈销售的话，那商家所承担的法律后果是退一赔三。
2: 很严重，这个对，是退一赔三。这个他有还有特殊情况，就是咱们特别是买回来一台车要进行查好几样，比如说4S店的维保记录，然后出险记录，还有云端，还有人伤等等，他这些记录要是都能对得上，那你就是还有一种就是靠仪器来读取他这个车辆的公里数，对，如果这些都正常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对，那就没办法。
0: 好，我们看到了吴宝红发来的信息啊，他说打不着火，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档位的位置没有在 D 档上，
2: P 档上，
1: 没在 P 档或者 N 档
0: 啊，没在 P 档上。
1: P 档，对，
0: 嗯，
1: 那是操作问题。
0: 那是操作问题，我想回忆一下，
1: 有些车
0: 在 P 档上吧，在。
1: 有些车的话，你如果不在 P 档，钥匙拔不下来，但是一键启动的除外。先启动不用插钥匙。
0: 对，
1: 如果不在那个档位的话，如果是电子挡杆一般不存在这种情况。
0: 李浩林发来信息说，
1: 对，
0: 发动机缺失机油灯亮了一下就没了，继续开可以吗？发动机缺失机油灯亮了，
1: 机油灯亮应该是缺不少油了，检查一下吧。你说开要不要紧，看运气。但是不建议他继续开，买一点机油加进去，
0: 就是从修配厂买个机油跑过来给自己车加上去，你也别硬把车开到这个维修厂。
1: 对，
0: 因为在路上一旦出现问题，你就这个小钱变大钱了。
1: 对，
0: 修车，那修发动机要是缺机油，修的也会很贵吗？
1: 常见车型10万左右的车修一下，5000打底啊，
0: 就是发动机呗。好。有一个听友在报名，地球撞冰山说在报名，不知道报名成功了没有。其实我现在是看不到你报名是否成功那个后台的啊，所以你还得 你只要发送关键词按照它给你提供的路径进行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汽车的部件是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就是刹车，对不对？如果刹车有问题，那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命安全。那两位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就是刹车怎么保养啊？然后什么情况我们应该注意安全问题？
1: 刹车系统的话，最主要的一个保养频率特别高的一个项目就是换刹车油。刹车油的话，
0: 换刹车油是需要多长时间一换？这个有人提醒我们吗？如果有 4S 店的话。
1: 不一定有人提醒，因为你在你自己开着车行驶里程数多少，别人很难去估算。
0: 不会有人提醒。
1: 不一定，对，他也不
0: 一定。那你怎么知道你的刹车油缺了？有提示？
1: 刹车油缺的话，仪表会报警。
0: 所以不用担心。
1: 但是它缺不缺油跟换不换它俩没有什么关系。它刹车油呢，2年或者40,000公里就要更换。它的生命周期相当于。
0: 刹车油的生命周期是在
1: 2年或者40,000公里。
0: 两年或者是40,000公里。如果你已经这个车用了40,000公里以上，也是2年以上，但是没有换过这个刹车油，那你就要注意了，要换了。如果不换会有什么后果呢？
1: 不换的话，刹车油里面呢会，它特别容易吸收这个空气中的潮气水分。它水分如果含量超标以后啊，刹车分泵，因为踩刹车的时候啊，它可能是热的，它热了以后，它会把这个热传导给刹车油，刹车油里面的这个水汽啊，就会变成气体，变成气体以后，那这个液压传动系统里面出现气体的话，会直接影响到刹车的效率，制动距离会变长，就很危险。
0: 好，那么换刹车油是大概有多少钱？
1: 这个分车型吧。看你每次更换的方法，如果用机器换的话可能就是200-300块钱。如果简单的方式换的话，200以内。基本上。
0: 电车呢，雷大伟老师？
2: 这个电车，我建议还是全程在 4S 店做保养。
0: 就是所有的电车都要在 4S 店。
2: 对，因为你要享受质保的话，我还是建议去，要不然你在外边保养完之后会
0: 影响。
2: 对，肯定会有影响。
0: 4S 店后续不给你质保，将来你卖这个二手车的时候你就会特别掉价。
2: 对，他因为他也没多少钱。那个确实没多少钱。
0: 就电车的保养没有多少钱。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现在是13:57，两位老师觉得还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安全问题有哪些补充？
1: 天热，如果车里有宠物啊、老人啊、孩子，一定不要关窗。雷车的时候，比如我去超市买东西，遇到个熟人，唠两句，那车里就可能温度高，容易对人造成伤害危险。
0: 中暑。
1: 中暑，对。尤其是有的车呢，它就是一锁门会自动升窗。
0: 对呀，是有这个车呀。
1: 这种车是最危险的，你把钥匙留在车里吧。
0: 那如果你想让这个车里就是开窗通风，就只能是把钥匙留在车内。
1: 对，怕把人锁在里边闷着。
0: 好，那李大伟老师呢？
2: 这个出车前检查咱们要做好。就是咱们考驾校的时候，考证的时候，人首先要求围着车周围转一圈，这是很有必要的，这不是走过场。检查轮胎，包括这个轮胎的压力，是吧？有很多车没有这个胎压检测。对，这个很重要。
0: 好，那夏天呢还要提醒大家一个，就是我建议哈，我自己的感觉是，我觉得那个空气的滤芯应该换，如果空气滤芯不换的话，特别容易有呼吸道感染呢，这种危险是不是？
1: 空调，对对。
0: 那你说这个就是空调滤芯的这个更换的频次，在你们行内来讲，这个周期应该是多长时间就必须要更换，还是每到夏天咱都应该更换？
1: 有些人可能是对这个空气质量敏感，对花粉敏感，他这种情况的话，尽量是换季的时候去换。其他情况的话，就是保养的时候打开看看，如果不用换的话，吹一吹，清理一下灰尘。如果堵得严重，脏得严重了，已经有变味了，那这种情况再换，不是说要求必须要换的。
0: 啊，
1: 随时检查。
0: 原来这个空气滤水用那个吹风机吹一吹，也是可以把它清理的好好，不用完全的摒弃，把它扔掉。除非。

0: 是这个空气滤芯就是特别特别的脏，清洗不出来了，
1: 嗯，
0: 啊，那我发现我好像被人忽悠了，就是这个空气滤芯还挺好的，然后他就说你这空气滤芯得换了，夏天，然后我一看确实也是有，我说啊，空调还能，空调使用空调会有这么多吸附这么多灰尘吗？一看确实是啊，就换了个新的，看来是被忽悠了哈。
1: 嗯，也不是。那个空调滤芯对我们来讲是车上最重要的滤芯，
0: 是吧？
1: 是最重要的，它是保护人，其他的滤芯是保护机器。
0: 哦，好的，就是物有所值了呗。
1: 值。
0: 好，特别感谢今天李大伟老师和咱们的王玉茂老师做客直播间，期待下周二哈，我们万众救援继续来给大家普及知识。再见。
2: 谢谢，
3: 谢谢主持人。
4: 北京时间下午2点。
5: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滨海西路呢又开始有压力了。目前看到呢，在这个西行线的方向，从海天白云一直到金沙滩，车辆的密度是有点高的。东行方向还好，在金沙滩这儿呢，有一两个弯道这样的一个等候，但整体可控度还是比较强。各位走的时候，总之还是要注意一点。相对以往的平峰时段，那现在来看呢，滨海西路的压力呢确实大了一些。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路段，东快路的入市向路交高架，出市好像路交高架，入市广电中心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但是整体移动状态还算是理想。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明天凌晨5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0时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0到25度。
9: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6: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9: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6: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9: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6: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每天下午2点到3点的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100.8车友会，我是主持人梁山。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您可以通过大力云的 APP、喜马拉雅呀，或者是蜻蜓 FM 选择实时在线收听节目啊。说到这个汽车后市场，就是你买了车之后的那些事儿。
0: 就你这个解释太直白了，
1: 那你解释解释，
0: 这是汽车后市场。我们怎么的也得修车、养车、换车，对吧？另外，我们了解这个汽车服务的节目、养车的一些常识，是为了干什么？是为了挣钱，
1: 为了少花钱。
0: 对，哎，你这个太好了啊！这是一个方面啊，我们维修保养的少花，因为有些专修。还有一点，我们是说。你车友朋友在选择车的时候，比如在换车的时候，你可能视野打开了，因为你了解了车的一些性能啊。
1: 嗯，
0: 这是一种听节目啊。还有一种呢，那就是车主换车，
1: 对，
0: 就是他换了2-3台，对吧？哦，那他知道什么车特别好，
1: 有对比吗？是不是？
0: 哎，对了，对。
1: 那你说到有些人这个买了车之后呢，就为了这个体验啊，这个换车感受如何？

0: 值率是电车车友朋友可能更好的打开了他的生活视野。
1: 对，
0: 过去还要计较计较说这油钱是吧，那现在不用担心了啊，到处可以去玩是吧，
1: 到处去飞翔、
0: 啊、对，正好这个周呢是端午节了，马上就到了对吧，
1: 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这三天是放假的。
0: 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的，
1: 是哈。
0: 什么叫是不是啊？
1: 就今儿看到卖粽子的，就想、
0: 啊，
1: 哎，这端午节不远了吧？
0: 嗯
1: 啊，不远了，就这几天就到了啊。
0: 对。对，
1: 这天呢，你觉得现在是闷乎乎的吗？
0: 感觉是不是啊？
1: 好像还没那么闷哈、
0: 啊。没那么闷。对。
1: 你说这个潮乎乎的吗？感觉也没那么潮。就体感整体来说还可以
0: 啊。当然大连很舒服。
1: 是不是？相当舒爽。
0: 哎，很舒服，是不是啊？哎。你这是遛弯回来了那种感觉啊，体感就得问我们那个感受是这种感觉吗、
1: 就一直坐车里的朋友就基本感受不到。
0: 哎，那是你感觉还不是很热，但是你得开空调吧是吧，
2: 对、
0: 就红雨来的时候是不是得开着空调，
2: 开空调要不还是有点热。
1: 对，就在车里边空调又不给力，这个季节就遭老罪了、啊、
2: 对对对。
0: 那我就明白了、修空调呗，
1: 修空调、
0: 对吧，
1: 该修空调、当然其实不光是说空调那些事儿哈，也不光是说奔驰车那些事儿，就只要你开的这个机动车呀，你觉得最近有一些什么问题啊，异响啊，或者是空调啊，漏水呀、或者你不知道怎么换油啊，方方面面的事儿哈，都可以随时的编辑文字就跟咱们嘉宾沟通起来哈。
0: 对对，
1: 行，你的车是哪一年的吧，什么品牌，车型，公里数，然后你担心的那些事儿，图片文字的方式都是可以直接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对，刚才你这个话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我们不说那个特斯拉的那些事儿，我们也不说奔驰那些事儿。
1: 那说啥事儿？
0: 对、
1: 汽车后市场那些事儿。
0: 那我们就无话可说了。今天我们那专业嘉宾，这个奔驰，刚才就说一句话，现在大连的奔驰比较多。
2: 不对，大连奔驰是保有量要比其他地方呢稍多一点。
0: 对对对，但它维修费用高，包括碰撞啊、事故啊，费用很高。这个大家也都是知道的，是不是啊？
2: 它的这个，因为它设计的比较复杂，它要讲安全性也是高，但是它设计的可能相对复杂。就像一个保险杠，它可能有二三十个零件组成，可能其他车型可能就两三个零件、四五个零件组成。所以说它这个设计的结构复杂，它这个需要的用的配件也多，所以说这个价格也会能稍高贵一点。
0: 好嘞，我们在路上开车啊，就是你忘了那说，哎呀，我刚拿了那个驾照，然后就老公就带着媳妇儿到那个奔驰、保时捷这些四 S 店就看了，说看，说老公要买这个车吗？不是，以后离这些车远点儿啊。
1: 你这个教育方式让人受不了啊。
0: 对，但是这个就现在就开玩笑来讲，就不至于啊。但我们说甭管开什么车，在路上开车那一定要安全，对吧？要集中精力，避免分心，还有现在是疲劳驾驶啊。疲劳驾驶，宏宇最近看世界杯吗？看球吗？熬夜吗？那种。
2: 那个我一般不太懂球。
0: 是吧，那有没有车主就有反映这种情况，对吧？
2: 有车主确实有看的，可能熬夜看的。
0: 然后呢，那这样的话他会有这个疲劳驾驶的这个情况呗，对不对啊？好吧，欢迎大家啊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有问题的话，修车养车的问题，就可以跟我们进行这个交流一下，对吧？刚才说了，其实
1: 已经来了，
0: 主修是 BBA 的这个车啊。
2: 对对，
0: 这个这是主持人，男主持叫梁山啊，记住了没啊？好吧，欢迎大家记住来关注啊。我们像这种没事找事儿的，我们就直接就给他进入黑名单了啊。反正我没看清你说什么话呢啊。
1: 我们一听说好像问，
0: 感觉是不太不怀好意的样子啊。
1: 一个听众问的是买个二手电车的事儿吧？
0: 对，那是上一档节目的啊、
1: 哦。
0: 所以我们这节目开场的时候，就要把我们的专业的车友，服务的对象，我们把它慢慢喊到节目当中来。
2: 对，
0: 对吧？这是有一个过程啊。好吧。
1: 好，我们先看这听众的问题。2016年的奔驰 C200 啊，他说已经开了90,000公里了。然后说每天呢走黄浦路。哦，这介绍的挺详细的哈。他说这两天说一开空调呢，出风口出来的风就是那种酸臭那个味道。他说换完滤芯儿也就好两天了，尤其下完雨之后就更严重了。但是滤芯儿也换了，怎么还有这味儿呢？
2: 这个空调有一味儿，就是 其实也不是说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0: 嗯，
2: 这个。

0: 可能是日积月累，就是你这个空调滤芯儿，咱这个奔驰可能要求一年或者半年换一次。
1: 嗯，
0: 有时候你这个滤芯儿，第一，这个换的滤芯儿质量不好，因为咱也经常遇着过。奔驰这个滤芯儿是两个，一个外置滤芯儿，一个是内置滤芯儿。比如你这个滤芯儿换的是不及时，或者换的这个滤芯儿的这个质量不好，它这个过滤这个沙尘这个效果啊，
1: 嗯，
0: 它就比较差。有的顺那个缝隙啊，它就进去了，进到蒸发箱。就是制冷这个东西，在这个仪表台里边有个叫蒸发箱的，因为这个你一开空调它就出冷风嘛，你一关的时候这个蒸发箱表面就是有这个潮气，潮的乎的湿的那个湿气，
1: 嗯，
0: 这个湿气遇着这个土日积月累就形成这种这个他说这个酸臭这个这种味道，所以说这个咱这个处理方法建议把这个滤芯第一换成这个质量稍好一点的滤芯，原厂的或者这个大品国际大品牌的，再一个做一个这个空调清洗，
1: 嗯，
0: 清洗一下，这个味道肯定会那个，嗯，减轻缓解很多。但是你要说彻底解决，那你就得把仪表台拆了，把里边蒸发箱拿下来，彻底给它清洁，
1: 那就是比较麻烦了，
0: 对
1: 吧？
0: 那样就是有点这个耗时耗钱，
1: 嗯。
0: 耗费就大了，其实用好的清洁剂清洗清洗，慢慢也能缓解过来。
1: 对，
0: 嗯，
1: 这是按照异味来判断自己这个空调车内的健康情况啊。
0: 对，
1: 就我们不是有句话吗？那夏天开始一开空调，车就凉了，就感觉那凉态的特别快，是这种标准吗？
0: 对, 对, 对，
1: 就是这个叫设备哈，正常工作的标准啊。还有那个车内香喷喷。昨天有朋友说了，你说这香喷喷啊，好像是有后期什么味道，应该是大自然的那种味道，就是感觉车内空气比较清新，是不是啊？
2: 你说这大自然的味道、
1: 嗯、
2: 指的是开了外循环，还是说那个香味儿设置的就是大自然的味道？
1: 那你就可以理解了。你比如说到这海边、嗯、啊，你到了这个、
2: 滨海路
1: 树林里，是不是啊？哎，那种海边清新的感觉啊，雪里游泳啊，就是你这个话我就得挑理儿了啊！
2: 咋的呢？
1: 什么叫主持人好啊？我回来了，就是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我们今天的两位主持人吗？是吧？那你上哪儿去了？是不是、啊？
2: 他就是出差回来了。
1: 哎，好嘞，那是正赶上，就怎么说吧，反正这是大连旅游季节哈、啊，就最好的这个时候，那你回来了啊，雪里游泳。
2: 嗯，哎，另外我想问一下哈，宏、宇，就刚刚我们说那个奔驰 C 二百哈。它这个滤芯是两个内置和外置的哈，
0: 嗯，
2: 你是建议它换原厂的是吧？
0: 对对，个人是建议换这个原厂。
2: 那它这个原厂俩滤芯得多少钱大约？
0: 嗯、外边那个滤芯是100块钱，
1: 嗯，
0: 内的是这个原厂是290。
2: 哦，就是原厂的也就这价格了。
0: 对对对，
2: 嗯，
1: 那是好像有车友朋友说我换过，那一对比的话，
0: 嗯、
1: 那真是便宜太多了。
0: 那肯定
1: 是不是啊？
0: 因为这个原厂滤芯它这个做的这个精密度啊，
1: 嗯、
0: 安上贴合度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就其他滤芯咱也是经常换，特别里内置滤芯，像奔驰 C 啊、E 啊、加鲁西，
1: 嗯，
0: 这个内置滤芯其实换起来都比较麻烦。
1: 嗯，
0: 就是有的可能没有经验的这个修理工换完以后装的非常这个贴合度非常差。
2: 它也是在就是副驾驶的那个位置吗？
0: 副驾驶，对，副驾驶那个
2: 手扣那个位置，
0: 脚底下上面那是内置滤芯、
2: 哦、
0: 外置滤芯在这个风挡玻璃前面，
1: 嗯，
0: 就是电瓶上面。
2: 风挡玻璃前面，哎，那这样说，你的意思是有人还尝试着自己换，然后没换好呗？
0: 嗯，对，咱有这个客户确实有自己换的，但是换完可能安装了很长时间没装上去，后来找咱们换。
1: 嗯，
0: 再有个可能在别的地方修过，修完以后他需要换滤芯了，咱一猜那滤芯装的都变形了，因为他这个滤芯不像那个丰田呢日系车手套箱打开一塞就行了，因为他是一个多变形的那个滤芯，他的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塞进去，完了他的那个完美这个贴合。
1: 嗯，有的时候就是不太熟练啊，车主朋友忙活半天呢，也不敢太生硬的，是不是啊？哎，
2: 嗯，
1: 所以，但是还有没有最近维修的时候，说我这空调不良啊？我这一检查，发现我这滤芯质量不好，或者说已经变形了，最近有发现没这个？
0: 最近反正维修空调的确实挺多，看有这个滤芯，你比如你长时间不换，脏了、堵了，因为那个。冷凝器那个蒸发箱里边那个凉气啊，
1: 嗯，
0: 滤芯一堵它吹不出去，它所以说凉度也这个达不到。再有你这个前面像这个 春天这个刚过，这个柳絮比较多，把前面那冷气系给堵了，
2: 呼住了
0: 以后，水温还高，空调还不良，散热还不好，所以说像这个有空调不良的，先把前面这个水箱冷气系啊，那个柳絮给清理一下，清理一下，这样空调凉度就提升很大。
1: 就是你说这个情况还真是忽视了啊！我们前两天不是说修理厂，正好他就是最后就变成什么更换这个前面的冷凝器，但是换下来之后呢，里边完全被糊住了，几乎一半啊，像被那种柳絮啊、毛絮啊什么都全给它粘死了那种，是不是啊？
0: 对，
1: 这个尤其是有些高端一点的车，好像是不是服务没到位啊，还是车主朋友，反正他也不太在乎，最后反倒是这方面挺多的那种。
0: 因为特别是老车，就是建议把前面那个水箱冷凝器那儿，给这个十年以上的车给清理一下，因为这个清理完，第一发动机温度降下来了，燃油经济性啊肯定会更好，完了空调也凉了，对发动机像保护性肯定会更好，因为温度不高，它也不拉缸了，不烧机油了，水管什么的它也可能就减少这些老化的现象。
1: 对。
2: 那你说就是我自个儿从外边看不出来这个冷凝器是不是被糊住了呗？
1: 我连那个机关盖都没打开过，我怎么能看到呢？这是跟车主朋友的意识啊有关系。
2: 有的人真的是开了好多年车，机关盖从来没打开过。
1: 对，我发现这个跟安安做节目哈，因为我们是和还有达明，我们三个是一个节目组的嘛，对吧？就是你总是哈，要么这个价格都得问得很清楚，要么就是我感觉你这个就得亲自上手了。就是那种
2: 感
1: 觉，
2: 我最近要开场了。
1: 你这学习的这个劲头哈，这个太好了啊！就车主朋友听我们节目，好像自己也会操作了啊。但是刚才也提示，因为咱们不熟练，
0: 对，
1: 是不是啊？不熟练，哎。
2: 而且说这个不熟练呢，不光是就有一些车主他对于这个汽车的各个配件不熟练，甚至就是有一些不同品牌的车，比方说专修另外一个品牌的，也不一定对这个品牌的特别熟悉，是这样吧？
0: 对，因为车上虽然是这个整体结构都差不多，但是每个车就每个车的特性。你像咱专修奔驰的，咱可能对这个路虎、奥迪啊、宝马呀，能稍差一点，肯定没有奔驰这个了解的更清楚。
1: 专修哈、啊。
2: 这个时候我才突然发现，找专修很重要啊。
1: 对，就是更快、更方便。
0: 对，
1: 包括配件啊，这叫垂直赛道嘛，对吧？都是这样。那我们还好像遇到一个说最近，比如说我用网上来查，我用 AI 来查，这个，比如说我把那个玻璃水放在那个机油那个口上，我这时候再问，我跟你说哈，你这就属于钓鱼了问题啊！我这时候问，我说这个是加在这个里边吗？对吧？
0: 对。
2: 有没有跟你打跑偏的时候？
1: 反正我前段时间感觉好像是有打跑偏的啊，对吧？但是你这种哈，机油、防冻液和玻璃水千万不要加错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哎呀，这问题丝的问题哈，
2: 就特认真写了一些哈，我们给好好解答解答呗。
1: 对对对，两个问题哈。
2: 好，
1: 第一个是火花塞的事儿哈，它是2017年的国产车，我的火花塞是80000公里换一次，现在已经开到60000了啊，它是一铂金的啊，开到现在没有任何异常，是吧？但是保养手册的话是需要换了，我是需不需要换？还检查一下。一铂金啊，
0: 他就是想这个，他保养手册规定这是80000公里换，
1: 对。
0: 但是他跑70000了，
2: 跑
0: 六万了。一般的情况下就是，虽然咱这个里程数有的时候换，但是换呢，尽早换肯定比延后换肯定要好，因为现在咱的车呀，跑起来都是室内跑的比较多，虽然是里程数没达到，但是发动机的运行时间呢可能已经达到那个里程数了。一般来讲咱200个，比如咱奔驰是10000公里保养，其实你跑到200个小时啊大概就需要保养了，但是很多车可能得跑到接近300个小时了，因为室内它压车，这个它跑不起来，所以这个运行，这个发动机是在那运行的，但是你车没跑，建议你说是现在你可能跑60000了。你要说再坚持跑可能也没问题，这玩意儿只能看运气了。你要运气好可能跑80000-90000可能没有事儿，你要运气不好可能加的劣质柴油啊，它这个加速，
1: 劣质燃油，
0: 对，
1: 是吧？
0: 对，劣质燃油就可能是这个燃烧情况不好，这个滑塞啊加剧它损坏。
2: 我在想他是不是觉得他这个是一铂金这种材质的
1: 对，
0: 一铂金这个

0: 能用的，
1: 已经
2: 对对
1: 很
2: 对，
1: 好了，
2: 嗯，已经很好了，因为它要是像普通那种滑胎，那可能5万6万可能就得需要换了。
0: 哦，第二问题呢？
1: 第二个，它就是这个轮胎啊，就是轮胎的话，还没有磨到，跑了10万了嘛，没有磨到那个凹槽的那指示线，这个一般的都磨不到那个位置啊，但是它已经产生了轻微的裂纹，是不是？他就问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换这个轮胎了啊？
2: 轮胎一般的大概就是这个，
1: 嗯，
2: 像5年左右或6万公里，就正常就需要更换了。因为你要是磨到凹槽，那是那轮胎
1: 对，
2: 就磨光了。
1: 对，
2: 嗯，
0: 就不
2: 因为
0: 用等到磨
2: 它
0: 磨
2: 的
0: 成
2: 也
0: 那
2: 有
0: 样，
2: 花纹深度，按它这个要是5、6万公里，其实磨损的已经挺厉害了。
1: 对，
2: 你要真的磨到凹槽，那轮胎就磨光了，那就真正影响安全了。
1: 光板了啊！另外呢，由于我们轮胎的产品啊，就是受到这个温度高温呐、还有什么其他的腐蚀、化学的东西，是不是啊？它这个就是龟裂的情况，就裂纹的老化的情况特别明显啊。所以有的时候到轮胎店一检查，都是要建议你更换掉
2: 就是现在这个轮胎，一
1: 了。
2: 般的大概2年3年左右，你就发现这个轮胎就会有裂痕。
1: 对对对。
2: 因为特别近几年生产的轮胎，
1: 嗯，
2: 因为可能为了环保，它这个轮胎反正那个就是不环保那个材质，可能加的少了，
1: 对，
2: 少了以后这个轮胎裂的就特别严重。你看一几年那个轮胎跑了可能4、5年、5、6年，有的可能会轻微有裂痕，但现在轮胎基本上2、3年肯定会出现裂痕。
0: 那你说现在轮胎2、3年有的时候有裂纹，是指的，价格比较低的吗？
2: 就是所有轮胎都
0: 所有
2: 是，
0: 轮胎。
2: 对对对，
1: 刚才宏宇说那个对，就是可能有些环保方面的要求哈，
2: 对，
1: 有些材质，另外也
2: 对，
1: 降低成本嘛，对吧？最近确实关于，因为本身也是夏季高温跑高速，我们这个端午节假期啊，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啊，车友朋友可以安排一下啊。就是刚才也顺便说一下，就是有关于轮胎方面的投诉，就是在质保期内就开了2年的车哈。还有那些电车，那个最近我昨天好像刷视频刷到不少，就是一拐弯或者这个轮胎，还有那种偏磨的，就是有一侧哈都磨出那个钢丝线了那种啊，所以
2: 对，
1: 就检查一下啊，轮胎不要掉以轻心嘛。
0: 哎，其实说
2: 轮
0: 到，
2: 胎，其实像端午节，刚才梁老师说可能跑高速轮胎有这么个的，因为电车的气压呀要比普通车要高，因为电车比较沉，所以说挺多爆胎的都是因为这个气压低爆胎的，气压高它不会爆胎的，所以说要跑长途跑高速啊。就是建议你参考一下这个，一般奔驰就在 B 柱上就有这个轮胎气压这个标识，一般都是大概是2.5左右，稍高一点别低了，因为你一低了，天一热，那个就是胎壁的侧面受车身挤压，一热就爆胎就从侧面爆，都是胎压低爆胎的，胎压高能安全一点。
0: 那你说我们以前经常说一个词儿叫倒轮儿哈，那其实我们每年，比方说1万公里去做这个专业的汽车养护的时候，需要每次都倒轮吗？
2: 就是导轮是啥呢？就是让这个前后磨损呢更均匀。有的车可能是，你像前面右转向的，它这个侧面磨损就大，后面就磨损就少。你前后换一换，可能就是延长这个轮胎寿命，就磨损的更均匀一些。
0: 就一般还是倒呗，一年倒一回轮啊，有没有这个必要性？
2: 像电车一般的，可能要求2万公里要倒一次轮。
0: 燃油车呢？
2: 燃油车也差不多吧，但是现在你也得看根据实际情况，你看你这个车是前驱的，还是后驱的，还是四驱的，轮胎磨损情况来这个换这个轮胎位置。
1: 对，但是一般车友朋友哈，对于这个车辆的保养的常识也都具备了一些了哈。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是实践的学习，他可能是换了好几台车，还有呢就是，通过其他的渠道学习，他也有这个意识了。他平时可以看一看吧，这车位上你看一看轮胎你磨的这个情况啊。有的时候换机油的时候，人修理厂也帮助我们的车友朋友来进行一些检查，都是一个提醒哈。
2: 对对对，
1: 刚才说了气压呢，轮胎人家车辆上都有这个气压的这个显示啊，就是很多车辆的这个提示功能，就有利于我们保证车的状况安全的状况啊。我们驾驶员朋友自己做好，就是避免疲劳驾驶啊，还有分心驾驶。 就一定要是安全驾驶，这是最主要的啊。
0: 对，我们再看这个听众。

0: 2014年的奔驰 GLK 啊，他说是开了12万公里了，他说最近呢就是堵车超过20分钟左右吧，水温表就往红线那边飘，风扇嗷嗷转，但开起来就正常了。他这事儿需要干预一下吗？
1: 嗯，他这个问题啊，就是咱刚才说那个柳絮那个事儿、
2: 嗯，
1: 他这个因为是2014年的，到现在也12年了，他这个前面水箱冷气肯定特别脏了。把这个清理清理，这个问题肯定可以解决。
2: 嗯、
1: 因为你堵车的情况下，这个没有散热，不靠自然风散热，只靠风扇在那儿吹，它这个温度降下慢。你跑回来靠自然风一吹，它温度降了就快。这个就是明显的，这个是水箱跟冷气前面有这个柳絮啊，
2: 嗯、
1: 脏了，
2: 对，
1: 这个散热不好导致的。
2: 嗯，就是你散热系统，因为车辆确实怕热，像发动机也怕热。
1: 嗯对
2: 对吧，所以冷却循环系统也特别重要啊。另外呢，我们也说了，现在的这个防冻液都是长效有机防冻液，这个有机跟我们那个有机蔬菜那个是两回事儿啊。那么这种有机呢，就是有个建议就可以添加，比如说哎或者在别的防冻液里边啊，我防冻液缺了，我就拿这种，这个现在这个防冻液都是这种有机长效防冻液，这个产品的升级换代变得很快，是不是啊？提升了一大截子哈、啊
1: 嗯。
2: 你过去来讲，你说哎，宝马车非得用我原厂的防冻液，用别的呢，它就是水温过高，那你可能是没换明白啊。这奔驰有这个问题吗？说我开奔驰出去玩，但那我到地方也没有什么奔驰原厂的防冻液，我用别的，我刚才说了长效有机的这种好防冻液、
1: 嗯，
2: 我临时添加一点，是不是没问题？
1: 没问题
2: 啊，
1: 因为防冻液的成分就是乙二醇，
2: 嗯，
1: 就是颜色是不是这个？各厂家的区分，
2: 嗯
1: 嗯，
0: 那你刚才说俩词儿，长效有机哈、啊，
2: 嗯，
0: 这样的防冻液，我又要问了，大约得多少钱呢？
2: 你就抓关键词啊、
0: 嗯，
2: 知道这是好东西啊，好吧？多少钱呢？这防冻液多少钱吗？
0: 对呀、啊，就长效有机的防冻液。
1: 长效像一般的像，就是说好一点品牌防冻液，大概接近4升，大概都是。80到100左右吧。
2: 嗯。
0: 哦，那还可以啊。
2: 对对，那你以为呢？你关键是。关键是，对我们说换保养其实没多少钱，
0: 真是这样，
2: 对吧？
0: 就怕坏、
1: 嗯，
0: 就怕修，
1: 就怕坏。
2: 对、哦、你不去对注意它，最后导致出现那些问题啊！
0: 哎，真是这么回事哈。
2: 对，
0: 就你发现换个机油啊，你觉得好像也行哈、啊
2: 嗯，
0: 换个变速箱油，
2: 嗯，对，
0: 好像哎也可以。
2: 对，
0: 就价格基本是很多车几百块钱
1: 对，
0: 就下来了。
2: 嗯，
0: 但你真坏了要修，那就不是几百块钱的事了。
2: 对。尤其是奔驰嘛，是不是、啊、
1: 奔驰肯定能价格贵一点嘛，
2: 就几乎是我们讲零整比嘛，尤其是 发生事故的时候，你别干那一个小的刮蹭啊，那费用都很高啊。
1: 对，确实是因为它涉及的零件比较多。
2: 嗯，雪里游泳啊，刚才说缺席了这么久，我只能此处无声胜有声了，你是不是在别的节目里打卡了？
0: 梁山跟你开玩笑啊！
2: 那当然，那必须的啊。另外呢，就是正好赶上大连这个旅游季节，你看我们又有达沃斯的盛会，还有咱们那旅游季节是吧？那这时候正好是我们很多部门嘛，文旅啊、交通啊、服务啊，我们这些部门哈、啊，这特别忙的这个时候啊，好吧？这忙就不用发微信了啊，咱们把我们自己本职工作做好就特别可以了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哎，我刚才好像说修车，就安安说的好，这是我们节目是为了省钱。我刚才说了这个修车是为了挣钱，好像有人不愿意听了。啊，那挣钱是必须的。那要如果一点都不挣钱，那怎么能提供更好的服务嘛？啊，春和景明说是这个奔驰专项节目，这是对的啊。对呀、啊。我们因为嘉宾是来自于奔驰专修的曲红宇，说你现在店里有几台车？现在都修完了吗？那种？
1: 没有，现在店里大概应该5台车吧。
2: 对，
1: 嗯，
2: 就是以后就一上来一看啊、M 的也有 ，S 的也有，啊、A 的 A 级也有吧？
1: 嗯，在奔驰基本全系都有。说现在修的主要就看有2台这个 ML， 还有个商务，
2: 嗯，
1: 还有个奔驰 E。还有个 GLC，
2: 嗯，你看看，所以说大连那奔驰车比较多啊。
1: 嗯、
2: 那个，益丰汽车城吧，专门做奔驰的 MPV， 啊，大概停了将近100多台吧，是不是啊？
1: 嗯
2: ，MPV，

0: 二手车啊，性价比是不是很高？
1: 现在奔驰二手车性价比确实挺高的。
0: 对对，豪华车，降价幅度比较大，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你不仅仅是我们说车型，不仅仅是单一，就是哎，私家车，我们进口的还有很多奔驰敞篷的，这在大连你要仔细算一算，其实也不少的，对吧？
1: 嗯，不少。
0: 哎，我们有一个什么效应呢？知道吗？就是你要特别关注某一个车型的话，你可能在路上看的，哎，都是他们的车
2: 啊。对呀，孕妇效应。
0: 哎，对，好吧。
2: 另外，这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就是关于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啊，实行道路临时交通限行措施通告。你写“限行”两个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详细的了解整个的限行的区域和时间了。
0: 好嘞，半点路况，一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3: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5: 路况报道。
6: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目前疏港路的东行方向，东联路上角口的部分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东快路的入市广电中心到东北桥，另外在滨海西路的沿线，目前在森林动物园和金沙滩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得略缓慢，而且整体呢有车辆排队继续拉长的趋势，各位还是要稍微留心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5: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时多云，明天凌晨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今天晚上8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0到25度。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来到了14:33，继续1008车友会，我们是梁山和安安啊，嘉宾呢是陆驰奔驰专修的曲宏宇曲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4: 对，宏宇怎么变得比较低沉一点了啊？是这个，哎，这几天假期可能大家放假，但是我们这个线下的修理厂，这都是正常上班的，对不
3: 对？
4: 对，
3: 咱们是正常上班的。
4: 对，
3: 因为很多人想这个放假的时候去把车做一个保养维修检查，平时可能没有时间。
2: 哎，但我觉得就限行期间有些车就是开的就不可以开了呗，是吧？单双号限行嘛。
3: 那肯定不能开。
2: 出车呗，是不是？我觉得这时间挺好的。
3: 那不行啊。他得提前去
4: 啊。对呀、啊，就我这个、
2: 啊、提前把车拿过去多好呀。
4: 对，
2: 然后这几天坐公共交通，
4: 哎，
2: 坐着地铁，坐着公交去上班。
4: 是的，是的，对、啊，本身绿色出行，大连包括我们像网约车、出租车，你打车这个也很方便嘛。
3: 对对对，
4: 对吧？
2: 所以打上限行两个字哈，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4: 你说的都是比较这个积极主动的要求上班的。我最近我发现有一个视频，人家听众，你看人家的评论。说这不就是那个没班硬下的人吗？他第一句话就是下班了，这个中年男人的快乐。你看人家那个
3: 没班
2: 硬下，你是说那个退休的人啊？
4: 不是，对，他就是一个中年人，就是挺好一个小伙儿啊、
2: 哦，
4: 沈阳的好像就是，他就是下班了啊、嗯，一个中年人属于中年男人快乐的时候又到了，完了就开始吃饭，然后就你看还是美食吸引人啊，然后人家就是关键的评论就是。这不是一个没班硬下的人吗？对吧？
3: 嗯，
4: 刚才说了，哎呀，我这利用几天这假期还有限行的，我怎么安排？要么修车，安排工作。你这是属于特别好，要积极主动上班的。但你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
2: 什么呀？
4: 我刚才今天我朋友哈，我说的意思咱互相交流啊，你别有时候听不懂那种啊。就是他说了，我正好利用这三天端午假期，然后呢再加上那几天。那个限行，完了我自己回家了，就回到普兰店
3: 啊，
4: 瓦房店，哎，享受乡村田园生活了，这是真的是羡慕嫉妒恨的啊！这我来拉仇恨的，那也没招了啊！这人家有那条件，
2: 就是他完全可以自己自由的支配自己的时间。
4: 哎、对我刚才在办公室来特别研究了一下，我说这个假日经济促进乡村，这个经济哈，我说这么安排好不好？哎，完了人家还把我夸了一顿呢。
2: 你是不是 AI 给你夸了一顿？
4: 哎，这上来这
2: 情绪价值给足。
4: 哎、对对对，好吧。那你说你不拉黑拉谁谁啊？
2: 哎，我们的听众呢也是各种问题啊，这纷至沓来啊。
4: 对对对对，车和警民啊、那没事，就是虽然是我们专家是修奔驰的啊、但是有些车的故障情况，我们在节目里解答，这是没问题的啊。
2: 嗯，就是问的是别克是吧？
4: 啊，对对对，
2: 看出现啥问题了？
4: 长时间堵车。然后升档就延迟，这样的话熄火，过一段时间又好了。22年买的车哈，跑了5万公里，然后是昂科威 S 1.5T 昂科威是个 SUV 嘛的，它不是总发生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就没有，就是室内行驶堵车的时候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太好了，太有代表性了。
3: 他这个可能1.5的长时间堵车，就有可能他的车装这个 GPF， 有可能这个车。这个 GPF， 那个轻微堵塞了，堵塞以后，它发动机动力上不来，本身它1.5的没劲儿，没劲儿以后，它就会出现这个不升档。你熄火一打，电脑可能又重新这个，重启了，它可能又好了。但你跑一段时间，本身这个就堵了，你跑一段时间
2: 就出问题。
3: 对你堵跑回来，它这个尾气在这个 GPF 轻微堵塞，它排不出去，动力就上不来。这个奔驰有1.5的也有这种情况，还伴随着这个温度偏高，风扇呜呜转，
4: 就是颗粒捕捉器堵了。
3: 对对对，
2: 那这问题怎么办呢？
3: 一般的就是跑一趟小高速，像去一趟普兰店、瓦房店，你就是跑一圈高速
2: 就好了。
3: 对你跑就它就 通了，因为 GPF 带本身带这个再生功能的，你跑高速温度高才能把这个
4: 碳颗粒
3: 这个给排出去，它主要是靠这个排气这个燃烧，就是你跑高速的时候，它要这个延迟这个喷油，把这油喷到这个排气里边，完了在这个排气管里边燃烧，把这颗粒给烧了
2: 就好了。
3: 对，
2: 那除了这个方法之外没有其他方法？
3: 还有一个方法，那就得拆下来人为给它清洗，
2: 那就比较贵了是吗？
3: 对，那样你不就是能额外的多花钱清洗那？
2: 可是他说我有钱没时间呢。
4: 红鱼，你有没有听出来安安就想卖点东西了那种？
2: 对，我的意思没有什么药水儿。
4: 往燃油箱里加点燃油添加剂试过吗？就是清洁剂那种啊，按照厂家说明书使用，10000公里使用一次，就我们都建议使用两瓶，他是使用一瓶，就这种方法。
2: 这方法有效吗？
4: 原因就是颗粒捕捉器堵塞，
3: 对
4: 吧？
3: 嗯。这个加点这个应该肯定有效果，但是你不能赶上它堵了你去加。
4: 对，
3: 这不堵之前你提前去这个预防干涉。对，但是大多数人都觉得有问题了才想起来，那晚了。
4: 对，所以厂家说明书已经明确建议车友朋友，这每10000公里使用油路清洁剂，是吧？
3: 对，因为每个厂家它本身它就是有这个这个燃油添加剂，你看奔驰也有，保时捷、奥迪，
4: 对，
3: 它厂家它就有这个
4: 对
3: 这个燃油添加剂。
2: 哎，你这样一说吧，我就发现最近做节目发现点啥问题呢？就这车要是1.5T 呀、啊，或者1.6的呀、啊，有的时候就说是小马拉大车哈、啊。
4: 对，你这用在这个昂科威 S 上，才真是这样啊。还有以前那长城的1.5T 的，但是它当时是没有颗粒捕捉器，这没有这问题。这个春和景明，你就。

0: 问题提得非常好啊，我感觉红宇答得也非常好，这是我们好像就找问题都找不出来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就是太，就证明你对咱们节目特别信任这种事。
2: 那你说他这个车如果是2.0G以上的，就不会遇到这类的问题吗？
1: 就2.0，它可能也会有3.0，可能有，但是一根据你这个平时老跑市区，它1.5排量小，排量越小，它这个排气这个阻力它就这个。排气量越小，排量小，它这个燃烧的它就不像那个大排量车，它
0: 对
1: 那个那么有劲，它就把那个颗粒捕捉器给这个排除。因为咱对这个还是修的比较多的，因为颗粒捕捉器这个是就是国六以后可能汽油车有，之前可能10几年的车，10年11年的柴油车上每个车都像奔驰都有这个颗粒捕捉器，它也是有经常堵的，因为柴油品质啊。有问题，所以说车就加不上油跑不起来，这个咱就得可能柴油得给清洁了。
0: 对，就柴油的颗粒捕捉器和颗粒捕捉器清洗剂，就柴油车的这个早都是有的啊。
1: 对，
0: 像德国进口的这产品都有的。
1: 再一个，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不了解这个这东西是啥，就是说白了啥呢，你前面有个空气滤芯，后面还有一个空气滤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0: 对，
1: 一个管进气的，一个管排气的。
0: 前面是空气滤芯，后边是网兜子。
1: 对，
0: 对吧？就燃烧了之后，有些碳颗粒它给你兜住。
2: 兜住
0: 哈。对，但是啊，这个也是对大家带来一定的好处，是不是？
2: 另外，也就是听听咱们的节目啊，听听其他人的这个车辆的维修的故事哈。咱们也自己储备点这方面的知识啊。
0: 对对对，实际上大家知道哈，就是平时的使用，这是最主要的啊。
1: 对。
0: 比如说因为我们用车环境走走听听还有开的少，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车很多故障就是开不起来导致的啊。那么当然了，刚才说了，现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有几个场景啊，一个是你像这雨季是防止天窗漏水，那么还有就是防止刚才还有漏防冻液的，
1: 漏防冻液，对，
0: 就管老化的，这就是时间长的车是吧，老车，哎，做好这方面的检查和维修和保养。
2: 对，其实防冻液应该是几年，然后也换防冻液。
1: 一般的大概可能得10年左右能换一次，就是像奔驰的防冻液一般都是10年左右换一次。
2: 专用防冻液哈。
1: 对，奔驰一般是专用的，但是可能没等到10年呢，你这个水管可能就老化了。
0: 对，
1: 你自然而然就得把防冻液放了，再重新换了。
0: 对，
2: 能用那么久啊？
0: 不就是大家知道有一个地方是说明书写的。
1: 对
0: 吧，但是呢，但是也分不同的车型哈，有的人家说明书保养手册里就不是这么写的，就是说3年或者4年啊，正常
2: 来，
0: 对，我们经济型的车大部分都是3年的4年，所以车友朋友就查一下您自己车型的保养手册，然后呢还再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维修市场这么发达，平时注重检查和维修保养，那尤其是跑高速之间，你比如说我这10年没换过，好了，你跑高速你这就危险了，是吧？有可能管崩了或者哪儿，你就坏在路上。这样的在夏季的时候就经常会遇到的啊。
2: 好，那咱们还是平时注意养护啊。
0: 对，
2: 不要疏于管理。那今儿咱们就到这儿了，特别谢谢红宇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再见。
1: 再见。
2: 下一档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其实大部分通行状态还不错，滨海西路呢是由于游览的朋友会比较多，所以导致了一个车辆拥堵，现在以金沙滩到森林动物园这一段为界，双向有等候，西行方向尾端海天白云，东行方向尾端是逼近国宝典藏了。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路段，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呢其实整体状态还不错，在入市方向从香炉礁立交桥进入东北桥的部分，车辆移动速度稍微缓慢了一点点，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多了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3: 好了，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在今天凌晨前后已经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在晚上8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是20到25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坐。
1: 欢迎大家来坐坐，这里是天天好听，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是我们节目首播的时间，重播就随缘了，我是小蝶。那么昨天和今天呢，是我们达沃斯啊车贴派发的进行时，在节目直播的时候，那这个时间呢，我们的记者苏迪呢是在一个派发现场，了解一下。你好，
2: 小丁你好，问候各位，我是苏迪。那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依旧是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地点呢是在华东路91号，也就是华东路和黄山路交汇处，挨着30中学的旁边。这个店呢很好找，位置也很大，而且停车也很方便。关键这是全国红旗新能源交换店，也是咱们大连的骄傲。那今天一下午呢，也是在这派发车贴啊，也是忙得乐此不疲，依然有很多我们的市民和听众呢是非常踊跃的到现场来，然后呢按照预约的方式，我们直接查询核销之后呢，领取对应的车贴或者是我们的流动车队的这个旗杆啊。

而且呢，回答几个大家关心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派发时间是截止到今天的16点钟，但由于我们这个点位它是有一个实体的店，下班时间呢一般是在5点半，所以大家哪怕今天稍微晚一些，您来我们也有工作人员在，您只要预约了，现场都可以领取。如果说特别有热情，但是我没预约上也没事儿啊，现场直接登记我们也可以拿。另外呢，就是大家加入到这样一个公益活动当中，不管。

0: 东北角哈，大家可以就近去领取一下。那此时此刻2026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派发工作在进行过程当中，那月如已经在线了。你好，你好月如，我们再尝试连线一下月如哈，看看月如呢，他所在的点位呢是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中山区解放路啊公园的正门出租车乘降站点儿啊，这个地方也特别好找哈。月如在不在？你好月如。
1: 哎你好小蝶，我现在正在老虎滩海洋公园的这个正门前方的广场上，大家呢开车过来就可以看到了，我们这边有一个非常醒目的条幅，上面写着2026达沃斯志愿车贴的发放点。
0: 嗯，请讲。
1: 嗯，然后呢大家过来之后呢，如果是之前呢在平台上报过名的话呢，大家过来之后啊就现场提供您的手机号，我们在后台查询一下给您核销，然后呢就可以给您发放这个车贴。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400个之前呢是车友呢报过这个旗杆的，这个呢是每人2个旗杆，然后呢底下包括吸盘底座旗杆加旗帜一套，是大概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物料。然后如果之前呢大家没有报过名的话呢，可以在现场报名，但是现场报名的朋友呢只能领取我们的这个流动展示车贴了。
0: 嗯，有什么提醒给大家呢？去现场领取。
1: 现场领取的话呢，这边呢我们现停车位呢不是特别的充足，再加上旅游旺季哈，老虎滩这边的停车位比较紧张，所以大家如果是开车来的话呢就停在路边，大家是即停即走，然后呢尽量呢就是车上呢可以再带一位朋友，因为如果说想要现场贴车贴的话呢，可以两个人一块贴，这样会比较方便一些。
0: 嗯，那今天会派发到几点钟计划？
1: 今天呢我们是派发到下午的4点钟，然后包括呢刚刚还有朋友在问说能不能帮别人代领了、是可以的，只要呢您报名了能够在后台查到您的报名信息，就可以按照登记的信息内容领取。然后包括有朋友在问说两种物料可以兼得吗？其实也是可以的，原则上呢咱们同一辆车既可以是礼宾服务车辆，也可以是流动喝彩车辆，只要两个都报名了就都可以领取，但是呢不能说咱只报了一个然后呢把两个都领了，这是不允许的。
0: 嗯，因为这次呢是由礼宾车辆和流动车队，对不对？那么所配发的物资也是不一样的。嗯，
1: 对对对。然后今天呢包括现场很多朋友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问说领完这个旗杆啊车贴之后啊能不能免受交通限行啊，这个呢在这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其实是不能的。这个呢这个车贴啊它没有任何免于受限的权利，只是为了烘托咱们这个活动的气氛，助力城市宣传。
0: 嗯，对，所以呢要问啊说我贴上这个车贴是不是达沃斯就不受限啊，是不可以的，是不可以的哈。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另外最后再提醒大家，就是咱们这次啊领车贴有一个活动抽奖嘛，那么这个获得的奖品怎么领取呢？跟大家统一说一下哈，派发活动结束之后呢是统一给大家发放这个奖品，总共1、2、3等奖，然后大家呢可以凭借中奖图片你截个图，然后呢以及您的电话号码，在明天或者是后天2天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到咱们大连沙河口区民权街162号广电中心正门接待室领取。另外呢就是如果获得幸运奖的朋友呢，有一个加油电子券将会在中奖后的7个工作日内派送到中奖手机号码对应的中油好客驿站账户内，大家呢就可以通过中油好客驿站的 APP 或者是微信啊支付宝的小程序注册账户查询就可以使用了。
0: 嗯，好，这是月如呢在我们中山区的一个派发地点，现在依然在是不是老虎滩海洋公园这块儿？啊，
1: 哎，对，今天呢我们的派发时间呢是到下午的4点钟，大家呢如果预约了想来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咯。
0: 好嘞，谢谢月如，我们再见。嗯
1: 嗯，再见。

挺魔性的声音，他叫白兰地啊。你那会心一笑，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是临时做了歌单的调整啊，就是很偶然听到他的演唱，我觉得哎，这种旋律，这种律动感，是我们下午这个时间好多小伙伴特别愿意听到的，对吧？嗯，是这样的，请举手在官方微信留言。雷鬼版，他也翻唱了好多好多歌曲，用他这种，就是比较开放的 open 的声音来演唱。对，绝对就是无忧无虑，主打一个玩，主打一个嗨。好了，在官方微信上，其实大家还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两天我们在说的达沃斯期间限行的事儿，对不对？所以你看，有人问我说货车限不限呀？货车是限的，那么具体到你那儿，赶紧去查阅一下限行通告好吗？你这一问我这一答，这没完没了啊。你一看就了解，一看一目了然。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限行，不是限号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两个字限行，就会有这个通告的回弹链接给你，你点开看一看，我保准你看了一遍你就记住了，你所有的疑问在这个阅读通告的时候答案都一一解开，非常简单。啊，发限号的都重新发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两个字，不是限号，限行，是限行啊，各位。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两个字限行，就有达沃斯出行的限行通告给大家。

浑身的细胞被调动了。一个人唱出了几个人的气势。对，他的名叫白兰地，是他把这老歌都进行了比较有特色的翻唱，号称雷鬼版。我们绝对是怀旧不守旧的，这种翻唱听起来也很新鲜啊。

呦，这些歌在他的演唱之下主打两个字，放飞，各种放飞，不管是什么风格什么利益的歌曲，我就是放飞。白兰地手放开，对，好，我们看一下在微信上，现在就咨询达沃斯期间，单双号线行都会比较多一些，所以我们交通广播的小编啊，公号小编非常贴心哈，也是响应大家的这个诉求，在官方微信平台设置了关键词啊，点对点回弹通告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么大家可以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两个字。限行，限行啊，就用你想要找到的答案，在这个详细的通告里面，好吧？因为大家问的问题都非常有个性哈，都是针对自己的，所以这个通告里面你总可以对号入座。

0: 最近真的是我发现我也是被这首歌深深的吸引啊、但凡是能够找到的版本我都有听，都有认真去听，我发现每一个版本都好听。这首歌是一首老歌，是林志颖好早之前的、一部电影当中他演唱过的插曲，最近就被好多歌手给翻唱。这首歌叫做心云，这一版来自半吨兄弟。就是时隔这么多年你再听它，你也会觉得怎么听都好听，就越听越好听的一首歌曲，比较上头哈。好，这个时间呢我们要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稍后呢我们大屏幕啊的驻点记者欣欣呢也会结合在官方微信上大家关于达沃斯期间出行限行的一些相对比较个性化的问题啊，比较集中的哈、比较集中的问题做在线的解读。好，不要走开，不要走开，我们就提前把欣欣啊连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大家这个时候可以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限行，多一个字都不要输入，就俩字，限行。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限行，就有这个通告的细节推文给大家。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0: 欣欣。
2: 那我们其实通过这个公告可以看到哈、达沃斯的限行其实它时间是在收短的，22号到25号一共是4天，时间呢是每天的6:30到晚上9点，也就是说你上班可以赶早，但下班你不可能在9点之后你再回到家里，所以说限行这个事儿还是要好好的看一下。至于什么样的区域内呢，它是中西沙所辖区域甘井子的部分区域，那甘井子的这个呢是张前路以东、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以西的区域，还有华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包括高新区的这个金川南路以东的区域，这个区域段呢大家看好。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个相应的配图给大家看一下啊。不过还是那句话，与其你去找这个挖门盗洞的绕行，然后走大圈，或者说你去钻这个空子然后去开车出门，与其这么麻烦，这4天还不如就是安安生生的少开2天车，只是少开2天车而已，没那么麻烦。我们再来看看限行的这个车辆，禁止摩托车、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总质量4500公斤以上，就4.5吨啊以上的载货汽车和专项作业以及危化品运输车、轮式专用机械车，在限行这个时间之内，上述区域的行政道路内是限行的，希望各位留意一下。至于限行的规则呢，就是单号单日通行、双号双日通行，这个我们大连市民都知道。另外呢，还有一些特种车辆，比如说这个公共汽车、长途客车、出租车，包括网络预约的出租车，也就是网约车，在这个时间点段之内呢，是有这个可以出行的这个政策的。另外就是这个时间段内它涉及到一个中考，那中考学生呢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啊，因为这个时间点段内就这几天内会给

0: 中考的学生发到一个专门的中考的这样一个送考证，有这样通行证的车辆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另外就是像什么呢，当日登记上牌的机动车，也就是你碰巧这四天里面上牌了，然后你碰巧呢在双日子上了个单号牌，或者你在单日子上了个双号牌，那这样的车辆其实是可以在路面上通行的。还有就是当日上下船的这个车辆，就是滚装船上您下来了单号的时候双号车下来了，这样的也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就是什么呢，是从外市区，注意是从外地通过高速公路进入大连的机动车，这样的也是非辽宁号段的载客机车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如果这样说的话，大家就应该能理解到，其实呢对于本地的这个经常行驶的车辆就两天限行而已，也就是说你只有两天是不能开车上出门的，也不是说全时段，就是早上6:30钟到晚上9点钟之间是不能上路的。其实满打满算加起来也不过20多个小时，一天多还不到这个48小时，所以大家耐心的其实去接受一下，或者通过交公交来进行通行两天也未尝不可，不伤大雅。所以大家还是注意一下哈，像刚才说到的这些这个特种的车辆，包括一些特殊的车辆，其实还是可以通行的。那我们再转过头来看看现在这个时间段内目前大连市区之内的通行状态。香炉礁高架这部分东快路的双向略微有点车多，中心医院目前西南路的双向车辆密度稍高，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的车也不少。另外呢，由于东北超的缘故，来到大连的这个游客朋友们也不少，所以导致滨海西路现在其实就是今天正天从上午开始到现在车辆的密度都较之以往的工作日要密集不少。像滨海西路的东行方向国宝典藏开始一直到银沙滩，西行方向海天白云开始到金沙滩，车辆的密度确实是有增多，大家小心一点开车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好嘞。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1: 好，咱们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看一下啊，在今天晚上前后呢，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会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20到25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20到26度。今天20到25，明天是20到26度。好好珍惜啊这种舒适的天气。再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紫外线指数4级，辐射强度是比较强的，最强的晒伤时间一般都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3点钟，所以建议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外出的话呢，要涂抹防晒指数大于15的防晒霜，并备好太阳镜、遮阳帽等等防晒用品。再看一下啊，垂钓指数2级，天气不错，适合垂钓啊。洗车指数4级，近期可能会出现降雨，所以不太适合洗车。登山指数3级，天气条件还好吧，可以适当的进行登山的活动。郊游指数2级，天气不错，适合外出游玩。这个天气啊，异地来连的游客们啊，可以好好的玩一玩。夜生活指数2级，晚间天气不错，适合外出，但是一定要早点回家。我每次都这样提醒大家，因为家里人还是会担心的。夜已深的时候会担心啊，什么时候能够安全到家。
2: 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4: 空中幺幺零。

0: 辽市警区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王文宇警官，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一起这样的警情。110报警台今天上午接到群众报警，在开发区淮河街道边有老人找不到家了。接到报警后，请指中心立即指令属地派出所民警赶往现场。民警到场后确认是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神志有些糊涂，只知道自己叫什么。民警将老人带回派出所，经工作顺利联系上家属。通过警情提醒大家，自理能力不足的老人或小孩外出时一定要由家人陪同，避免他们离开视线范围，最好制作一张身份卡片，上面写清楚老人或小孩的姓名、家庭住址和联系电话。若发现家人走失的情况，及时拨打110寻求帮助。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市民朋友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报警，我们将会及时做出处理。报警同时也可以向交通广播提供新闻线索。空中110，我们再见。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听听歌，扫扫货，好心情都有我。听听好听，听歌够，够够够够 ，Let's
3: go，Let's go，go 吧。关键词短袖。哎呀，大家爱的穿戴又来了啊！穿戴单品，今天我们一起团短袖，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短袖”，我一边说你一边看啊。阿迪达斯短袖，哟，短袖短袖两个字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短袖，我们一起团阿迪达斯的短袖。夏天啊，买短袖呢，好多人在纠结，说网红款穿一季就过时了，普通杂牌 T 恤面料又会廉价，上身没有型。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大牌百搭还舒适的经典款，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阿迪达斯短袖，一件搞定整个夏天的出门穿搭，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哪个款呢？你赶紧发短袖向大连交通广播看看啊。说到阿迪达斯呢，大家就会想到经典的三道杠三叶草标识，对吧？绝对是全球潮流运动圈的顶流。你像好多人熟悉的马思纯啊、王安宇啊、宋雨琦啊，这些大牌明星日常都频繁的上身，妥妥的明星同款，它是真正的经典。就你现在买一件，今年穿明年穿后年拿出来依然可以穿，重点依然时髦，日常休闲搭配牛仔裤、运动束脚裤，随性利落，通勤外搭轻薄防晒衣啊，简约大气，你就配吧，百搭。运动时配上速干卫裤，舒展自在，男女同款的设计啊，男生穿就很帅气啦，女生穿就比较显瘦有型，搭配成情侣装出门，也非常非常的适合，很 OK 的啊。官网和专柜阿迪达斯短袖要卖到400多，短袖年年哈都会就是换各种款式，对不对？但是就是一些经典品牌的经典款式，真的是就是你能穿好多年，对，你今年买了明年不用买啊，真的是你可以穿好几年的。今天啊，商城上线奥莱捷重磅哈，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迪达斯的短袖，只要179。179短袖款式齐全啊，复古款、休闲款、条纹款都有，男生女生都可以穿，尺码也全，多种颜色可以选啊。还有夏日必备的黑色短裤，黑色短裤是149，对，阿迪达斯我们团的那个短袖是179，所以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短袖吧，回复短袖就下单链接，每款限量100件，清仓破价就这一次，卖完只能专柜原价买。现在小伙伴们啊，喜欢穿搭的赶紧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短袖两个字就下单链接。
4: 听点什么呢？如果你爱听歌，如果你爱听老歌，如果你还有各路唱将各种好听的歌要分享，那就来听100.8，怀旧但不守旧的天天好听，放松神经，舒展眉头，缓一下脚步，放慢点速度，哪怕你是片刻停留，都欢迎你热爱经典好歌的朋友们。

好久没有筷子兄弟的新歌了，今天收到了，抢先在节目当中分享筷子兄弟带来的《逍遥仙》。嗯，今年你发现在天天好听节目当中我们听到这些歌曲风格还挺相似的哈，就让大家的情绪一直是比较高亢的，比较亢奋。是天天好听交通广播正在播出，黄晓明来了。

行啊，黄晓明，街角的晚风粤语版，陈小春之前推荐过啊。今天这个国语版黄晓明，黄晓明、佟大为、曾超他们曾经在华谊兄弟那几年还真的有出过专辑呢，嗯，所以他也是比较擅长的啊。街角的晚风可以。好，我们看一下在微信上大家发来那个短袖，我也跟着看了一下，确实很经典。这次我们团的是阿迪达斯三叶草啊，三叶草啊，这个很经典的短袖，嗯，超值，真的很超值哈。好吧，热情洋溢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缓一缓。大连老乡安虎同学有新歌了。

呀，老乡唱的真好，老乡的同学们、发小们、朋友们、家人们，有没有在听节目的？

这首歌叫做《抵达边境的人》。我们大连老乡安虎呢，真的是一个全才，又演电影，又演电视剧，还会写歌、唱歌，还是一个非常棒的主持人。这些年啊，真的是马不停蹄，辗转在不同的场合。而且我发现他越来越会唱，真的越来越会唱。哦，对了，他的文笔也非常好。安虎出过书，我还看过，文笔超好。嗯，是个特别有魅力的人。安虎啊，抵达边境的人啊，有新歌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就他在创作演唱一些歌的时候呢，特别有故事，故事情节感，而他的声音也是听起来啊比较耐人寻味，为他骄傲和自豪。

我那天看到有小伙伴在朋友圈去晾晒，去星海广场，在一个傍晚，然后去听歌手的演唱，我觉得好浪漫一件事。大家是拾台阶而坐，面向大海，然后呢，歌手呢就很简单一把吉他，或者说一支麦克风，然后一个音箱，就这样面对面的用音乐互动交流着。哎，我觉得哈，有机会我要去那里去好好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而在那个视频里面，那个女歌手唱的就是《下一个天亮》。今天我们听到这个版本是来自阿野的翻唱。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啊，好多学校在搞毕业典礼，好多画面也真的是会勾起我们的回忆，也让我们很感动、温暖、潸然泪下。不想说再见，不说再见，但是一定还会再见。

这段是不是风笛呀、啊？真的好美啊！这首歌叫《不说再见》，有11个男歌手带来的，他们组成一个组合叫“十个晴天”，心情的晴。不说再见，但是我今天节目要说再见喽，要说明天见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天天好听》，我是小蝶，稍后是品咏天下。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滨海西路的沿线以金沙滩为界，双向还是有排队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包括东北路、东快路、向路交高架的部分，以及五四路在恒隆广场部分西行方向，车辆的滞缓是比较明显的。长江路的西行方向，在东关街桥洞、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千里小学部分沿线进入独立街的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照比上一个时段也是有明显下降。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好的，此刻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明天凌晨五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早晨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在20到25度。
3: 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4: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3: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4: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3: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4: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3: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0: 交通气象快报。

0: 交通一零零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到17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各种平台呢，线上的平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品游天下节目呢，是在每一天周一到周五啊，每一天的16点到17点钟准时为大家播出。
0: 没错，而且呢，我们的节目内容节目内容啊是包罗万象的啊。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在参与节目的过程，如果你有任何关于旅游方面的咨询，都可以啊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两个字，就是旅游就行了。
1: 是的，
0: 或者是
1: 旅行，是不是也能收到？
0: 或者呢
1: 回复、啊、
0: 你想了解呢更多的关于我们主持人带队的线路啊，包括呢还有就是每个团啊他在出发的时候的一些情况，还有一些呢相关的介绍，那都可以呢搜索一下视频号，就是节目同名的视频号，就叫品游天下。
1: 对，内容也是相当丰富，比方说每个团出行的时候那个送机的仪式，
0: 是不是？
1: 对，还有各个线路的介绍等等，
0: 非常地道。
1: 是的，
0: 好了，另外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啊，现在已经到了6月中旬了，而且呢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呢也是把6月23号要出发的新疆团，我们已经呢是组建了出发的微信群，十几位朋友已经顺利进群了，但是呢现在目前呢还剩下几个名额，大家还是有时间报名的。
1: 您说的是6月23，
0: 就是下周二，
1: 下周
0: 还有一周的时间。那么我们会在本周末，就19号左右呢，给大家来统一的出机票。也就是说，在出机票之前，大家呢都有机会来继续报名。
1: 最终的报名截止时间是在19号，
0: 就在本周末。
1: 也就是在
0: 端午
1: 节之前，
0: 就在端午节之前啊。很多的朋友呢可能会觉得说，在六月底的时候到新疆会感觉到什么样的景色呢？其实啊，在六月底包括7月、8月份，其实是伊犁最美的地方
1: 哦。
0: 因为我们带着大家呢就去到伊犁，其实我也观察了一下，和我们合作的旅行社呢，它与各个电台合作的线路都不一样。
1: 哦，为什么？
0: 刚一开始我以为呢，比如说
1: 像
0: 咱们大连推出的这个8天7晚的伊犁线路，
1: 是
0: 那么和天津台呀、什么东营台呀、
1: 河南呢？
0: 河南、河北呀、什么的江西台，是不是都一样啊？
1: 是
0: 陕西台都一样。但是呢，你看看了同仁的发布的一些，比如说海报啊，或者是呢视频号啊，包括呢还有就是发的这个公号，一看，哎呦，

0: 看到这一次呢，我们仍然是从大连是往返石河子，中间经停的是石家庄。有人就说了，怎么不飞乌鲁木齐呀？你要知道，飞到乌鲁木齐，我们比如说，无论是住在乌鲁木齐还是住在昌吉，那么去到独山子，第二天上午的车程是比较久的。这样的话呢，我们是节省了大概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1: 所以咱们到石河子。
0: 哎，
1: 是吧，
0: 往返就到石河子。
1: 哎，那咱们基本上早间的时候几点钟出发呢？
0: 早晨的时候你说是什么，就是
1: 从大连出发。
0: 从大连出发是九点多。
1: 啊，九点
0: 多。9点05的飞机，然后呢10点半左右落地石河子。
1: 石家庄
0: 落地石家庄。
1: 是。
0: 然后再等待大概40到45分钟，从石家庄直接飞到石河子。落地石河子时间是4点钟。
1: 哎呦，这时间太好了，
0: 差不多是吧？那当地呢？
1: 不遭罪，
0: 十点半才黑天嘛。
1: 所以说4点多钟到了以后，咱们还可以自由活动，
0: 可以自由活动，可以玩了。然后包括呢，还有晚上啊，晚上呢是10点半才黑天。你想一想，哎呦我天哪，就跟大连的差不多有两个小时时差。
1: 对。哎，所以说呢，咱们可以感受一下啊，在这个当地呀、就比方说我们4点钟到了之后，一直到晚上10点钟，如果太阳不落山是什么感觉？
0: 对，
1: 一定会非常的惊奇。哎，你第一次去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
0: 就很惊
1: 奇？太神奇了，
0: 就是不会觉得已经到了晚上十点钟了。
1: 是吧？
0: 因为它还没黑天呢。
1: 那你说当地人呢？他们会什么呢？自由活动吗？就是在外面户外吗？
0: 也有也有啊。但是呢，他们呢正常的一个作息呢是上午的10点上班。
1: 哎呀，10点才上班，
0: 然后下午2点要吃午饭午休，晚上的7点是人家正常要下班了，吃晚饭了，
1: 是这样的，
0: 哎，跟咱们这边正好差两个小时，对吧？
1: 好，
0: 这个是6月23呢，目前还剩2到3个名额，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这个时间呢比较挑人儿，你比如说呢，中考的考生家长
1: 不行，
0: 和学生肯定是参加不了，因为呢我们9点多就起飞了，
1: 那得心多大呀？
0: 23号是中考的最后一天，所以说呢。如果你在6月底有假期有时间，在下周想出去玩一玩的话，我觉得6月23号是首选。
1: 是的，
0: 因为7月份的价格要比6月23号这个团期贵大概1000到1100，
1: 而且是同样行程，
0: 相同的行程。
1: 对，
0: 7月16号和6月23号是同样的行程，但是呢，就看你的时间了。有很多这两天就有咨询嘛，就是也有这个高考的考生，也有中考的考生，还有呢一些，比如说6年级的毕业生，还有一些大学生，对吧？都在咨询，说在7月份的时候他有时间。那有时间的话呢，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到新疆感受一下大美新疆。7月16号的行程和6月23号是完全一样的。然后我们在7月23又专门为各位准备了一班，这也是我们算是特殊要求啊。我说其实在跟旅行社来沟通的时候，我说你看从4月份开始我们就发伊犁，这个行程这个线路很多人都见过了，但是呢还有一个地方，北疆的阿勒泰。
1: 自从那个电视剧
0: 我的阿勒泰，
1: 对
0: 啊，一下就火起来了。阿勒泰呢，它是那种原始的感觉，特别的漂亮，
1: 本来就美。是。
0: 然后我也查询了一下啊，有很多人呢就他不太了解，然后呢就问我说，哎，我们在这个阿勒泰景区玩多久？我说阿勒泰不是个景区，我说人家阿勒泰是一个城市。
1: 是的
0: 啊，阿勒泰市。然后要去的景区呢是喀纳斯，喀纳斯它是一个这个5A级的景区，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禾木村
1: 啊，
0: 还有就是这个魔鬼城。
1: 那基本上在阿勒泰确实停留的时间是多久呢？
0: 大概2到3天吧。
1: 时间也不短。
0: 因为呢我们落地石河子之后呢，第一站仍然是赛里木湖。到达赛里木湖了之后游玩一天，怎么第二天晚上啊，第二天下午继续的往这个阿勒泰走了。第二天晚上基本上就住在阿勒泰。
1: 是。
0: 然后呢第3天第4天都在阿勒泰游玩。然后我们再回到哪儿啊，回到伊犁地区。就是独山子，不是独山子，天山天池，我们会领着大家再去感受一下。
1: 哎，特别标注一下，7月23号这个行程，
0: 对，
1: 带队的人啊，
0: 是浩哲本人
1: 是
0: 就
1: 浩哲
0: 本哲，浩哲本哲，而且目前呢，现在预约 席位啊，7月16号、7月23都已经正式开通了。然后呢，
1: 搭档真的很挑剔的。
0: 对，哎，什么叫挑剔啊？
1: 就是说呢，就是全年咱们有这么多的行程
0: 啊，
1: 他一定会选一个
0: 啊
1: 非常独特的。
0: 哎
1: 哎，
0: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嘛，就是要新开辟一个行程。
1: 是的，
0: 这个行程也需要呢，我们先去前期打探一下。
1: 哎，
0: 然后我也会拍一些视频呐、图片呐，
1: 嗯，
0: 带回来，因为呢。

0: 月份以后一直到十月份，就是慢慢的去阿勒泰去感受了。就是阿勒泰的和喀纳斯呢，不仅仅看秋景，夏季的阿勒泰也非常的美丽。
1: 所以说呢，在七八九月份很有可能都是这次的这个阿勒泰的行程啊。
0: 然后有人呢，可能八月份的这个时间 OK
1: 哦
0: 啊，也在询问说八月份的新疆定在什么时间？
1: 有吗？
0: 目前还没有确定
1: 哦。
0: 我们会在七月初来确定八月份，主要要看什么呢？七月份大家对新疆的哪条线路感兴趣？比如说，
1: 因为现在都有两条了。
0: 对，大家对阿勒泰感兴趣，我们可能再加班啊，这个八月份再加一班阿勒泰。
1: 嗯，
0: 啊，现在目前的阿勒泰呢，预约的位置已经有十位朋友啊，已经预约成功了。
1: 这么快？
0: 但是呢，我们最终呢是满团呢是20到24位。
1: 嗯，
0: 啊，但是现在呢，我们是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如果说你时间 OK， 你可以先把你的姓名啊、电话号码、联系方式先告诉我，然后我们给大家先占个位置。到时候呢，如果你临时去不了了，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啊，说哎呦去不了了，那去不了就去不了，
1: 哎，很多人都说你们刚才说了这么多行程备不住怎么办？
0: 备不住啊，那就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刚单单的说到了一个新疆，在7月28号我们还有一班特别为学生和一些家庭啊所准备的江西亲子六日游。
1: 是的，
0: 哎，
1: 你说他的亲子也可以，
0: 哎，
1: 对啊，就总之只要是想去的。
0: 另外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江西啊，很多人呢可能不是特别了解啊，有人就会觉得说，哎呦，江西热不热呀？江西吃东西辣不辣呀？确实温度呢会比大连高一些，吃的呢也会辣一些。
1: 是的，
0: 对不对？它跟山西不一样，山西是酸，
1: 对
0: 啊，江西是辣。江西那种
1: 辣
0: 就是
1: 还不太一样，
0: 哎，听说很辣，
1: 是不是？
0: 对，听说很辣，
1: 哎，还不是那种带麻的辣，
0: 是，
1: 哎，
0: 所以呢，你看，7月28号出发，8月2号返回，6天5晚的时间，带着大家呢去到青云山，有一天呢会住在青云山的脚下，还有呢，第二天直接坐着缆车，咱们就云游这个青云山了，
1: 哎，
0: 另外呢还会带着大家呢去到江西的婺源，还有呢是景德镇，
1: 哦，
0: 哎，这些呢都可以啊，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包括还可以看到呢，有这个非遗的打铁花呀，
1: 是，
0: 还有一些民俗的表演呢，这个呢是在7月28号，往返是从大连到南昌。而且呢选择的时间往返的时间也是相当 OK 的。第二天到第五天我们一日三餐午餐和晚餐都是有供应啊，大家呢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另外呢还有啊，就是北京的研学夏令营是最近很多家长咨询量非常大的一个线路，
1: 属于刚需嘛。
0: 这个呢是三个团期，7月18、8月3号和8月11号，
1: 三个营期了
0: 啊，三个营期，
1: 可以。
0: 然后呢，我们这个是针对于8到16周岁的学生而定制的。什么叫定制？
1: 没有家长的事儿啊，
0: 没有家长。
1: 对，
0: 这个家长呢是不能进到我们的这个夏令营当中，
1: 不带你玩。
0: 哎
1: 哎，
0: 但是呢，整个的行程呢给孩子们安排的还是比较的不错。今天我们又确定了一件事儿，很多家长都在说呢，住宿是什么样的条件呢？哎，今天我们确定了啊，我们这一次呢推出的三个营期，每个营期当中啊给孩子们准备的都是2人1间的带有独立卫生间卫浴间的这么一个房间。
1: 哦，条件这么好。
0: 然后呢不是上下铺，因为考虑到孩子可能还没有进入到集体生活，他在上下铺。
1: 是2人1间。
0: 两人一间，今天刚刚确定是2人1间。
1: 这真是啊。
0: 然后呢是正常的单人床。就是怎么说呢，有点像这个高校当中的这种这个私人宿舍。
1: 标间不差不多吗？
0: 哎，
1: 对不对？
0: 就差不多，
1: 是不是、啊？
0: 我们是有什么呢？我们是有研学老师，有生活老师，都会带着孩子们。
1: 哎呦，这条件真好！
0: 哎，这个不仅仅呢是在营地里边给大家呢来有开营仪式，包括呢还有就是什么北京周边的、
1: 哦，
0: 包括还有高校。
1: 哎，
0: 清北两个院校呢，现在目前我们要根据不同的营期来提前的预约。大家都知道，现在进入到高校必须要预约，但是我们现在优中选优的。可能啊会把这个北大先约下来，
1: 哎，
0: 然后呢领着孩子到北大，到北大了之后呢有很多的家长就说了，那有没有讲解呀、讲讲北大的历史啊、让孩子熏陶一下、这个是有的，
1: 肯定有的，
0: 这个是有的、你包括你看我领着孩子去年去到这个国外，然后呢我们在转机，在上海转机的时候我在上海待了2天嘛，其中有一天呢领着孩子去到了上海交大，我们在上海交大呢

0: 就看到了有什么呢？比如说有这个在校的学生，
1: 嗯，
0: 他要么就是研究生，要么就是这个大四的学生，
1: 哦，
0: 他会给我们的一些游客来进行讲解。
1: 他是公益的吗？
0: 哎，他是收费的。
1: 哦，那就
0: 是
1: 说是这个是。
0: 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北京夏令营啊，给这个孩子们，比如说无论去到这个清华还是去到北大的这个校区内进行参观的话，是都有我们的这个学生来进行讲解。
1: 那是
0: 啊，这所有的费用都是包含在内的。
1: 讲一讲这学校的林荫小巷，
0: 啊，
1: 对不对？讲一讲图书馆，
0: 哎，
1: 最重要讲讲食堂，是吧？
0: 是吧？
1: 哎，我们这档口不一样。
0: 这个食堂有没有不知道啊？
1: 有吊渣饼，就是
0: 吊渣饼，这是在大连理工，
1: 对，可以和理工媲美，就是。
0: 哎，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然后直接扫描绿色二维码添加就可以了啊。浩哲呢，在节目以外也会给大家做详细的了解啊，
1: 哎，
0: 和解释。
1: 你看，我们都看到了哪些咱们的听众呢？你看
0: 啊，
1: 刚才就收到了很多，比方说，
0: 啊，你比如说有
1: 这
0: 个什么
1: 天涯
0: 啊，天涯，还有呢是宋晨曦，
1: 晨曦，
0: 哎，
1: 啊，都
0: 已经发来了，
1: 哎，已经发来了，
0: 哎。
1: 好，大家可以继续发。
0: 我们呢是，你看现在是六月中旬啊，
1: 嗯，
0: 我们会一直持续到六月底，
1: 哎，
0: 啊，这宣传都是不断的。但
1: 是
0: 呢，我们目前所确定的这个行程，有七月份有两班的新疆，还有三个营期的北京研学夏令营，还有呢是
1: 江西
0: 只有一班啊，只有在7月28号。
1: 对
0: 啊，江西只有这一个团期，是主持人鸿飞带队。
1: 对，
0: 然后7月23号呢是浩哲带队。
1: 是，
0: 北京呢要看不同的研学的我们的这个团期了。
1: 是，
0: 如果说18号和8月3号、8月11号都有学生来报名的话，
1: 嗯，
0: 我们会分别派不同的主持人。
1: 但如果是集中在某几天的话，
0: 也有啊，也有主持人
1: 对
0: 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到北京。
1: 是的，
0: 那么我们的主持人的作用呢，其实就是跟着孩子们一起去感受整个过程，然后给孩子们拍拍照片呢，
1: 嗯。主持人也没去过北大呀，
0: 啊，是吧？哎，你说对了，
1: 特别是北大的食堂呀，
0: 哎，是是是，但是有没有食堂不知道啊，别听苏林说，我们有没有这个环节不知道啊，人家说不让你进，你没有卡，
1: 啊，
0: 你
1: 看看，这北大食堂要卡吗？这是，
0: 哎，所以我们每个团的名额都是有限的啊。
1: 哎，
0: 你比如说呢，刚刚提到的这个新疆呢，
1: 嗯，
0: 是7月16和7月23，满团是24人，
1: 嗯，
0: 10人成团。24人满团，江西是满团只有20位。
1: 哎，
0: 北京研学夏令营的每个营期，我们是10到15位孩子为一个基础。
1: 哦，这也有要求。
0: 如果说啊，要是孩子太多，比如说20位孩子集中，
1: 嗯，
0: 或者是20以上，那么集中在7月18号，我们
1: 就不去了。
0: 北京的，你怎么那么能闹？北京当地的研学老师，
1: 嗯，
0: 他会坐着高铁先来到大连，
1: 是不是？
0: 然后跟孩子们一起过去，因为孩子太多，
1: 接我们一下。
0: 一位主持人他是没办法看管过来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跨度太大了。
1: 嗯，
0: 你比如说8到16岁。那有的可能中考结束了，
1: 哎，
0: 是吧？有的是小学二年级，
1: 嗯，
0: 还有家长特别有意思，昨天还是前天
1: 啊，哦，说什么了？
0: 添加微信就说了，说这个我想了解一下北京的研学夏令营，我就把行程发给他。
1: 哦，
0: 发完了之后，他又说，
1: 嗯，
0: 他说孩子今年9月份上一年级能去吗？我说不行，我说太小了。
1: 咱们是8岁，是不是？
0: 哎，8岁嘛，
1: 至少
0: 二年级以上，就是8周岁。
1: 你至少得自理。
0: 对，
1: 你要再小点的话，我们就得
0: 他
1: 尿不湿了。
0: 最少也不能那么夸张，
1: 是是
0: 他最少什么呢？他最少要有这种在学校上课的经历。
1: 嗯
0: 啊，才可以
1: 还能听得懂，是吧？
0: 哎，
1: 是
0: 好了，
1: 哎，
0: 啊，另外，啊，
1: 我要是家长的话，我就起哄。
0: 咋的？
1: 如果咱们的人数超过20，我就要求啊，你不是有送机服务吗？
0: 啊，
1: 要求浩哲把我们送到北京去。
0: 那我就太愿意了，
1: 啊，
0: 我就太愿意了。
1: 你愿意呀，
0: 啊？
1: 是不是？
0: 啊，可以呀，啊。
1: 哎，挑他20只鸡给我送过去，
0: 是不是？哎哎哎，你要这样的话，我可以坐4个小时火车过去。哎，这个看具体情况啊。
1: 是的，
0: 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然后呢添加微信。今天上午有几位朋友呢在咨询的时候也发出疑问了，说的，
1: 哦，
0: 这个是本人吗？
1: 嗯，
0: 我说就是浩哲本哲。
1: 是吗？
0: 啊，
1: 他们信吗？
0: 以为是什么呢？以为是，
1: 啊，
0: 比如说助理啊，或者说是你现在网络上有很多说的这个微信不是本人回复，我说哪有那条件助理啊？
1: 哎，你是这么说的吗？
0: 对啊，我就告诉他，我说哪有这个条件，还助理？
1: 他有没有说浩哲？你得证明一下自己是浩哲。
0: 我就给他发了个语音，
1: 他一听感觉呢，

0: 有那哈尔滨味儿，
1: 是
0: 不是？
1: 哎，是有这个味道。哈尔滨那是多标准的普通话，你说啥呢？
0: 对，那你以后，你以后咱们有一个。有一个这暗号好不好？
1: 什么暗号？
0: 就比方说，人家要是验证一下你的身份
1: 啊，
0: 你就说那个鸡的那个事儿，这
1: 杀只鸡。
0: 对，你就发这个，他就
1: 你说吓不吓人？人家说，人家说，哎，你想问一下是电台的这个工作人员吗？杀只鸡。我想了解一下新疆线路，杀只鸡。啊，出去旅游还得杀只鸡带着，这个
0: 不是说是觉得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服务？这是
1: 你要知道啊，有很多啊，还是听早高峰。还有呢，阳光节目，还有鸿飞节目来的，
0: 是吗？
1: 哎，人家不太知道咱们的梗，
0: 不知道这个杀只鸡是怎么回事。
1: 哎，
0: 咱们给他这个，
1: 那就让他们知道知道，
0: 普及一下，对对对。
1: 哎，好了，我们再来说一说其他的事儿啊。这个事儿呢，其实在昨天就应该跟大家分享，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分享上。
0: 嗯，
1: 就是你看啊，本周末端午小长假就要来了，
0: 是啊。
1: 那你说端午小长假来了，干点什么呢？
0: 吃粽子 啊，
1: 吃粽子，绑五彩绳，
0: 对呀、啊，
1: 是吧？然后呢、踏青可以吧？
0: 踏青是可以、啊，
1: 是不是可以去登山远眺？
0: 季节正好，
1: 哎
0: 哎，
1: 所以在端午这三天也是连续休三天，不调休，本周五、周六、周日休息三天。
0: 哦，
1: 但是呢，很多的一些景区也推出了免门票的活动。
0: 哎呀。过节期间免费，
1: 哎，
0: 这太有良心了。
1: 首先，咱们大连啊，
0: 嗯，
1: 正好呢是迎接6月20号东北超大连队首个主场赛事，
0: 没错，
1: 大连队沈阳，
0: 嗯，
1: 啊，大连队沈阳，无论是在中超还是在东北超啊，
0: 对，
1: 反正就是。是吧？大家懂的
0: 很重要
1: 啊，大家懂，
0: 是的，
1: 大家懂。
0: 嗯，
1: 哎，所以你看啊，这个大连、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这几个城市也是推出了很多一些，免门票的政策。
0: 嗯，
1: 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所有持东北超大连主场赛事票根的和你自己的有效身份证的球迷，可以免费畅游大连和辽宁刚刚说到的几个城市43家景区。
0: 哎呦！43个收费，
1: 这个之前我们也说过，还有来自上海市、江苏省、山东烟台市、西藏的那曲市、新疆的塔城地区，还有兵团的第八师、兵团第九师，还有这个湖北的兴山县、重庆的奉节县等等啊，以及辽宁和大连其他的60对口合作省市的朋友，
0: 怎么样？
1: 那么将和东北超。赛事四省的老乡们一样，
0: 嗯，
1: 无需赛事门票
0: 哦，
1: 没有任何门槛、
0: 哎、
1: 你来了，你的身份证就是通行证，
0: 你看看
1: 啊，咱们大连的很多景区，包括金石滩、旅顺，还有长海片区12个收费景区，全都免费。
0: 哎呦，太仗义了，这个。
1: 包括辽宁其他的6个城市的31个景区，全都免费。
0: 哎呦、啊，
1: 另外圣亚，还有海昌发现王国，
0: 嗯，
1: 金石滩。还有呢，世界音乐文化这个博物馆，
0: 嗯，
1: 还有专属的优惠。
0: 你看看，这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起那句了，就是你来不来？你来不来？来不来？你来不来？
1: 你赶紧来啊！
0: 来来
1: 这三天、啊，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福建，
0: 哎，
1: 福建龙岩在4月1号开始，一直到12月31号呢，针对于这个就是当地啊，
0: 嗯，
1: 它也有这个闽超
0: 哦。
1: 哎，也是有相关的一些优惠政策，
0: 是
1: 就龙岩呢，是有这个景区啊，45家国有的 A 级景区，
0: 嗯，
1: 都是免门票的。
0: 哎，咱们再说个其他地儿，
1: 还有湖北啊，
0: 湖北
1: 的宜昌
0: 哦
1: 啊，屈原故里文化旅游区6月19号免费开放。
0: 哎呦，这个太重要了，这不是正地方吗？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安徽合肥啊，有一个呢叫祥源花世界。6月1号到30号，那么呢也是啊免门票的，
0: 嗯，
1: 而且呢是没有任何的限制，也没有门槛啊、哎、市民呢都可以去免费的游玩，
0: 嗯，
1: 另外陕西的少华山，
0: 哎，吓我一跳，我看错了、啊、刚才以为是少林寺，
1: 少华山，
0: 少林寺怎么到陕西去了、哎、
1: 陕西的少华山、
0: 哦、少华山
1: 6月19号一直到8月31号，
0: 嗯，
1: 面向全国游客实行的是免门票的政策，
0: 这现在都这么讲究了，
1: 哎，
0: 这个周期很长啊。
1: 还有上海啊，
0: 嗯，
1: 上海金山的山阳田园，6月18号到21号啊，这几天呢也是实行的是免票的机制，但是呢要提前的扫码预约的啊。还有四川眉山的瓦屋山，5月6号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暑期7月10号，所有游客免门票。那么呢，但是需要在官网上进行预约。我觉得这也是吸粉的一个过程，
0: 是不是？
1: 对不对？
0: 哎，你说到这个7月10号，我能理解啊，因为毕竟是暑期之前。
1: 嗯。
0: 但是刚才看到好几家

0: 是直接到8月31，
1: 还有到12月31的呢。
0: 对呀、
1: 啊，宁夏
0: 全年都免费吗？
1: 对呀、
0: 啊，这意思啊。
1: 哎，你比如说宁夏的西夏岭景区，啊、这个呢，是从3月1号开始，一直到12月31号，面向全国游客免费是首道门票，但是不含呢观光车呀、3D、4D 电影啊、VR 体验呢。
0: 二次消费，3月份开始，一直到12月末，
1: 可不是
0: 随便来，
1: 就是、
0: 免费。
1: 哎，啊！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也是输入了
0: 3月份开始，一直到12月末，
1: 可不是
0: 随便来，
1: 就是、
0: 免费。
1: 哎，啊！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也是输入了另外的一个关键字，就是限行。
0: 哦，为什么这么多人写限行呢？
1: 哎、因为达沃斯期间嘛，昨天我们节目当中也说到了，22号到25号这4天、
0: 嗯，
1: 那么呢，在中西沙和甘井子部分的区域呢，是实行的单双号的一个限行措施，
0: 就是下个星期一到下个星期四。
1: 对，
0: 哎，
1: 比如说你的车辆尾号是双号的话，那么你在下周一和下周三是正常开车没问题。
0: 嗯、是的，
1: 如果要是单号的话呢，就是下周二和下周四正常开出去没问题、
0: 啊、一人两天。
1: 那么、哎、相反的话、嗯、那剩下的时间你就不能开了。
0: 是的、
1: 啊、
0: 大家多多的理解。
1: 哎，
0: 国际的这么一个哈大型的会议
1: 啊、嗯、还有啊，这个再来看一看呢，是还有朋友也是发来了关于这个限行的啊，
0: 还有人发延学
1: 啊，延学是可以收到北京延学的一个回弹，
0: 这就是有针对性。
1: 对，
0: 我估计这个家孩子就是不是在8岁到16岁之间吧、
1: 嗯嗯、
0: 应该是这样的、
1: 啊、那一定是这样啊。
0: 嗯，
1: 另外呢，一定要输入限行，不要输入达沃斯限行啊、
0: 哎、
1: 输入达沃斯限行你什么都收不到，只是两个字限行就行了。
0: 是的，太讲究了，是不是？
1: 这个我们关键字设定的就是两个字，
0: 对
1: 啊，就是限行、
0: 哎、
1: 啊，
0: 咱们省点气力啊。
1: 哎、
0: 嗯、
1: 好了啊，另外呢，在稍后啊，我们要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
0: 嗯，
1: 回来之后呢，还有其他的内容跟各位来分享。其实你看啊，就是民以食为天，出去旅游的话呢，都会跟吃有关。一会儿等到16:30回来之后，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吃的一些话题啊。也希望大家呢，此刻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7月份暑期的行程，但是这不代表说我们只有这几个行程，我们在8月份之后还有更多的行程等待着各位，包括还有其他城市的一些旅游推荐，都可以添加微信啊，直接添加进来就可以了啊。好了，再来刷新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平台呢，很多朋友都发来限行两个字，只要是点击啊回弹链接就可以看到详细的限行规则。那么同样这里边呢还有一些不限制的一些车型，和还有一些比如说区域啊，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啊。如果呢不太清晰的话，这两天我们全天的各档节目那么都在说这件事儿，都有相关的解析啊。好了，那么稍后呢进入到半点的信息，稍后回来继续品游天下。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看一下滨海新路沿线的压力，照比上一个时段有了一个大幅提升啊。西行线的方向排的队是越来越长，尾端呢甚至快到傅家庄附近了。现在从这个船舶医院开始，一直到金沙滩，是一个高饱和状态。建议各位走的时候一定耐心等候，当然不走最好啊，绕行一下就更快。我们再来关注其他路段，东北路东快路的出事方向，九流新医院的附近，包括广电中心到向路交高架部分的双向，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世纪街北行进入民主广场的沿线，车辆给道的滞缓还是比较明显的。东仁路呢，现在整体压力不大，走起来呢也是比较通畅，适当选择问题不大。另外西南路从春柳开始一直到富民路，富民路的东行进入西南路路口，西快路现在从西苑花园附近向东一直到兰溪文苑，车辆的滞缓情况还是比较明显。高速公路和顺利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2: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雷雨天气避电器，防止雷电出问题，用电安全心中记。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好的，此刻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多云，明天凌晨五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早晨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在20到25度。

0: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1: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2: 旅行线路已就。

0: 对，
1: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0: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呢各种线上的平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
0: 另外你看，君就发来信息了，说想问一下，说外地车限行吗？那么此刻呢，看到的限行规则当中，并没有提及到的是只限本地车，
1: 所以
0: 也就是说所有的车都限行。
1: 哎，是的。
0: 你如果说是外地牌照什么的啊，一定要看好规则。
1: 对
0: 啊，其实每个人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人呢，他习惯性的去把规则看得非常详细，但是有人呢，可能他就看一个开头，
1: 是，
0: 然后呢，他就记不住结尾了，
1: 哎，
0: 啊，这个肯定是不行，
1: 和自己相关的挑出来，是不是？
0: 对，
1: 哎，
0: 啊，另外啊，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的旅游的咨询通道已经开通了，大家如果说要是感兴趣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对，
0: 刚刚呢有几位朋友已经添加了，有咨询研学的，有，
1: 哎，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
0: 什么名字？
1: 叫你的好朋友
0: 啊，
1: 他的名字叫做你的好朋友
0: 啊，
1: 咨询
0: 的是研学，
1: 研学，
0: 哎，对
1: 不
0: 对？
1: 是不是？哎，这个微信名字特别好。
0: 对，
1: 觉不觉得
0: 是吧？你的好朋友，
1: 你一看这微信当中，
0: 怎么还是你
1: 的好朋友，啊？这是谁呀？这不是你的好朋友，啊？
0: 你的好朋友也不是我的好朋友，你的呀，
1: 就是你的，
0: 一直自身第三人称受不了啊，
1: 挺好，
0: 哎，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咨询，比如说有江西呀，啊，包括新疆啊，
1: 是的，
0: 两个团期，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一定要先看行程，
1: 哦，
0: 然后呢再去蹲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八月份之后的我们一些其他城市啊，
1: 哦，
0: 现在都在，都在进行规划当中。
1: 是的，哎，别起来，要蹲着，
0: 是吧？蹲着就行了啊，
1: 蹲着，一直蹲
0: 着。我们本周一直到，应该可以说一直到端午假期之前吧。叫这两天呢，我们全天从早到晚啊，都有节目来做详细的讲解，主要就是告诉大家什么的出团的时间。
1: 哦，早上的话，比方说从阳光老师，
0: 从阳光的节目就已经开始
1: 了，六点钟开始。
0: 对，
1: 哎，
0: 还有呢，就是这个
1: 早
0: 高
1: 峰
0: 啊，也有
1: 七点到九点，哎，
0: 但是已经添加我们的咨询微信的朋友，那直接找到啊这个交通广播的旅游咨询就可以了，
1: 就是叫那个浩哲的那个微信号，
0: 哎，就是你打浩哲也行，浩呢是三点水，浩浩荡荡的浩，哲是哲学的哲，
1: 是的，
0: 这个呢，这个也是在后台的时候我们一起啊帮着大家来做回复，
1: 对
0: 啊，
1: 就简述一下，就是浩哲有后台，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就没法播了，你知道吗？哎，你看还有呢，郑龙啊，
1: 品游天下，
0: 哎，郑龙呢是又发来研学两个字了啊，是这样的，再来说一下，北京五天四晚的研学夏令营是专门为孩子们所设立的，8到16周岁，而且今天呢刚刚说到的啊，确定的是什么呢？是两张单人床的那种啊，有独立卫浴间的双人房间，
1: 太好了
0: 啊！这个是什么呢？在很多研学的一些我们的线路当中，这是不多见的。
1: 当然了，
0: 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呢，仍然是这个赠送的是啊，这个独行手册，然后还有营服一件，
1: 哦，
0: 还有帽子一顶。
1: 你看看，
0: 我们呢也会
1: 有没有袜子？
0: 袜子自己带，
1: 是不是
0: 啊？我们也会领着孩子们呢。应该是在第三天吧，啊，第四天的时候呢，领着孩子去到北大，啊，如果能约到北大约北大，约不到北大约清华，这个肯定是就是清北两个院校，我们是首选的，目前是北大，
1: 对，肯定是985211，
0: 哎，那肯定是让孩子们去感受，就要感受这个过程。然后有家长问说能看升旗吗？这边呢没有安排升旗，因为呢时间太早了，一般的看升旗呢，包括什么呢？你看升旗的过程，其实我们不太好管理，这个一定要说清楚，
1: 是。
0: 因为你要知道啊，很多的一些游客呢，包括市民呢，他需要呢前期的在那儿等待，然后呢他会分几个啊几个这个阶段来进行一个检查，比如说查看身份证啊，他会通过一些路段，然后呢还有一些跑动的人群，这样的话对孩子来说是有一定危险，
1: 周期是比较长。
0: 我们在最后一天第五天的时候领着孩子干嘛呢？去到这个天安门，然后呢去

0: 给孩子们来讲解，比如说旗台的高度啊、
1: 哦、
0: 升旗台的这个高度，包括旗杆的高度，包括国旗的面积，是不是啊、
1: 嗯、
0: 哎，
1: 就未必要在四五点钟一定要赶这个仪式。
0: 你说对了，
1: 对，
0: 你说对了，
1: 但是这个地儿我们是一定要去的。
0: 是的、
1: 哎、
0: 啊，包括呢还有就是在第一天我们乘坐高铁啊，到了北京之后呢，只要是我们给孩子们订的火车票在下午两点之前，
1: 嗯，
0: 那么下午都会领着孩子去到颐和园。
1: 哎
0: 啊，
1: 是的，
0: 然后当天晚上是有一个开营仪式，
1: 嗯
0: 啊，
1: 破冰，
0: 对，破冰的开营仪式，这个是挺有意思啊。
1: 当然
0: 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添加同样的二维码。你比如说你发研学，发新疆，发江西，发旅游，你收到的其实都是同样的一个微信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也是今年从年初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运行了大概有四五个月的时间了。
1: 嗯，
0: 这是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旅游线路唯一的咨询报名方式。
1: 对，是官方认证的、
0: 啊、其他的方式不要信、
1: 嗯、
0: 啊，有人就说了，哎，这个电台的我是负责电台的啊，你就我给你发条线路，你把钱交给我吧，不要啊、
1: 嗯、
0: 这为什么我要微信上面要标注浩哲这个名字呢？
1: 为什么呢？
0: 就是让大家能够清晰的锁定说，哎，这就确实这就是这个电台的线路、
1: 嗯、
0: 那为什么我在大连的时候我都会说去到机场无论几点都要去送机、
1: 嗯、
0: 那么在机场大家看到了说哟，这是活的浩哲、
1: 哦、
0: 哎，都会有一些比较放心的。
1: 要不然呢？要不然他们就认为这都不是活的。
0: 你这种见解的话、啊、我觉得在文艺界还是可以打拼一下的、
1: 哎、
0: 不要出文艺界了、
1: 哎、
0: 不要出、
1: 哎、
0: 不要出、哎、不要跨界、
1: 哎、这吓人的慌啊，真是、
0: 啊、千万不要跨界，
1: 活的来了，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
1: 之前那都是什么在跟我沟通呢？
0: 啊，之前都是电波嘛。
1: 你看是网络，是不是、啊、
0: 哎呀，行吧啊，大家呢可以继续的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然后呢发来旅游两个字，全天都有效，24小时你发都可以收到回弹链接啊。
1: 哎，建议在12点之后。
0: 哎，中午12点嘛，不用啊，什么时候发都行。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添加完了之后，把你的诉求直接发送过来。比如说，我想了解新疆，我想了解北京，我想了解江西，或者说我想就是先加个微信，等到之后8、9月份，甚至明年年初，甚至今年年底有出境，我再出去玩都可以。
1: 对，
0: 啊，都是可以的啊，
1: 嗯、
0: 只要是把这个我们的途径。你了解到了，那么全国的旅游都可以进来咨询。
1: 对
0: 啊，
1: 或者就是你有任何想法，咱们多沟通。
0: 哎，多沟通，
1: 咱们有活的好
0: 事，是不是、啊？
1: 是不是、
0: 啊？特别好啊！
1: 又看见一个好名字，刚才那个叫做走走
0: 走走，
1: 你看特别适合咱们栏目组。
0: 走走啊，
1: 平游天下，不行你就走走，
0: 是不是、
1: 啊、走两步，对不对？
0: 就约等于溜达溜达，
1: 对，走走。哎，
0: 好啊。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其他方面的消息啊。
1: 嗯、
0: 咱关注一下电影。你看，马上这个本周末不就是要这个放假了吗？
1: 对，
0: 那放假这3天，你不得找一天看电影去啊？
1: 这叫做端午档。
0: 端午档，
1: 对，
0: 我先问一下，
1: 五一有五一档、哎、
0: 端午档，
1: 嗯，
0: 目前能有多少部电影的选择？
1: 其实从全国各地来看，可能有10多部。
0: 全国各地，我还需要上外地看吗？
1: 啊，因为有一些影片呢，其实真不是在咱们大连上映。
0: 那包含往返机票吗？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
0: 你要这样的话，48一张门票，我也可以买影票。
1: 哎，咱们可以考虑个什么事儿，你知道吗？是不是咱们品游天下以后都可以在外面包场电影、啊？是吧？就是正好赶上某一个档期，
0: 看场电影花4000多呀，
1: 啊、
0: 不至于吧？
1: 就为了看一下对方影院，是不是？其实马上到来的这个端午档呢，确实还挺热闹的
0: 啊。
1: 就比方说，咱们如果锁定合家欢的话，
0: 嗯、
1: 建议去看《玩具总动员5》
0: 哦，《玩具总动员》
1: 质量非常的高，迪士尼的作品，
0: 哦、
1: 而且呢，这次呢也是啊，紧挨着这个现实，
0: 都已经出到5了。
1: 对，
0: 我记得刚出1的时候我还很小呢，
1: 是不是？
0: 哎，
1: 你看现在儿子已经不小了，
0: 懵懂的少年、
1: 啊、所以说全家人一块去看。
0: 对，
1: 而且呢五关注的是一个现实问题。
0: 嗯，
1: 你小时候的时候玩的是这种真正的玩具，对不对？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对呀、啊、
1: 现在的呢，现在的孩子都玩平板了、
0: 哦、
1: 那是电子玩具、
0: 哦、
1: 那我们的玩具哪儿去了呢？
0: 啊、哦、
1: 就你的变形金刚、
0: 啊、
1: 我的洋娃娃，
0: 是是是，
1: 是不是都歇了，对吧？
0: 对，
1: 他们不能歇着呀，
0: 啊，
1: 是吧？就玩具总
0: 又动起来了。
1: 哎、
0: 嗯，
1: 就是说呢，是怎么样 再回到主人手里，再一次得到宠爱，
0: 啊，明白明白明白。
1: 这么过程就是和电子玩具咱们争一下的这种感觉啊。
0: 行，
1: 好，所以说呢，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所以《玩具总动员5》应该是比较保靠的，质量也比较高，合家欢的啊。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呢？

0: 有一个叫做《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
1: 嗯，
0: 这个的主演呢，一个是王源，
1: 啊，
0: 对吧？啊，左手一个眼，冷冻做的，还有一个呢是文琪，这也是现在比较火的一线的小女孩，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两个人的搭了个 CP， 讲述了什么故事呢？王源就认为自己呢其实是整个的世界当中唯一的真人，
1: 哦，
0: 其他都是 NPC，
1: 哦，
0: 浩哲 NPC，
1: 哦，
0: 对不对？
1: 哦，
0: 啊，苏林 NPC，
1: 哦，
0: 对吧？
1: 哦，
0: 而这个我们的文琪呢也有同样的感觉。所以呢这两个人这是一个什么呢奇幻爱情片，
1: 嗯，
0: 哎，有点科幻的感觉，
1: 行，
0: 也是呢现在很多人都在想说到底我们这世界是真实的还是假象的，有这个说法，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通过电影两个人咱们感受一下啊，
1: 嗯，
0: 好，还有一个电影呢就是推荐给大家叫做爱是愤怒，
1: 嗯，
0: 这个影片呢看起来之前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做一点心理建设，
1: 怎么了，
0: 也是一对情侣，这个男的呢是王安宇，
1: 嗯，
0: 现在特别当红的小生，女的呢是王玉雯，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啊，也是一线的，这个本来是非常开心的一对情侣，
1: 嗯，
0: 结果呢当然遇见了非常不开心的事情，这是一个爱情犯罪电影，当你的爱人受到了犯罪分子的，
1: 先吓我一跳，
0: 侵害的时候，
1: 嗯嗯，
0: 你用什么方式保护他？
1: 哦，
0: 这个的名字叫做《爱是愤怒》。
1: 嗯，
0: 哦，对，当这个影片的话，大家自己去考虑一下啊。
1: 明白。
0: 我想说另外一件事情，他这个地方呢是在哪里拍摄的呢？是在广东的揭阳古城。
1: 哦，
0: 这个地方有非遗，其中除了龙哥之外，
1: 嗯，
0: 还有叫做英哥，
1: 嗯，
0: 英雄的英哈。
1: 嗯嗯嗯。
0: 你可能看过类似于像潮汕的那种表演，
1: 嗯，
0: 拿着两根这个木棒。然后呢来回敲击然后跳起来，
1: 嗯嗯，
0: 哦，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哎，他把这个放进去了，
1: 哦，
0: 所以呢他在当地拍摄的时候其实对咱们品游天下来说，
1: 嗯，
0: 这也是一种宣传，
1: 是
0: 当地文化和当地古城的宣传，
1: 哎呀，
0: 哎，这一点他是一举多得了，
1: 嗯，
0: 哎，这是爱是愤怒，
1: 有文旅的东西在里面了，
0: 对，但他确实还是一个爱情犯罪片啊，
1: 明白，
0: 大家呢就是看之前心理建设一下，
1: 好，
0: 好，另外还有一个叫做绝密任务，这个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女子特战队，
1: 嗯，
0: 接受了一个国外营救的这么个任务，如何把这个任务完成的故事，主演呢像比方说于文文是队长，还有呢这个就是一线打星，
1: 嗯，
0: 咱们现在挺有名的这个蒋璐霞什么的，
1: 嗯嗯，
0: 都在其中，
1: 嗯，
0: 哎，但是这关于这个女子特战队的情况哈，看看大家的喜欢的程度，
1: 嗯，
0: 哎，对，好，还有一个呢其实是现在大概40岁左右的人最为关注的一个影片，就比方说浩哲比较关注，
1: 哎，这个我关注不到，我还有好几年呢，
0: 是吗？你快了，这个叫做什么呢？叫抓特务
1: 啊，抓特务。
0: 如果是八零靠前的人啊，就小时候咱玩有一个游戏，
1: 嗯，
0: 叫抓特务，就你跑我追，你藏我追，就这么个抓特务。这是冯小刚他们那一代人也是从小玩到大的这么一个小游戏。这一次的男主呢是雷佳音和胡歌，
1: 嗯，
0: 他们呢是属于呢就是。有点像潜伏谍战片吗，这是一个就是雷佳音认定胡歌他就是个特务，抓了他几十年的这么一个故事，
1: 哦，
0: 哎，你想想雷佳音呢有一个除了就是他的演技啊比较落地气之外啊，他那个小科就是那个东北话那个小科唠的哈，特别有喜剧效果，再加上呢这个导演是冯小刚，
1: 嗯，
0: 所以说呢这里面呢多少带一点点喜剧色彩，别看他是个正剧，
1: 嗯，
0: 所以呢就我觉得呢这个还是挺有看头的，所以现在呢大家也是非常的关注它的定档时间，离现在19号其实是特别近的，刚刚定档到目前为止就是刚刚定档几天，就原本这个期间呢咱们这个端午档是没有这个影片的，
1: 嗯，
0: 刚刚插进来，
1: 哎呀，
0: 但是呢这确实是一个啊非常重要的这一次的这个定档影片之一，
1: 嗯，
0: 关注度肯定会很高的啊。
1: 还有吗？
0: 还有一个和咱们品游关系就更多了。
1: 怎么了？
0: 叫做《北回归线以北》。
1: 哦，
0: 这个呢是专门就是一个户外的房车旅行的这么一个电影。
1: 嗯，
0: 三条线讲的都是旅行，然后呢就带大家看到了什么呢？什么昆仑的山路？
1: 嗯，
0: 藏北的无人区？
1: 哎呀，
0: 新疆、青海、西藏这318、315中国最美公路等等，
1: 嗯，
0: 因为它是个公路片。
1: 嗯嗯嗯嗯，
0: 一路上解决感情的问题、生活的问题，同时也看美景。哎，这个影片如果喜欢看的可以考虑一下。
1: 对，
0: 演出的像什么任达华呀、王姬呀什么的啊，也都是江一燕呢，
1: 嗯，
0: 也都是比较好的影星。北回归线以北。 还有一个推荐一个叫做《无微不至》。
1: 嗯，
0: 哎，这个讲述的是什么的一个故事呢？是父子情。这里面有潘斌龙，
1: 嗯，
0: 有王天放，
1: 嗯，
0: 我估计肯定还是有一些笑点的。主要讲父子情，为什么呢？
1: 对，
0: 这个整个的端午档呢，除了端午节之外，还有一个父亲节。
1: 嗯，啊，对，
0: 是
1: 6月21日，是在21号。
0: 对，同样那天也是夏至啊。
1: 嗯、
0: 对，所以说呢，这里面呢有一些和这个父亲相关的内容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还有一个就是《大鱼海棠》重映。
1: 嗯，
0: 这是《大鱼海棠》10周年的重映，这是16年的片子。当时没有看过的，这回带孩子看，因为他的审美特别好。
1: 嗯，
0: 还有那个歌嘛，就是这个周深演唱的这个《大鱼海棠》里面的那个歌嘛。
1: 嗯， 嗯， 嗯，
0: 对，所以说在这里面都能够呈现。所以呢，这是目前来说在大陵可能要上映的在端午期间的影片，大家呢自己呢各取所需，自己关注一下。
1: 嗯，
0: 就我刚才说完这些影片之后，你觉得如果首选，你会选哪一个？
1: 我觉得首选的话呢，还是。玩具总动员、
0: 哦、
1: 有一些童年的记忆
0: 哦，而且呢还可以合家欢，
1: 是哎、哦，是可以一起来看。
0: 要是我首选的话，我就是抓你，
1: 抓
0: 特务，
1: 抓特务。
0: 对，好，另外有两个公益活动和大家说一下，
1: 哎，赶紧说一下。
0: 一个是杨道立老师，
1: 嗯，
0: 他做了一个公益活动，叫做《杨道立解码给阿嬷的情书》，
1: 嗯，
0: 爆火背后藏着怎样的情感密码？这是一部没钱没名气没大明星的小成本电影，这个咱们都知道、
1: 嗯嗯、
0: 意外的引爆了全网的热潮，豆瓣评分现在飙升到9.2，票房突破了17亿，
1: 我的天，
0: 无数的观众泪洒影院，这就是阿嬷的情书，对不对？6月21号又是端午节当天，夏至当天，父亲节当天，国家一级导演著名文化学者杨道立老师就将为我们深度的剖析一下影片深处的情感内涵，解读一下这个影片它出圈的密码，在这个快生活的时代，不妨慢下来感受一下那份久违的温情，为何能让这么多人动容呢？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现场揭秘啊！这个活动的主题叫做一封慢信何以抵过万千喧嚣，就杨老师的这个我们的主题名字啊，确实都是特别的到位啊。
1: 嗯，
0: 时间再重复一下，6月21号下午的14点钟，那么地点是在37巷沙龙空间，主讲人就是我们亲爱的杨道立老师。哎，这是其中一个活动。
1: 哎，还有吗？
0: 还有一个活动是在6月20号、嗯、我发现咱们大连本地的这些老师们真的是啊、哦、笔耕不辍的同时呢也一直在不断的做一些公益的活动。
1: 是，
0: 这是一个大连街的研学活动，来自于姬如广老师，这是咱们大连的作家，已经写了200万字的10本著作、
1: 嗯、
0: 都是和大连历史相关的。
1: 嗯，
0: 他会带着咱们去哪儿呢？他这个活动呢一般情况之下一个月有一次，这个6月份在6月20号、
1: 嗯，
0: 去领钱，看的是什么呢？是叠山花。
1: 叠山花，
0: 知道这个建筑的人都知道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你看啊，咱们那个有这个三角的屋顶的时候
1: 啊，
0: 上面是不是有一个三角的这个面儿、
1: 嗯、
0: 这个面上往往都是有一些雕刻的、
1: 嗯、是的，
0: 那个就叫做叠山花
1: 啊、哦、叠山花、
0: 哎、对，16世纪的时候文艺复兴最后的大师的叠山花之美就在大连的领钱深处。
1: 嗯，
0: 这里面呢还藏着一个与众不同的叠山花。
1: 嗯，
0: 这算是山花小镇了。所以说呢6月20号他是13点30分带着大家呢走，就是不坐车啊、
1: 嗯嗯嗯、
0: 走路
1: 啊，
0: 就在这个咱们这个领钱这附近，他每次都是定一个地方走，
1: 哦、
0: 比方说南山，
1: 嗯，
0: 比方说这个就是咱们这个高尔基路，
1: 一走走一下午，
0: 走一下午，他大概是走2个小时左右，
1: 嗯，
0: 1点30到4点30分，解读的就是大连的叠山花之美、
1: 嗯，
0: 同时讲解大连老房子的故事，
1: 哎呦，真好。
0: 比方说沈从文在这里面写过家书啊，
1: 嗯、
0: 王蒙老师在这里写过小说呀，
1: 嗯、
0: 俊卿在这里写过《大连你好》等等等等、
1: 嗯，
0: 所以这个活动也推荐给大家，
1: 值得期待。
0: 咱们预约的方式就是你通过咱们姬老师的公众号，
1: 嗯。
0: 大连街，海南丢的大连街，海南丢的大连街，
1: 嗯，
0: 哎，就能找到姬老师了。
1: 哎，
0: 6月份
1: 啊，感谢分享啊、嗯！你看呢，无论是影讯还是我们大连当地的一些文艺界的老师们啊、
0: 嗯，
1: 其实呢，你看也可以看得出来，在端午假期这几天啊，也是有丰富多彩的活动，
0: 眉清忙啊。
1: 那可不是，
0: 是的
1: 啊，大家呢有任何关于比如说呢演出啊一些咨询呢，也可以在品味天下的我们的节目进行直播过程当中来进行询问啊，
0: 哎、
1: 都是没有问题，
0: 是
1: 吧？
0: 哎、
1: 好了，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有任何关于旅游方面的咨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 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了、
0: 嗯、
1: 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非常热心的给您做解答，
0: 活的、
1: 嗯、哎，活的啊。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如果想要了解现

0: 限行规则，那么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两个字限行就可以了解到相关的内容了啊。
1: 就是属于那种蛇妖见到说给我限行
0: 限行
1: 就是我这照妖镜给我限行
0: 好了，那么稍后呢17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畅快晚高峰，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进入五点钟，我们首先来关注啊，滨海西路依旧是非常拥堵的一个状态，双向车辆都不少，可见今天游览的朋友真的是挺多的。还是那句话，尤其西行方向朋友们啊，现在呢车辆尾端是在船舶医院前头，你要过了金沙滩，整体状态才有缓解，就建议各位这个方向这条路慎重选择。我们再来看一下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已经开始往晚高峰来过渡了，从东北桥一直到香炉礁高架的出市方向、入市方向，造船厂开始到广电中心，西快路的出市方向目前从桥上的这个玫瑰东方一直到西南路的路口，西南路的北行西快路桥下到西山街，南行从春柳开始到富民路车多行驶缓慢，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中山路从解放路进入中山广场车辆压力也不小，而且呢人民路在富裕华部分的西行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也在低位运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北路入市方向，在锦绣路的路口处，山东路目前以东纬路为界的双向，包括松江路西行山东路交汇的路口位置，车辆的密度呢，照比上一个时段也是有小幅提升的。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

0: 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2: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0: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17号的5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0到25度。
5: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6: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5: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6: 1008畅快晚高峰。
7: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
8: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9: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
10: 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 100.8，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晚上好，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为您显灵了。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显灵，显灵了，显灵了啊！
0: 哎，
1: 家人们，今天星期几了？
0: 哎，这新口号吗？这是
1: 显灵了。
0: 美玲美玲为您写灵、
1: 对对对，
0: 阿豆阿豆节目写寿。
1: 今天不是周二吗？
0: 嗯，
1: 实际上啊，家人们、
0: 啊、怎么着，
1: 今天已经是周三了。
0: 不，等会儿我这大脑有点没反应过来，这周二怎么就变成周三了呢？
1: 家人们都知道 啊，我们晚高峰啊、我跟豆哥我俩认识的人脉特别广
0: 啊，
1: 然后为此呢，我们两个呢也是就是小尾巴特意动一下自己的人脉。
0: 哎呦，
1: 我安排了安排
0: 啊，
1: 找找人儿。
0: 不是找人干啥呀？
1: 找人之后给大家办了一件大事儿。哎，不用谢谢我，不用谢谢我，先别着急，不用谢，先别整那
0: 个。不是谁谢你了？你先说说你帮大家办什么事儿了，我们再说谢不谢呢？
1: 本周五
0: 啊，
1: 你此刻把闹钟就给他关掉，咱不上班了。动人脉了，我这哎呀，
0: 周五
1: 老事儿了，
0: 不上班，你替我们动用人脉了，
1: 动用人脉了，嗯，我就安排了，你闹钟关掉，不用上班了啊。
0: 这么厉害吗？
1: 听小美的，你听我的，
0: 哎，
1: 你就别上了。
0: 那小美，你要是人脉这么厉害的话，那哥说一件事呗。你看
1: 你还有别的事吗，豆哥？
0: 太有了，
1: 说吧，咱俩是关系，安排好，安排
0: 安排哈
1: 啊？怎么？
0: 你说呢哈？
1: 嗯嗯，
0: 我想替大家求件事儿。你看那个端午小长假呀，那个高速收费站能不能不收费？
1: 这事儿啊
0: 啊。
1: 这事儿眼门前的事你早说呀，你早说早安排了。你这么的吧，
0: 啊，
1: 我看现在眼看端午了吗，我别的事给你安排安排吧。你那个下个假期十一，
0: 嗯，
1: 国庆节我给你安排免费行不行？你眼门前这事太紧张了，时间不行。
0: 那你要这样的话，我替大家安排个新年的嘛。那个春节期间七天我安排啊。
1: 不用谢谢我俩啊，都安排上了。再次提示一下，本周五啊是不上班的，闹钟一定要及时关掉哦。
0: 嗯。
1: 而且咱们这次放假还不调休呢。
0: 那我想提醒小美，你得别管啊。
1: 我这不用管。
0: 你得正常上啊。
1: 但咱们也提示一下，本这个22号开始，很可能你这平常出门啊，这个号你也得看一看啊。
0: 嗯。
1: 很多朋友又在问了关于限号的事儿，限行的是达沃斯这个事儿是不是？回复限行。

0: 周二心事重重的，耳畔有豆哥小美的声音，哎，足够舒心了。愿周二喜乐。今天周三，周三了，小曲，你这么算，上班更有动力了。
1: 你等会儿啊，你记得给大家整糊涂了。家长问你，哎，小美，这周三的话，我孩子怎么没半天呢？
0: 明天你再看看呢。
1: 哎，
0: 有家人说了，美玲美玲，快点显灵，让我中个500万。这事儿管不了，这事能管了，我早中500万了。
1: 那个不是管不了，1000万以下别跟小美吱声。
0: 那豆哥先给我整个100的行不行？
1: 先100那个。
0: 100铺不开。
1: 验验实力呗。
0: 看到这个仙人掌回复这个达沃斯啊，不对啊，不是这个关键词。如果想看到
1: 发现行，
0: 对，想看到这个回弹信息的话，回复现行才能看到详细的内容。达沃斯好像回复的是关于这个流动喝彩车队的事儿，
1: 是
0: 啊，跟这事儿不是一个事儿。
1: 另外也提醒今天呢，去我们这个达沃斯车贴现场领取车贴的朋友，我再次提醒一下啊，这个车贴也好，还是礼宾车队的这个小蓝旗也好啊，是没有特权的。达沃斯期间。一样是限行的啊，
0: 喝彩车队，
1: 哎，只是助力达沃斯为城市喝彩。
0: 我看好像已经有人已经把小旗儿啊那个
1: 贴上了，
0: 贴都已经贴上了，
1: 真好，
0: 特别带劲哈。
1: 哎，
0: 感谢大家为咱们城市做出的贡献。
1: 小旭说了，哎，请问一下，22号从外地回大连，但是单号怎么整？把车停高速口不？
0: 哎，这事儿真的研究研究，因为我看了一下，像咱们外地车牌号的话啊，你来咱们大连当天，这天甭管是单号或者双号啊，都很可能是不限行的。
1: 是的，
0: 只要能够提供你在高速口拿这个票，比如说从船上下来拿这个箱的票据，是可以啊不限行的。但当然会随后几天是按照单号单行双号双行的。你这情况估计很特殊。如果说你这正好那天回来的话，拿这票估计也没事儿吧？我就应该没事儿吧？
1: 你都从外面回来，能让不回家吗？是不是？
0: 你说这事儿哈，我们那个截个屏，问问咱们交警那边，
1: 给你问问明白人，
0: 详细的一个那个回馈啊。
1: 好，欢迎小飞侠的到来。哎呀，今天这是去哪儿了？发了一个繁花似锦的一个图片啊。
0: 又上哪儿溜达去了？
1: 说说。
0: 张博问说，从哪天到哪天？22号到25号，回复限行可以详细内容详细了解一下。
1: 一共3天，
0: 包括时间，早上的6点半到晚上的9点。
1: 项目微光说了，以小美的人脉资源，给每一个晚高峰的听友安排一个张目光。这个广电大剧院前排的那个演出票不过分吧？
0: 啊，这怎么说呢？安排，必须给你安排上啊！听小美怎么给你安排的啊？
1: 啊，
0: 咱那个大连广电，就你先路过这大连广电特别大个的这个建筑啊，你往墙上看一看，就你看到这个墙，就这个墙
1: 啊，
0: 哎，跟您说一下啊。这个最近啊，跟你讲，咱这个楼啊有变化了啊。
1: 这墙怎么了？
0: 这墙不一般呢，不一般的啊，
1: 不一般，
0: 咱要有地儿要改名了。哪要改名呢？1500的演播厅升级改造啦，
1: 名都换了啊，
0: 叫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
1: 你说谁起的这名太有范儿了啊！
0: 而且这以后的演出，跟你说，你就看吧，
1: 关键
0: 老精彩了。
1: 7月18号就将迎来德云社首场演出啊，朋友们！
0: 哎，你说这怎么着呢？哎，这肯定得过来捧捧场了，是不是？
1: 那肯定啊！
0: 8月份是正式启幕的。有朋友在问，能不能安排前排座位啊？多少个座位？跟您说一说啊，咱全新的剧院老大个了，1207个座位，用的是国家大剧院同款的座椅，老舒服，老得劲儿了。
1: 哎，
0: 那音响包括灯光全都换新的了。
1: 是的啊，而且呢，现在有个叫时光放映机的征集活动。如果说您家里啊有和这座演播厅相关的老照片啊、老票根、老物件，欢迎大家参与。把照片和故事啊，您可以发到我们的邮箱里啊。这邮箱呢是目光剧院的全拼，目光剧院的全拼@163.com，记得留下您的姓名和手机号。入选的物品从7月18号起在新剧院大厅展出，还能获得开业季的门票。你看啊，这个地方门票
0: 安排上了吗？
1: 安排上两张，
0: 安排上了，安排上了啊！开业都能过来参与参与啊！那个目光剧院啊，这是拼音的小写的字母啊就可以了。您把这个相关的内容发到这个邮箱里就可以了啊。
1: 有截止日期啊，到7月5号截止了，
0: 可得抓紧时间啦。

0: 的幽默导航一期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指引，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0: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体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晚上好，我是美玲，
2: 晚上好。
1: 看看路上情况，有几个事故点为大家。

0: 就要注意避让一下了。
1: 嗯，
0: 看到了韩啊，给咱爆料来一个路上情况，在西北路果蔬批发市场门前这个位置，入市方向好像是有刮蹭事故，站的是中间车道啊，是不是这两辆车？
1: 是的，
0: 好像是啊，这个刮蹭好像并不是特别的严重，希望能快速驶离现场。因为他说上个事故前方50米还有一个同样的一起事故，同样也是刮蹭事故。
1: 看来这个路段是事故多发路段
0: 呐。这点儿怎么能有这样的个情况呢？
1: 看这个样子都是想往里并道导致的啊。
0: 在中间车道，大家往两边靠一靠，但左边好像是左转车道啊，大家可能需要走右边的车道了，因为这中间可能会堵上了。
1: 来关注 M 发来解放路北行不朽巷的路口啊，有交通事故占用了全部的三条车道。哎呦，这不是堵死了吗？
0: 是啊，
1: 桃园路口全部堵死了，交警在现场。
0: 还好交警，估计一会儿就扒拉开了啊。
1: 嗯，别着急。
0: 另外，咱们提示一下，今天晚间大家很可能啊，在了很多路上的时候，并道啊或者转弯呢、啊，一定要瞭望一下后方车辆，包括速度，咱别太快了，稳稳当当到家，这是最重要的。咱们达沃斯限行的是，大家回复限行两个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可以详细了解一下。另外这个每年大家问个问题，这问题问得好啊。我想问问啊，那个限行是按日期还是按星期呢？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是按号还是按星期几？嗯，是这个意思。
0: 对，是按月份的单双号还是按照周的单双号呢？
1: 因为22号正好是星期一。
0: 不是，他问前面这个问题，我觉得他问的挺认真的。
1: 嗯，
0: 后面这全是纯属凑热闹了，是不是？月份带双号，那月份的不就六月份吗？六月份属于双数啊，那就都能双数出去，单数不能出去了吗？
1: 他就是想问按几月几号还是按星期几算。
0: 咱这么个比方，6月22号你看那不是双号吗？
1: 是啊，
0: 被二整除的号吗？
1: 嗯，
0: 是不是？
1: 那就是按照双号走，
0: 按照你汽车尾号啊，这个车牌号码最后一位数字为主就可以了啊。
1: 哎，大家说了，哎，美玲阿豆晚上好，
0: 晚上好。
1: 哎，我跟大家伙说啊，22到25号，
0: 嗯，
1: 豆哥和美玲这摇臂一呼，那是一呼万应啊。
0: 怎么说呢？
1: 全大连100里人都不开车了，你看看这人脉啊。
0: 是我俩，这都是我们。
1: 嗯，
0: 哎呀，哟，这号召力，来平台上现在回复个666，没动静。
1: 我给这敲呢。
0: 说晚上好，打卡打卡了，说豆哥现在变帅了，比以前更帅了呢。
1: 谢谢。
0: 是今天看到豆哥本人了吗？
1: 领车贴去了，是不是？
0: 哦，
1: 哎，相由心称，再加上呢就是近朱者赤，你看跟这么美的搭档在一起。
0: 谁是猪呢？
1: 近驴不是那个，反正跟这么美的搭档，这么美搭档在一起，想不帅也难。
0: 哎，豆哥确实越来越是挺带劲。
1: 越来越
0: 好。原来啥咱不知道啊？
1: 来，
0: 晋升我卫生啊。
1: 这不唱出来了吗？越来越好，赖原来挺赖赖的。
0: 哎，另外很多朋友说啊，那个香水是不是正品？这也太便宜了。确实是正品啊，很多朋友都已经看到或者已经收到货了，是不是？
1: 它确实这样，你在店里买，买啥都贵，渠道不一样。
0: 对对对啊！哎，说到这个渠道，咱说咱们这渠道当中不仅有香水、化妆品，还有什么呀？我记得有这卖那个冲锋衣啊，包括短袖，都是备受大家欢喜的。
1: 哎，
0: 你看这两天这天儿，给你关注关注啊，这温度很可能还得穿一段时间短袖，
1: 挺夜呀，
0: 挺热的啊！你看今天。阳光虽然在线哈，这南风一吹头感觉真的挺热的，气温攀升到23度到29度了，而且空气湿度是比较大的，有点闷热的感觉呢。啊，预计啊，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很可能近海以及沿岸地区将会出现大雾天气。如果说您开车出门，要注意好交通安全了。
1: 预计未来的几天，云加雨的组合会掌控槟城的天气舞台啊，风向是以偏南风为主，这气温是稳中有升，湿度挺大的，闷热升级，大家注意防护啊，家里有加湿器的可以打一打啊。我们具体看一下周二到周四呢，咱们大连呢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周三白天局部将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别着急洗车啊。偏南风的风力和缓，气温表现稳定，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5到27度，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提醒大家周三早上出门记得带伞。
0: 周五咱们看看，咱们迎来端午小长假，没令你安排不用上班了啊。端午节当天呢，随着天气很可能是逐渐阴沉的，夜间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周六降雨结束之后转为多云状况，气温是小幅度下滑啊， 气温是最高在25度到26度，最低气温是在18到20度。但您发现最近很可能啊，就是你不用看这个温度，还是要看风力的，感觉还是有点闷热的，空气湿度还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穿什么样的衣服呢？透气度比较好的衣服，
1: 哎，
0: 是吧？比如那种啊，这个速干衣呀、纯棉的是比较舒服一点的。
1: 是，
0: 如果说这样的材质啊，很可能在某个品牌当中人做的最专业了。
1: 哎，
0: 什么品牌呢？就是做运动品牌的。阿迪达斯，
1: 阿迪达斯，
0: 夏天买短袖是不是很多朋友在纠结呀？
1: 哎，
0: 网红款吧，你发现一穿一季就过时了。普通杂牌的吧，感觉面料还不太好，特别的廉价，上身没那个质感啊。
1: 是，
0: 今天给您带来什么呢？是大牌百搭还非常舒服的经典款，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阿迪达斯的短袖，一件搞定整个夏天的出门穿搭。
1: 哎，说到阿迪达斯，大家会想到那经典的三道杠啊，三叶草的标识，绝对是全球流行的这种运动圈的顶流啊。像很多大明星，马思纯呢、王安宇啊、宋雨琦这些大牌明星啊，日常都是频繁上身，妥妥的明星同感啊。它是真正的经典，你现在买一件啊，今年穿、明年穿、后年拿出来都是非常时髦的啊，不过时。日常休闲搭牛仔裤啊，运动束腿裤啊，都是随性利索，通勤外穿，轻薄防晒，简约大气。运动的时候呢，搭上速干卫生裤啊，速干裤啊，这个舒展自在。男女同款设计，男生穿帅气利落，女生穿是显瘦有型。搭配成情侣出门，情侣装出门，回头率那是100%。官网和阿迪达斯的这个短袖啊，都要卖到400多啊，短袖年年换，这个价格确实有点小心疼啊。但是今天，商城线上奥莱捷重磅来袭，这阿迪达斯的短袖只要179元起，而且款式全啊，复古款呢、休闲款呢、条纹款，样样都有，男女生您都可以随便穿，尺码从 XS 到 3XL 齐全，多种颜色供您选择，还有夏日必备的黑色短裤。都只要149元。
0: 时尚百搭，闭眼入不踩雷的。刚我回复了短袖，看了一下这款式哈，真挺多的。它有那个叫，咱是叫这个插肩款吧？
1: 啊，
0: 是不是插肩款？正常可能短袖旁边是那个袖，直接是另外一个裁缝的这种的，款式的插肩款，直接能够落肩的感觉，非常显瘦。而且那个肩膀的位置是有这个阿迪的那种经典的三道杠的，
1: 是
0: 特别的好看啊，颜色非常全，黑的、白的。我比较喜欢这个复古的这个，就男生穿的这个卡其色，然后边是那个绿色的，特别的好看啊。
1: 啊，你今天穿这身就挺复古的。
0: 我这是棕色啊，
1: 哎，
0: 看有没有这个棕色的感觉，好像也是有蓝色的。有翻领的，还有圆领的，材质也都有不一样的啊。可以搭配那种情侣款，款式非常的多，尺码也非常齐全。从这个 XS 到 3XL 齐全啊。多种颜色可以选择。跟大家说一说，它是奥莱仓的正品的直供的，现在下单还有非常多的惊喜，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你发现你下单价格不太一样了，一起付款立减10块钱，组合入手更划算。但是每款限量100件，清仓破价就这一次，卖完之后只能在专柜原价再买了。赶紧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短袖就能开始抢购啦。
1: 来，短袖刷起来吧。
0: 真挺好看的，我看到有那个就是像露脐装的，就短的，还有那种 oversize 那种宽的，
1: 总有一款适合，
0: 哎，非常的合适啊，
1: 哎，
0: 特别比如说这孩子可能放暑假出去玩什么的，多选几件哈，穿搭都非常的舒适的，年轻人肯定是喜欢的，咱这中年人也能够尝试一下，是不是啊？
1: 是，像我们这种。老登台的主持人
0: 啊，对对对，
1: 这种
0: 登台
1: 衣服啊，
0: 是。咱来看路上情况哈，这个在天才这边说在哪儿呢？果蔬批发市场在这边西门，好像有违停的情况，还有这个三蹦子了，还在那乱窜哈，特别的吓人。希望小姐帮忙关注关注。
1: 小曲说：“又要下雨了吗？看来没错了，我洗车等于人工求雨是百试百灵啊。”
0: 小曲，下回洗车能不能跟咱说一声，咱避开一下这个时间？
1: 下回呀、哪儿要是旱了就找你。
0: 你比求雨还好使啊！
1: 哎，
0: 另外奥群说啊，反一个事儿，说的是哪儿呢？好像是在海大广场这边，说北向。上这个东北路啊，匝道入口，以前呢，交警好像每天晚上在这边都会有两排这个隔离出来两排道，并在这个东北路北行最外侧车道这边放上隔离锥儿，把外侧车道啊变成从匝道入东北路的专用车道，这样好像是大大缓解了压车的情况。 说最近一段时间怎么没有了呢？好像最近这边又开始压车了啊。
1: 嗯，好的，您的反馈我们已经收到了啊，
0: 嗯，
1: 帮您反馈一下。
0: 对，但是咱不能说全靠交警在这放隔离锥啊，这马路啊自在心中啊，
1: 全靠大家自觉。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原来咋走咱就咋走呗，怎么不堵车咱们怎么走。嗯，这咱说过，再看看别的大家发来的互动。

0: 姓苏叔叔，那个两位好，我来报道了啊，我来拉仇恨了。
1: 什么事儿拉仇恨啊？
0: 我是合规的网约车，
1: 嗯，
0: 不受单双号限制。
1: 哎呦，他说能帮我宣传一下吗？中考恰逢达沃斯会议啊，我是网约车不受限制，所以中考期间我作为这个合规的，谁都合规，是真是。我想啊，这个想爱心送考，如果说有加油考生啊需要我的话，可以联系一下我
0: 啊。说的是中考的考生，
1: 对对对啊。
0: 说了一下范围是马兰子周边、湾家、辽师、交大、岐山水库附近、桃园街、秀月街、青云街、八一路、石奎路附近都可以。
1: 哎呀，
0: 他的电话
1: 好了，
0: 您记一下：1394083-9165。1394083-9165。
1: 另外，咱昨天好像很多家长提到过，就如果说是加油考生的话，是可以跟学校申请吧？因为咱们看到过这个信行当中有个相关的规定，如果说有这个中考的这个送考车辆的话，是不受这个现行的这个影响的。看你是否需要，那天是不是上班啊？这车还限号啊，实在没有办法，没有这个通行证啊，可以联系一下信用所属。如果说您像信用所属一样是一个爱心司机的话，也可以参与其中啊。电话咱再说一下，电话是1394083-9165，或者是15140619165。谢谢信用所属。

0: 200大楼618年中庆燃动六月家电国补折上折，夏季新品低价购，中粉礼券尽早抢，手机大奖天天抽。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在东北路东快路沿线呢整体已经进入到了晚高峰的一个节奏，从香炉礁高架这一部分出市区的方向就可以看得出来，尾端已经排到了绝楼西医院的附近，整体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在入市区的方向呢，现在从海达广场的附近，包括造船厂的沿线，梭鱼湾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密度也会比较高。疏港路从黑嘴子码头开始向西，一直进入香炉礁高架，包括长江路目前以上海路为界的双向，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山路的解放路东行进入中山广场，解放街沿线的这个压力也会不小的。世纪街整体的北行进入民主广场，包括长江路，目前呢在这个港湾广场的沿线，车辆的密度也会比较高。中南路目前在植物园部分这个小拐角的位置，车辆需要排队，尾端呢是在海港医院的附近。另外石葵路进入长春路，长春路从长白街北行一直进入中山路，包括联合路南行在黄河路路口，黄河路以东北路为界的双向，疏港路侯玉豪二小区进入绿波的部分，以及西北路的入市目前从迎客广场一直到新生桥，华北路刘家桥部分的出市以及春柳部分的入市，还有呢就是在东联路目前春柳下桥口的位置，车辆的密度呈现的也是一个比较饱和的状态。香洲路目前东行进入西南路，包括香洲首府部分的西行方向，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交汇华北路，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金三角沿线目前松江路的部分，包括松江路西行山东路路口，千山路东行目前在西南路的路口，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呢都是相对缓慢的一个状态。另外在西快路的部分出市区的方向，整体压力往上走的呢也会比较明显，目前在这个兰溪文苑的部分双向有压力，入市方向尾端在石门山隧道出隧道口，出市区的方向车辆尾端是徘徊在了华野玫瑰东方的附近。红林路北行暖山，南行金柳路，金柳路东行进入红林路，包括庙岭部分红林路的北行方向，西南路五一路交汇的十字路口，中山路进入高尔金路一直持续到联合路的附近，太原街南大亭进入高尔金路，中山路西行化物所的部分，包括目前看到的从黑石礁开始

0: 直到学院广场，学院广场的环岛以及数码广场的环岛，黄浦路北行从这个临水路一直进入学院广场，车辆的密度也是比较高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2: 7月28日出发，去江西6天5晚，游齐云山和景德镇。
1: 暑期还有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学生们定制。
2: 7月还有2班新疆8日游，
1: 分别是7月16日伊犁地区感受独库公路，体验赛里木湖帆船游湖；7月23日阿勒泰、喀纳斯等你加入。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
2: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3: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4: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3: 对啊对啊。
4: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3: 天哪，你怎么知道？
4: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5: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6: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5: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7: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离人熄灯、关电源，节约资源还安全。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好，来关注大连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17号的5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啊，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0到25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此刻无论您是
3: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4: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3: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2: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4: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3: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准备啊，我还是6:30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这个跟以前一样，还是很开放。我放点海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海的好欧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小啦。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路上情况咱们看一下，一位名字的说了，提醒一个司机呀、啊，这个尾号是
0: 118Z
1: 啊，怎么了呢？说如果说你太困的话，你找个地儿你稍微你小睡一会儿吧，别开车、啊、太危险了。我看你眼睛都睁不开了。
0: 哎呦，说这位司机啊，等个红灯，堵个车都能睡着
1: 啊！
0: 哎呦天，那太危险了。
1: 他是睡着了吗？真是睡着了吗？
0: 疲劳驾驶，不会是身体有什么状况
1: 不舒服的情况啊？咱提示一下，车牌号是咱不说全了吗？还是说这个118Z 啊？这位车主、如果不舒服，你靠边停个车，稍微小睡个十分钟左右啊，一定要安全到家，这最重要的。
0: 如果心脏不舒服的话，及时联系家人和120啊。
1: 另外，程志刚说，那想问问啊，22号、24号这两天小北都包出去了吗？说车里边准备了鲜花和蛋糕，车接车送，一条龙服务，晚上管饭，吃得饱饱的。这么说吧，那个程志刚大哥，现在22号、24号这两天可能是包出去了，但是从6月17号开始往后都没包出去。你不差这段时间了，不行就一直这么接行不行？
0: 你这不是
1: 一直管饭行不行？
0: 不是，他这不是送你上班啊，这是送你回娘家呀、啊、这是啊。
1: 怎么从明天就开始咱们去演练一下行不行？以后给你把我地点发给你行不行？
0: 小美走哪儿都想起个 BGM。 风吹着杨柳，
1: 左手一只鸡，
0: 哎，右手又是一只鸡。
1: 咱先试个半年的啊，
0: 啊，
1: 半年行的话明年咱们再整啊。
0: 这要是能接一个人，接送一个人半年之久，
1: 哎呀，何德何能啊，
0: 那是相当
1: 的，想都不敢想还有这福气，
0: 真是。
1: 路上情况关注一下友好路啊，冰仔说友好路和长江路交叉路口这边能不能来个交警，说好像跟车比较严重，把正常长江路通行的车都给堵得够呛，这边好像每天晚上都是比较堵车的呀。大家还是要保持好心态，稳稳当当的啊。
0: 宋说达沃斯限外地牌照的电车吗？就是说您可以发限行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啊，里面有详细的解释。其中提到了，就是您如果是外地牌照，禁联的首日是不限行的啊，但是次日你就得根据我们的这个单号、单行、双号、双行的这个规则进行了。
1: 而且当天不限行哈，你得有证据，你不能说我就今天来的啊，你得拿比如说你从高速口下来那个票，你从船上下来那个票，有证据这是不限行的，随后几天就得按照规矩走啦。
0: 这次的单双号限行啊，这个新能源车也在其中啊，就是说新能源车没有特殊的权利、啊、
1: 对对对啊。另外这韩在说哈，西北路入市方向这边迎客桥下面这个位置两车发生刮蹭了，在右侧车道，他这一道咋全都是刮蹭呢？怎么全都你赶上了呢韩呢？前两起事故是你报的吧？西北路这怎么又开始了呢？你下一步往打算往哪儿走？
0: 你看看
1: 我们避一避。
0: 你看看附近是不是有个补漆厂？
1: 大家绕开这个路段啊，实在绕不开需要准备好心态了。
0: 等待中说了，哎呀，这要是不开车坐公交车，那不得晃到俩点儿啊，还能晃得到，脑瓜眼一想都疼。
1: 哎，咱们看看呗，就是有没有这个顺道的同事啊什么的。比如说他是单号你是双号的，两个人咱拼个车行不行？
0: 我觉得啊，就是这几天大家就得学会多种交通方式的选择性的出行了。
1: 像豆哥你看你车不是双号、我车可是单号吗？
0: 哎，
1: 22号那天你不双号吗？你不行就从你们家不在广电中心附近住吗？你一脚油开到东港，再一脚油你再开回来呗。
0: 那个单号那天你别来呢。
1: 主持人单号双号也都是分开上班，
0: 哎，
1: 我觉得这不是也不是不行。
0: 你看你美玲的领
1: 啊，
0: 这笔划是单号单笔还是双笔？
1: 不是不按照我这来呀。
0: 哎，
1: 是不是跟同事聊一聊，看没有顺道下车再跟前儿的两人拼个车哈、为咱们绿色出行做做贡献。
0: 就如果说你家附近有地铁站，那地铁站你就搜一下到了最近的一个位置，你再打个车，就是复合一下，是不是？
1: 这两天咱也都能想个办法、
0: 不一定非得坐公交车，是吧？多种方式啊。
1: 那咱说没车的时候，咱咋出来的？不总有办法吗？
0: 网约车不也行吗？
1: 对呀、你看那个等待中说啊，小美豆哥呀，能不能给我在达沃斯这两天找一个那个上班的搭子呀？你看说到这，他就真是来这样的互动了。我这单号车呀，想找个双号车的行不行？然后就意思单号他开，双号另外一辆车开。他是从石魁路到红岭路天天早上走，哎，有没有顺道的啊？ 石奎路到红岭路这边，哎，现在求一个双号的搭子。
0: 嗯
1: 嗯，顺道的可以在平台上联系联系啊，
0: 求有缘人。
1: 哎，这也是一个桥梁嘛，对不对？
0: 嗯嗯。郎朗提到在解放街兴业银行这儿，说已经堵了多长时间了，堵了五六分钟了，这是在5:30左右的时候发来的啊，
1: 嗯，
0: 不知道后来走到哪里了。
1: 因为猫咪在问说，家有中考考生还有金丝带派发吗？中考目前来看我们交通广播是没有金丝带的。
0: 嗯，
1: 如果说您中考是有出行需求，需要很可能说那达沃斯信号我没有办法跟这个学校联系联系，因为昨天有这个考生家长说好像是有个什么申请吧，
0: 确实有这个，
1: 也可以申请，
0: 就是，学校都会统计啊，就是您比如说是初三了啊，要考试了，那么会给您发一个达沃斯期间的一个车贴。
1: 对，还有初二的小中考的，
0: 嗯，
1: 是不是问问学校哈，看看怎么安排啊。如果说贴着这个中考车贴或中考这个相关的这个车辆的哈，很可能是不限行的。二哥说了，那个不行这么的呗，二哥大家提了个醒啊，想了个招，限行那天你就6点出门呗，
0: 嗯，
1: 晚上9点再回家呗，路上也不堵，领导还高兴。
0: 领导是高兴了，媳妇儿不高兴了。
1: 媳妇儿都能理解
0: 啊，
1: 能理解，能理解。
0: 哎，媳妇儿，你怎么知道姓李呢？他理解理解。
1: 应该李嫂是不是？时间是6:30哈，到晚间的21点。
0: 嗯。

0: 也是个招。
1: 嗯
0: 啊，
1: 有话说没？那个就双号啊，是啊，我不是双号，我是单号，我尾号是单号，
0: 尾号是单号。
1: 对，二十号那天，咱们二十那天真是没有办法，怎么办呢？我家门口还没有地铁，你说有没有那种就是特别好的搭档能
0: 啊，
1: 就是一脚就带下我呢？
0: 啊，那太有了，我这样，我用我的人脉给你安排50辆车。浩浩荡荡接上你尾声往这儿走，
1: 结婚都没这么多辆车呀。
0: 哎，怎么样，行不行？
1: 行，
0: 有头车有尾车还有拍摄的，
1: 你再雇个押车的呗。
0: 啊，行啊，我给你押
1: 点红包是不是？押车得有分量啊。
0: 啊，
1: 没分量可不行啊。麦欧说纠正主持人，外的车辆不限行啊，你再仔细看看呢。
0: 嗯，
1: 你再仔细瞅一瞅。
0: 您发限行两个字啊、
1: 嗯、
0: 把我们交通广播这个达沃斯期间限行的这个规定
1: 嗯
0: 给弹出来、
1: 嗯、你再好好看一看
0: 啊
1: 好好看一看啊、
0: 嗯、
1: 外地车啊当天不限行。嗯，不信我是不是说怎么你们怎么说的不是这么回事呢？来来，我给你读原文啊，等会儿啊，我给你找啊，必须给你整明白了啊。

你看啊，这呢啊，以下车辆通行不受通告限制，大家往下翻啊，往下翻，当日登记上牌的机动车，当日上下滚轮船的，以当日船票为准的，或从外市非大连管辖地区通过高速公路入联的机动车辆啊，这些

0: 现在说减肥的事儿吧，刚考完试的很多朋友说了啊，这个特别很多学生说啊，年纪轻轻的一身虚胖啊，上班的也会感觉到肚子上怎么总爱长肉呢？还有很多朋友说人到中年应酬比较多，代谢下滑，啤酒肚不好减。今天给您请到了拥有16年形体管理经验的于洋老师。于洋老师你好。
1: 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呀。
0: 想听听从专业的角度跟咱们讲一讲啊，不同年龄段到底该怎么减肥呢？
1: 好呀，那这么多年啊，我确实接待过了就各个年龄段的一些顾客，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哈，现在很多学生朋友确实因为饮食啊久坐，就年纪小小的就早早的形成那种痰湿型的肥胖，那也因为胖啊，很多体育课可能体能跟不上啊，然后学生小朋友自己的内心也格外的自卑，那家长呢又不敢让孩子去节食，怕影响这个生长发育。那如果运动减肥对于小朋友来说确实是很难坚持。还有呢就是一些上班族来说，那可能需要的就是那种不用挨饿不用遭罪，希望效果更快一些的这种方式。那中年人呢就是普遍都属于代谢减退型的，所以需要提升代谢又能够解决像咱们肚子那种深层油脂的这些方式。还有呢人就是气血亏虚或者是脾虚湿阻，那就要针对他们各自的一个体质来减了，也就是因为基于这些不同人群的一个减脂需要，所以我们研发的这个5点瘦身是一人一方，就是对症调理的这样一个减脂体系。所以它适配于14到70岁以内的所有的男士女士。
2: 哎，想问问于洋老师啊，咱们5点瘦身的原理是什么呢？
1: 5点瘦身就是通过5大核心去层层打通我们肥胖的根源，分别呢就是像易胖体质的调理，深层内脏脂肪的一个代谢，还有局部靶向塑形，基础代谢的激活，全身一个湿寒的疏通。那有的人减肥可能一味的少吃，去控水控碳，所以往往掉的就是一些表面的体重。但5点瘦身，我们能够内调你的脏腑功能，去疏通你的三焦和淤堵的一些经络，包括分解我们皮下脂肪以及内脏脂肪啊，一边提气血、提代谢、散我们的痰湿，那一边又能够减纯脂肪、紧致线条。所以大多数人哈，在2到4次内，你的腰围哈、肚子、后背、大腿这维度，还有全身的体重都能看到很明显的变化哈。那今天也为咱们交广的听众朋友们准备了一个团购福利哈，5点瘦身我们原价在店里298一次哈，从来没有折扣。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开放一个团购价格，

0: 198就能做一个4次的完整的一个小疗程。那么如果想在这个月开始减，赶在夏天成功瘦身的朋友就可以打电话来报名参与了啊。电话是84618813 84618813 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 我们全程哈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而且今天打进电话我们再送大家一个1:1的专业的体质测评。为什么呢？因为想要帮您先精准的找到你发胖的根源问题，让你做个先详细的了解哈。那5点瘦身它也属于标本同调的这样一个专利的减脂项目，属于国家专利认证的，同时呢获得了央视影响力对话节目一个权威的推荐，就是安全和效果有个双重的保障，大家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1: 嗯，跟您说一下，打进电话就能够参与团购了啊。198元4次的5点瘦身小疗程，电话是84618813 84618813，或者添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如果说报名的话，送给大家1:1的专业体质检测。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自己的体质，也不知道自己长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以为只是就吃的多，是不是这么简单呢？好像没这么简单啊！想问问于洋老师，跟咱们再讲一讲啊，体质和长胖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0: 首先哈，其实我接触大量的这个减肥的顾客当中，我们统计了一下，就最容易长胖的体质是什么呢？痰湿体质啊。基本上呢，这种体质的肉都比较松，然后全都是肚子大，然后腰腹啊，包括臀部都一圈比较容易堆积脂肪哈，也容易浮肿，腿下围比较沉，而且这种体质确实也最容易生长一些结节息肉的这么一个体质啊。那体质呢，它也分为先天体质和后天养成。绝大多数呢都是因为后天爱吃一些生冷的食物，重油重甜啊、包括久坐不动，还有的呢就是节食减肥伤到了脾胃，所以后天慢慢的形成了你的一个湿寒的体质，还有脾虚啊、气虚血虚这样等等的一些体质问题哈。如果说你怎么运动健身，你的体重就是卡在瓶颈期不动了，那根源它也是你的体质。导致了什么呢？你导致你脏腑深层的一些容易堆积一些油脂。那你体质解决不了呢，就会有两种可能性，就一种你身体确实没有动力去代谢掉这些深层的油脂，第二部分呢就是你可能减掉过一小部分，但是你的体质又决定了你还会在什么同样你最有问题的这些部位去反复的囤脂肪，所以你看不到自己有任何的变化啊。像我们顾客小雪就是这种，她也是坚持锻炼了有3年的瑜伽，就是本人非常的自律这么一个人哈。但是呢，体重上她说想要掉5斤都非常难。我们给她做了一个体质测评，她就属于三焦淤堵，然后脾胃运化水湿的能力很差，所以她的湿气排不出去，全都合成脂肪和垃圾了，反复的堆积。所以单纯运动，我们确实解决不了他内在一些淤堵的根源问题。那像我们看到市面上大部分的瘦身方式哈，其实是不用分你的体质来减的，因为他们只有一种方式来应对所有人。而5点瘦身我们一人一方，是根据专业的辩证啊，辩证每个人的体质代谢肥胖根源，再来定制你专属的一个减脂方案。那我们就是减肥的最终的目的哈，肯定还不是说想年年减反复减而是要从根源去调理你的易胖的一个原因，去打造一个稳定的基础代谢，这样瘦下来之后你正常饮食你也是不容易反弹的。那想要解决自己的一个体质问题，也不想反复减肥的朋友，一定要报名今天的团购活动来试一下。
2: 只需要2到4次就能见证奇迹啊，改变了你的这个身形。团购热线大家也记一下，是84618813 84618813 198元4次5点瘦身，可以说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报名电话您记好，是84618813 84618813。同时微信你也记一下，有的时候电话可能会占线啊。M84618813 M84618813。想问于洋老师啊，刚才提到的这个基础代谢，这个代谢和肥胖到底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我给大家讲一下哈，就代谢其实相当于我们身体的一个垃圾清除机，包括脂肪在内的你的一些尿酸、乳酸、自由基，其实这些都要依靠你正常的代谢你才能够排出体外。那一旦你的代谢速度变慢，那么你毒素油脂它就会持续的堆积，带来三方面的影响。第一，你可能睡眠不太好啊，睡眠质量不太好，因为你的脏腑的负担过重，你就会入睡困难，多梦易醒。第二方面会加速

0: 你的衰老，因为毒素堆积，你会非常的容易爆痘啊、长斑、皮肤松垂、暗沉啊、有些人的皮肤其实真的不是天生的黑，它就是体内反出来的什么黄气啊。
1: 嗯、
0: 第三部分呢，就是形成一个顽固性的一个肥胖了，因为你的油脂排不出去，长期的堆积，然后呢，你越胖，你的代谢又越慢，毒素又越多，这就相当于一个恶性的循环。那五点瘦身，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全方位的来激活我们自身的一个基础代谢，疏通全身淤堵的一个经络，提升脏腑的运化能力。我们有一位老会员哈、啊，赵姐，她是典型的代谢减退型的，包括上半身的一个气血循环不通啊，后背也是非常厚非常硬，加上圆肩，所以视觉上脖子很短，就让人超级显老了啊。包括她的颈侧淋巴都是堵的，那三次五点瘦身，后背呢薄下去的非常的明显，就三次哈，而且肩颈僵硬也有所缓解，就连带它的下颌线的这个线条也清晰了很多。那中医上有句话说，背薄一寸，寿延十年，因为后背的经络是最多的，是连通我们全身的气血，还有五脏六腑的。所以做五点瘦身，不单单是身体，身材纤细了、紧致了，还会让我们的气血更加充足，精力更加的充沛。
1: 想要改善代谢淤堵、变薄后背、紧致体态、提亮肤色的朋友，一定要做这个五点瘦身来试一试啊！节目专属的198元四次，你得电话记好了，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
0: 好的，上周其实我在店里碰到了我们一位老会员，聊了一会儿，然后姐姐就说，哎，她以前特别喜欢买一些包包啊，买衣服啊，但是以前因为背很厚，腿也很粗，还有个大肚子啊，就膀大腰圆的这么一个体型，感觉再好看的包包和衣服，那自己一上身也都感觉一般。那虽然呢也羡慕别人瘦啊，但是光想了没行动，直到呢就做了五点瘦身，一鼓作气瘦下来有40多斤。所以他说现在最后悔的就是以前真的给自己找了很多的借口，减肥这个东西就是你早做自己早受益。而现在呢就是也很流行什么亲子减肥，像我们小顾客娜娜，她是妈妈来做塑形啊，减肚子减大腿，然后也带她一起过来。那孩子呢就是从初中开始就一直属于比较胖的，所以就感觉性格也挺自卑的哈，就一照相就是下意识的就往后躲那种。那娜娜自己先做了4次的五点瘦身，瘦了有5斤的体重，哎，小姑娘就特别的开心哈。那之前也是一直有痛经的问题，然后这次和我们说这次经期是一点没疼，就趁着暑期其实和孩子一起来瘦身，一起减肥，一起变美，比买什么礼物我觉得都实在哈。因为青春就一回，18岁的夏天不会再来，那也别给孩子和自己留下遗憾。
1: 给自己的孩子和家人预约的朋友，请抓紧拨打我们的预约电话84618813，84618813，添加微信 M84618813，报名免费一对一的专业体质溯源检测送给您，透明消费，没有隐形的推销。预约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M84618813。感谢于洋老师。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市内各条主干路街，西南路目前广贤路的北行西南部城区啊，广贤路北行科海街以及学子街，目前广贤路的路口黄浦路的北行，从万达广场开始一直进入学院广场，学院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红林路现在的北行，在庙岭部分以及呢在暖山的部分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西快路主要压力呢是给到了入市方向哈，注意是入市区方向，但新闻院是头，那尾巴根呢现在是停到了这个美术日记，也就是说从进隧道开始就要排队，一直到来西文苑车辆都是非常集中的。富民路从马兰小学开始一直到绿荫街的双向，包括在树港路的沿线，目前向路交高架开始一直到西北路的新生路路口，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从向路交高架开始到广电中心部分的双向，包括出市方向车辆尾端已经到达了莲花山隧道和白云隧道内，就是在隧道里面还没出隧道就要开始排队了，整体的密度也是一个晚高峰的正常操作。太原街南大秦进入高尔基路，包括东联路目前春柳下桥，黄河路呢从盖州街开始到西南路，西南路目前的北行从熟食品交易市场开始。

0: 一直到西山街新建小学，车辆的移动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呢，在北部城区，目前香洲路从这个我们看到促进路的附近吧，向西一直到华北路的路口，包括红岗路、迎客路的沿线，进入迎客广场交汇华北路，车辆的密度都是比较高的一个状态。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以及中华路目前进出华南广场车辆密度也是在高位运行。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中山路的沿线、解放路目前在武昌街部分的北行方向，包括几项进出中山广场的路口，武汇路汇入中山路车辆的密度都会比较高。新开路呢，从中山路向北一直到北港桥，包括人民路目前以世纪街为界的双向，长江路呢从港湾广场断断续续的一直到上海路部分的西行方向，包括去到海底隧道目前光明路的沿线，以及在这个港龙西路的路段上，整体呢都是有车辆排队的，请各位留意。现在呢6点钟，也是一个初中大校放学的一个阶段，所以学校的周边呢各位还是要注意一下。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达沃斯期间的这个限行公告哈，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呀，怎么会限行呢？限行之后我怎么开车？其实大家完全不用恐慌，它一共只限4天，也就是说满打满算2天开不了车，这2天怎么着都能解决。比如说我们坐网约车，我们坐公交车，整体的通行出行是不会受到特别大的限制和影响的。当然如果你要出行的话，必须要开车的话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一看啊，限行的区域，首先我们关注一下中西沙3个区是全域限行的，注意中山区、西港区、沙河口区这3个区呢是全域限行，甘井子区呢是有部分限行。它这个区域划分呢是从张前路以东、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以西的区域，还有华北路、东快路，另外呢高新区的金川南路以东的区域，这些区域是限行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在中西沙这3个区域来走的话呢，建议各位就按照限行来走就 OK 了。当然如果说送孩子中考呢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孩子手里都应该会发到一张中考的一个通行证，只要拿着这个通行证通行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时间哈，早间6点半到晚上的9点钟，注意啊，早间的6点半到晚上的9点钟，也就是说如果你非得开车出去倒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回家的这个时间要控制在9点以后才能进入限行的路段，所以大家去考量一下到底这个9点以后回家是不是划算。另外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其他的一些车辆，比如说很多朋友说我是从外地回来的，然后我从滚装船上下来的，或者我刚刚上牌的，这样的车辆呢其实是当天不受限制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您刚刚从这个滚装船上由大连港进入到了大连的区域内，碰巧又进入到了限行区域内，那您当天拿着这个船票的票根是不用受限制的。另外您当天如果在上牌，比如说您在双号日子22号的时候您上了牌，但是碰巧您上了一个单号的牌，那您拿着这个号牌，包括拿着您的行驶证以及上牌的这个收据，就是这个可以证明你当天上牌的这个证明，然后您上路了，比如说被拍到了您可以复议，比如说被交警拦下了，您看着这个牌是完全不会受到影响的，就是当天上牌、当天下船、当天进入通过高速进入大连的限行区域内的这些车辆是不受限制的，各位稍微留意一下，基本问题都不大。因为这样的限行呢我们已经执行了不止一次了，所以我相信已经非常熟练的大连市民应该会有非常好的一个接受度，也能够非常妥善的去完成这样的一个限行计划。那高速公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目前大连管段内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市内的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也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3: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

0: 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站。
2: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2: 1008畅快晚高峰。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 来收听大连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端午小长假马上就要来了，问问大家是否有很多出行计划呢？都在纠结吧，这3天假期去哪儿玩才有意思呢？
0: 如果您正在筹出行计划，那今天的节目可有超级大的福利要送给大家。大连发喜王国端午重磅活动全面上线了，门票啊低到99元起，吃喝玩乐、趣味游戏、浪漫邂逅一站式搞定。
1: 没错啊，今年发喜王国主打踏踏搭子节。有人问了，啥叫踏踏搭子节呀？
0: 啊，是啊，
1: 你看哈，有这个玩搭子，饭搭子、拍照搭子、购物搭子，万物皆可搭。所以说，甭管是情侣、闺蜜、兄弟，还是亲子家庭，都能在这儿找到专属的快乐搭档。而且你看，孩子们毕业了吗？恰逢毕业季，在这也是属于毕业生考后放松毕业旅行的绝佳第一站呢。
0: 先给大家划重点啊，这一次踏踏搭子节的趣味互动集中在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的5点，地点就在园区疯狂小镇的区域。现场还给大家准备了5大趣味搭子互动游戏呢。
1: 怎么个玩法呢？在现场据说要拼体力的，要考默契的，要比团队合作的，但是规则很简单，但笑点还是十足。就算你是独自前来也不必害怕啊，现场会有随机组队，抓一个陌生小伙伴就能一块来闯关，说不定还能结识一个新朋友，收获一段奇妙的缘分呢。
0: 哎，是的，除了互动小游戏，端午限定的随机双人龙舟赛绝对它也是亮点啊。比赛分为成人组和亲子组2大组别，线上现场都能免费报名，系统随机分配搭档，就像是开了盲盒一样，惊喜感是拉得满满的。
1: 而且福利特别实在呀，比赛结束之后，前30组搭档还能现场体验一下双人艇，同时享受一下专属的特惠，水上乐趣一次咱玩过瘾。
0: 说到本次端午最大的重磅惊喜，相信很多听友早已经听说了吧。6月20号，江苏卫视王牌节目《非诚勿扰》专场相亲会正式登陆咱大连发喜王国了。国民主持人孟非老师将重磅空降园区的水上舞台。
1: 真的吗？这可是线下近距离见到国民月老的好机会呀！本次活动由半岛晨报、金浦新区文旅局、金浦新区民政局联合大连海昌发现王国共同打造，主题就是爱在大连，发现幸福，心动游园会。
0: 想想这个画面就特别的浪漫，在刺激的过山车上并肩尖叫，在梦幻的水上旋木旁闲聊漫步，在童话城堡前相遇相识，传统相亲搬到了主题乐园里，就像偶像剧一般的氛围感，它直接拉满了。
1: 还真是，据说现场还会有很多我们大连级的人气往期嘉宾会惊喜返场，分享一下婚后啊、恋爱之后的日常故事，满满的甜蜜干货，也会给很多单身朋友们送上很多恋爱的小攻略。
0: 重点来了啊，本次相亲会会面向全程招募男女嘉宾，如果你想登上舞台和孟非老师同台互动，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报名机会。报名也非常的简单，20到45周岁的单身男女青年您都可以参与，报名截止日期到6月15号。
1: 很多朋友问呢，怎么个报名？好着急，好想知道报名方式啊。给您整理了3种的报名方式，您记好了。第一种是扫描一下嘉宾的报名二维码，或者关注一下金浦新区民政局微信视频号，私信回复我

0: 要报名，备注性别就可以了。
1: 第二种是通过邮箱投递资料，邮箱地址是 fcwrdl2026@新浪.com， 也就是非诚勿扰大连的拼音缩写。也可以关注半岛晨报官方微信私信报名，需要注明参加非诚勿扰大连站，同时要附上您的姓名啊、性别、年龄、职业、联系方式这样的基础信息，入选后会有工作人员对接您的。
0: 再说下第三种，特别适合一些临时起意的朋友。6月20号活动当天，园区内会设置节目组现场报名处，大家可以直接到场报名参与面试。
1: 参与录制就有惊喜的福利礼包，如果现场成功牵手，还能额外的领取精美的牵手礼。最让人羡慕的，牵手成功的嘉宾，日后如果您选择发现王国的婚礼殿堂举办婚礼，将免费获得价值18000元的童话婚礼巡游全套的大礼包呢。
0: 这真的太让人羡慕了。一问在哪儿举办的婚礼呀？发现王国。据说整场活动还会通过 AI 荔枝客户端、半岛晨报以及非诚勿扰全新媒体矩阵同步直播，你的高光时刻全网一起来见证。同时呢，本次活动也开放了品牌合作的渠道，有合作意向的商家可以拨打联系电话155-6692-2399，155-6692-2399，微信同号。
1: 欢乐可不止游戏和相亲，这个端午啊，发现王国还准备了超多的精彩演绎，从白天嗨到夜晚，氛围感直接拉满。首先是6月19号，水上舞台将迎来炫舞大赛的总决赛。
0: 赛事分为少儿组和高校组，集结了东北三省各路的舞蹈高手，一场精彩的武林对决即将上演。另外，本次活动的总决赛还邀请到了知名舞者叶音担任评委，接下来会有带来专属的 solo 大秀，舞蹈爱好者千万不要错过了。
1: 是的，与此同时，6月19号、20号两天，疯狂小镇水上舞台还有大连非遗展演重磅上演。大连市文旅局联合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带来了庄河东北大鼓、太极扇、新津民歌、长穗花鼓等传统的节目。
0: 咱们沉浸式感受一下本土的非遗文化，可以一边游玩一边长长知识，老少皆宜。园区内两大王牌巡游，像大家熟悉的国王庆典还有星空邂逅也会正常上演，而且有像汉服、鱼灯、火龙等国风元素十足。巡游途中还会有随机惊喜小礼物进行派送哦，大家不要错过了。
1: 哎，咱来总结一下这个端午节的游玩亮点啊。首先你看，门票99元起，价格真的非常的合适，而且有搭子互动游戏、趣味双人龙舟。6月20号，孟非空降非诚勿扰线下相亲大会浪漫开启，
0: 还有炫舞大赛、非遗展演、国风主题巡游。白天呢，咱们玩一些游乐项目，体验一下民俗文化。晚上的时候啊，看看演艺，赏赏夜景，甭管是结伴出游，还是毕业旅行、全家度假，还是单身朋友想邂逅些缘分，在这儿都能找到合适的玩法。
1: 从趣味玩伴到浪漫的人生搭子，大连发现王国为每一位游客搭建相遇、收获快乐的舞台。3天端午小长假，您不用远走，家门口就能玩得尽兴。
0: 心动不如行动，赶紧约上你的饭搭子、玩搭子、闺蜜好友，收拾好心情，锁定大连发现王国，这个端午我们一起快乐搭起来吧。
1: 6月19号至21号，大连发现王国，我们不见不散啦。
0: 以上就是今天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愿大家端午安康，假期愉快。
2: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气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0: 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上，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谁？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现行那个事儿说一半哈，因为咱们到了那个信息的播报时间了，所以很可能说了一半没说完。
0: 是，
1: 像柯文杰在说，你们俩刚刚说错了，政策讲错了，非聊避号段不受限制，你可能没读全，这是有条件和要求的，你再往下看一看啊，怎么写的呢？啊，前。

0: 那一段是写的是非聊必号段的载客汽车不受禁止，但你看下面有段话你一定要看清楚。
1: 从非大连管辖的外市入连的机动车在到达大连的当日不受限，但是在其他时间必须遵守单双号限行规定，括弧非辽B号段的载客汽车除外。
0: 嗯，临时入连的车辆包括像上下滚装船的车辆以及当日船票为凭证，从外市非大连管段地区通过高速公路入连的机动车以高速公路出入口收费票据时间是为凭证的。那有人问了，那这什么叫这个载客汽车，什么是这个机动车呀？怎么说呢，跟您来咱再分析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啊。非辽B号段载客汽车不受限，就是说外地的号牌的载客汽车，比如说私家车、面包车、大客车等，这些载客汽车是不受限的。
1: 嗯，
0: 但是外地号牌的货车，比如说像箱货、
1: 小
0: 货车、
1: 哎、
0: 大货车这样的车是受限的，
1: 是
0: 这个意思啊、
1: 哎。
0: 大家详细看一看。当然，这个规定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个条文，可能每人关注点都是不一样的。
1: 哎，
0: 咱们不在节目当中过多的去解答了。大家
1: 发送“限行”两个字，
0: 对，限行，看你是区域呀、啊、弄不明白，还是时间弄不明白，还是这个相关车辆车型弄不明白，详细看看。发送“限行”，看到这个。电焊流发的是达沃斯哈，发现行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有一个回弹链接，你详细看看，详细了解一下啊。GS 涛在说，那我问问啊，如果我就不行，我实在是我没车不行啊，
1: 那你就打个车吧，是吧？
0: 是200块钱管多长时间？你违法一次你就罚你200块钱呗。
1: 咱非得花那200吗？
0: 对呀，
1: 打车20不行吗？
0: 你刚我看到有个朋友好像谁说来着，跟同事就这事都研究好了。你看人家研究的可好了。哎，咱一会儿找找那个互动啊。
1: 好，
0: 就是跟同事商量好谁是单号谁双号，我觉得这事还真行，肯定会有家住在跟前附近的呀，能顺路稍微走一下的哈。嗯。还有刚上车的
1: 啊，说哪天到哪天限号啊，22到25号，
0: 嗯，
1: 就是22、23和24、25，
0: 嗯，
1: 是吧？
0: 包括这个 SH 还有这个 LX 哈，都在问关于限行的事。还有坤回复限行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看你们俩都没回复啊，你再好好看看就可以了啊。因为现在看到外面的情况，好像在38广场方向这边是有压车的情况，问问前方朋友们到底什么状况呢？是有事故还是有这流量比较大的原因呢？

0: AX 说，我从2016年的时候，我媳妇处对象的时候啊，就开始开车接她下班。
1: 哎呦，说一直到现在，孩子都5岁了，转眼就10年，风雨无阻啊！
0: 哎呀，
1: 小美快夸我！
0: 哎呀，真是这好老公！
1: 哎呀，
0: 必须得好好夸一夸啊！风雨无阻啊，是不是？结婚的时候就说没事，媳妇为你遮风挡雨，这你看都遮上了，是不是？
1: 接不难，坚持接不容易。
0: 对呀，别人家都是。哎，都说我为你遮风挡雨，后来发现风雨都是他带来的。你看啊，刘奶糖再说了，我今天早上跟同事就约好了，大号那天呢，我坐他车到地铁站，说号那天他坐我的车到地铁站，而且我们两个住台不远，就两站地铁的事儿吗？非常简单就解决了，你看看，太聪明了啊！张云喜，咱们这个外地车牌号的事儿啊，分车型、分情况，你好好看一看，了解了解啊。
1: 有朋友说为什么要限行？因为达沃斯期间嘛，每次达沃斯我们都要限行的啊，为了保证啊，外宾来到我们的大连的时候啊，有一个非常好的城市印象，也为我们的外来的这个宾客吧，提供更多的方便。
0: 对，也感谢大家为咱们城市这件大事儿所做出的贡献了。

0: 道。
1: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来看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呢，还是有一点点变化的。部分的路段开始慢慢的这个车流开始慢慢消散。在东部城区，现在压力比较大的是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中山路的沿线进入中山广场、民主广场的周边。但好消息是，世纪街没有那么堵了。长江路呢，现在从消息里的附近向西，一直到这个东关街桥洞，包括中南路现在从海港医院，然后呢到五五路的沿线，五五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解放路的南行，石奎路的路口，武汇路进入中山路，一直到市场街，还有呢就是36中附近在胜利路的沿线略微有点车辆排队。东北路东快路呢仍旧是有大压力的，现在呢在这个莲花山隧道、白云隧道想要出隧道之后继续向前行驶，彩云路的这个位置依旧是要排队。从967医院向北一直到香炉礁高架，车辆的密度依旧是高起状态。入市方向呢，从海大广场开始到广电中心，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树港路向陆家高架部分的西行，包括侯爷侯二小区向西进入绿波，然后一直到新生桥，包括现在看到香洲路进入西南路的路口，以及在大连门小区附近的西行方向，车辆的滞缓是稍微有点明显。海口路的西行方辉街，以及这个促进路北行进入东纬路，包括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环岛，以及松江路西行在山东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泽龙湖公园部分的东行方向略微有点排队，但整体比上一个时段是有一个比较大幅的好转，整体的队没有那么长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西南部城区，相对来讲西南部城区压力还是稍微有点大。现在呢富民路西行在马兰小学，包括西快路现在在石门山隧道内，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的部分，包括兰溪文苑部分的双向。西南路呢北行方向从水富山竹的附近，也就是河川街，一直进入西山小区。南行呢是在富民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富民路西行呢在马兰小学、红林路以暖山为界的双向，金柳路进入红林路，包括红林路的庙岭周边，以及五一路目前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车辆相对来讲密度还是稍微有点高的。临水路呢现在理工南门的部分，包括向西行驶进入学子街的路口，以及中山路目前黑石礁部分的入市区方向，车辆略有排队，但整体呢是在下降的趋势过程。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3: 7月28日出发，去江西6天5晚，由齐云山和景德镇。
2: 暑期还有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学生们定制。
3: 7月还有2班新疆8日游，
2: 分别是7月16日伊犁地区感受独库公路，体验赛里木湖帆船游湖；7月23日阿勒泰、喀纳斯等你加入。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

0: 客服微信，
1: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4: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5: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17号的5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0到25度。
9: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1: 海港航班动态。航班动态。
8: 好，来关注一下中原海运。今晚到明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点葫芦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20畅龙海轮，9:40吉隆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9: 此刻无论您是
1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3: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2: 又或是
13: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9: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4: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3: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防风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吧？上，上，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唱歌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我们又回来啦！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高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嗯，咱说说关于端午节的事儿哈，眼看着就到端午节了，您出行计划安排好了吗？东北超级酷虎滩好去处，端午游玩必须要去哪儿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啊，
0: 嗯，
1: 去那儿玩一玩啊。从15号，从昨天开始到6月21号，端午特惠票五馆单人低到158元，双人五馆票仅需要309元，而且是用全部人群的。
0: 而且呢，活动期间，大连足球的第13人海狮妙妙领衔的八海豹、海豚、白鲸等30000多只极地海洋萌宠可爱出圈啊！北极熊、南极帝企鹅的雄起争锋，趣味足球互动玩法丰富。端午的民俗手作 DIY 节日主题氛围可以说是拉满了啊！更有超多的网红拍照打卡点来等你解锁。8.8米的巨型繁花雄起称霸朋友圈，经典演绎全天不间断。海上嘉年华演出震撼回归，沉浸式的感受缤纷的海洋奇观吧。亲子出游、学生度假、休闲打卡一站式搞定。这个端午啊，让我们一起来相约老虎滩，和南北极的动物来畅享夏日的山海狂欢吧。

0: 江先生在问说，问问海底隧道到底什么情况，为什么现在这么堵车呢？出市区方向问大家什么情况，如果知道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
1: 嗯，
0: 公众平台上大家等着大家互动分享一下。另外看一下油价的事儿，咱们是油价什么情况啊？油价跟您说一下啊，目前是有一些变化的信息的，油价是大跌的状况啊，
1: 太好了，
0: 再次降温了，全国92号、95号汽油今年第二大跌，大降将近每升5毛钱之后，又降了每吨420元。
1: 是的啊，这一次呢，调整是2天后，6月18号的24点，将有一次大幅度的下跌啊。大家可以互相转告，还没有加油的朋友可以稍微再等一等啊。
0: 6月18号会有一些准确的信息，大家关注我们节目内容就可以啦。互相提醒一下，2天后六月的油价将会继续大跌。很可能很多朋友说了，这个端午啊，虽然说高速不免费，但油价能稍微再省一省啦。
1: 希望如此啊。
0: 嗯，咱说啊，吃不穷，穿不穷，
1: 算计不到才受穷。
0: 所以说，平常生活当中，咱得好好算一算呢，在哪能省省钱呢？
1: 哎，
0: 你说衣服上能不能省钱？
1: 那太能了啊！我觉得方方面面都能省，尤其是在我们的小卖部啊。夏天选个短袖，舒服好看的很重要啊，价格适中也很重要。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国际大牌阿迪达斯的短袖，多款经典的设计，日常生活全场景适配哦。
0: 嗯，早上起床的时候，哎呦，翻箱倒柜的，哎呀，这件太正式了，那件太随意了，稍微穿不对，感觉非常的臃肿啊。哎，这种啊，有这样烦恼的朋友啊，今天的阿迪达斯短袖让你感觉，哎，千万别错过了，款款显瘦不挑人。我看了一下，他说那叫做叉肩款，
1: 嗯，
0: 咱平常那个短袖旁边不是有一个缝的那个道吗？是不是两袖缝上去的？
1: 对对对对，
0: 它是完全落肩下来，特别的显瘦啊。
1: 嗯，
0: 这都是阿迪达斯他们家的爆款短袖，版型啊设计是堪称一绝的。它采用的是微宽松啊落肩版的款型，肩线从肩膀自然垂下来的，视觉上就让你感觉肩膀是缩了一圈，腰部是微微这种收的那种的 A 字的轮廓型的，不会紧绷，也不会空荡荡的。
1: 米白色的底色啊，还有深绿三道杠配三叶草的标识啊，高级又不闷热不沉闷。咱们这种款式呢，不管是什么样的款式啊，可以说总有一款适合你，而且呢，它的这个不管是复古款呢、条纹款呢，还有黑色的这个三道杠的这个款式啊，都是一眼就是阿迪的经典设计。你不管是日常通勤搭小牛仔裤、休闲裤，都是非常简约得体，出门逛街啊、聚会啊，都能够轻松打造一个亮眼的造型。包括打球健身啊，这个不管是干嘛吧，哪怕是家居，也是显得宽松自在，毫无束缚的感觉啊。
0: 有人说想问面料怎么样啊？这很多朋友逛过这阿迪的这个线下店吧，都摸过材质吧？
1: 那没得说啊。
0: 咱这几款给您挑选的是那种软糯亲肤的，透气排汗的，出汗不粘身，特别适合夏天的，小风一吹就凉丝丝的啊。甭管是通勤久坐啊，逛街遛弯，户外运动，都能时刻保持干爽通透的状态。有一件阿迪达斯的短袖，好看好穿不挑人，彻底告别穿搭选择困难。跟你说一下，今天咱们商城线上奥莱捷限时福利大放送，只要179元就能够 get 到。

0: 哦，明星同款短袖款式非常的齐全，有复古款的、休闲款的、条纹款都是有的，男生女生都能够穿的，尺码从 XS 到 3XL 非常齐全的，
1: 嗯，
0: 多种颜
1: 色，白
0: 色
1: 啊，
0: 嗯，
1: 杏色、黑色、绿色这些都有啊，非常全乎啊，只要149哈、啊，只要149，这个夏日必备的黑色短裤只要149啊，那些短袖呢都是179起，
0: 嗯，
1: 全是奥莱的正品直供，现在下单还有惊喜啊，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大家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短袖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短袖哦，不是阿迪哦。
0: 另外添加客服的微信能够每单再减5块钱。
2: 喂喂，
3: 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4: 太大请就位，
5: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3: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还有人问，那关键字是什么呀？小美阿豆，短袖啊，短袖，你看一看，
1: 就俩字儿，短袖啊。
0: 而且非常多的款式和颜色可以选择，好好逛一逛，好好看一看、啊。
1: 嗯。
0: 另外，刚问到了这个海底隧道的情况，出市区方向为什么这么堵车？图图发来互动了，
1: 他说海底隧道出市方向啊，就是单纯的前面有龟速压车，
0: 嗯，
1: 后半段起速就起不来了啊，没有事故。
0: 啊，是后半段就能起来了，前半段还有点压车、嗯，没有事故，可能是因为限速，车比较多，大家开不太起来，没啥事儿啊。剩菜有路说这两天天气是有雨的吗？
1: 有的，
0: 是有雨的啊。
1: 嗯，阵雨或雷阵雨。
0: 对对对，所以说想洗车稍微再等一等了。
1: 行，提到金三角立交桥桥下松江路转到东方路的东行方向，有一个出租车和私家车的刮蹭事故，占用了两排的车道，说马上就要堵死了。
0: XV 在说，我想问一下啊。那个现在那个西北路马路上允许马车在主路上吗？
1: 那哪条路都不允许啊，是吧？
0: 对呀，就马是不能上马路的。你说是卖香瓜、嗯、大爷又出来了吗？
1: 肯定的啊。
0: 来吧，进入到咱们今天猜歌环节啊。今天这歌曲非常非常的简单，大家都唱过。
1: 哎，
0: 这歌手吧是有，好像梳着这个长发。
1: 这样，
0: 男生来说算是长发了。
1: 咱先描述一下猜猜歌手啊，长头发是不是？
0: 长头发，
1: 嗯，
0: 男生。
1: 哎，我先猜一会儿。
0: 齐肩长发。
1: 好，五百。
0: 欢哥。
1: 啊，刘欢啊。
0: 都不是，都不是、啊，听听那个前奏就知道是谁了。
1: 嗯。
0: 这段前奏感觉耳熟吗？
1: 这一下子歌手就出来了，
0: 有点像在那种海底的感觉哈。
1: 不应该在车里，你应该在车底。
0: 到底是谁呢？

0: 在那里。大家唱的时候啊，模仿阿杜的这种声音唱啊。
1: 我应该在这里，
2: 哥哥你模仿一个。
1: 我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
0: 酝酿一句啊。

0: 唱过吗？说刚我那一段，豆哥小美，给我打个分、啊、唱几分？豆哥不说了吗？让你模仿阿豆那个声音状态。
1: 模仿谁？
0: 不对，
1: 模仿我。
0: 阿杜，啊、你这段你负分啊！你再来一段，再来一段啊！不应
1: 该再见。啊，当时特别流行，一个是他，还有一个是杨坤的嗓音。我曾经梦想他俩能合唱一首。
0: 不信 AI 整一个吧？
1: 啊，真行啊！

0: 首啊，这阿杜的歌曲《他一定很爱你》，平台当中好像有一位叫做刘源的这位朋友
1: 哦，
0: 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啊，是第一个打上来的
1: 新朋友吗？
0: 是不是啊？还是以往没怎么跟咱们互动过？必须发一朵小红花。嗯，
1: 还有飞鱼啊，
0: 雪峰说动力火车，
1: 哎呀呀，那差多了啊，
0: 不是这个、啊，
1: 最起码少一个人是不是？
0: 小喜说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1: 嗯，
0: 月光茶坊，
1: 都是我们阿字辈的啊。伟说了，车底战神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0: 还有猪猪，您放光芒，刚刚他唱的那首歌曲啊，还有李燕、
1: 嗯，李燕今天怎么没唱呢？李燕。
0: 李燕说男生歌起太高了，还有托塔、李天、你王哥啊、方块、
1: 陶成、如燕，
0: 如燕说好听，
1: 哎，奥特曼，还有雨佳也来了，说是电视剧男才女貌的歌，你看雨佳对这些电视剧啊如数家珍，
0: 是下班回家追剧呢，最近追什么呢、啊、主角追完了吗？比较容易实现

0: 来自李艳，嗯，中国小麦霸，听到了，听到了，
1: 李艳
0: 是唱了呀，
1: 中华小曲库啊。哎
0: 呀，想问问大家，此刻你在车的哪里啊？主驾驶、副驾驶，还是已经到地下车库了？
1: 不管在哪里啊，希望大家一路平安，早一点到家啊！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就陪您到这儿了，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稍后是大点为您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
1: 明天
0: 见啊！

0: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起双补直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市内各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大部分都在恢复。那现在五一路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西跨路，目前兰溪文苑部分的这个双向，以及东跨路从东北桥开始到向路交高架，西南路目前西山街部分的北行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富民路呢，目前马兰小学这部分西行方向车辆的尾端已经排到了西南路上，还是有一定压力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略多，但整体进入和出环岛的车辆呢，移动的状态已经有了非常好的一个改观。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6: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5: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6: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7: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2: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时多云，明天早间5点左右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关注气温20度到25度。

0: 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呆？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

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买车多卖钱，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那么今天呢是达沃斯论坛倒计时第七天，也提醒各位，在达沃斯论坛期间啊，咱们大连呢是有一个限行举措的。如果说您对于限行的具体要求不太清楚，此刻也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限行啊，限制的限，通行的行，留言限行两个字，可以获取到关于达沃斯期间的交通限行通告啊。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限行两个字就可以了。反正一共是四天的时间啊，不管你是单号你是双号，你都能开两天。而且这次呢是新能源车，就是绿牌，也是同样在这个限行条件当中的啊，所以呢不管你是啥车型，你都得限啊。那么啊，如果说您要在这个最近想研究研究换车，或者想研究把旧车卖了买一辆新车，或者把旧车卖了买辆二手车，不管是要为了走置换补贴，走这个报废补贴，甚至于说，哎，我就是单纯的想把手里旧车卖了，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或者有朋友在纠结说，哎呀，就包括你看我今天在那个红旗天宫4S店为大家伙发这个达沃斯这个咱们喝彩车贴的时候，哎，有朋友在问说，哎，现在是不是换车的好时机啊？我说，分车型，你要说买二手的油车，我觉得绝对是一个好时间。那你要买二手的电车，其实我觉得不太划算，现在价格挺高。但是你看你干嘛用，是不是？你要是干活那无所谓了，你要说为了家用，现在整个什么特斯拉啦，整个理想啦，现在属于一个高位啊。这些呢都是我们节目的一些内容，所以呢也会根据各位的一些实际的需求调整一下我们对于节目当中的一些这个发展的方向。那如果说，哎，我现在可能在纠结我想买什么样的车，或者我要不要换车，油价要跌啊，听说啊6月18号吧，明天后天啊，油价 要下来了啊。虽然跌幅好像不是那么大，但是跌也是好事，是不是啊？哎呀，看看我想换个油车，还是说我先观望观望？哎，如果说您还在纠结的话，也可以把您纠结的一些点呀、思路啊，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分析。哎，哥们儿，你这个车该换。哎，哥们儿，你这个车不应该换。你这个车千万别卖的话赔太多了，都会给您相关的思路的啊。这是关于买车方面的，包括说给您推荐车呀，给您找到具体的车源呐。我记得，最近有一个朋友在要买个油混车啊，这是卡罗拉还是雷凌我忘，反正就那个方向吧。说最近有时间去转一转，那我估计就是到了一个换车周期了呗。啊，不管是种种原因，那就是该换，那该换咱就换啊。当然了，这是关于买车方面的。后来说我要买新车点，我就肯定我得买新能源。现在我走补贴，是不是走个置换，6%-8%的这个补贴款，我往兜一揣，多香多合适啊，对不对？10万元新车补贴8000呢，对不对？最高能拿15000。哎，买个电车，我这旧车一卖，可能说都不用贷款，直接就我旧车卖的钱就给我的新车的车价就覆盖住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如果您有想法的话，也可以把您的旧车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评估。不单单是评估啊，不是说我们这说35000-68000。啊，说完之后你出去问这个价格，你问根本问不着啊，那就没有意义嘛，对不对？就是通过这档节目，就是能让你的旧车多卖钱。为什么呢？两个渠道。第一个呢，咱们现在有这个大连整个几乎吧，所有的车商的一个出价的平台，就拍卖啊，帮你说把这旧车拍一下吧，看看谁价格给的猛啊，这卖掉了。或者说也不行，车上给的还是低，我想卖个人。咱们交通广播这么多听众呢，这么多受众群体呢，就是你要卖的车没准就是别人想买的车，那直接帮你卖个人了，个人跟个人之间交易，我们这块也不用你花钱，我找人做个检测，车况看明白，跟买方交代清楚，你俩自己谈价格，我们不掺和，对吧？这个价格人家自己谈，没有任何猫腻的，对不对啊？甚至于啊，有些年限比较好的，车况比较好的，车型也是对位的啊，符合出口标准的。昨天我们也在讲关于二手车出口的问题，能出口，车能卖更多钱了，多卖都不是好几千，多卖好几万。你不想试试看吗？所以说不管是本地车商，还是本地的这个个人客户，甚至于说全国范围的车商，但是分车型，不是所有车型全国范围都有意义啊。但是还有最可怕的就是直接给你干出口了啊，干国外去了，而且是多卖好几万块钱。你不想试试看吗？有想法都可以编辑您的车辆信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自动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简单评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卖车的想法，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

0: 又好了一个礼拜又回去了那种感觉。
1: 嗯
0: 啊，而且就是像咱这种车型吧，不光是本地的，然后周围的一些怎么说呢，周边城市的一些朋友也可以就是过来选购啊。这一周是接待了挺多这种，就是周围比如说营口啊，那种丹东这种朋友比较多一些。
1: 哦，明白了，就是周边的也来咱们大连看看车。那你觉得大连车的优势会吸引他们来的原因是什么？首先是本地二手车市场不成熟，还是说什么样原因呢？
0: 就是第一个就是大连咱这边的二手车市场规模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啊，车型选择面也比较广。另外就是咱这边的车况还是比较让他们比较喜欢的啊，就是车况咱就是大连这边来说的话，车况的要求算是很严格的了。
1: 嗯，
0: 虽然是咱可能
1: 自己没有感受到啊，
0: 对对对，但其实就是我们车上，特别东北，特别是大连的车商，对于车况很挑剔，因为我们的顾客就是很严格，很挑剔。啊，像有些车在南方可能是啊没什么问题，不看漆面的，像咱这边都看得比较细，所以就是周围好多人也是奔着这个来的。
1: 对，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消费者会逼迫从业者去怎么样去调整你的产业的规模。比如说我可能在其他城市买的人也不懂什么漆面什么公里数时不时表这那，买的人都不管，你卖的人更不管了。但咱大连我觉得这个二手车的消费的氛围，从消费者角度来讲的话，已经是非常非常怎么说，有要求了啊。你元气啊，你本地一手，你这持表啊，你这个检测报告，这都不管是咱们节目的引导也好，或者消费者自己在网上看到的也好，其实有对二手车有一个比较高的标准，那会倒逼着你这没有这个标准啊，你这不保时表，你这个原不原气你自己都不知道，那我能买你家车吗？那我就不买你，那倒逼着从业者你得提升你的车辆的水平。
0: 对，就是越来越正规，然后让我们也越来越职业。
1: 是这样的啊，所以也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发过来的消息，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如果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木子李是一辆18年的斯柯达新锐啊，是那个小的两厢那个，是不是啊？自动1.6的，8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有喷漆无所谓，你这这小十年的车的喷不喷漆不无所谓啊？
0: 对，就是咱说换壳捷达啊，然后这个基本上18年自动挡应该是20000多点吧。
1: 20000多块钱您参考一下啊。那么如果说确实想出手或者已经看好新车了，也都可以留个联系方式。我之前说过，不止一次的说过，今天也可以再说哈，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渠道，不管是我们是找本地车商啦，还是找这个个人客户啦，甚至说出，当然你这个不够出口标准哈，不管找谁，肯定是比你了解到的4S店的价格是高的。这个咱可以这么说这个话吧，不狂吧。
0: 就是比较，就是没问题的，肯定没问题。
1: 对，已经很委婉了啊，所以呢，有需要，也就是您确实想出啊，都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来看一下，不知不觉，这是一辆哦，也是老点2015年2013款的朗逸，是1.4T 的吗？2013款有1.4T 的朗逸啊，10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啊？
0: 1.4T 的10万公里应该是2.5万到3万之间吧。
1: 啊，其实跟刚才那个新锐差不了太多。
0: 对，因为新锐年限好一些嘛。但是可能这个朗逸更好卖一点，
1: 就是更韧。
0: 对对对对对，能找，有人找。
1: 明白，了解一下啊。刚子，这是一辆2019年的大众探岳2.8，哎呦，你再前进2年，哎呀，不行，公里数也大，不行啊。280探岳啊，这个2019年的。豪华 1.4T 啊，10万公里，稍微公里数大了点。
0: 1.4T 的，
1: 对， 1.4T 的，其实要是符合出口年限的话，你这还是好烟，就要这样的，330还不要你。
0: 对对对， 对， 对，就是就要 1.4T 的。
1: 对，
0: 那现在这个出不去，这个现在基本上就是6万块钱左右，去看看。
1: 对，因为在咱们国内，你说 1.4T 的和330那不好使了，那你 1.4T 的保值率可就，首先你车就不贵啊，另外就是新车的话哈，对比330，但是你保值的话你也干不过330。
0: 对，就咱这边不讲出口，就自己用的话，周围很少有人推荐1.4T 的。
1: 那是这样的，
0: 不好卖。
1: 哎，其实这个我也想多问一嘴哈，为什么就是咱们不认的排量，就感觉小排量的有啥好的呀？为啥难？

0: 方会喜，不是南方去了，你国外会喜欢呢？
1: 他们也不是喜欢，他们是只能买这个。
0: 哦，就是他们有自己的什么标准，是不是？
1: 不是，他们是算那个价格，就是如果超过一定的排量和马力，它出口的税是不一样的。
0: 哦，也是退而求其次了，属于是。
1: 对对对，这种马力是价钱上来说对他们最合适的。
0: 哦、
1: 啊，如果是大马力的话，价钱会不止翻一倍吧。好，
0: 明白了，了解一下啊。这个因为之前咱们多次讲啊，就要小马力 1.4T 这那，但从来没说过为啥啊，这是有原因的，不是说他们就喜欢，也是无可奈何的一件事，是吧？
1: 对对对，他们不是喜欢，是因为合适。
0: 明白了。来看一下映日荷花发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18年的逍客 2.0 智享版的，跑了14万公里。哟，今天晚上公里数普遍偏大一点哈，18年14万公里。
1: 这个车都开得合适，18年现在这个应该是35000左右吧，
0: 35000块钱了，也就是，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像
1: 也是公里数大、
0: 嗯、对，像这种车型应该是即使现在这个行情情况下也算是比较好卖的吧。你30000多块钱你买个日系的这个条件不行吗？
1: 嗯，现在来说是这么样，还是那句话，现在市场这种同级别的产品太多了啊、嗯，就是你说3-4万块钱你买一个，咱说18年的逍客啊，那他退而求其次，4万多块钱他可能就买到了一个15、16的奇骏，对吧？或者是其他品牌的，就是很多类似的产品。
0: 嗯，
1: 之前来讲，这个东西如果是日系车，咱就不用说太久之前，2年之前，如果能花3-4万买一个，咱说按现在来讲7、8年的一个日系车，那基本上在市面上是。你花这些钱是买不到的，这个年限的日系车，但现在很多了啊。
0: 明白，就是一下子，我们昨天讨论这个问题啊，就比如 BBA 降价了，比如 A6 都卖这钱了，那你迈腾卖多少钱？那迈腾那么你速腾你不降，你宝来你不降，所以这种降是整体的在降，就是包括原来可能这个价位你买多少逍客，现在你奇骏才多少钱呢？你逍客想不想打的？这种感觉哈。
1: 对对对，
0: 嗯，各位了解一下啊，就是价格的波动带来的影响。那对于 YH 这个车影响就更大了，2017年的福特翼博，1.5自吸的，是三缸吗？福特有三缸啊？他自己说三缸。
1: 有
0: 哦，
1: 有
0: 啊，2017年翼博三缸，54000公里，公里数可真不错。左翼子板，左后门有钣金喷漆。前杠更换，左前雾灯更换，车况也不是特别好。
1: 嗯，就是年，就是什么都不怎么占。
0: 对对，你发动机也不占，年限也不占，这车况也不占，就占个公里数。
1: 对，公里数挺好的，但这个基本上2017年的车也就是2万多一些。嗯
0: 嗯，也就属于那种干咱说到头的那个价格了，是不是啊？
1: 对，就是奔着这个公里数去。
0: 嗯，
1: 但是你说。好不好卖也都不一定。
0: 哦，对，你说同样2018年那个咱说那个逍客3万多，这个2万多，差10000多块钱，本身我可能我预算可能就是2-3万，就是本来这俩车可能都在预算范围内，那我可能说也能我买个日系，可能我的话啊，我肯定买那逍客去了。
1: 对，也有可能咱说同样年限的劲炫跟它也差不多价格，但是大多数就是你可能是会选择翼博，特别是在2-3万这个价位上，有很多的朋友。都是第一台车，都是练手车，都是比较听周围朋友啊或者是家里的一些想法，但是我们这边大多数的想法都是哎，买个皮实耐用的，买个日系的吧。
0: 嗯，对，这是主流想法。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各位参考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宋婷婷发来的消息啊，也提醒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节目正在进行，不敢保证每一位朋友的信息都能回复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仅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刚才那个缸子就是2019年的探岳，不符合出口吗？不符合，现在要求的是2021年11月份以后的车才可以。另外你这公里数也太大了。
1: 嗯，就是车况的话，就是公里数都比较严格，这要求。
0: 嗯，是的，所以说您这个年限、公里数都不沾啊。如果说你是2022年的啊，就是稳妥一点，22年的

0: 3-5万公里就符合了。但是现在呢，探月我听说的是不太缺。
1: 对，就是都很多，去年这个东西囤了都有半年，大半年都有了。
0: 嗯，
1: 基本上都满了。
0: 对，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一时一个令，现在流行马自达，流行那个斯巴鲁啊，流行什么那个什么奥迪 A3 这些车型，可能就一阵一阵的，就是看人要啥，咱这边给人推啥。
1: 对，所以就是听众朋友们得多听，消息得快，差不多就。
0: 嗯，
1: 碰见这种合适的，这个机会真是不好错过。
0: 对，之前我们还讲过这个事儿，有朋友说可能这个车，举个例子，什么什么车型，正常卖可能就8-9万，当时出口给他干到13万啊，能不能等到14万？哎，这个风过去了，这车不要了，现在8-9万都不要了。
1: 对，这个，哎呀，这是现在这碰见这种行情，碰上这种机会，对于咱正常的一些朋友消费者来说的。太难得了，
0: 是
1: 买车还能挣钱。
0: 哎，对，之前我记得是哪个咱们节目嘉宾说，我就是举个例子啊，说去年卖给他一台什么什么车，今年他又卖给我，我还倒他找他3000，找他5000，这个意思。
1: 对对对，今年确实有这种情况
0: 啊，开一年还挣点啊。继续来看到宋婷婷啊，跟光电人你明没说事啊？2014年的科帕奇，16万公里，7座高配，这是典型的有价无市的车，值不值那些钱？值。有没有人买？没有。
1: 对，2014年科帕奇10000多块钱，
0: 这都属于就是低不低，绝对低，它绝对不值这么点钱，但是你再高了没人要。
1: 对，就是放那儿等有缘人。
0: 就是一定就是怎么说啊，我得看多少钱的利润，我才能说这个车我值得我花的钱收，不然的话我都不要。
1: 这种车就是确实也不一定有什么利润。这种跟现在来说啊，
0: 那就纯放着呀。
1: 就是哎呀，怎么说呢，就这种车你是如果是觉得挺有样，就是咱说卖相行，回去添钱不用添太多，无论是外观、内饰、底盘是吧，发动机、变速箱不用你添钱，然后有点点是什么呢，你这个车如果是一手的，公里数又好，是不是，然后保养的也好，这种有说法了，我们卖的时候有点去说，这种车还能收一收。你说其他的这种又好几手了，然后油耗又高，然后皮毛又得添钱，就是纯放着了。
0: 哎，我记得之前你还讲过说有一个阶段可能就前半个月左右吧，很多车商已经是不收车状态了，现在好点了吗？
1: 现在一半一半吧。有的就是收，有的就是
0: 还停着呢，
1: 就是基本上就停的，就是导致什么一个原因呢，就是就不好好给价了
0: 啊。对，
1: 就
0: 往下猛猛掉，是不是，就是你卖也行，反正我可收可不收，我就给特别离谱低的价格，就导致我们现在的手里的这些车可能就更不值钱了，可以说是啊。
1: 对，其实大家就是这么个行情情况下这么个给法，有的人真是哎呀价格卖了，那以后这个车大家都是按这个价来了。
0: 对，就掉下来就掉下来了。
1: 对，就是你现在给你一个汉兰达，打个比方，正常可能前两个月11-12万收，哎，现在这个我手里有好几个10万块钱收的没卖出去，那我这个我来一口吧，9万爱卖不卖，结果是不是9万卖了？好，那之后所有的汉兰达那都是按9万左右的行情来了。
0: 对，就跟我们之前讲，可能说买房子的时候，这小区举个例子啊，就是都是150万啊，随便说的哈，哎，他家120万卖了，完了，咱这小区可能就都掉价了，这个意思是吧？
1: 对，大概就是这样。
0: 各位了解一下啊。然后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要评估车价的话，一定要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比如说摇摇，你不说公里数，这车价格就估不了。3万公里和10万公里，你买你能给一样钱吗？是不是？咱也不能哈。成发来的消息，22年的新宝来，1.5自动挡。39000公里，原本原漆有点刮蹭，那倒没啥事啊。22年新宝来1.5，39000公里，挺好。
1: 车挺好。然后现在价格基本上，22年新宝来就二一款呗，
0: 不到
1: 二一款，现在应该，4万多块钱，4.5万左右。
0: 哦，4万多块钱，参考一下啊。瑶瑶补充了，21年的途观 L330。 原版原漆，3万公里 R 版的，R 八 R 版的，我听说新车现在反正13万了，还12万了，好像是啊。
1: 嗯，22年途观 R330，
0: 21年的330途观啊。
1: 21年330，这个现在两驱 R 赖哈。
0: 嗯。
1: 基本上21年10万左右吧。
0: 对，也不敢说10万出，肯定能出去了哈。明显感觉到保守了。
1: 对对对，现在这个就是像大家刚才说的，不知道下一个顾客对这个车的价值定在什么地方啊？他觉得可能现在就8-9万，那这个车我们收回来可能确实就出不去了。
0: 对，你看今年上半年，比如说上半年就是2-3月份刚过完年那阵儿，如果您问的话，我能告诉你，至少我给10万、10.5、11，应该都是没啥问题的价格。现在可完全没有这个信心了，
1: 这底气确实不是很足。现在对这种车，
0: 对，包括你看同理的话，同样年限的什么探岳啦、CRV 啦、RV 奇骏都不用提了，奇骏都早掉下来了。这些就主流的合资中型 SUV， 其实都是跟途观 L 一样的情况。
1: 对，就是这些车，主要是现在这个，不光是这主流，就我觉得主要是这个价位啊，就10万上下晃悠的这些车，然后年头在3到5年这些，啊，都不是特别吃香，因为这些买10万左右的，我是发现啊，在二手车市场问我们的，就是10万左右的这些朋友，现在会转向去看一些那种准新的新能源了，啊，就是那种车型。
0: 对，我也想看看特斯拉，是不是啊？
1: 对，我去看看特斯拉，我去看看吉利的什么什么星银河什么什么的，是吧？比亚迪什么什么的，它10万左右，它不一定就是特别新合资了。
0: 嗯，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这就是变化啊！你看我这车当年多少钱买的？那我先问您，您现在把它卖了，是不是想换新能源？是不是想换国产？那跟你一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呀。嗯，参考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如果说您想要了解达沃斯期间的交通限行通告，可以同样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限行两个字，限制的限，通行的行，来了解一下达沃斯期间具体的限行的区域以及限行的时间啊。99A 啊，你问这个车就不用寻思了，就现在这个行情哪个车商敢收你这个车呀？说14年克莱斯勒大捷龙值得买吗？多少钱合适？百公里多少？没见过，没有。
1: 哎，有
0: 啊，
1: 是你有，
0: 你太厉害了，
1: 有，就我这好像旁边就有
0: 啊，是吗？
1: 值不值得吗？对对对，值不值得买这个东西？你都研究这车了，你肯定比我们清楚。
0: 嗯，我上来我给他说没有了。
1: 你就是这种车是什么呢？有，但你也不一定能捡着便宜。这种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刚才一开始说那个科巴奇那个朋友，
0: 啊，我就奔他来的，
1: 对，收这儿我就等个有缘人，啊，所以这个价格方面吧，不能说按想象中那么便宜，啊，但是你值不值得你就看你自己呗，
0: 对，
1: 肯定研究我。
0: 行，那99A 不行，你也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回头少卿加个微信，反正邻居你给他发两个照片啥的没啥毛病吧，看看啥车吧，感兴趣来呗。
1: 对对对，没问题，帮你们搭个桥都没问题
0: 啊。对呀，验验车况啥都无所谓的事儿啊。对对，有需要的话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留个联系方式。真是你每回都给我点惊喜哈，我老觉得这玩意儿哪找谁验这玩意儿有。
1: 有，他真有喜欢的。
0: 嗯，明白。所以你看，包括之前有朋友说啊，我找什么上裤啊，我找什么告娃，我这玩意哪有啊？这两天我也倒是看着了。
1: 确实。
0: 嗯，就这么个行情啊。所以说这奇奇古怪的，以前玩的还多，现在呢这种少了，但是哎也能找得到，这个也不错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8年的奔驰 GLC300，动感型啊，今天晚上车公里数都好大，18年跑了15万公里，算多的了哈。
1: 嗯，在于这种车型上确实算多的。嗯，就这种 BBA 的，就是换的都挺频，开个10万左右公里就换了，15万公里以上的比较少。啊，18年的这个，如果按您这个公里数来的话，那价格就有点低了。啊，咱18年15万公里，哎呦，这个就10万左右吧，过10我觉得费劲。
0: 就是10万来块钱的，相当于就是是吧？
1: 对对对，就是看看您车况怎么样，10万左右具体看。
0: 嗯，行，了解一下啊。

0: 来看这位朋友说，我不买就问问哈，我在网上看那个路虎极光 L， 说新车都16-17万了，那他的二手车咋卖呀？什么价位呢？好问题，但没见，我还没见过他的二手车就这么新的，普遍还能有点年限，你基本上包括款也不一样，是不是？
1: 嗯，就是咱说23、24的吧，咱说就是今年26的那个确实没有，23、24的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击鼓传花呗，这个车如果在我手上，那我肯定就要赔钱嘛。
0: 嗯，
1: 但同样这个车如果在车主手上，那肯定是之前可能是这个新车的25万左右，哦，23、24的两年的车可能是咱说18-19万，那现在这个新车真是如果18-19万的情况下，23、24那肯定就是15万以下了，同样都是在谁手里都是掉。
0: 啊，就是肯定是要掉，就是看他在手里谁在谁手里掉。
1: 对，就是在车商手里，车商也得赔。就是谁，就这个东西赔不赔，怎么买，不取决于车在谁手里，是谁去买这个车。
0: 嗯，
1: 啊，他能给多少钱？
0: 明白了，所以说，很好的解读啊，看看能不能接受，或者说，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抱着捡便宜的心态去买，如果有的话，肯定能便宜，但是好像也没到根儿。我这么理解对吗？
1: 嗯，你肯定是没到根儿，但是这种车呢，我觉得你如果是捡便宜的心态呢，你就没有必要从个人手里买了，你就看看市场里谁有这个车。
0: 嗯，反正肯定比车商肯定赔钱了，应该这么说。他卖你这车，他肯定不挣钱。
1: 对，他心里是有数的，他赔，但他赔的肯定要比一手车主赔的更少一点。
0: 嗯，
1: 比较好讲。
0: 对，有道理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啊。愿意聊点这种话题哈，就是其实挺发散的，也对我们买车啊、卖车啊，包括说在，因为它不是个现在总有个词儿嘛，叫汽车手机化，感觉这玩意儿好像两三年甚至一两年就有换的。咱说我也没那么大脑袋啊，我不可能换车那么频，对吧？但是哎，怎么样买一个更加适合自己的，或者说在你的条件里边能买到一个最符合你需求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挺值得探讨的啊！提醒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以文字的形式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甚至说我现在就像刚才我说，我在纠结，我现在有车开。我现在换辆车有没有必要？换个油的，换个电的，换个混动的，我一年集合的公里数怎么去弄啊？没有问题，把您的一些想法需求多说，我们给您结合一下您的使用场景，给您分析分析到底需不需要换，或者应该怎么换，或者花不花，多不多花这些钱，值不值，给您算笔账都没问题，给您找车推荐车都没问题啊。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期间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还是那句话，不管您之前问过谁，通过节目，通过我们的渠道，肯定比你问的价格高，不信你就试试看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仅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
2: 愿无悔，守正创新。
3: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4: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2: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5: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6: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7: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8: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9: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8: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9: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8: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9: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修车。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包括小刘在内，很多朋友还在问关于这个达沃斯基金的限行情况，您可以此刻通过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留言限行两个字，就能知道啊具体的限行的区域、限行的时间啊以及车型的一些要求啊，此刻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限行两个字就可以了啊。继续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啊，来自于车主服务中心的少卿啊，少卿你好。
2: 大家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1: 嗯，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是一辆23年的别克威朗 Pro， 1.5T 跑了4万公里，有保险杠有补漆，那就不叫事了。想问问能卖多少钱？新车不值钱了。
2: 对，新车好像6-7万块钱了，现在是吧？23年的普肉1.5T 的4万左右吧。
1: 那就不少了。我觉得它现在就跟那个轩逸经典应该差不太多哈。
2: 对，就是这。哎呀，真是卖不动这个。
1: 嗯，是的，这就属于不能说到头了吧，但是也差不多这么个情况，看您自己的想法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这位朋友想买一辆，倒挺笼统，想买个大众的轿车啊，预算3-4万块钱，能买到什么样的？那就速腾、宝来、朗逸呗，主流的。
2: 对，大众反正也就那些轿车也。
1: 对，长说实话长都一样，你要没研究车，往那一摆捏不到是谁。
2: 对对对，前脸真的比较难分辨，然后你说驾驶体验吧，这排量什么的动力总成也都差不多，你就看外形吧，你看看喜欢什么买什么吧。
1: 嗯，是的，是的。嗯，是吧？
2: 那我说你在这种朋友，就是你上市场去转一转。
1: 对，是这样的。
2: 这么说一点概念都没有了。
1: 对，尤其你看完之后，哎，斯柯达不也挺好吗？年限也能近好几年，没准你就定斯柯达了。呵呵，
2: 真是。
1: 尚成明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说室内住，每天呢是开发区上班，一天得开100公里，那来回也挺远啊。目前呢是高七1.6的，考虑换二手特斯拉 Model 3，怎么样？你不知道是哪年的高七1.6，但是就最老的高七1.6，现在卖的话，可能就得咱说3-4万块钱，差不多吧。最老的话1516吧，是不是？
2: 3万多块钱吧。
1: 嗯，就最老，你要是新点的，咱就可能无限加点哈。你换二手特斯拉 Model 3，至少10万块钱。你在10万以内，我觉得就是你可能也不入眼哈，添7万，你看能认不认天呗？
2: 嗯，
1: 如果是纯为了省钱，我觉得这7万块钱花的可有点多。就为了省油，应该这么说啊。如果为了纯为了省油的话，这7万花的有点多。
2: 你是咱说你要是改善的话，那咱说那10万左右就那么地儿了。你要是为了省油的话，我觉得你这个预算再往下一点。
1: 对，就不用花这么多钱，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就是工具车嘛，就是星愿啊，什么海豚呐、啊，这些咱说4-5万、5-6万，换一换得了。
1: 对，所以说你得讲清楚你的换车。你说呀，我也想咱说享受享受也好，或者要点这个品牌，追求点这个品牌力。你像我就之前说，你说同样10万元预算，往前倒3年，以前我是倒5年，倒5年，倒3年，基本上我说，哎，我换 A 系，我换3系。现在你看，很少有人问这俩车型了。
2: 对，都是在新能源这个方向考虑。
1: 嗯，可能说现在说我纠结，我001，我是什么什么小鹏啊？但主流还是特斯拉、比亚迪汉，就这个方向了。
2: 对，就是。就像跟我一开始跟咱说的，就是10万左右的这些换车的朋友，就是明显能感觉到，就是从蓝牌往绿牌上走，不管是插混的还是纯电的，肯定往这个方向来。
1: 对，是这个情况啊。所以说上成名是两个维度，如果说单纯为了省油，建议您不用添那么多钱，不用考虑特斯拉，因为它偏贵。但如果说我就是奔着这个品牌力去的，或者我就想换这个车，那没毛病。本身你跑的比较多，一天100公里，换电车算是比较实惠的一个选择，而且开的越多越省。
2: 对，你这一年相当于至少得3万多公里，你这省的这
1: 你不让人休息啊，人天天上班啊，你怎么这么狠呢？
2: 啊，也和我一样。
1: 你别让人天天上班啊。
2: 那反正 能也3万公里差不多了，合适。
1: 对，反正你越跑越多越合适，就是你要被这个车你天天上班也跑出来了，属于是，对吧？
2: 对，怎么都合适
1: 啊。最起码你说一年你高期一年油钱3万公里的话，少两三万多说了，怎么的1万多块钱油钱吧？你要换电车，怒省9000，最起码。
2: 省下来了，
1: 嗯，然后跑越多越省，反正这个方法是对的，主要就是看你要不要添这么多钱，因为现在，不说现在，本身特斯拉这个三儿也好，外也好，二手车的保值率目前来看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2: 对，就是说白了，其他的车都掉下来了，它没掉，它就是按比例，它应该不值这个价。
1: 对，就这个意思啊，您参考一下啊。爱拼才会赢问了一个问题，不太好回答，说家庭轿车报废标准是什么？你今天买的新车明天送去报废厂想报废也没人拦得住你。
2: 对，就是没有，咱现在没有正常家用车没有强制的报废。
1: 对，是这样的。但我理解你想问的可能是国家报废补贴的标准，比如说我什么年限的车才能符合国家报废补贴标准，2013年6月30号登记上牌且并且的且在2025年1月8号之前在你名下啊，满足这两个条件，你把它报废掉，买新车就给你补贴，啊，所以你看看你是否符合这个条件。但如果是就是问单纯问报废的事儿，没有标准，啊，你新车都能去报废，也给你3000、2000的，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啊，
2: 这情况确实是这情况。
1: 对，所以说你自己判断一下啊。这位朋友问的问题也不太好回答，说大众 CC 二手车如何？那可能您没太关注过二手车，这个车型呢，好像从2013年就有。到2026年也有款型，应该大改过3代。你问的是哪一款？而且这个如何是从价格上、使用成本上、油耗上、空间上，乃至于配置上，可讲的东西也很多。但你说把这个车型从2013年到2026年给你分析一遍，20分钟说不完。
2: 嗯，对，就是进口的，甚至于2010年进口的都有，太多了。
1: 嗯
2: 啊，
1: 所以怎么说呢？只能笼统来讲的话，它其实跟迈腾的底子就是三大件都一样，就是壳子不一样。
2: 确实，然后或者是你这么说，你说我5万块钱买个 CC 怎么样？10万块钱怎么样？15万怎么样？你看看你的预算，
1: 哎，对，
2: 再看看这车。
1: 嗯，然后多说一嘴的话，就是老款的，反正这跟迈腾一样，就是老款应该是1415的吧，还是1516的？烧机油烧挺厉害。
2: 嗯，就是2014年之前的吧。
1: 嗯嗯。对，所以说这个，给您提个醒。那么更具体的细节的问题，就要结合一下刚才少卿说的，你想花多少钱办这个事儿，对应什么年限，咱们分析那个年那一款的 CC 是如何的，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了解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郭大鹏问了个问题也很好啊，但是反正我一句话就给你回答。我先念问题啊，说新能源那别的二手车都在降价。怎么特斯拉还涨价呢？奇了怪了，是因为特斯拉不看第一任车主吗？不是，是因为它销量足够高。
2: 嗯，我觉得你说的对。
1: 而且你前面那个帽给的也不对，在哪儿呢？谁说别的新能源都在降价？最近一段时间都涨了。
2: 对，而且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特斯拉不用看同行。
1: 什么意思
2: 啊？就是别的品牌，咱说这新能源，你得看竞品啊。我出了一个这个，别人降不降价？特斯拉它没有那个，对吧？跟它对标的一些，
1: 他自己比别人跟他对标，他就跟当年的汉兰达似的，说我这个车比汉兰达怎么怎么样，我这个车比汉兰达怎么怎么样，现在都是我比特斯拉怎么怎么样，比特斯拉怎么怎么样，他是那个锚点，他不需要跟别人锚，别人来锚他。
2: 对，因为你这个东西，电车这就是除了国产就是特斯拉。你大家一贯就把这个分成两类了，所以它销量有保证，也它也是标杆，所以它也不需要去降啊。
1: 嗯，就是这方面。但是呢，不排除咱们举个例子哈，再过5天，特斯拉四 S 店不是四 S 店，特斯拉厂家说，哎呀，最近这个产能爆发了，那个成本又下来了，加上咱们所有车型再下5万，举个例子，不可能哈，再下五那个时候那就哐哐就得掉。但是这种事儿。而以前我记得以前发生过一次，是不是啊？就这么降价，说我们现在成本下来了，所以车便宜点。
2: 对，发生过一次，然后再就是我记得要出那个什么，就是没天窗的那些嘛，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出，那时候可能是说又便宜点。
1: 嗯，对，但是这些都是未来的，或者说企业 怎么说跟股价挂钩那些事咱就不懂了，那就是金融那块的了。反正咱们从二手车角来讲的话呢，现在我觉得是一个高点，那什么时候会落或者落到什么程度咱也不知道。
2: 嗯，没错没错。
1: 嗯，您自己判断啊，就是您什么时候买您自己看。但是像刚才多次讲的，现在买个二手油车，您刚才说三四万，你什么宝来朗逸速腾的，甚至于说迈腾的，你添点能买新款的了，就这样。现在油车行情就这样了，
2: 太卷了。
1: 嗯，余德强，您这车稍微不太好估啊，2014年的奥迪 Q7，年头够老，没说配置，没说车况，不重要，30万公里，这不好给价啊。
2: 嗯，基本上咱说就小几万啊，具体就是看看吧。
1: 嗯，这个就是本身属于，虽然说 Q7 一直以来啊干不过 X5 啦 GLE 啦老款的 ML 之类的，一直都干不过，所以保值率也不如他们，所以年头有受影响，30万公里过户次数啊，车况啊，啊，配置啊，多多少少还是会对这个车价格造成一定影响的。所以，如果您确实想出，想知道个精准价格，没有问题，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手机号、微信号都行啊，我们帮您对接一下是可以的啊。包括刚才问 CC 那个朋友，打俩字微信，我不知道是啥意思。您要留您微信号也行，还是需要我把我的微信号发给您都可以啊。但您就打俩字微信，我不知道该怎么服务您啊。其他朋友也是啊，如果说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或者说想加大点微信，都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啊。但你得让我看懂，你得说清楚啊，是不是啊？节目还有10来分钟，如果说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找到我们就是微信当中啊，打开这个公众号，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发送文字就可以了。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7年的 CRV 1.5 哦，跟人家改款了吧， 1.5T 的，跑了9万5千公里，还可以啊。
2: 嗯，17年 CRV 6万左右吧。
1: 啊，6万来块钱啊，那也行，不比之前我们估一个奇骏，你要奇骏这个年限的，我感觉5都费劲了吧。
2: 嗯，对，如果是咱说1.5T对应2.0的呗，啊，2017年的5费劲。
1: 嗯，所以说还跟别人怎么比啊？仙人指路是这样的，想要添加一下少卿的微信哈，你给我越过去了啊，不问我，哈哈，可以没问题。但是这样的节目进行期间，我没法说少卿手机号要几几几几几几几那广告嫌疑，所以仙人指路啊，辛苦您在节目进行期间留意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我回头这个少卿这个下节目之后，我让他联系您，这个没问题。但是我没有办法在节目期间说少卿啊，对不对？店在哪儿呢？在几楼几号啊？他手机号多少多少，那不行，说的是广告啊。所以说您有需要的话可以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手机号微信号都可以，仙人指路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20年的凯迪拉克 XT5 跑了8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
2: 嗯，它是什么配置的呀？两驱
1: 没提，我估计基本除了最这个我记得除了最低配是两驱，剩下都是四驱吧，是不是？
2: 那还这两驱有一个技术，有个豪华，我记得是。
1: 哦，没提，大概齐吧。
2: 嗯，大概齐吧。大概齐的话，咱就当个二零年，大概齐肯定就10万冒吧。
1: 就10万来块钱是不是啊？
2: 对，10万来块钱两驱的，四驱可能多一万。
1: 嗯。明白，了解一下啊。刚才我们说电车的事儿，朋友在问了，那我想买一辆 A0级的剁椒鱼头，我现在大概得准备多少钱呢？哎，好问题，现在可真不如之前了。
2: 嗯，现在 A0级的剁椒鱼头，嗯，正经能开得住的哈，就是怎么地还是在2万块钱左右啊。1万左右的话，基本上不建议去，咱说就是上道上开了。
1: 而是不上道在哪儿开呀？搁大客厅开呀？
2: 就是村里厂里啊，或者是就是
1: 内部道路
2: 比较大的那种。对，内部道路。
1: 嗯
2: 啊，
1: 上道咱也得2万块钱以上的，
2: 就是2万左右吧啊。因为咱说你2万左右，你至少是有一个快充，对吧？然后质量也还行。
1: 嗯， 明白，了解一下，参考啊，看看这个，好找吗？现在应该这种车型应该比较多吧？
2: 嗯，比较多。

0: 但是就像咱一开始说的那个，静静的说那个，去年买的，然后今年卖了，然后还倒找点钱，啊，这种车型就是今年的车价可能是稍微贵一点，所以让您准备2万以上。
1: 嗯，明白了，了解一下啊，这是价格，这是波动，所以不是说就特斯拉涨价，新能源都涨点了，属于是。
0: 嗯，对，特别这种价格受补贴影响比较大的车型，便宜点的，
1: 嗯，
0: 更影响。
1: 了解啊，牛你真好，是一辆14，哎呦，14年卡罗拉1.6的，55000公里啊，极品，但是没啥太大用。
0: 对呀、啊，你14年55000公里，14年，14年它是改款第一批啊，还是
1: 1.6的？
2: 1.6的
0: 最后一个。1.6，对呀、啊、1.6它就是改款。
1: 哦，没说款型，这是卡在改款年上了。
0: 对对，咱说要是改款了，这个车可14年的3万块钱左右差不多。然后你要是老款的，肯定是2开头上不去3。啊。
1: 哦，你看这就差不少呢。
0: 对，同样您先差个款，特别像您这种公里数少的，那差个5000块钱以上很正常。
1: 哦，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就是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讲到的啊，有就是二手车的一个，你说是特殊的点在哪儿吧？就是在于这个款型上，多点的、少点的，同样年限改款年限的前后脚的，你差不少钱呢，是不是啊？
0: 对，确实，特别是这种，车况越好的，其实它差的越多。你要是咱说都是10几万公里、20几万公里呢？差的也就没这么多了
1: 啊、哦！对，因为你公里数小，多少还能说咱说多卖点或者有个卖点嘛，属于是哈。
0: 对，咱说这是一种几万块钱的车，一定要有卖点，再加上老的。
1: 嗯，行，参考一下这个价格，您看看具体的款型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动感超人光波啊，这是一辆，没看明白，24款双擎锋兰达，24款的锋兰达双擎，锋兰达还有双擎呢，跑了20000公里不到，想问问能卖什么价格啊？锋兰达双擎领先版，别卖了，听说现在新车又便宜了。
0: 嗯，前天我买了一台车，然后那个车主换这个东西了，他好像他都是不是双擎我忘了哈，他应该不是双擎，他说落地才10万。
1: 那就是算着购置税、保险啥都涵盖住了，
0: 对，还没去换补贴，
1: 啊，还能再减点儿，
0: 对对对对对，他还没去换补贴啊，所以你这24年的这个双擎，他首先肯定过不了10，基本上应该是8万多块钱吧。
1: 嗯，这个我建议就别卖了啊，而且呢，如果你作为车主，应该了解到他的双擎版本对于他纯油其实没多省太多的油，因为它的存油版好像也不太费油，好像也就7-8个。
0: 嗯，差不多8个左右吧。
1: 啊，双擎可能5-6个，就没差的特别的大。它不像说那个，咱先说凯美瑞，那油的可能得12、11、12个、10个，混动的5-6个，差的比较多。这个差2-3个就比较少。
0: 对，毕竟一个2.0，一个2.5，是吧？
1: 嗯，对，所以这个就有影响。我建议您这车就别卖了，先留着开。但确实您开的真少，24年不到20000公里，这都是这2年多的时间跑了10000多公里，确实跑的少，也没发挥出来这个车的优势。
0: 再开一开，
1: 嗯，再开一开啊，补充了说3.8个油啊，那是不错啊，我5个油就没啥意思，3.8个油还可以啊，那也没少省，开吧，多开，别卖了，别研究价格了，卖吧，开吧，别卖啊。
0: 开的太好了，
1: 对，
0: 但是这3.8的油耗，这开的太好了，
1: 保持啊，
0: 都是咱说4.5、5个左右，
1: 嗯，
0: 差不多，
1: 对，所以说就开不卖啊。竹子还得问，可以发车辆信息吗？快发吧，我快下班了。我们节目是大概不到8点，19:55左右就结束了啊。所以节目上如果没有回复到的信息，稍后我会通过文字的形式给各位一一回复。您可以关注一下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给您发的文字消息。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同样的，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继续来刷新看到的是，哎，竹子真厉害，补充上了，挺快啊。19年的宝马三系，你这个车你得说你是320还是318还是3啥，但你说你是四驱，大概率是325。19年是325吗？
0: 嗯，19年320、325。哎呦， 么一问，我自己有点懵，应该是325。
1: 对，他四驱，你带个三业余竹子哈，得说得把标号带上。
0: 19年老款的320
1: 啊，行，你看纯靠猜呀，这都是啊，将近10万公里啊，没说车况，默认为大连本地一手，原本原漆，颜色也是好颜色，白的啊，大概能给多少钱？这个现在好像还不如 A4 呢吧？
0: 嗯，现在就是老三系，就是太老了，因为咱说13年就长这样了。有年代感了。这个车应该是8万左右，具体看看车吧。
1: 就8万来块钱了。
0: 嗯，对呀、啊。它款差的多了。
1: 没办法啊，所以说看一下能不能接受。反正也是咱说7年的车了，赔一半能接受，但是现在是一半还拐不少弯，是不是啊？
0: 对，他那时候应该是30左右吧，30左右，对，得这钱了，
1: 对，参考一下啊，看一下时间，那咱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都卖钱，今天节目上没有回复到的信息，稍后我会通过文字形式给您一一回复，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给您发过来的文字消息，另外呢就是非大点节目时间，如果想要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也再次感谢少卿连线，这有时间我们会继续邀请少卿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最近的最新的二手车的一些资讯，好吗？
0: 好的，
1: 嗯，好嘞，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晚间的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我是大点，咱们明天再见啦。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带您是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多云，在明天早间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早间八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带您是各县市区南风4到5级，带领主城区气温20到25度。

0: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2: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3: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2: 我的快递是歌声，
4: 月光快递，
2: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看天上的月，吹人间的风，过自在的生活。人间的浪漫呢，可能就是风吹动梨花，还有就是和大家一起听歌的盛夏，哈哈，对不对？ OK， 一起听歌的时间到了。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老样子，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OK， 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回春丹吧，鲜花送给你。

首歌是不是松弛感已经拉满了？生活不只有九九六啊，还有我们餐桌上的好吃的美味和鲜花呢。这首歌啊，开场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适合。如果你也想放松一下，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嚎两嗓子。

八点到九点这一个小时，我都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呢，你也继续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吧。晚上好，欢迎你。晚上好，大连小胖，他说今天是周二，今天晚上接着点一首《风中的承诺》，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问候大家周二快乐。扎心了，老铁，不播接着点。笔尖上的行者，他说谢老板，牛马今天加班了，还在回家的路上，期待着电台里面播放你那爽朗的笑声，好治愈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褪去一天的疲惫了。谢谢陪伴，朋友。晚上好，快快乐乐，准时打卡。想听一首《一路向北》，OK。大远儿说继续点小猪的四十，距离四十岁结束还有五天。他说我就看还能不能听到这首歌，还恨我。还有五天，哥们儿你快过生日了呀！哎呦，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呀。那就在第四天的时候播，是不是正好？是不是没有早一秒，也没有晚一秒，正正好好？那今儿等等吧。晚上好，小曲，在周二的夜晚有月光，有谢老板的声音，很安心。祝愿大家一切顺心。今晚想听一首《偏爱》。晚上好，吕胖胖、平常心、LY、于鹏飞、小宝森。吴吉业、于涛、星河君马、孙姐、大涛哥的自述、杨依依爸爸、咖啡很苦、人间理想，还有好多我没念到出来名字的朋友，谢谢大家每天晚上的陪伴。现在大家都在往哪儿走呢？是一路向北吗？来吧，接下来我们一起周杰伦了。

是后视镜里的道别真的越来越远，你转身的侧脸就是我追不上的季节呢？这首歌周杰伦的《一路向北》，我一路向北，你一路向哪里呢？大家现在在哪个路段，往哪个方向行驶？那叫什么呢？叫离开你的世界，风在山路吹，过往的画面全都是我的不对。OK， 在这儿呢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了，因为节目当中呢互动的信息非常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没有办法及时的照顾得到，大家原谅我，招呼不周了，招呼不周你原谅我。晚上的九点我就下直播了，下了节目以后我会复盘八点到九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大家。OK， 北京时间20:17，我们继续。吕胖胖说，谢胖胖，我昨天去看你发的抖音了，照片还怪好看的，是不是十八点照片？什么叫十八点照片？是18年前吗？18岁吗？他说我还想问你，你在哪儿发达沃斯的车贴？达沃斯车贴已经结束了，哥们儿，你是错过了好几个亿啊。想点播一首如果你也听说大头针的版本， OK。平常心想听一首暗香。 LY 说玉芬啊玉芬，你让彪哥好伤心。谢谢于鹏飞。于涛说想听叶利亚女郎，这首歌哪去了？这首歌被我吃掉了。金河君马说谢胖胖你加油加油，冲冲冲啊，我往哪儿冲啊，我往哪儿使劲我都不知道啊。孙姐周二开心快乐，坐标在家用收音机听歌。大涛哥他说这咋整啊，谢胖胖一听见你的声音嘴角上扬心情舒畅。对，就这么整，就照这样的科整，你唠别的我不高兴了。晚上好杨英英爸爸。咖啡很苦说想点一首周杰伦的《龙卷风》，这是自己听周杰伦的第一首歌。哎呀，我的好奇心又上来了，大家伙听到的周杰伦的第一首歌是哪一首呢？人间理想说想听一首《西厢寻他》，这首歌我特别喜欢，但是太遗憾了，我努力了哥们儿，我没找到这首歌，目前在这儿呢播放不出来，你原谅我吧。好男人说想听一首《如果有一天》。明智紫色阳光他说想点播一首谭咏麟的《朋友》，送给我的同事们，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Superman 说我来听你叨叨了，每天不听你叨叨好像少了点啥。如果你也听说，有没有想过我像普通旧朋友还是依然会心疼我？这首歌我们听大头真的《如果你也听说》。

有好多好多的话想对你说，悬着的心没有着落，懂我的人就你一个，想到你胸口依然温热。一起唱了吗，朋友？你相信我，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的心情低落落寞的时候，你就唱歌啊，尤其是在这个时间夜深人静的时候，没有那么喧闹，也没有那么嘈杂，我们一块儿唱着一首歌，你的信笺是

歌，没听够啊，又出来了。来，他说我有好多好多的话想对你说啊，懂我的人也就你一个哈。如果有一样东西呢，你得到它之后你觉得不过如此，也没有那么好，那这个东西可能它就是你的欲望而已。但是如果有一样东西呢，你得到了之后你依然觉得爱不释手，你依然觉得你很喜欢它，那么可能这件东西就是你真正想得到的那个东西，对不对？ OK， 北京时间20:25，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声音来自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来吧，有个事儿跟大家好好叨咕叨咕。来关注一下我们主持人带队的7月的行程的定档，看看都有什么样的行程，这些行程特别的值得期待。先来说一下7月28号品游江西的团，6天5晚，主持人带队的主持人是鸿飞啊，感受齐云山、婺源还有望山谷、景德镇陶瓷首座，特别期待大家的加入。所以说如果你也想跟鸿飞，我们的主持人鸿飞一块儿出去玩的话，一块儿去江西玩一玩，感受一下婺源、望山谷、景德镇的陶瓷首座，大家现在就可以报名了。一会儿我会提到报名的方式。这个团呢，团期是在7月28号。另外7月呢还有2班的新疆的团，我们来看看，行程是不同的，价格不同，但是品质是始终如一的。比如说7月16号有一个新疆伊犁的8日游，这个团呢是穿行四季变换的独库公路、达卡赛里木湖还有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等等，哇太嗨了吧，所有的美景会尽收眼底。另外7月23号有阿勒泰的8日之旅，这个那就更不用说了，邂逅雪山、湖泊，穿越沙漠公路，打卡喀纳斯和禾木等等，这些地方你都能去得到，高品质，品质非常好。带队的主持人是浩哲，浩哲太会玩了，旅游不跟他玩怎么行。他的团期呢是7月23号阿勒泰的8日之旅，带队的主播是浩哲，大家现在也可以着手好好筹谋策划一下了。另外呢还有5天4晚的北京研学夏令营，这个呢是专门为8至16周岁的学生定制的，7月、8月都有团期，专业的研学团队为我们的学生保驾护航，在行走当中学习，在探索当中成长。来说一下这几个团期的报名方式，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旅游这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城市名称，就可以获取交通旅游的一个咨询微信二维码。那这个微信呢是由电台工作人员为大家做回复的，同样呢也是旅游线路咨询和报名唯一的途径啊。我再说一下报名的途径，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关注一下，然后您回复旅游或者是您刚刚听到的我提到的城市的名称都可以，您会收到交广的旅游咨询的微信二维码，是由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为大家做回复。那也可以联系客服了解详细的行程，旅游专线是13500799782，13500799782。半生已过说要加持一下《风中的承诺》这首歌。晚上好，周二快乐，艾丽夏。他说今天想听《富士山下》。大头针说我点的歌没有吗？大头针，大连小胖说我点的歌没有吗？没有的话换一首大头针的《泪海》。哈哈。晚上好，蔡蔡爱美丽。吴吉业说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哎呀都抢我的词儿啊。来吧下一首歌，嗯不对，糟糕了，又掉链子了，等我一下。

OK， 来吧，周杰伦《龙卷风》。刚才还在说，还在叨叨，你听到的周杰伦的第一首歌是哪一首歌啊？我听周杰伦的第一首歌是《爱在西元前》。咖啡很苦说这是周杰伦的《龙卷风》，第一次听到的周杰伦的第一首歌。来吧，一起听。

人生呢，有的时候就好像一场龙卷风一样，它残忍地席卷了一切美好的东西，对不对？但是也露出了生活最丑陋的一面。即使呢，所有的人都会幸免于难，可是呢，你仔细地回过头一看，也不过如此。没有人能够毫发无伤，对吧？但是撕裂的伤口，它真的总有一天会结痂，总有结痂的一天。所以呢，朋友，别担心，也别怕，不用那么纠结，也不用那么拧巴，我们要学会和自己和解。来吧，看一条路面上的情况。 Sorry， 我才看到十几分钟以前了。大圆儿说，中山路去往高尔基路方向，在和平小环岛的位置有两车的刮蹭的事故了，占用了中山路与小环岛交汇的位置，大家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注意避让。再来说一下，点位是在中山路去往高尔基路方向，在和平广场的小环岛的位置有两车的刮蹭的事故了，占用了中山路与小环岛交汇的位置。晚上夜间视线不好，大家一定多注意瞭望，我们平安到达。心想事成说，今天下午自己又把大头针的泪海听了一遍，硬控了。小刘很忙，他说想听一首灵魂乐 When a man loves woman。金润吉的版本也行，这歌压力大，哥们儿。

如说今天是我老公的生日，就是看你直播说你长挺好看那男的生日啊。啊，我知道了，今天 Miss 吴先生过生日对吗？他说要祝他越来越好，心想事成，梦想成真。我都不好意思读出来。我怎么读出来了呢？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

好，我长得漂亮，我必须得认认真真唱一首生日快乐歌。晚上好，金大大。OK， 来吧，下一首，下一首我们听大头针的泪海，行吗？

OK， 大同真的泪海，是不是每一次听这首歌都特别扎心啊？你会发现，原来泪海呢不是比喻，它是某一刻突然涌上心头的那一瞬间的回忆，对不对？是把人牢牢地困在里面，无处躲藏。端午节快乐，飞鱼。有朋友说周杰伦的歌每一首歌的曲调真的不错，头疼的是他的词儿啊，的确很难听得懂。哥们儿，你根本就不用琢磨着听懂周杰伦的歌词啊，就哼哼就行了。你想听也听不懂。勇闯天涯强说，玩过劲乐团和超级乐者的我，手指头莫名的在跳舞。

上的情况几分钟以前。李米拉说，旅顺幸福里郭水路去往大连方向有两车的追尾了，左侧的车道目前是占用了左侧的车道，是吗？不知道现场什么情况，大家注意了让注意避让避让吧。如果您可以提前规划路线的话，大家可以提前的考虑一下。点位呢是在旅顺幸福里郭水路去往大连方向有两车追尾的事故了，再次的提醒大家一定小心慢行，注意行车的安全。慧华来了，他说我今天去抖音看你了。哎呀，快点关注我的抖音啊，抖音号俩，一个叫谢卓鲜饭盒的号，我的名字感谢的谢，卓越的卓，还有一个号叫谢卓谢老板，有空呢就和大家听歌，一起听歌聊聊天，我们放松一下，其实挺好的，从这个地方换到那个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希望大家都在。慧华说你那种老式的饭盒我也有，要不然下次咱俩饭盒凑一对儿吧，一次先两个，听歌我陪你，好吃的我也陪你，谢谢投喂比心。哎，这个创意不错，但是也别咱俩人，我觉得有这饭盒的咱哪次可以组织一下线下，摆一个大长桌上面全摆成这个铝饭盒，咱一块儿先拍一个视频怎么样？但是我就一个要求，里面的菜不许重样。温馨想说点播一首《海与你》，艾丽夏十分钟之前她说在东联路联合路上桥口中间护栏旁边看到了有一个老奶奶握着护栏往前走，不知道会不会走到东联路上，有点危险。她说后面的小伙伴如果看到的话，老奶奶已经走上桥了，帮忙说一声，或者是跟警察说一声。好的，消息收到了，马上帮你反馈。小许说也反映一个信号不好的问题，就是在大连财经学院、大连艺术学院这个地方周围收音机信号挺差，滋滋啦啦的，目前只能用大连云连蓝牙听了，所以大连云听节目还挺靠谱的，是吗？平常人说现在怎么也看不见你的饭盒了，那错了，真的错了，我努力一下。李佳豪说谢卓咱俩注定是缘分未到啊，今儿不点歌了，今晚没有风。他说周一你在发物资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你在哪个点位，但是那天我上班途中正好是离华东路近，我就去了，怀着期待去的，结果不是你，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徐大大说其实天天晚上都是这个点潜水在听你的节目，太棒了。OK， 下一首歌。点歌的朋友是明智，他说这首歌谭咏麟的朋友要送给他的同事们，希望彼此之间的友谊地久天长。

这首歌来自谭校长谭咏麟的《朋友》，人生太需要朋友彼此之间的相互的陪伴和搀扶，所以你看，人真的很需要无数个此刻就很好的瞬间，对不对？还有那些好久好久都没见面的老朋友，你可以跟他吃一顿午饭，吃一顿晚饭，吃每一顿饭，你就会觉得很开心，然后从容的闲谈，那每一个瞬间都特别的珍贵，然后你心里面的心结就会突然的豁然开朗，对不对？所以人是需要朋友的，朋友，这话说的，人是需要朋友的，朋友。YYS 他说他是周杰伦的忠实粉丝啊，嗯，哦，上一句。

他说孩子想听周杰伦的彩虹。心想事成说，刚才那首歌虽然好听，但是听完以后感觉被困在里面了，拔不出来了。上一首歌是啥？谭咏麟的朋友上一首歌啊，我这个脑子想不起来了。浪子他说，端午节不能说快乐，要说安康。好吧好吧，端午安康啊大家。还问我说，周晓鸥我本一无所有能不能点上了。哥们儿，这首歌我的资源不太好，所以我一直没播放，理解我行不行？肯定是有原因的呀。半风望海说，你那个饭盒我也有，还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我现在都43了。我也我也十好几了。小曲说 ：“Oh yes， 距离放假又近了一天啊。”心想事成说：“刚才那首《朋友》前奏一响，就不用说了吧，谭校长最经典的一首歌，《朋友》超级好听，也是自己很喜欢听的这首歌。”着急了，太着急了，两首歌的时间，来吧，这首歌《马野》《海与你》。谁呀这么会点歌啊，怎么这么会点歌啊？

西响先生说这首歌也是很炸裂的一首歌。时间啊，它真的见证了太多的拥有和失去，人有千面，心有千变，近在咫尺，但是却再也靠不近了，真的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你可能心里面想念一个人的时候呢，你再听这首歌就会觉得太扎心。OK， 这个时间20:56，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 OK， 今天9点钟之前的关门曲了，大家已经说晚安了，晚安少年，晚安大连小胖，晚安孙姐，晚安快快乐乐 Happy Molly， 她说想听一首日落大道，上次在车里听待了好久好久。说今晚到目前为止所有播放的歌，以前在你白天直播的时候呢都播放过，现在再听太好听了，这就是大家一起听歌的魔力啊。明明说不管听什么歌都行，主要是想聊天儿。比心 OK， 谢谢大家的陪伴。最后一条信息， Jackie Chen 他说我儿子马上中考了，希望能得到你的祝福，也祝福所有的中考考生都能顺利通过考试。还有几天了，还有几天就要中考了，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希望所有的考生走上考场的时候都可以从从容容的，别紧张。祝大家，祝所有的中考的孩子们中考顺利，旗开得胜，超常发挥，逢考必过，金榜题名，一举得魁。

0: OK， 来吧，今天晚上9点钟之前的关门曲，我们听周杰伦的《彩虹》。YYS 说，他的孩子是周杰伦的歌迷。
1: 能不能把我的愿望
0: 给我？晚安，谢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陪伴。
1: 为什么？
0: 晚安，吕胖胖。晚安，孙姐。晚安 ，XWX。晚安，大圆儿。晚安，志芳。小言常在，半风望海。
1: 有没有口罩？
0: 希望呢，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不要太执着于远方的宏大的目标，把现在要经历的一切过好，所有的考试大考小考，咱都给他好好考。考不上，咱烤红薯也行。我们要专注当下的每一个小确幸，内心你就会变得越发的柔软而丰盈。真的，你相信我，朋友。我是谢希瑞啊，我会赐给你力量的。好吧，谢谢大家的陪伴。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明天五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0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0到25度。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下午的时候呢，在老虎滩发达沃斯喝彩车贴，排队领车贴的朋友们啊都特别捧场，好多呢领完当场就贴上了。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向瑞贤的《朵朵》，同样也送给每一位来领车贴的你。

向往自由的心。李思天说想听一首《热烈的少年》或者是张杰的《名》，是名记吗？小启龙学说问候月入晚上好啊，周二愉快，准时守在收音机前，今天想听一首《十年》。快快乐乐说晚上好，月如周二快乐，准时守候。他说今天啊想听一首《刚好遇见你》。李泡泡说交广第一好月如，今天想听一首周杰伦的《我的地盘》。

我们要铭记那些遥远的山河，当然也要珍惜这些眼前刚好遇见的人。李玉刚，刚好遇见你。

有些人的刚好出现会让你觉得世界好像变得亮堂了一点，这份遇见呢是时间给予我们的礼物。当然时间不只是用来遇见的，也是用来回望的。陈奕迅，十年。

有些故事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人处着处着就远了。但时间的好处呢，就是它可以让你终于平静地说一句好久不见。十年之后，我们都不再是那个站在原地等待的人，你成了会开花的云，带着新的梦去见更好的自己。 Rice 说想点播一首王月安的《会开花的云》。

0: 低谷和风雨都是开花的铺垫，人生总有大雨滂沱、步履维艰的时候。我们撑伞越过风雨，熬过无人问津的寂寞，那些受过的委屈、走过的弯路都不是白费，而是在悄悄滋养心底的花。熬过去，自会有晴空万里。
1: 愿无悔，守正创新。
2: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3: 我们华气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

0: 汽车工业奇迹。
1: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2: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3: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明天五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0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0到25度。

0: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昨天有朋友在节目当中说想听一首李荣浩的模特，昨天没来得及放，今天补上。

好嘞，北京时间21:38，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快快乐乐说，人海万千，刚好在月光快递遇见你，愿月如一切顺遂。小许同学也说了，说一首十年回望时光，一首刚好遇见你，珍藏相逢，感谢月光快递的每日陪伴。也得感谢大家每日的陪伴和守候。另外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达沃斯限行通告的话呢，大家在平台上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了，其他的字呢不要加上哈，就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一个回弹的链接了。小刘说想点一首 While Man Loves Woman。 大跑哥说晚上好啊，月如想听一首敢爱敢做。

人这一生太短，爱上什么都不为过，放弃什么都不算错。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敢爱敢做。明智说想点播一首黄国俊的《真爱你的云》。

平台上不断有朋友在问说达沃斯限行的事儿哈，大家呢可以直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收到一个回弹链接，点击就可以查看达沃斯期间的交通限行通告了。大涛哥说爱了爱了，祝月如青春永驻，花见花开，车见车在，人见人爱。青青说月如想点播一首五月天阿信跟王嘉尔的 Live， 说这歌啊太适配世界杯了，刚踢完球特别想听。我太懂你的心情了，我一会儿找一下这首歌。还说到世界杯，明天凌晨3点还有一场法国队的比赛，我还在纠结要不要定个闹钟起来看一下。乖小兔说晚上好，想点播一首 Destiny。 志峰说晚上好啊，作为一名地理课代表，马上地生会考了，使命也快要结束了。他说依旧呢想点一首水手来纪念一下这两年，就是对这首老歌深爱呢。在这儿呢同样也祝所有参加中考的同学们中考顺利，旗开得胜，超常发挥，金榜题名，考得全会，做得全对，笔下生辉，一举夺魁。

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不管是刚毕业的迷茫还是生活里的坎儿，这首歌呢每次听完都会让人觉得再难也能够扛过去，一个人把泪擦干继续走，这就是这首歌告诉我们的道理。风雨中不认输，风停后我做主。五月天由我们主宰，点歌的朋友是青青 Olivia。

人只要卯足劲儿往前走，就一定会有崭新的东西在前面等着我们，甚至比错过的懊恼的还要好一万倍。人生从来都不是静止的湖面，而是不断向前的溪流。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我们再会，拜拜。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是
1: 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90岁了，90岁呀，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 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三年五载的才能有机会。

让你去抓药熬药做膏。那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啊，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傅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想要得到祖传秘方，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所以我能有胡家老高这个方子能传给我，可以说也是天德呀。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留下来了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得了肿瘤说能治好，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是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带着瘤子活一辈子，这是可以实现的。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他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偏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就拿胡家老高来说，有不少患者问我，这胡家老高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

好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想吃胡家老糕，吃一吃自己能走了，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是九成以上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是咱们胡家老糕这近百年的传承，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我对咱们胡家老糕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别用胡家老糕，用了也是白用。胡家老糕和其他的糕方不同的地方挺多，但共同的地方就是得吃够疗程。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一个心衰的，吃了4个月胡家老糕，这心脏积水没了，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5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1个月，停药3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又来吃胡家老糕。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能不能砸胡家老糕的招牌我不怕。说实话，70-80年的东西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患者一个劲儿说是。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

大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彻底，治到根儿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一些正在吃呼叫老高或者想吃呼叫老高的患者，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心脏病的、脑血栓的，再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都是想吃胡家老高试试。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全身这筋骨全能活动开了，也有劲儿了，病好转了，甚至可能有点意想不到，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现在胡家老高覆盖的是全国，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吃的胡家老高就不正宗了。第二个呢，我们这胡家老高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胡家老高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祖传的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是不外传的，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您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用胡家老高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
胡家老狗能等得了，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我也想让大家都能吃上胡家老糕，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不能等的，心衰呀，脑血栓病啊，心脏病，眼病，这些患者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把胡家老糕准备足了，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老祖宗把胡家老糕，把老胡家的医术都传给我了，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个胡家老糕能治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您当初怎么知道我这个病吃六个月左右的胡家老糕就差不多了？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那胡家老糕能不能治您这个病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胡家老糕，上百年一个传承，说时间长呢，也不长，但是也不短了。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一百年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
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

0: 九十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胡家老高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能治好一个人，就对得起老祖宗留下来的胡家老高这个宝贝。我说宝贝，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什么宝贝啊？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他不算什么，就是一个治病的一种药，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不能在我这一代让胡家老高失传喽。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病有多重，用一用胡家老高，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两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您试一下胡家老高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

0: 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 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呢是南京的听众啊。
4: 哦，
5: 哎，我姓李啊，今年呢68岁了啊。
4: 啊。
5: 我听你的节目呢也有很长时间了。
4: 嗯。
5: 哎，从我听节目的第一天起啊，我就一直听到现在，每天都离不了啊。
4: 哈、
5: 嗯、哈。哎，可以这么说啊，没有您啊，没有胡家老高，就没有我今天了啊。哈哈。
4: 嗯，
5: 我这个病啊是胡家老高给我治好的，所以我呢非常感谢你啊。
4: 啊，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
5: 哎，是的是的。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4: 哎，好。
5: 我呢是一个心脏病患者。
4: 嗯，
5: 这个毛病呢非常严重啊。
4: 嗯，
5: 这个我呢有冠心病，哎，还发过心梗
4: 啊，
5: 经常呢还有这个心绞痛啊。
4: 嗯，
5: 一犯起病呢，我这个前后背啊都感到压得疼啊。
4: 嗯，
5: 连那个肩膀到手指都尖啊都感觉疼痛，难受得很。
4: 这是典型的症状啊。嗯，
5: 所以2019年吧，我又回犯病、啊、就像那个棉花把我嘴堵住一样的，一点气都出不来啊。
4: 嗯，
5: 而且都不能平躺的，在屋子里啊、就上不来气，要把脑袋伸到窗户里面好像才上得来气啊。
4: 嗯嗯嗯，缺氧了。
5: 要是躺下来、这个后背要垫两个枕头，
4: 没
5: 有盖个被子都不行啊，这个气出不来啊。
4: 嗯嗯嗯，
5: 这个走路啊连腿都抬不起来，没劲。
4: 嗯，
5: 哎呦，连个50米都走不了啊，都不敢动 哎呦，疼得我实在不行，后来上医院呐、到医院一量，我这个血压、高压是230，低压也是125啊。
4: 嗯，太高了。
5: 哎，在医院又做了那个增强 CT 啊。
4: 啊，
5: 说我这个冠状动脉呢已经堵了80%了哈、是急性的心梗。
4: 嗯。
5: 哎，而且呢还有这个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
4: 嗯。
5: 组分子也堵了80%。
4: 啊啊。
5: 当时医院呢非要叫我装支架啊。
4: 啊，
5: 可是我家里也没有钱啊、
4: 嗯、
5: 后来也实在没办法，就采取这个保守治疗啊。
4: 嗯嗯嗯，
5: 在医院呢住了10来天也没见好、后来就拿了一些药就回来了哈。个大夫也跟我讲啊，说你像我这个样子呀、要经常啊三头两头要朝医院跑了啊。
4: 嗯，那可不是嘛啊，因为病情是非常重的啊。
5: 嗯，我听大夫跟我这么一讲，我心里挺害怕的啊。
4: 嗯嗯。
5: 哎呦，吃点药呢，这个痛也止不住，一天要疼那个2-3遍。
4: 嗯。
5: 平时在家连叠个被子都不行啊。
4: 嗯。
5: 这个走路也不行，挺费劲的啊。
4: 嗯嗯嗯。
5: 哎呦，胡老师，那段时间啊，我真是天天啊，天天想哭啊，天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
4: 哎、我能理解您当时这种心情啊。
5: 后来我也在广播里听到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啊
4: 啊啊！
5: 哎，我一听这个讲座讲得很好，说的都是实话，这个胡家老高真是个好药，能够回归本源。
4: 没错。
5: 当时我听了嘛，哎，好像针对我这个症啊，所以我马上就打电话了啊。
4: 嗯。
5: 哎呦，当时我也掂量了一下我家的情况啊，当时讲了我就先买个15盒先去看，哎，用好了再买吧，哈哈。
4: 哈哈。
5: 哎，没想到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了5天啊，就感到有效果了啊。
4: 嗯嗯嗯。
5: 我以前总是晚上睡不好觉。
4: 嗯。
5: 哎，这个5天下来呢，那感觉好像睡觉稍微好一些了。
4: 啊啊。
5: 以前啊，1-2点钟就醒了。
2: 哎呀，我。

0: 后来呢就睡了能够早上四五点钟再起来啊，
1: 嗯，
0: 而且感觉呢我这个心脏呢好像也不什么疼痛了，
1: 嗯，
0: 原来我每回啊都是痛醒了，
1: 嗯，
0: 哎，自从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呢也不疼痛了，睡觉感觉也好了，
1: 嗯，
0: 我吃了大概不到一个月下来啊，胡老师我跟你讲啊，我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多了啊，
1: 你看多好多快呀，是吧？啊，
0: 是的，是的，偶尔呢，有时还疼一点，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 啊。
1: 嗯嗯嗯。
0: 哎，后来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1: 啊、
0: 哎，我呢就量一下我的血压、啊，哎，当时量了高压才145，低压呢才90啊。
1: 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
0: 哎、
1: 啊，改变多快呀、啊！太好了，
0: 我感到非常高兴。以前呢我要吃两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降不下来啊，
1: 嗯嗯嗯，
0: 哎，现在呢吃了胡椒老膏，这个不吃这个降压药啊血压也下来了，
1: 嗯嗯，
0: 我感觉这个药啊真是太好了，哈哈哈
1: 啊，
0: 到现在我吃了快两个月时间呐，
1: 啊，
0: 现在在家呢干点这个轻微的活啊，做点家务啊，比如说做做饭啊，扫扫地啊，现在也能干了啊，
1: 嗯，
0: 哎，
1: 我
0: 感觉我这个身体啊、嗯、恢复的挺好的
1: 啊啊！
0: 哎，我家有个血压计啊，我经常量
1: 啊。
0: 哎，现在血压一般也是高压在135，低压才85。
1: 嗯，
0: 哎，这个心脏呢也不疼痛了
1: 啊啊！
0: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畅了，哈哈。
1: 哎，血压好了，心脏这个感觉必然得好了，这是相对的这种作用，是不是好极了？嗯，
0: 哎，是的，是的，在家里啊也不感到鼻闷的难受了啊。
1: 嗯，
0: 现在没事呢也能出去溜达溜达啊
1: 啊，
0: 所以我挺高兴的啊，
1: 嗯嗯嗯，
0: 哎呦，我呢就是又打电话又订了那个胡椒老膏，
1: 哦哦哦，
0: 哎，但是这回我一盒都没抢到啊
1: 啊，
0: 哎，胡老师真的幸亏我电话打得早，早早跟人家说了，不然我都排不上号、
1: 嗯、
0: 哎，
1: 胡椒老膏现在非常紧张啊，大家都在抢着用、
0: 哎
1: 啊，所以有时候货还是很缺的，能够得到它，这是您本身一种幸运呢、啊，是不是啊？啊，
0: 哎，是的，是的，哎，我也讲了，我说有货啊，记得给我啊留着啊，哎，赶快通知我。
1: 嗯，
0: 哎，
1: 尤其您这个病非常需要胡椒老膏，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我就想了、嗯、订个半年的药啊，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
1: 对，哎，为什么胡椒老膏它的效果这么好呢？主要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那么胡椒老膏它所起的作用啊，就是什么呢？本源疗法，本源回归了，气血就稳住了，心脏自然有些问题就能解决了。所以说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它已经是我们祖传120多年了，它能够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不是一天两天、啊、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哎，现在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已经有5个多月了啊
1: 啊，
0: 哎呦，感觉自己这个身体啊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1: 啊，
0: 身体恢复得非常好，
1: 嗯，
0: 这个心脏嘛一直也不犯病了啊
1: 啊，
0: 这个干活也有劲了啊，
1: 嗯，
0: 哎呦，我的那些熟人啊碰到我啊都夸我啊现在身体好了，有精神了，哈哈，
1: 嗯，这个改变咱是弥不住的，是不是、啊、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何况您自己本身的感觉呢啊，睡眠好了、哎、体力好了啊，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您说对不对？也是胡椒老膏真功实效啊、
0: 哎、
1: 是吧？啊，
0: 对的对的，胡老师啊，哎呀，我要好好的谢谢你、啊、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共同的愿望，是吧？
0: 嗯嗯嗯嗯，
1: 咱们记住了，胡椒老膏啊，它就是一个能够治疗老年疾病非常、
0: 嗯、
1: 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师再见，
1: 好，再会，
0: 嗯
1: 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0: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师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到和胡老师说话，我心里呀非常的高兴啊。
1: 嗯。
3: 我呀，嗯，我说说我这个病情啊。
1: 哎呀，
3: 我是一个风湿骨病。
1: 嗯。
3: 产后风引起的，时间长了嘛，就神经都不好使了。完了，那脚趾都要给我拔去了，那都像葡萄那样，你要给我切也没切。完了到医院呐，人家都不给我治了，到那医大。
1: 啊。
3: 有这一个风湿基础病啊，就把我全身呢五脏六腑都搞坏了。
1: 嗯。
3: 心脏啊，左心室缩小了，完了肺子啊纤维化了，肌酐也高了，胆呐、也长息肉了，风湿后来严重，都身体爬都起不来了。吃饭呢，完这手拿筷子都湿了，眼睛也坏了，晶体也脱落了，我也没招了，我就听哪一个听来一个我吃一个，来想做一个我就吃一个，都是像试验品了似的。你说我完事儿，后来就听到你这个了，然后我说哎呀，这胡老师啊说这话呀，非常贴切。完了，我说咱就这回再试试这个，试一试了。我先吃到现在，吃到的三个来月了。完了，现在走路啊，这脚能承住这身体的重量，这百多这左右啥能控制住了。要不以前不行，还得搁人扶着站着。你说我上哪也没整好啊，这拔罐子。罐子拔完是流的血呀，我拔的是那搞梅花针刨啊，刨我那关节处，刨完是往上拔，我都不拔多，拔十根八根就啃下来，一拿一拿就那血栓呐、在那一个大圆圈像鸡巴似的，都颤颤巍巍的，都不化呀，哎呀，这最糟的胡老师啊，幸亏碰到你了。我这几年呢，这最糟的，中国呀，有你这个胡家老高啊，这是我们这个慢性病的幸运呐。现在我就感觉挺高兴，有活的信心了。不然的话，我说活着没信心，死了没决心呐。你说给人添麻烦，这管哪地的，是自己好死了，能拖地了。人那不行，那啥都不行，吃饭那都人粥人饭啊，有好些。你说我那风湿，你说那严重到顶点，比我那脚趾头啊，我脚趾头都去歪呀，完了人要给我截肢啊，要搞我的大腿的三分之二处给我截肢啊，我没让截，我说不行，人疼的时候不截，我没有。糖尿病也没有血压高，我说你没化验，到医院，完了就回家了，回家那个是就听你这节目，我说得着这个宝贝呀，真宝贝呀，都传你121年了，我天天听啊，我老跟着你这个节目啊，我可爱听你说话了，智力又深啊，就。说那大道理呀、什么都明白，说的多正直啊，你说那话。
1: 好的。 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
3: 分享你
1: 大的朋友
3: 了。我呀，还给传达我舅舅了，我舅舅在银行那边玩，我给传达，他要是也是做手术，做那个肠癌手术，现在怎么样？吃啥都不到味儿，腿走道都顺利落了，毛腰。弯腰了，腿也拿不来。我说你吃点这胡花老膏吧，延长你生命啊！你先试试，后边他要买试试瓶，就你们俩先吃。
1: 哦，
3: 反正吃也挺好。你谢谢胡老啊。
1: 啊，你别客气啊。那么根据你刚才的这个病情描述的情况看了。无论是你身体上的啊脑血管病啊心脏病高血压，还是您这个风湿骨病啊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3: 是，现在已经都好70%了。
1: 你
3: 我很高兴，现在我敢下去健康了，完了敢穿半袖了。对的话，我就是今年就这个头。5月18号吃的，就是立夏鹅毛柱，然后我就说，我说都立夏鹅毛柱，我这还穿着薄秋衣、薄秋裤，完还穿个毛衣毛裤，哪有说穿这些？就出汗，可劲出汗，出汗换了完，一天换10个套，现在不那样了。反正后来领病托，可能就是起点疙瘩，起点疙瘩，我寻我喝这个老膏，我就看他能不能好。挺了1星期，他自然自个儿就没了。完了，现在我的脸呐、都恢复了，皮以前都年轻了，自己也很高兴。
1: 多好啊，是不是？
3: 啊，脖子这上啊，拔那个罐子印啥都好光溜的。我这挺好，我这。这皮肤都细嫩了，我也是50年代出生的人，我现在我这皮肤上都一个点一个疤痕也没有，一个疤也没有啊！
1: 你看看多好，
3: 哎呀，完还细腻，哎呀，自个儿很高兴，重新活一把，这也得感谢胡老师。哎呀，谢谢。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3: 是有缘呐，
1: 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次我们俩通完电话以后啊，您再服用一段时间啊，您的这个疾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我祝福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3: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辛苦了。
1: 好，别客气啊。
4: 哎呀，胡老啊，你这么大岁数了，还给俺们这些患者啊操心劳力的，哎呀，真是太伟大了。
1: 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4: 你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1: 好，谢谢您。
4: 哎，我和我家老头啊，都是这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呀。都受着你胡老的你的影响啊。只要你身体好了，俺们才能有好身体呀。哎，只有你健康了，俺们才能健康啊。
1: 咱们都用上胡家老膏，都会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是非常可靠的，有把握的，是吧？
4: 哎，那胡老，你说我今天打电话来吧，我就是跟你来报喜的。
1: 好，欢迎你，你请讲吧。
4: 哎，我就先跟你说说我那个我家老头的情况吧。
1: 哎，
4: 你说我家老头吧，这风湿骨病好多年了。哎，这一犯病的时候吧，这脚背又红又肿的，这脚裸和膝盖吧都又红又肿， 就上厕所的时候可费劲了，
1: 啊，
4: 蹲不下也起不来，就最严重的时候吧，哈，嗯，就是那个都能给他一个大老爷们儿都疼得都直哭，你说，
1: 嗯，你看多厉害呀，啊，
4: 你。

0: 个病那个都能给疼哭了，你说的这多邪乎啊！就有一回吧哈，他疼的都发烧了，就是在医院住院哈，打了一个半点滴也不好，也不见好哈，还是来回来回那么反复发作，就是哎呀，我就天天看着痛苦那样啊，哎呀，我也挺难受啊，那个罪呀，真就不是人遭的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哎，这后来吧，多亏听着胡老师听你讲课哈，就听着有个患者哈，也是这个风湿骨病，跟您说就是用这个胡家老膏治好了，我就想试试，完我也买了20盒。
1: 哦。
0: 嗯，就是哎呀，就是也真没想到哈，这效果这么好。你说我家老头儿就用了1个礼拜之后哈，就是腿呀、脚上的红肿，就慢慢的都消了。哎，看着也没那么吓人了，哎，也能下地活动两下。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哎呀，这疼吧也减轻了不少了，这腿吧慢慢能蹲下，也能站起来了。
1: 你看多好啊！啊，
0: 是啊，就是用了2个来月的时候哈，这腿就彻底就不疼了，就走道啥的也不受影响了。你说我家老头吧哈，他闲，他本身他就闲不住那么个人哈。你这个胡家老膏他吃了能有3个月吧，就觉得自己好了。你说这出去找活，出去干活打工去了。
1: 你看看啊，开始又干活了啊，太好了。
0: 哎，你说这胡家老膏的效果呀，也真是没得说啊，就比他之前吃那个风湿药啊、止疼药啊。哎呀，强的还不知道多少倍了呢。他这个胡家老膏吧，用了那个能有5个来月了吧？昨天晚上他还给我打电话呢，说他现在身体可好了，搁工地上干活啥都能干。你说也再也不用担心他了。那原先，哎呀，他这一犯病啊，哎呀，我这心揪揪的。这现在呀，哎呀，这心里老敞亮了，不用惦记这事儿了。
1: 那可不，病好了，哎，全家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你看，说完他吧，完我再跟你说说我。你说我吧，原先吧，我心脏不好，可能是就是说20多年前的那时候吧，哈，那时候年轻啊，那个吵架打仗，可能给气着了。你说我这心脏吧，哈，要是一犯病，就特别特别难受，上不来气儿，至少得十几分钟才能缓解一点。你这平常我跟别人说话哈，说的多了，哎，都得大喘几口气，哎呀，这心可不踏实了，就像搁半吊吊子似的。
1: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0: 这有点啥动静啥的，都能给我吓一跳。这有时候吧哈，好不容易睡着了，这心还咚咚咚的跳，你这啥也干不了啊。这不后来就是我家老头那个。20盒胡椒老膏吃完了哈，然后我就趁着活动，然后我又买了50盒，
1: 你看看，
0: 哎，让他继续吃。你说的那，我说我听节目的时候哈，得什么病的患者都给你打电话哈，用的效果还都挺好，我就寻思我也吃点哈，治治我这个心脏病。吃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哈，你说我这心呐就不咋慌了，这喘气儿也匀溜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0: 是啊，这胡椒老膏的效果真是见效真是快呀！你说我现在吧哈，我这心脏吧也平稳了，感觉也踏实了。你看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不是可有劲儿了？
1: 没错，我听着根本就不像有心脏病的一个病人跟我谈
0: 可
1: 话，
0: 是呗，
1: 是不是？
0: 原先可不是
1: 太
0: 那
1: 好
0: 样啊。原先一说话呀，你这人家说完上句儿啊，人家得等着听下句儿啊。我这倒腾半天，我才倒腾出一口气儿来，我才说呀。
1: 气脉足了，是不是？
0: 是，我现在感觉吧，哈，我可有劲儿了。你说我在那下地干点活哈，干一天活吧，也不觉得累了。你说现在我自己在家，我爱人也能放心了，要不原先他也不放心呢。
1: 那可不是，老两位都有毛病啊！啊，您的爱人是风湿骨病啊，再加上您本身的心脏的毛病，老两位难能应付咱们的生活这些方面的困难，您说对不对啊？
0: 可是吧，这生活质量可差劲了。你说我现在胡老，你说我这心脏吧，老长时间没犯病了，就感觉是浑身上下可舒服了。哎呀，这胡家老膏是真好啊！

0: 哎呀，真是谢谢你啊，给俺们带这么好的药啊！你说这治了俺们的病哈，救了命啊，完了还救了这个家庭啊！你说我和我爱人，
1: 哎、
0: 你说这，因为就是因为有了你，有了这胡家老高，才有了今天。你说要不，你说我俩的日子过不好，你说这孩子，你说这心里能踏实吗？他们也干不好这活啊，这工作、啊。
1: 一家都是影响啊，是吧？
0: 等着呢，等着有机会，我让我老头也给你打电话，让他亲自亲口谢谢你。
1: 好，我太高兴了啊！您和您老奈，一个是风湿骨病，一个是您本身的心脏的问题，这都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胡椒老膏本身的特点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的身体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
0: 可是
1: 如果呢，人体的这个本源呢，一旦亏损了，这么严重的疾病都出来了。所以用胡椒老膏，它所起到这个效果这么好，就是本源疗法，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也是很多的药物所不能及的，好多的方法所不能达到的这个理想的目的。所以说胡椒老膏太好了啊！不仅您，所有的朋友用了胡椒老膏都有相应的结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老两位会健康的，好吗，老朋友？
0: 哎，谢谢谢谢胡老，哎，你也保持身体啊！你身体好了，真是我们就好了。
1: 嗯，
0: 我们
1: 这是我们共同的幸福，对吧，老朋友？
0: 哎，对对对，哎，好，再见，胡老啊！
1: 好，再见，好，再会吧，
0: 再见。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非常奇妙，不像过去了。过去建国以前，或者刚建国那会儿，30年50年过得稀里糊涂的，但过去就过去了，都一样，几乎也没啥变化。社会发展得很慢，一直到什么时候开始变化了呢？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就加速了，一直加速到现在，现在越来越快，变化越来越大。毫不夸张地讲，过去30年 都赶不上现在3年的变化。您知道这世界变化多快吗？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可以通过上网来购买了，不用像以前那样上街买完还得大包小包拎回来，人家

快递物流直接给您送货上门，送到家门口，包括咱们胡家老高都是，您只要打电话就能送货上门，买老高不用上药店买去，直接送到家里，多方便呐！这是社会给大家伙提供了便利条件，以前想都想不到。现在很多商店装修好了以后，很少有人光顾，甚至在一些商场里，大家都是逛完服装店以后，吃顿饭就走了。为什么不在店里买东西呢？因为大家都通过手机购物，这就是变化。我老内以前买一件衣服，跟人讨价还价，从1000块钱砍价到700，觉得很满意。有一次，我闺女给她妈网购，她发现网上300块钱可以买好几件新衣裳，质量还都挺好，能换着样的穿。我老内说这网购太好了，您看，连老太太都知道网购好了，这思维模式不改变能行吗？很多老人因为跟不上这种发展，很快就被抛到了后边，落伍了，有点跟不上时代。那怎么才能适应现在的形势呢？我觉得要保持一种虚空学习的状态，不管多大岁数都得学呀，脑袋里边要不断的进新东西，不断的往脑袋里装，越装这脑袋反倒越好使。我就受益了，我现在出去买菜，一次至少买3-4样菜，有时候这4种新鲜蔬菜在一个菜摊就配齐了。比如买黄瓜、白菜、土豆、萝卜，不管是哪4样，随机啊，不分贵贱，只要老板说出每样菜的价钱，我不等他用计算机摁完，我自己心算就算出来了，多数情况都不差，零头我都算得很准。所以我家附近有3个早市，这3个早市的人都认识我，都不敢忽悠我。虽然我岁数最大，逛早市的人好像没我这么大岁数的，但是从心算的水平就足以证明我还没糊涂。我想这其中肯定有胡家老高的功劳，因为我现在也在天天喝，岁数大了，我一天喝2口，喝着溜着感觉挺好的，身体和智力都不错。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头脑清醒，跟我经常讲课，经常用脑有关。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跟我打过一个比方，他说人呐，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罐子，罐子啥呀？是中空的，可以不停地往里边塞东西，不用的掏出来，有用的塞进去，这样它才有价值。有点像咱们人吃饭，1日3餐要往肚子里吃东西，吃进去以后消化了再排出来，这个循环过程看似浪费时间，但是人要活
就必须得这么做。再比如说记东西，人要不停地往脑子里记有用的事，多记有价值的内容，多看书，对锻炼大脑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所有的事物都很类似，像坛子罐子什么都是如此。如果把它做成实心的，这东西就没法用了，它的功能就是储存，就是储备。正因为它外边是有的，里边是空的，就像房子一样，房子如果实心的满满登登，里边还怎么住人呢？只有空它才有用。所以回到健康上来，我们如果能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无的状态，对所有东西都好奇，都想了解，都去探索的话，久而久之，您的大脑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就不会萎缩，不会痴呆傻。所以增智慧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有和无很好的结合起来，从无到有，有知识，有文化，有阅历，有经历以后，无限自在，我们人生才会有进步。反正我现在有一种感觉，我今后不管遇到多么可怕的病，多么危急的突发状况，我都不害怕了，因为我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将近90岁的人啥事儿没遇见过，您各位活到我这个岁数，您也会有我这样的感受，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每个人从事的行业不同，研究的领域不同。如果大伙儿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冲着一个方向可劲儿研究的话，研究到90岁，有啥难题研究不明白啊？任何行业都是如此，没有那么高深，就看你花的时间和精力够不够。我为啥这么自信？我有双保险，一是我的经验，二一个我有胡家老高，有老高在，我基本上不惧怕任何疾病。胡家老高真能帮我托底，说他起死回生也不为过，但是前提是得有明白人指导您，您用对了，坚持住就一定能好。我去年就遇到一位非常危重的脑中风患者，送到我们医院的抢救室进行抢救。这老先生姓周，71岁，年龄不大，但是病得很重，去年5一放假前2天送到医院来的，4月29号一大清早就犯病了。当时幸亏他老伴儿发现的及时，老伴儿和老周是一块醒的，躺着的时候还没啥事儿，俩人还说了2句话。老周问老伴儿几点了，老伴儿看看手机说5点半了，天都亮了，赶紧起来吧。说完就穿上外衣，老伴儿到厨房做饭去，结果大米还没淘完，刚用水泡上，就听见卧室里老周哇哇的往出吐，往出呕的声音。老伴儿回卧室以后，
发现老周正面

老周的老伴儿当时吓坏了，但是第一反应还没想起来打120，他到厨房着急忙活的倒了一杯热水，又掺了点凉的，用手蘸了一下，感觉水温正好，就端到老周面前让老周喝。老伴儿寻思给他喝点水漱漱口，但是老周当时正翻翻着眼皮，眼神往上飘，意识基本上已经没了，也无法正常喝水，喂他两口直往出呛，呛咳，这情况一看就是脑中风犯了。这时老伴赶紧抄起电话打了120，幸亏他家离我们单位近，120车直接拉到了我们医院，送到了急诊科进行抢救。到了医院以后，在急诊大厅抢救处测出来血糖高达 17.8，血压还正常，心跳也正常，但是值班医生观察到老周的脖子的右侧颈动脉的位置有一个像鸭蛋一样大小的硬肿块，喉咙往上，整个脖子的上半部分两边都肿了，就不像正常人那么平，都鼓起来一大块，两只眼睛睁着，但病人没有意识，到医院以后仍然不能言语，很明显的急性脑缺氧脑梗死症状。值班医生建议患者家属带着患者立即拍磁共振看片子，才能进一步诊断。因为是大清早也没人排队，所以片子很快就出来了。核磁共振片拍下来之后，医生判断是急性的大面积脑梗死外加小脑萎缩，这种情况必须马上送到重症监护室。医院神经内科的大夫建议立即做开颅手术，但是推上手术台以后，主刀医生发现了一个问题。主刀医生看了核磁共振的片子以后直叹气，他觉得老周当时脑梗死的面积过大，开颅没法开，开的话得把整个脑壳都锯开，风险太大。但是这种情况之下不能开颅，又没有特别好的治疗办法，患者随时都有可能成植物人或者丧命。后来他们几位主任一商量，决定找中医科进行保守治疗。当时老周虽然病得很急，但是用急的办法不好使，所以折腾了一圈以后，最后只能选择中医。后来我学生小庄给我打电话说，科里接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有一位患者大面积脑梗脑萎缩且神志不清，想让我去医院看看，给想想办法。我在电话里就嘱咐学生，我说你现在啥也不用想，先把胡家老膏给塞到患者嘴里去，舌头能撬开就压到舌头底下，要是崩得溜直撬不开的话，用勺子送到嘴里也行，一次。

喂点，隔半个小时再喂一次，一小时再喂一次，直到我去到现场为止。我是下午2:30到的医院，2:45左右，我亲自为患者喝了一次胡家老膏，还额外在他的嗓子眼儿滴了几滴淡盐水，因为他当时的情况是自知没劲儿，意识恍惚。结果喝完这次药以后，没到15分钟，病人就醒过来了，能睁开眼睛了。而且他颈部的之前的肿胀的位置消散了大概有1/3左右。这个时候我问他话，他能听懂，还能轻声回答我好的。一直到当天的晚上，患者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看东西能正常睁开眼了，不向上翻了，眼珠子也由住院时候的灰白色开始往黑好转。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医院的护士搀扶着他，他勉强可以坐起来，说头还有点眩晕感，但已经好多了。老周第一天吃胡家老膏的时候，咽喉部位吞咽功能很差，喝药会呛，所以一次只能喝一小口。等他隔一天早上再醒来的时候，吞咽功能明显好转，喝老膏一点都不呛了，连着喝2小口、3小口都没问题，但喝水时还是呛，精神状态好多了，只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就转到了普通病房。等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鼻子上半部分以前肿的地方基本上全消了，说话也利索了，简单的话4个字、5个字可以说了。老周自己描述自己的身体，右边没有左边灵活。但是这个问题，等他住了半个来月的院，马上要出院的时候，基本上就消失了。左右手都觉得有劲儿，左右腿都可以正常的活动，差别不是那么大了。出院当天量空腹血糖，晨起空腹血糖 8.8， 虽然还没有绝对标准，但是也降下来一大半了，回到正常标准是早晚的事。病人在出院之前能自己端碗用叉子吃面条，吃饭不呛，喝水喝药也不呛了，眼睛更清楚，看东西自己觉得比以前还真亮，右手还有点抖，但是他这种情况我已经非常有信心，在继续用胡家老膏一段时间以后，手抖一定会一天天缓解的，如果能连着用1/2以上，就不可能再抖了。老周出院之后，我仍然嘱咐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膏，他这个病脑血管大面积梗塞，堵的位置那么多，没有1/2以上，将近1年的功夫是不可能通开的，而且这个病不能着急，治得越狠好得越快，反倒越容易出血。所以第一个，保持好心态，别生气，别动怒。

二，坚持住胡家老高，就记住这两点，不愁脑梗不好。老周用老高用了两个半月之后，他的家属反馈说，老周已经能在家人单独稍微搀扶之下走路，不用别人扶着的话，他自己一个人扶墙下床，能走到厕所，大小便不用人伺候了。用了三个多月，将近四个月，他自己给我打电话，说我有一天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觉得脑袋上骨缝里有风往出走，紧接着感觉头部很热，满头麻嗖嗖的。我说有这个感觉就对了，说明你这个脑梗马上就快好了。我说你放心吧，再过两个月你这个脑梗基本上好得利利索索的，用胡家老高治脑梗最好的消息就是自己感觉脑袋发热，感觉脑袋里有风往出钻这种感觉，等这种感觉出现个两回三回，风都钻干净了，脑中风就没影了。我的经验是，大多数脑中风患者都是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出现的这种感觉，有的患者反应灵敏，脑袋一热他就醒了，精神了，感受到了这个过程。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睡得比较死，感受不到，但是他的脑中风仍然好了。不管您是察觉到了还是没察觉到，他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病没了，不遭罪了。老周的老伴儿非常关心老周，他用老周的手机给我发过两个视频，一个是老周不用人扶着自己走路的视频，这是去年九月份给我发过来的，另一个是老周自己扶着栏杆下楼梯的视频，这是今年年初发过来的，他爱人在后边走，老周在前边下楼梯，走得非常顺，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现在这个病人恢复得越来越好了，基本上看不出来是得过大面积脑梗的人，而且他今年开春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做核磁显示，他不光脑梗没有了，小脑萎缩也控制住了，脑血管的状态比70岁的同龄人还要好一点，能达到60岁的水平。所以脑梗脑出血的风险终于降下来了，血糖也降下来了，这种状态还图啥呀？就安心享受生活吧，享受社会为我们创造的便利条件，享受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享受好日子，享受健康的乐趣。人的健康是最值钱的，没有比它更宝贵的东西，所以重新找回来了，就努力地维持住，别再弄丢了。您各位也放心，有胡家老高在，轻易他也丢不了。病好了以后，一年不用多吃，就吃五个月，春一个月，秋一个月，冬三个月，这一年下来啥问题没有，您只要能按

0: 照我这话去落实，就不会出错，而且换回来的一定是满满的收获。好了，线上已经有人打电话了，咱们稍微休息一下，把这位听众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吴老师
0: 啊，
5: 你通电话，我真高兴啊。
0: 是啊，我也同样高兴啊，老朋友。
5: 我是那个大连的。
0: 哦，大连的朋友啊。
5: 我姓王，我叫王玉贵。
0: 好，欢迎您。
5: 啊，我也想着，这不是吃了老膏以后啊，以前的情况汇报你啊，分享分享。
0: 好。
5: 老师，我呀是1期多病。就是冠心病，还有那个什么风湿、类风湿。
0: 哦。
5: 我还有尿糖病。高血压。我心中还值得个劲儿。也不去字，凡事好一好，会一会。完了，我都绝望了。我这听录音机，听到你，听到的胡家老膏。哎呀，我有了希望。我这个类风湿，知道也不能走了，就在家里头闷着。

0: 哎呀，我就我也我上医院去，上医院破了个皮儿，啊，完了那个说我是那个骨质增生，
1: 嗯，
0: 滑膜炎，也就是这个类风湿，
1: 嗯，
0: 刚好在手术，
1: 嗯，
0: 我就不我就害怕呀，没有手术。他说我问他手术有没有风险，他说有风险
1: 啊，
0: 我这不就来家了吗？
1: 嗯，
0: 哎呀，我走道也不能走，我支了两个棍走道
1: 啊，挺痛苦啊，是吧？啊，
0: 哎呀，你不知道痛苦的时候绝望。
1: 嗯，
0: 我这不听了那个在家听了小录音机。
1: 嗯，
0: 哎呀，胡老这不都和的那个胡家老高挺好的。
1: 嗯嗯，
0: 我就下决心，就是没有钱，我借钱我也得买啊。
1: 嗯，
0: 我不买了吗？这个陈丽老师给我知道怎么喝
1: 啊，
0: 我这不就那个喝。
1: 嗯，
0: 我这没喝老高以前呢，那个睡不着觉。
1: 哦，
0: 一两年了。
1: 嗯，
0: 喝了胡家老高以后啊。
1: 啊。
0: 我这不就哎呀睡觉睡在我喝了一个礼拜我就有感觉挺好的了。
1: 嗯嗯嗯，
0: 我的血压高都到200多，189。
1: 嗯，
0: 我这不能睡着觉了，喝了老高以后我这不能睡觉了，哎，我的血压也下来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我的心梗啊哈，我这不是有时候我就躺着睡睡觉都下起来了。
1: 嗯嗯，
0: 这现在哈，我喝了老高以后呢，没有这个感觉了，也不害怕了，也能睡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一能睡觉，什么病也强了呢。
1: 嗯嗯。
0: 我的血压现在下来了，我也高兴了，我也下来了，心情也舒畅。
1: 嗯。
0: 完了，那个血糖也平稳了。
1: 啊。
0: 我10多年的血糖到老不平稳，完了我就把眼睛这不是合并症了吗？
1: 啊啊！
0: 我的眼睛往上打个激光，
1: 嗯，
0: 一面不如一面，就是那个眼呢，就是雾洞洞的，看不清东西。
1: 嗯嗯嗯，
0: 这不现在这不喝了老高，比原来亮堂多了。
1: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吧？
0: 啊，对呀，我得感谢你胡老啊！
1: 啊，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0: 这不是血压下来了，血糖也平稳了。
1: 嗯，
0: 我这个腿呢，这不也棍也冷了。
1: 嗯，
0: 也朋友都说我，你80多岁了，棍冷不了了。
1: 我都为您高兴
0: 了。不冷，我现在把两个棍都冷了，我不用指棍都下
1: 楼。太好了啊！感谢您呐。
0: 你说我下楼，那个人家都说我
1: 啊，
0: 老太太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这么阳光？
1: 嗯，
0: 成天在外头玩。
1: 这是您的福分。
0: 我说我喝老高喝的。
1: 嗯。
0: 胡老啊。
1: 啊。
0: 你不但你传承的老高好。
1: 嗯。
0: 你看你下边的学生也好啊。
1: 啊啊啊。
0: 你替我表扬表扬那个我是那个蔡丽老师。
1: 哦，好的。
0: 对我的关心啊。
1: 哎。
0: 叫我那个带感冒了都是我。
1: 嗯，
0: 你说我一高兴啊，我就觉得什么病是不是更好的快？
1: 嗯嗯嗯，
0: 我感谢不尽啊，我晚日千言万语也感谢不尽
1: 啊。啊啊啊，好的。
0: 这不早睡了？
1: 就是吧，这是最关键的一个啊，解决了您的痛苦，
0: 啊，
1: 让您更健康起来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啊，对呀，我是不是晚年生活也幸福了？
1: 嗯。
0: 我现在就觉得有了希望了。
1: 对，
0: 我谢你胡老。
1: 别客气了。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这个描述，大家听着都为您高兴，
0: 哎，
1: 啊，老朋友。
0: 哎，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0: 啊，
1: 哎，好，再见。好，再见。嗯，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欢迎你
1: 啊。
3: 哎呦，胡老师，我终于盼到今天了，非常非常高兴。怎么说呢，就是从我听到你讲课就那一天开始、我是天天都在听
1: 啊。
3: 也是因为你啊，我吃上咱胡家老高的、有了现在这么好的身体、就说句实话吧、遇见你这么好的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
1: 嗯，
3: 说句心里话，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
3: 哎呀，对对对对、说句心里话，我这个病啊都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么好的那个药、下面呢，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3: 那个，替我分享分享。
1: 好。
3: 我30多岁那时候啊，我就有严重的失眠，晚上我睡觉只能睡2-3个小时。
1: 嗯。
3: 然后就感觉那个五心烦热呀，就手心、脚心特别特别热。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农村的窗台不都是水泥的吗？
1: 就是。
3: 哎，我总贴着那水泥窗台，手啊总把那个就窗台那炕沿子那地方。打着那嘎凉吗？不然那我
1: 凉一下就感觉舒服一点，像的那种。
3: 哎，对对对对，
1: 啊、
3: 那种
1: 是、
3: 要不然热的呀，就感觉特别不好受。
1: 嗯。
3: 一天到晚呢，就感觉这脑袋呀，就是迷迷糊糊的。
1: 嗯。
3: 干个活干的也没劲儿，心里头啊，还跳的挺快的。
1: 嗯。
3: 但是你说我这是农村，你得干活啊，咱家上有老下有小，你不干能行吗？
1: 那可不是吧。
3: 哎，再说那个时候啊，年轻。反心跳快点就快点，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1: 嗯，
3: 反正该干啥还干啥。咱农村也不像城市都那个这么娇惯，生下来咱不就干活吗？也没合计那些事儿、嗯，也就到了40多岁那时候、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有点严重了。
1: 嗯，
3: 首先就感觉自己胆小，啥都怕。
1: 嗯，
3: 一动弹一下心就哎呀一下跳到嗓子眼那了。
1: 嗯，
3: 就这么严重。那时候啊，就是我扫个地扫不动了，还是得歇歇再干。但是我这个人呢、性子比较急，干啥活呢都着急。
1: 啊！
3: 我记得有一回就是秋天上秋那时候扒苞米嘛，我就在那干活。哎，就这功夫啊，栽病了。
1: 嗯。
3: 哎呀，这脑袋呀就开始迷糊，就感觉呀、天也转地也转，这眼睛啊都睁不开了。过了能有半个小时啊。慢慢的呀、就缓过劲儿来了，好一点了，反正就那时候，哎，就反就那个样吧。就打那以后，我一点重活都干不了了。哎，就那时候就开始就挺严重的了。后来我到2院检查的结果就说我心律不齐，缺血，还有那个心绞痛，反正就检查出这个结果。
1: 嗯。
3: 回家呢都那个拿着一兜子药，说实在的这药啊我本来我就不想吃，但是没办法 啊你不吃也不行啊，反正一直就这么吃着药维持着。后来就是我到医院，我那个时候啊那心脏啊到的都不行了。我人呢、都可瘦了，因为我个是1.6米的，体重也就7-8十斤这样、你说我得瘦成啥样、
1: 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
3: 对对。后来这也就是跟您结上缘了，胡老，吃上你的胡家老高、你看我这脑袋瓜啊也感觉轻了，也不像以前那么热了，今天也不跳的就那么快了，这腿啊走起来，哎，感觉轻巧挺多的，
1: 你看
3: 身上呢比以前也有劲儿了，尤其我这个睡眠现在好多了，我能睡5-6个小时觉、而且这段时间心绞痛一直没犯过，挺稳定的。哎呦，我太高兴了，这身体呀、感觉自己呀、非常非常好了。
1: 啊，换了一个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一切痛苦都 逐渐把他

0: 标是掉了，这多好啊，你说是？
1: 嗯，是是，这个药啊，我感觉不但效果好，它见效还快，关键它稳定，你看能治的病啊还多，我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一个护家老膏好用啊。我这个病啊，现在能好成这样，就之前那些药啊，别说吃，我连看我都不想看一眼了。
0: 嗯，
1: 还有胡老，我就是那个眼睛病，我原来就是眼睛啊，以前有飞蚊症，就总感觉眼前呢飞来飞去有那个东西，也不敢看太亮的东西。
0: 嗯，
1: 视力呢还模糊，原来就是一米之外的东西看着都费劲，我就在那坐着就看到花盆都是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哪个是花瓣，看点啥呢还可费劲了。
0: 这说明您的眼睛里头不是单纯一个部位，它的晶体，还有就是视网膜一些个小动脉的变化啊等等，变化是非常大了，所以这些个感觉视力首先是衰退是相当厉害了，
1: 对
0: 啊，
1: 对，
0: 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
1: 对呀、啊，但是我用了护家老膏之后，现在眼前黑影都没有了。就搁再远一点的地方坐着也能看清了，能看清花瓣了，视力呢也提高了不少。哎呀，
0: 恢复得太快了，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干啥呢？比以前方便了挺多。现在呀、
0: 啊，
1: 我也愿意跟孩子们溜达了，就感觉自己身上啊有劲儿。以前就感觉啊，连抬胳膊呀都特别乏，有劲儿。再加上啊，眼睛还不好，也不愿意动弹。现在用了护家老膏八九个月了，我真的感觉自己呀、
0: 啊、
1: 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0: 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过去为什么不行呢？这就是护家老膏给你带来的幸福，给你带来的快乐，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您说的对呀、啊、胡老，我现在呀、啊、我真的衷心的感谢您，在这儿啊给您呐、啊、深深的鞠上一躬。
0: 哎呀，你别客气，你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的独家老高的作用，这是真功实效的啊。
1: 嗯，
0: 是不是老婆呀？
1: 对对对、
0: 哎、
1: 您说的太对了。
0: 祝贺您啊、哎、今天咱提的这很多呀，您高兴、
1: 嗯、
0: 我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1: 对，
0: 咱就继续这样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啊。
1: 好
0: 吗？
1: 没问题。哎，
0: 好，
1: 谢谢胡老，谢谢
0: 啊。再见吧、
1: 嗯、
0: 老朋友。
1: 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电话打通了，我挺幸运啊，挺高兴的、
0: 啊、好，欢迎您啊。哎，
3: 谢谢您，谢谢能遇见您呢、啊、这是好大夫啊。我就是今天打电话呢，就是非常感谢您胡老
0: 啊，
3: 让我能重新恢复正常生活吧。我
0: 啊，
3: 现在我就是心情特别好，所以说真的要谢谢您。
0: 好、
3: 嗯、胡老，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啊、因为我呢年岁不大，今年才58。但是得这个牛皮癣呢，牛皮癣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吧就是腰这个右边这一块痒得特别难受，他到越是闲着的时候，越是不干活吧，他老越是他痒了不解恨了
0: 啊。
3: 以为是啥呢，一开始以为皮炎，就到那个药房买的那个乳膏啊，微微乳膏啊，那痒的时候就抹一点，洗完澡了抹一点，后来抹上了也不好使，抹上了该咋痒痒，还是越来越痒。而且呢，就是我发现那个面积变大了，变大了之后呢，实在没办法，痒的不行了，不去到医院做检查了吗？
0: 啊，
3: 去医院之后大夫给我诊断才知道是流鼻血
0: 啊。
3: 啊，得上这个病是真难治啊。我
0: 是这是
3: 我这前前后后总共治了有5-6年的时间了，像这些抹的擦的中药西药都用过，都换了好大夫都换了，像那个药汤子也喝了，药膏也抹了，但是呢他这个不见好转，过后了之后药劲过了该咋养还咋养。后来发现啥呢，就是我这个脖子呀，这个胸口啊，还有肚子上胳膊上大腿上一块一块的都起来了，都痒，很多并且呢都有时候还是感觉身上发热。还有就是那种一挠嘛，就是白色的那种皮屑一挠就掉往下掉。就是有时候挠的使劲的时候挠的都是血大脑血口子呀血淋子啥的，可吓人了，挠破的。不解恨，
0: 痛苦啊，是吧？
3: 痛苦，痛苦，
0: 我能理解。
3: 越挠越痒，越痒越睡不着觉。到夏天的时候，那夏天的难受啊！你说，包着严严实实的，就怕别人看不起我呀，看见了难受啊。所以说这病吧，反正是年年治，年年换，还不见好转，还没啥效果，真折磨人了。这个病啊，太折磨人了。
0: 既折磨人又痛苦，是不是啊？
3: 对对。这不后来是啥呢，后来我一个老朋友他跟我说您这个讲座还有那个胡家老高说是治疗效果挺好，让我呢也跟试试呗。当时我是啥呢，我不太相信，因为当时挺犹豫的吧。然后呢他让我只跟着听节目，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吧，我没听到有像我这样的皮肤病啊跟你反馈啥的，也没有我这样的患者。心里我就心里有点打鼓啊，有点不确定啊。但是呢，我听了各种各样的病吧都有，就心里想着万一我的流鼻血也好使了，哎，那不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吗？我就是想试试看，订购了。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抱多大希望，就是没当回事儿。真没想到是啥呢？就是有，反正是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首先就感觉上那我这个痒啊，痒一开始的时候比以前呢就是好像渐轻了。
0: 渐轻了。
3: 那以前挠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指甲呀修得长长的，挠一道一道的血淋子啥的，就感觉到解恨呢。就恨不得啥呢，恨不得用那个硬东西啊，在是这个在墙上啊在树上啊使劲的蹭那种才舒服。
0: 那也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是吧？我能理解您。
3: 对。但是用了一个来星期的时候吧，哎，我发现痒渐轻了。这一回我就相信了，相信扶老这个老高，胡家老高确实那是不一样啊，那吃老的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最起码的话能受得住了，不像以前那么使劲的那搓呀揉啊啥的啊。慢慢的就吃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的牛皮癣那个红色掉屑的地方啊，颜色呀、不像以前那么红了，变浅了，也不咋掉屑了。这效果呀，真的是呀，这歪打正着，我就感觉是啥呢，我这感觉真的这个药挺厉害的。而且呢就痒嘛也不咋痒了，偶尔呢就痒的时候吧拿手拍拍啊，就是能揉一揉啊，能缓解缓解
0: 就能解决问题了，是吧？
3: 没啥大问题了。
0: 这也说明什么呢，这个牛鼻癣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不仅脱屑了不痒了，
3: 不痒
0: 了，皮肤的这个皮炎状态好了，而且这感觉也都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3: 好的太多太多了。那等我用2个多月不到3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啥呢，我以前的流鼻血那个地方的皮肤啊不像以前那么厚那么硬了，不像表面也不像以前那么粗糙了。那原来那皮肤那麻麻赖赖的，摸着自己摸着都不好了。现在的皮肤摸着多光滑了，也变薄了，也变平了，摸着也不刺手了。现在这个，感觉这个跟这个其他的地方的皮肤啊，
0: 不一样，
3: 差不多呀，
0: 是吧？
3: 但是
0: 这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啊、
3: 嗯，
0: 对于皮肤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
3: 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反正现在这个颜色吧，反正还没有恢复正常，还是有点深一点点、这个颜色。这个没啥大问题了，我就感觉。
0: 没错。
3: 这不是用这个胡家老膏，才5个多月，5个月左右， 比以前呢，这些年五六年看过的大夫吃过的药的效果都好啊。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也不红了，也不痒。

0: 了，也不掉线了，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那心情特别好，心情，
1: 嗯，
0: 那之前给折磨的，那自己感觉的心情特别烦躁啊，那自卑啊，
1: 嗯、
0: 出门怕别人嘲笑啊，那是，
1: 哈哈，
0: 嗯，那嘴里也苦，是夜里还睡不着觉，
1: 嗯、
0: 一天晚上能睡四五个小时。那要是一患病了之后更完了，一宿一宿的别想睡觉了，那使劲的挠啊，没完没了的挠。嗯，那时候人的气色大黑眼圈子，好像抽大烟的烟鬼差不多。这一回，吃上这胡椒老膏，那牛皮癣现在也不痒了，心情高兴啊，也能睡着觉了。早晨起来了，精神头那倍儿棒啊，现在眼一黑眼圈也没了。
1: 你看多好。
0: 哎，我还发现我还长肉了，比以前还自信了，心情特别好啊。
1: 这是以前从来您没有过的这个情况，
0: 没有过，
1: 是不是？
0: 没有过，
1: 太好了。
0: 对，真的是我没敢想，这胡椒老膏啊，效果能这么好使。就是也不怪大家用的都说好啊，我也帮你宣传呢，我也像老同志、老朋友，我也都给他们讲，我受益了。哎，我受益的情况都给这个朋友讲了。让更多的人呢、啊、都知道咱的胡椒老膏，让这用上咱的胡椒老膏啊，能像我一样能把这个疾病呢、啊、能摆脱困扰啊，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快快乐乐的乐乐呵呵的过日子。您说的能不好使，那不心情能不好啊？
1: 是的是您说的很对呀、
0: 啊，
1: 确实是这样。
0: 嗯，
1: 那么胡椒老膏为什么对这个牛鼻癣也有很好的作用呢？我首先告诉您，因为牛鼻癣的病人。我谈的这个病例是比较少的，但是我所经过的病人是不少的、牛鼻癣的病人是很多的啊，这是皮肤科里头非常多见的一种难能治疗的一个皮肤病、那么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它能好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以说、通过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您坚持用吧啊，您会获得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
0: 我有信心、我特别有信心。
1: 好的，
0: 行，
1: 咱们多联系吧，老朋友。
0: 好
1: 啊，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一下。另外，咱们在交流之中，让更多的朋友他们都会和您一样，有了希望了，健康了，这是最好的了，没有问题。
0: 对
1: 啊，
0: 真谢谢您的胡老，谢谢您。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好好。
1: 有什么问题以后再给我打电话。如果您跟我联系不上的话，您就找我的学生就可以了。他也会给您相应的解决。好吧。
0: 好嘞，好，谢谢胡老，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谢谢。
1: 好，就这样。
0: 好，
1: 祝您健康快乐。
0: 再见再见，好。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

0: 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非常奇妙，不像过去了。过去建国以前，或者刚建国那会儿，30年、50年过得稀里糊涂的，但过去就过去了，都一样，几乎也没啥变化。社会发展得很慢，一直到什么时候开始变化了呢？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就加速了，一直加速到现在。现在越来越快，变化越来越大。毫不夸张地讲，过去30年都赶不上现在3年的变化。您知道这世界变化多快吗？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可以通过上网来购买了，不用像以前那样上街买完还得大包小包拎回来，人家快递物流直接给您送货上门，送到家门口。包括咱们胡家老高都是，您只要打电话就能送货上门，买老高不用上药店买去，直接送到家里，多方便呐！这是社会给大家伙提供了便利条件，以前想都想不到。现在很多商店装修好了以后，很少有人光顾，甚至在一些商场里， 大家都是逛完服装店以后吃顿饭就走了。为什么不在店里买东西呢？因为大家都通过手机购物，这就是变化。我老内以前买一件衣服跟人讨价还价，从1000块钱砍价到700，觉得很满意。有一次我闺女给她妈网购，她发现网上300块钱可以买好几件新衣裳，质量还都挺好，能换着样的穿。我老内说这网购太好了。您看，连老太太都知道网购好了，这思维模式不改变能行吗？很多老人因为跟不上这种发展，很快就被抛到了后边，落伍了，有点跟不上时代。那怎么才能适应现在的形势呢？我觉得要保持一种虚空学习的状态，不管多大岁数都得学呀。脑袋里边要不断的进新东西，不断的往脑袋里装，越装这脑袋反倒越好使。我就受益了，我现在出去买菜一次至少买3-4样菜，有时候这4种新鲜蔬菜在一个菜摊就配齐了。比如买黄瓜、白菜、土豆、萝卜，不管是哪4样，随机啊，不分贵贱，只要老板说出每样菜的价钱，我不等他用计算机摁完，我自己心算就算出来了，多数情况都不差，零头我都算得很准。所以我家附近有3个早市，这3个早市的人都认识我，都不敢忽悠我。虽然我岁数最大，逛早市的人好像没我这么大岁数的，但是从心算的水平就足以证明我还没糊涂。我想这其中肯定有胡家老高的功劳，因为我现在也在天天喝，岁数大了，我一天喝2口，喝着溜着感觉挺好的，身体和智力都不错。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头脑清醒，跟我经常讲课、经常用脑有关。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跟我打过一个比方，他说人呐，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罐子，罐子啥呀？是中空的，可以不停地往里边塞东西，不用的掏出来，有用的塞进去，这样它才有价值。有点像咱们人吃饭，1日3餐要往肚子里吃东西，吃进去以后消化了再排出来，这个循环过程看似浪费时间，但是人要活就必须得这么做。再比如说记东西，人要不停地往脑子里记有用的事，多记有价值的内容，多看书，对锻炼大脑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所有的事物都很类似，像坛子、罐子，什么都是如此。如果把它做成实心的，这东西就没法用了，它的功能就是储存，就是储备。正因为它外边是有的， 里边是空的。

像房子一样，房子如果实心的满满登登，里边还怎么住人呢？只有空它才有用。所以回到健康上来，我们如果能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无的状态，对所有东西都好奇，都想了解，都去探索的话，久而久之，您的大脑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就不会萎缩，不会痴呆傻。所以增智慧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有和无很好的结合起来，从无到有，有知识，有文化，有阅历，有经历以后，无限自在，我们人生才会有进步。反正我现在有一种感觉，我今后不管遇到多么可怕的病，多么危急的突发状况，我都不害怕了，因为我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将近90岁的人啥事儿没遇见过，您各位活到我这个岁数，您也会有我这样的感受，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每个人从事的行业不同，研究的领域不同。如果大伙儿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冲着一个方向可劲儿研究的话，研究到90岁，有啥难题研究不明白啊？任何行业都是如此，没有那么高深，就看你花的时间和精力够不够。我为啥这么自信？我有双保险，一是我的经验，二一个我有胡家老高，有老高在，我基本上不惧怕任何疾病。胡家老高真能帮我托底，说他起死回生也不为过，但是前提是得有明白人指导您，您用对了，坚持住就一定能好。我去年就遇到一位非常危重的脑中风患者，送到我们医院的抢救室进行抢救。这老先生姓周，71岁，年龄不大，但是病得很重。去年五一放假前两天送到医院来的，4月29号一大清早就犯病了。当时幸亏他老伴发现的及时，老伴和老周是一块醒的，躺着的时候还没啥事儿，俩人还说了两句话。老周问老伴几点了，老伴看看手机说5:30了，天都亮了，赶紧起来吧。说完就穿上外衣，老伴儿到厨房做饭去，结果大米还没淘完，刚用水泡上，就听见卧室里老周哇哇的往出吐，往出呕的声音。老伴儿回卧室以后，发现老周正面冲下趴在床上呕吐不止，边吐边趴在床上起不来了。老伴儿尝试着去扶老周，但往起扶了半天都没扶动，后来发现问题越来越严重，吐完了就神志不清，眼睛控制不住往上翻，眼珠颜色都变了，眼珠变成了灰白色，没有血色，问他话也讲不明白，双手都耷了下来，还不停地发

也无法正常喝水，喂他两口直往出呛，呛咳，这情况一看就是脑中风犯了。这时老伴儿赶紧抄起电话打了120，幸亏他家离我们单位近，120车直接拉到了我们医院，送到了急诊科进行抢救。到了医院以后，在急诊大厅抢救处测出来血糖高达 17.8， 血压还正常，心跳也正常，但是值班医生观察到老周的脖子的右侧颈动脉的位置有一个像鸭蛋一样大小的硬肿块，喉咙往上，整个脖子的上半部分两边都肿了，就不像正常人那么平，都鼓起来一大块，两只眼睛睁着，但病人没有意识，到医院以后仍然不能言语，很明显的急性脑缺氧、脑梗死症状。值班医生建议患者家属带着患者立即拍磁共振看片子，才能进一步诊断。因为是大清早也没人排队，所以片子很快就出来了。核磁共振片拍下来之后，医生判断是急性的大面积脑梗死，外加小脑萎缩，这种情况必须马上送到重症监护室。医院神经内科的大夫建议立即做开颅手术，但是推上手术台以后，主刀医生发现了一个问题。主刀医生看了核磁共振的片子以后直叹气，他觉得老周当时脑梗死的面积过大，开颅没法开，开的话得把整个脑壳都锯开，风险太大。但是这种情况之下不能开颅，又没有特别好的治疗办法，患者随时都有可能成植物人或者丧命。后来他们几位主任一商量，决定找中医科进行保守治疗。当时老周虽然病得很急，但是用急的办法不好使，所以折腾了一圈以后，最后只能选择中医。后来我学生小庄给我打电话说，科里接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有一位患者大面积脑梗、脑萎缩且神志不清，想让我去医院看看，给想想办法。我在电话里就嘱咐学生，我说你现在啥也不用想，先把胡家老膏给塞到患者嘴里去，舌头能撬开就压到舌头底下，要是绷得溜直撬不开的话，用勺子送到嘴里也行，一次少喂点，隔半个小时再喂一次，一小时再喂一次，直到我去到现场为止。我是下午2:30到的医院，2:45左右，我亲自为患者喝了一次胡家老膏，还额外在他的嗓子眼儿滴了几滴淡盐水，因为他当时的情况是自知没劲儿，意识恍惚。结果喝完这次药以后，没到15分钟，病人就醒过来了，能睁开眼睛。

而且他颈部的之前的肿胀的位置消散了大概有三分之一左右。这个时候我问他话，他能听懂，还能轻声回答我，好的。一直到当天的晚上，患者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看东西能正常睁开眼了，不向上翻了，眼珠子也由住院时候的灰白色开始往黑好转。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医院的护士搀扶着他，他勉强可以坐起来，说头还有点眩晕感，但已经好多了。老周第一天吃胡家老糕的时候，咽喉部位吞咽功能很差，喝药会呛，所以一次只能喝一小口。等他隔一天早上再醒来的时候，吞咽功能明显好转，喝老高一点都不呛了，连着喝两小口三小口都没问题，但喝水时还是呛。精神状态好多了，只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就转到了普通病房。等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鼻子上半部分以前肿的地方基本上全消了，说话也利索了，简单的话四个字五个字可以说了。老周自己描述自己的身体，右边没有左边灵活，但是这个问题等他住了半个来月的院，马上要出院的时候基本上就消失了。左右手都觉得有劲儿，左右腿都可以正常的活动，差别不是那么大了。出院当天量空腹血糖，晨起空腹血糖 8.8， 虽然还没有绝对标准，但是也降下来一大半了，回到正常标准是早晚的事。病人在出院之前能自己端碗用叉子吃面条，吃饭不呛，喝水喝药也不呛了，眼睛更清楚，看东西自己觉得比以前还真亮，右手还有点抖，但是他这种情况我已经非常有信心，在继续用胡家老糕一段时间以后，手抖一定会一天天缓解的。如果能连着用半年以上，就不可能再抖了。老周出院之后，我仍然嘱咐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糕。他这个病，脑血管大面积梗塞，堵的位置那么多，没有半年以上，将近一年的功夫是不可能通开的，而且这个病不能着急，治得越狠好得越快，反倒越容易出血。所以第一个，保持好心态，别生气别动怒。第二，坚持入胡家老糕，就记住这两点，不愁脑梗不好。老周用老高用了两个半月之后，他的家属反馈说，老周已经能在家人单独稍微搀扶之下走路，不用别人扶着的话，他自己一个人扶墙下床，能走到厕所，大小便不用人伺候了。用了三个多月，将近四个月，他自己给我打电话，说我有一天有一个明显的感受，

0: 就觉得脑袋上骨缝里有风往出走，紧接着感觉头部很热，满头麻嗖嗖的。我说有这个感觉就对了，说明你这个脑梗马上就快好了。我说你放心吧，再过两个月你这个脑梗基本上好得利利索索的，用胡家老高治脑梗最好的消息就是自己感觉脑袋发热，感觉脑袋里有风往出钻，这种感觉等这种感觉出现个两回三回，风都钻干净了，脑中风就没影了。我的经验是大多数脑中风患者都是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出现的这种感觉，有的患者反应灵敏，脑袋一热他就醒了，精神了，感受到了这个过程。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睡得比较死，感受不到，但是他的脑中风仍然好了。不管您是察觉到了还是没察觉到，他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病没了，不遭罪了。老周的老伴儿非常关心老周，他用老周的手机给我发过两个视频，一个是老周不用人扶着自己走路的视频，这是去年九月份给我发过来的。另一个是老周自己扶着栏杆下楼梯的视频，这是今年年初发过来的。他爱人在后边走，老周在前边下楼梯，走得非常顺，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现在这个病人恢复得越来越好了，基本上看不出来是得过大面积脑梗的人，而且他今年开春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做核磁显示，他不光脑梗没有了，小脑萎缩也控制住了，脑血管的状态比70岁的同龄人还要好一点，能达到60岁的水平。所以脑梗脑出血的风险终于降下来了，血糖也降下来了，这种状态还图啥呀？就安心享受生活吧，享受社会为我们创造的便利条件，享受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享受好日子，享受健康的乐趣。人的健康是最值钱的，没有比它更宝贵的东西。所以重新找回来了，就努力地维持住，别再弄丢了。您各位也放心，有胡家老高在，轻易他也丢不了。病好了以后，一年不用多吃，就吃5个月，春1个月，秋1个月，冬3个月，这一年下来啥问题没有。您只要能按照我这话去落实，就不会出错，而且换回来的一定是满满的收获。好了，线上已经有人打电话了，咱们稍微休息一下，把这位听众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

0: 己以其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祖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吴老师啊。啊，你通电话，我真高兴啊。
4: 是啊，我也同样高兴啊，老朋友。
5: 我是那个大连的。
4: 哦，大连的朋友啊。
5: 我姓王，我叫王玉贝。
4: 好，欢迎您。
5: 啊，我也想着，这不是吃了老高以后啊，以前的情况汇报你啊，分享分享。
4: 好。
5: 老师，我也是1期多病。就是冠心病，还有那个什么风湿、类风湿。
4: 哦。
5: 我还有尿床病。高血压。我心中还值了个劲儿，也不去字，凡事好一好，会一会。完了，我都绝望了。我这听录音机，听到你，听到的胡家老高。哎呀，我有了希望。我这个类风湿，知道也不能走了，就在家里头闷着。哎呀，我上医院去，上医院破了个皮儿，完了那个说我是那个骨质增生，滑膜炎，也就是这个类风湿，高好在手术，我就害怕呀，没有手术。他说我问他手术有没有风险，他说有风险
4: 啊，
5: 我这不就来家了吗？哎呀，我走道也不能走，我支了2个棍走道
4: 啊，挺痛苦啊，是吧？
5: 哎呀，你不知道痛苦的时候绝望。我这不听了那个在家听了小录音机， 哎呀，胡老这个都喝的那个胡家老高挺好的。我就下决心，就是没有钱，我借钱我也得买啊。我不买了吗？这个陈丽老师给我知道怎么喝啊，我这不就那个喝。我这没喝老高以前呢，你那个睡不着觉。
4: 哦，
5: 一两年了。
4: 嗯，
5: 喝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我这不就哎呀睡觉不笨，我喝了一个礼拜，我就有感觉挺好的了。
4: 嗯，
5: 我的血压高都到200多，189。
4: 嗯，
5: 我这不能睡着觉了，喝了老高以后，我这不能睡觉了，哎，我的血压也下来了。
4: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5: 我心梗哈，我这不是有时候我就躺着睡睡觉都下起来了。
4: 嗯嗯，
5: 这现在哈，我喝了老高以后呢，没有这个感觉了，也不害怕了，也能睡觉了。
4: 你看看多好，
5: 这一能睡觉，什么病也强了呢。
4: 嗯嗯。
5: 我的血压现在下来了，我也高兴的，我也下来了，心情也舒畅。
4: 嗯，
5: 完了那个血糖也平稳了。
4: 啊，
5: 我10多年的血糖到了不平稳，完了我就把眼睛，这不是合并症了吗？
4: 啊啊，
5: 我的眼睛哈打个激光。
4: 嗯，
5: 一面不如一面，就是那个眼呢，就是雾洞洞的，看不清东西。
4: 嗯嗯嗯，
5: 这不现在这不喝了老高啊，比原来亮堂多了。
4: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吧？
5: 啊，对呀，我得感谢你胡老啊。
4: 啊，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的。
5: 这不是血压下来了，血糖也平稳了。
4: 嗯。
5: 我这个腿呢，这不也棍也愣了。
4: 嗯。
5: 也朋友都说我，你80多岁了，棍愣不了了。
4: 我都为您高兴啊。
5: 胡老，我现在把两个棍都弄了，我不用指棍都下楼。
4: 太好了啊，感谢您呐。
5: 你说我下楼，那个人家都说我
4: 啊，
5: 老太太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这么阳光，成天在外头玩。
4: 这是您的
5: 福分。我说我喝老高喝的。
4: 嗯。
5: 胡老啊
4: 啊，
5: 你不但你传承的啊老高好。
4: 嗯。
5: 你看你下边的学生也好啊。
4: 啊啊啊，
5: 你替我表扬表扬那个，我是那个蔡丽老师。
4: 哦，好的。
5: 对我的关心呀、啊叫我那个别感冒了，都是我。
4: 嗯，
5: 你说我一高兴啊，我就觉得什么病是不是更好的快。
4: 嗯嗯嗯，
5: 我感谢不尽啊，我晚日千言万语也感谢不尽
4: 啊。啊啊啊，好的。
5: 这不早睡了。
4: 就是吧，这是最关键的一个啊，解决了您的痛苦、
5: 啊、
4: 让您更健康起来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5: 啊？对呀、啊、我是不是晚年生活也幸福了？
4: 嗯，
5: 我现在就觉得有了希望了。
4: 对，
5: 我谢你胡老。
4: 别客气了，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这个描述，大家听着都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5: 谢谢胡老。
4: 好，别客气。好，再见。好，再见。
5: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老师啊，你好。
1: 喂，您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0: 哎呦，老师，我终于盼到今天了，非常非常高兴。
1: 啊啊。
0: 嗯，怎么说呢？就是从我听到你讲课就那一天开始，
1: 啊，
0: 我是天天都在听。
1: 啊。
0: 嗯，也是因为你啊，我吃上咱胡家老糕的，
1: 啊，
0: 有了现在这么好的身体。
1: 嗯，
0: 就说句实话吧，哎，遇见你这么好的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
1: 嗯，
0: 说句心里话，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对不
0: 对？
1: 哎，
0: 对对对
1: 对，
0: 说句心里话，我这个病啊，都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么好的那个药。
1: 哦，啊，
0: 下面呢，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0: 那个替我分享分享。
1: 好，
0: 我30多岁那时候啊，我就有严重的失眠，
1: 嗯，
0: 晚上我睡觉只能睡2-3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就感觉那个五心烦热呀，就手心，
1: 嗯，
0: 脚心。特别特别热，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农村的窗台不都是水泥的吗？
1: 啊，就是。
0: 哎，我总贴着那水泥窗台，手啊总把那个就窗台那炕牙子那地方打着那嘎凉吗？就不然呢，
1: 凉一下就感觉舒服一点，像的那种。
0: 哎，对对对对，
1: 啊，
0: 哎，
1: 那种
0: 是。要不啊，热的呀，就感觉特别不好受。
1: 嗯。
0: 一天到晚呢，就感觉这脑袋呀就是迷迷糊糊的。
1: 嗯。
0: 干个活干的也没劲儿，心里头啊。
1: 嗯，
0: 还跳得挺快的，
1: 嗯，
0: 但是你说我这是农村，你得干活啊，咱家上有老下有小，你不干能行吗？
1: 那可不是了。
0: 哎，再说那个时候吧，啊，年轻，反心跳快点就快点，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1: 嗯，
0: 反正该干啥还干啥。咱农村也不像城市都那个这么娇惯，生下来咱不就干活吗？也没合计那些事儿，
1: 啊，
0: 嗯，也就到了40多岁那时候。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有点严重了。
1: 嗯，
0: 首先就感觉自己胆小，啥都怕。
1: 嗯，
0: 一动弹一下心就哎呀一下跳到嗓子眼那了。
1: 嗯，
0: 就这么严重。
1: 哎，
0: 那时候啊就是我扫个地扫不动了。
1: 嗯，
0: 还是得歇歇再干。但是我这个人呢，
1: 嗯，
0: 性子比较急。干啥活呢都着急。
1: 啊啊啊。
0: 我记得有一回就是秋天上秋那时候扒苞米嘛。我就在那干活，
1: 啊，
0: 哎，就这功夫啊，栽病了。
1: 嗯，
0: 哎呀，这脑袋呀就开始迷糊，就感觉呀，
1: 嗯，
0: 天也转，地也转，
1: 嗯，
0: 这眼睛啊都睁不开了。过了能有半个小时啊，
1: 嗯，
0: 慢慢的呀，
1: 嗯，
0: 就缓过劲儿来了，好一点了，反正，
1: 啊，
0: 就那时候，
1: 嗯，
0: 哎，就反正就那个样吧。就打那以后，我一点重活都干不了了。
1: 嗯，
0: 哎，就那时候就开始就挺严重的了。
1: 啊。
0: 嗯，后来我到2院检查的结果就说我心律不齐，缺血，还有那个心绞痛，
1: 嗯，
0: 反正检查出这个结果。
1: 嗯，
0: 回家呢都那个拿着一兜子药，说实在的，这药啊，我本来我就不想吃，但是没办法啊，你不吃也不行啊，反正一直就这么吃着药维持着。后来就是我到医院，我那个时候啊，那心脏啊，到的都不行了。
1: 嗯嗯，
0: 我人呢都可瘦了，因为我个是1.6米的，体重也就7-8十斤这样，
1: 哦，
0: 你说我得瘦成啥样？
1: 哎，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
0: 对对，后来这也就是跟您结上缘了，胡老，吃上你叫胡家老糕，
1: 啊，
0: 你看我这脑袋瓜啊也感觉轻了，也不像以前那么热了，今天也不跳的就那么快了，
1: 嗯，
0: 这腿啊走起来，哎，感觉轻巧挺多的，
1: 你看
0: 身上呢？比以前也有劲儿了，
1: 嗯，
0: 尤其我这个睡眠现在好多了，我能睡5-6个小时觉，
1: 啊，
0: 而且这段时间心绞痛一直没犯过，挺稳定的。
1: 嗯嗯嗯，
0: 哎呦，太高兴了，这身体呀，
1: 嗯，
0: 感觉自己呀非常非常好了，
1: 啊，换了一个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一切
0: 对对
1: 痛苦都逐渐把它消失掉了，这多好啊！
0: 哎，对对对，
1: 你说是？
0: 嗯，是是。这个药啊我感觉不但效果好，它见效还快，
1: 嗯，
0: 关键它稳定，
1: 嗯，
0: 你看能治的病啊还多，我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一个胡家老糕好用啊，
1: 嗯，
0: 我这个病啊现在能好成这样，就之前那些药啊，
1: 哎，
0: 别说吃，我连看我都不想看一眼了。
1: 嗯嗯嗯
0: 嗯，还有胡老，我就是那个眼睛病，
1: 哎，
0: 我原来就是眼睛啊，
1: 哎，
0: 以前有飞蚊症，就总感觉眼前呢，
1: 嗯，
0: 飞来飞去有那个东西，也不敢看太亮的东西。
1: 嗯，
0: 视力呢还模糊，原来就是1米之外的东西看着都费劲。
1: 嗯，
0: 我就 就在那坐着，就看到花盆都是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哪个是花瓣儿、
1: 啊，
0: 干点啥呢？还可费劲了。
1: 哎，这说明您的眼睛里头不是单纯一个部位，它的、
0: 啊、
1: 晶体，还有就是视网膜一些个小动脉的变化啊等等，变化是非常大了。所以这些个感觉，视力首先是衰退是相当厉害了，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
0: 对呀、啊，但是我用了护甲老膏之后，现在眼前黑影都没有了，
1: 嗯，
0: 就搁再远一点的地方坐着也能看清了，能看清花瓣了，视力呢、
1: 嗯、
0: 也提高了不少，哎呀，
1: 恢复
0: 得
1: 太快了，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干啥呢？比以前方便的挺多。现在呀、
1: 啊，
0: 我也愿意跟孩子们溜达了，就感觉自己身上啊有劲儿。以前就感觉啊，连抬胳膊呀都特别乏，有劲儿。
1: 嗯嗯。
0: 再加上啊，眼睛还不好，也不愿意动弹。现在用了护甲老膏八九个月了，我真的感觉自己呀、
1: 啊、
0: 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1: 啊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过去为什么不行呢？这就是护甲老膏给你带来的幸福。给你带来的快乐，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您说的对呀、啊、胡老，我现在呀、啊、我真的衷心的感谢您，在这儿啊给您呐、啊、深深的鞠上一躬。
1: 哎呀，你别客气。你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的独家老高的作用，这是真功实效的 啊
0: 嗯，
1: 是不是、啊、老婆呀？
0: 对对对、
1: 哎、
0: 您说的太对了。
1: 祝贺您啊、哎、今天咱提的这很多呀、啊、您高兴、
0: 嗯、
1: 我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0: 对，
1: 咱就继续这样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啊，
0: 好
1: 吗？
0: 没问题。哎，
1: 好，
0: 谢谢胡老，谢谢
1: 啊、
0: 嗯，
1: 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电话打通了，我挺幸运啊，挺高兴的、
1: 啊、好，欢迎你啊。哎，
3: 谢谢您，谢谢能遇见您呢、啊、这是好大夫啊。我就是今天打电话呢，就是非常感谢您胡老
1: 啊，
3: 让我能重新恢复正常生活吧。我、
1: 啊、
3: 现在我就是心情特别好，所以说真的要谢谢您。
1: 好、
3: 嗯、胡老，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啊、因为我呢年岁不大，今年才58。
1: 嗯，
3: 但是得那个牛皮癣呢，牛皮癣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吧就是腰这个右边在一块痒的特别难受，他到越是闲着的时候，越是不干活吧，他老越是他痒了不解恨呢。
1: 啊，
3: 嗯，以为是啥呢？一开始以为皮炎，就到那个药房买的那个乳膏啊，微微乳膏啊，那痒的时候就抹一点，洗完澡了抹一点。后来抹上了也不好使，抹上了该咋痒痒，还是越来越痒。而且呢，就是我发现那个面积变大了，变大了之后呢，实在没办法，痒的不行了，不就去到医院做检查了吗？去医院之后，大夫给我诊断才知道是流鼻血。啊，得上这个病是真难治啊！我这前前后后，总共治了有5-6年的时间了，像这些。抹的、擦的、中药、西药都用过，都换了好，大夫都换了，像那个药汤子也喝了，药膏也抹了，但是呢，他这个不见好转。过后了之后，药劲儿过了，该咋痒还咋痒。
1: 啊，
3: 后来发现啥呢？就是我这个脖子呀、这个胸口啊，还有肚子上、胳膊上、大腿上、一块一块的都起来了，都痒，很，并且呢，都有时候还是感觉身上发热。
1: 啊，
3: 还有就是那种一挠嘛，就是白色那种皮屑，一挠就掉，往下掉。
1: 嗯嗯。
3: 啊，就是有时候挠的使劲儿的时候，挠的都是血大脑、血口子、血淋子啥的，可吓人了，挠破了。
1: 啊，
3: 不解恨，
1: 多痛苦啊，是吧？
3: 痛苦，
1: 嗯、
3: 痛苦，
1: 我能理解。
3: 越挠越痒，越痒越睡不着觉。
1: 啊，
3: 到夏天的时候，那夏天的难受啊！你说，包的严严实实的，就怕别人看不起我呀，看见了难受。
1: 嗯、
3: 啊，所以说这病吧，反正是年年治，年年患，还不见好转，还没啥效果，
1: 啊、
3: 真折磨人呢。这个病呢，太折磨人了，
1: 啊、既折磨人又痛苦，是不是啊？嗯、
3: 对对。这不后来是啥呢？后来我一个老朋友，他跟我说您这个讲座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说是治疗效果挺好，让我呢也跟试试呗。当时我是啥呢？我不太相信，因为当时挺犹豫的吧。然后呢，他让我这跟着听节目，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吧，我没听到有像我这样的皮肤病啊，给你反馈啥的，也没有我这样的患者。心里我就心里有点打鼓啊，有点不确定啊、但是呢我听了各种各样的病吧都有，就心里想着万一我的流鼻血要好使了，哎，那不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吗？我就是想试试看，订购了
1: 啊。
3: 啊，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抱多大希望，就是没当回事儿。
1: 嗯，
3: 真没想到是啥呢，就是有反正是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首先就感觉上，那我这个痒啊，痒一开始的时候，比以前呢，就是好像减轻了，
1: 减轻了。嗯。
3: 啊，那以前挠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指甲呀，修的长长的，挠一道一道的血淋子啥的，就感觉到解恨呢。
1: 嗯嗯。
3: 啊，就恨不得啥呢？恨不得用那个硬东西啊，在是这个在墙上啊，在树上啊，使劲的蹭那种才舒服。
1: 啊，那也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是吧？我能理解您。
3: 对对。
1: 嗯。
3: 嗯，但是用了一个来星期的时候吧，哎，我发现痒减轻了、
1: 啊、
3: 这一回我就相信了，相信扶老这个老高，胡家老高确实那个不一样了，那吃老的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
1: 啊、
3: 最起码的话能受得住了，不像以前那么使劲的那搓呀、
1: 啊、
3: 揉啊啥的啊，慢慢的就吃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
1: 啊、
3: 哎，我的牛皮癣那个红色掉屑的地方啊，颜色呀、
1: 啊。啊，
3: 不像以前那么红了，变浅了、
1: 嗯、
3: 也不咋掉屑了，这效果呀、
1: 嗯、
3: 真的是呀，这歪打正着，我就感觉是啥呢，我这感觉真的这个药挺厉害的，而且呢就是痒嘛也不咋痒了、
1: 啊、
3: 偶尔呢就是痒的时候吧，拿手拍拍啊，就是能揉一揉啊，能缓解缓解，就
1: 能解决问题了，是吧？
3: 啊，没啥大问题了、嗯、
1: 这也说明什么呢？这个牛鼻癣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不仅脱屑了，不痒了、啊，
3: 不痒了，
1: 皮肤的这个皮炎状态好了，而且这感觉也都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3: 好的太多太多了啊！
1: 嗯
3: 嗯，那等我用两个多月，不到三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3: 哎，我就发现啥呢？我以前的牛皮癣那个地方的皮肤啊，不像以前那么厚那么硬了，不像表面、
1: 嗯、
3: 也不像以前那么粗糙了，那、
1: 嗯、
3: 原来那皮肤。那麻麻赖赖的摸着，自己摸着都拔走了。
1: 嗯嗯嗯。
3: 啊，现在的皮肤摸着多光滑了、嗯，也变薄了，也变平了。
1: 嗯。
3: 摸着也不刺手了，现在这个，哎，感觉这个跟这个其他的地方的皮肤啊，
1: 不一样，
3: 差不多呀。
1: 是吧？
3: 嗯、啊。但是
1: 这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啊、
3: 嗯，
1: 对于皮肤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和以前不一样了，
3: 嗯、
1: 是不是啊？
3: 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反正现在这个颜色吧，反正还没有恢复正常，还是有点深一点点、
1: 嗯、
3: 这个颜色啊，这个没啥大问题了，我就感觉
1: 啊，没错，
3: 这不是、
1: 嗯、
3: 用这个胡家老膏才五个月左右，比以前呢这些年五六年看过的大夫吃过的药的效果都好啊，
1: 你看看多好
3: 啊,
1: 啊，是吧？
3: 也不红了、
1: 啊、
3: 也不痒了，也不掉屑了，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3: 那心情特别好，心情
1: 嗯。
3: 那之前给折磨的那就自己感觉的心情特别烦躁啊，那自卑啊、
1: 嗯、
3: 出门怕别人嘲笑啊，那是
1: 哈哈，
3: 嗯，那嘴里也苦，是夜里还睡不着觉、
1: 嗯、
3: 一天晚上那睡四五个小时，那要是一患病了之后更完了，一宿一宿的别想睡觉了，那使劲的挠啊，没完没了的挠，
1: 嗯
3: 嗯，那时候人的气色大，黑眼圈子好像抽大烟的烟鬼差不多，这一回、
1: 嗯、
3: 啊，吃上这胡家老膏， 那牛皮癣现在也不痒了，心情高兴啊，也能睡着觉了，早晨起来了，精神头那倍儿棒啊！现在眼睛黑眼圈也没有了，
1: 你看多好！
3: 哎，我
1: 这是。

0: 我还长肉了，比以前还自信了，心情特别好啊。
1: 嗯，这是以前从来您没有过的这个情况，
0: 没有过，
1: 是不是？
0: 没有过，
1: 太好了。
0: 对，嗯，真的是我没敢想，这胡椒老膏啊，效果能这么好使。就是也不怪大家用的都说好啊，我也帮你宣传呢，我也像老同志老朋友，我也都给他们讲我受益了，哎，我受益的情况都给这个朋友讲了，让更多的人呢都知道咱的胡椒老膏，让这用上咱的胡椒老膏啊，能像我一样能把这个疾病呢能摆脱困扰啊，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快快乐乐的乐乐呵呵的过日子，您说的能不好使，能不心情能不好啊？
1: 是的是，您说的很对呀、
0: 啊。
1: 确实是这样。
0: 嗯，
1: 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对这个牛鼻癣也有很好的作用呢？我首先告诉您、
0: 嗯、
1: 因为牛鼻癣的病人我谈的这个病例是比较少的，但是我所经过的病人是不少的、
0: 嗯、
1: 啊，牛鼻癣的病人是很多的啊，这是皮肤科里头非常多见的一种难能治疗的一个皮肤病。那么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它能好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以说通过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您坚持用吧啊，您会获得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
0: 我有信心、
1: 啊、
0: 我特别有信心。
1: 好的，
0: 行，
1: 咱们多联系吧老朋友。
0: 好
1: 啊，有什么问题
0: 谢谢
1: 您经常跟我联系一下。另外咱们在交流之中让更多的朋友他们都会和您一样有了希望了，健康了、
0: 嗯、
1: 这是最好的了，没有问题。
0: 对
1: 啊，
0: 嗯，谢谢您的胡老，谢谢您。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好好
1: 啊有什么问题以后再给我打电话，如果您跟我联系不上的话您就找我的学生就可以了，他也会给您相应的解决。 好吧，
0: 好嘞，好，谢谢胡老，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谢谢。
1: 好，就这样。
0: 好，
1: 祝您健康快乐。
0: 再见，再见。好，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0到25度，旅顺19到25度，进步新区19到24度，瓦房店17到26度，普兰店17到27度，庄河17到24度，长海19到23度。
4: 您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7: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4: 6月20号晚7点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7: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东北超大连见。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引领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移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东北超的宣传，在6月20号，本周六，那我们大连队的首个主场比赛即将开赛。那么现在倒计时4天，大家也非常期待啊。但是有的朋友有票，有的朋友没有票，但是没关系啊。那么晚上7点活动正式开始的时候，那么大家呢将会看到一场视觉盛宴。期待东北超的苏玉湾的首个主场，对我们的这座城市而言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啊。期待大连的大秀亮相，震撼世界。现在呢，世界杯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那么法国和塞内加尔率先结束了今天的头一场比赛，那么也是法国第17次参加世界杯了。他们呢，17次过程当中有2次捧得过世界杯的冠军奖杯。姆巴佩呢，过去的2届世界杯打入了12球，是所有参赛球员当中最多的。那么连续3届世界杯闯入决赛圈，近4届世界杯有3届啊，非洲杯啊，3届挺进非洲杯决赛的塞内加尔呢，也确实是目前呢中国实力最强的非洲球队之一。所以双方踢的还是难解难分啊。那么最终谁笑到最后呢？就是起来晚的观众笑到了最后。就是你别那么着急去看这个球啊，最后时刻风云变幻啊，从66分钟才开始进球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下半场发力啊。第66分钟，法国打破僵局，奥利塞之灾，姆巴佩在右肋部插上之后啊，不停球直接右脚打门啊，小角度的低射，法国1-0领先。那么这个球呢，是姆巴佩在国家队打进的第57球，就此追平纪录，并列法国队历史射手榜的第一。同时呢，也是姆巴佩在世界杯上的第13球，追平了方丹，并列法国队在世界杯赛上的历史射手榜。而为他送出助攻的奥利塞，本赛季呢，在拜仁以及国家队呢，一共是贡献了27次助攻。这个数字是非常的惊人啊。好，比赛进行到第82分钟，法国队的中场的核心拉比奥特精妙之塞，大巴黎的大长腿左边锋啊，巴尔克拉单刀赴会挑射建功，法国队2-0领先。那么比赛进行到95分钟，伤停补时，塞内加尔恩迪亚耶助攻，姆巴耶爆射破门，塞内加尔扳回一城。这个姆巴耶呢，他也是塞内加尔国家队最年轻的进球者啊，18岁143天。那么他就此呢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4年轻的进球队员啊。那么他也是在巴黎圣日耳曼效力啊，也是出自巴黎青训，一直跟队啊，17岁的时候已经随队实现了欧冠、法甲等6冠王啊。这个也是属于塞内加尔前场的替补骑兵，又还手是吧？那法国队也不让签了啊。只过了1分钟，96分钟，姆巴佩

门前远射破门，梅开二度。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啊，这个足球，三色球很美观，但是唯独有一点啊，就是容易跟草坪啊，是吧，容易点融到一起，有点撞色啊，所以可能球员看起来，我不知道他们在场上的视觉怎么样，因为这个球啊，包括看球衣啊，给这个队友的传球，都是下意识的啊，都是余光的，是吧？所以说，这个球的视野怎么样啊？咱也没踢过，不知道啊。但看起来好像和草皮的颜色差不多，因为主要是那个绿色闹的啊。不过呢，这个球踢起来，我感觉哈，因为从电视的镜头来看，脚触球之后，这个皮球的这个发力啊，这个轨迹的走向、啊、还是挺精准的，还是很容易受到控制的啊。今天待会儿我们会说说这个球里面装有芯片啊，世界杯的这个用球跟咱买到的这个多个版本的球还是不太一样啊。他这个球里面装有芯片啊，主要是为 VR 服务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梅开二度的姆巴佩是独占了队史射手榜的第一，就是58球，然后还有呢队史射手榜的世界杯射手榜的第一，打进14球。所以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啊。姆巴佩啊，世界杯一共14粒进球啊，13粒是在60分钟之后打进的啊，包括今天的这两个球。那么这样的话呢，姆巴佩在世界杯啊属于效率最高的球员，15场比赛就打进14球，超越了梅西啊。那么现在是历史射手榜第三，距离历史排名第一的克罗泽还差两球。另外呢，本场比赛来自于拜仁队的奥利赛，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我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消息啊，就是大家世界杯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法国队的右边锋奥利赛啊，11号这名球员呢应该会大出风头啊。果不其然，本场比赛创造4次机会，而且呢精准助攻姆巴佩打破僵局，就此当选了本场比赛的官方最佳球员啊。那么现在压力来到了哈兰德这一边，此时此刻哈兰德正在比赛，那么他率领挪威队迎战的是伊拉克队啊。伊拉克队呢是最后一支晋级2026年世界杯的球队啊，那么是在洲际附加赛当中晋级的，那么这也是伊拉克啊自1986年以后的第二次参加世界杯，而挪威呢是欧洲区预选赛仅有的两支保持全胜的球队之一。那么他们是和意大利一个小组，但是呢主客两轮全部取胜，展现了强大的实力啊。那么来自于曼城的哈兰德，来自于马竞的斯洛特啊，还有啊来自于英超的啊，我现在不知道他转哪去了啊，因为拉森，这三个大个啊，大中锋齐聚。另外呢他的队长厄德高是本赛季刚刚代表阿森纳赢得英超冠军，所以球队的实力和阵容深度啊也确实不俗啊。如果说挪威队在这一届的世界杯啊打出什么名堂，你不要觉得他是黑马，他本身就具备这样的实力啊。挪威队呢本场比赛呢基本上是一个4-3-3的阵型啊。那么除了我们说的一些明星球员，厄德高啊，10号球员啊，7号的斯洛特，马竞的这个大个儿啊，他也是个灵活机动啊，他扯边也能打啊，他打一个扛人中锋也能打。哈兰德本场比赛应该是踢在中锋的位置，另外呢他还有一个左边锋努萨啊，这个球员啊也是令人很关注的啊。现在的阿森纳呢也对他很感兴趣，反正这个夏天世界杯结束之后他一定会转会到豪门的啊。那么本赛季呢在莱比锡，在德甲啊，35场比赛28场首发，打进5球，助攻4次。那么上赛季36场比赛23场首发，打进5球，助攻6球。你不要觉得这个数据好像很平淡，但实际上这个球员的个人能力很强啊。你看电视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啊。那么在左边的位置进攻球员啊，努萨。

身披20号挪威队这名球员啊，确实生龙活虎啊。目前出场的亚洲球队还未尝败绩，那么我们今天看一下伊拉克队能否顶住挪威队的狂轰滥炸啊！这些进攻天才们，肯定会给伊拉克的球门造成很大的麻烦啊。另外呢，今天的上午9点，阿根廷也会出场。啊，那么确实啊，本届世界杯开幕后的这个明星含金量最高的一天到来了啊。那么就是上一届的亚军法国，上一届的冠军阿根廷接连登场。那么阿根廷要对阵的是阿尔及利亚。上届杯赛呢，阿根廷的首战即负于沙特啊，是比较的慢热啊。不知道这一届怎么样啊，希望别这么慢热啊。另外呢，今天中午的12点，奥地利将会对阵约旦。啊，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啊。那么，昨天的天气预报说呢，今天应该是早上有雨啊，但目前的情况还好，啊，还好，这个雨还没下来啊。但是今天按照天气预报来讲呢，全是阴，是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然后呢，傍晚5点前后就转晴了。那明天24小时啊，明天8点到后天8点就没有雨，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啊，最低气温呢，明天能达到20度，最高气温26度，那温差也不大。那今天也大抵如此啊，今天是20到25度。其实呢，从明天开始到礼拜天，基本上都是多云为主的天气。那么只有周六白天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这个白天是就别再下在梭鱼湾就好了啊。但是希望那个云彩厚一点啊，天色暗的能早一点，这样的话呢，我们7点钟我们的这个在梭鱼湾的主体活动正式开始之后啊，就现场的这个光啊一定要暗一点啊，所以我们这个需要有演出的这个配合啊，所以大家拭目以待。那么气温方面呢，未来几天也比较稳定啊，就是20到27度啊，最高是这样啊，25度到27度，最低呢就是20度上下，没啥变化。好，接下来呢听一首歌，我们来分享到李宇春啊，这是在上周末的国乐无双节目当中演唱的《下个路口见》。那这个歌啊是2009年他推出的，你总觉得好像这歌好像还挺动感的，挺时尚的，但是2009年距今这么多年过去了啊，今年是2026年，17年了，这不可思议啊，17年后重新的填了粤语词。所以呢，原曲呢它侧重的是那种都市感啊，那种青涩的相遇，而粤语的新编呢视角更开阔啊，融入了什么广州早茶、苏州烟火啊、北欧风雪啊、纽约街头啊，所以把路口相逢的这种小情小爱升华为人生旅途、世界风景，哎，这就很有意思啊。我们来听听看李宇春新编的《下个路口见》。

好的，这首歌《下个路口见》也是李宇春的代表作之一，已经发行17年了。李宇春重新把它改编成了一个粤语的版本，而且呢，听起来好像更曼妙啊，不是过去的那种的节奏感很强的歌了啊。李宇春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在舞台上的表现啊，真的是我觉得很励志哈、啊，因为当初出道的时候争议很大呀，啊，很多人的这个毫不留情的去批判他，但是现在一切的舆论风暴他都挺过来了，完全蜕变了，所以他站在舞台上，大家能明感觉到那种气场，那种自信，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风格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其实那个时候就叫网暴了，但是大家当时没有网暴的概念啊。你现在想来，当时李宇春受到的那些评价，可能一般人根本无法坚持下来啊。啊，接着呢，我们跟大家说这个事情啊，大家也注意一下家里啊。就是最近的杭州有一个网友啊发帖说，让我哭一会儿，马桶水箱持续漏水两个月。啊，另外网友也说他家呢更高，也是马桶漏水。就是这马桶漏水呢就很难发现。说两个月抄一次表，还是工作人员提醒，总表异常他才去排查，只听见很细微的漏水声。这一下水费直接流到第三档，6块多一吨。其实不少人发现，哎，也有类似的经历啊。那么有人接到水务电话，才发现马桶漏水，所以看似不起眼的小漏水，它积累起来它就很多啊。这个马桶漏水为什么很难发现呢？其实主要是因为马桶水箱漏水呢属于持续缓慢补水，24小时它不停啊，而且漏掉的水直接流进下水道，所以你根本无法察觉。就是定期还是要检查一下家里的用水设施啊。那么首先就是1分钟自测啊，快速判断家里面是不是漏水啊。你第一步，你关闭家中所有的用水设备，水龙头、花洒、马桶、洗衣机、净水器等等啊，确保没有任何设备在用水。哎，第二步你就观察自家水表的转盘指针状态。好，你家里的这个阀门不都关了吗？好，转盘静止不动，哎，这就是没有漏水，水表正常。那么水费偏高，大概率是日常的用水的消耗增多了啊。那么转盘要匀速转动，那就存在漏水了。就故障出在水表的后的这个入户管道或者家用用水设备。另外呢，就是全屋检查啊，表后管道漏水，这个最容易被忽略啊，墙体、地下啊、吊顶内的这个预埋管道，这个都是漏水重灾区。这类漏水呢，属于慢漏，啊，这个暗漏，慢慢的渗啊，肉眼呢很难知。

直接的发现，就日积月累呢，就是白白耗水，还会侵蚀装修。另外呢，就是家里啊，如果墙面、墙漆、壁纸无故的反潮发霉，出现的是个水渍潮印，那这也很有可能漏水啊。看地面、看吊顶，就是木地板的受潮发黑，漆骨变形啊，吊顶的边角渗水滴水，那肯定就是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安静嘛，顺着水管走向。耳朵贴近墙面、地面，如果有持续水流声，那大概率存在这个暗漏。先是这样啊，马桶漏水啊是第一的漏水大户，有可能是什么呢？就冲水开关呢卡住不回弹了，或者说这个水箱的密闭垫呢老化、密封不严，再的浮球阀失灵，导致水箱持续的进水、不间断的渗水，就主要是马桶啊，主要看马桶。所以你就安静环境下，你听马桶的水箱内是否持续的滴水啊，有流水声。然后呢，就是马桶清水当中呢滴几滴墨水，静置15分钟。如果马桶坐便器积水变色，就可以确定马桶渗漏了啊，这个是马桶。再有就是水龙头花洒啊，那么这个龙头内部的阀芯磨损呐、密封垫老化呀，看似关紧了，实则呢是细微的渗水，花洒软管接口的松动也会持续的流水啊。那么自查就是检查厨卫龙头、洗衣机专用龙头、热水器进出的水的接口啊，还有淋浴花洒的软管啊。再有是太阳能热水器也有可能漏水啊，因为楼顶嘛，长期风吹日晒，连接管道啊密封的这个胶垫啊、接头啊，是容易老化开裂的，出现持续性的渗水。这楼顶的设备就很难日常查看，建议还是定期检查，重点的查看的这个出水箱的浮球阀和管道接口，这两个位置啊，故障率是最高的。再一个就是净水器啊，就排水阀呢可能出现故障，废水管路异常，就导致设备呢持续的排放废水。那么就观察净水器的废水管的出水口啊，查看呢是不是有不间断的流水现象。另外呢，定期检查机身的排水阀、管路接头，确认呢有无渗水、管路错位的情况。那么在我们出差啊、出去玩啊、旅游嘛，还有长期的这个空置的房屋啊，还是要关闭入户的总水阀，从源头规避暗漏的损耗啊。那么就是还要定期的巡检，你自查一下你的水表、马桶、你的龙头、净水器啊，你的太阳能楼顶啊要有的话啊，隐蔽的管道，发现老化就及时更换啊。还有呢，就是漏一小点它也是漏啊，及时处理小故障，要不然啊它越来越麻烦啊，所以既水呢也浪费了，还容易泡坏家装。在我们说话的当下呢，伊拉克队对着挪威的比赛呢，上半场呢进入到补水时间，目前呢双方依然是0-0战平。挪威队根本就不客气啊，派上两名大中锋，这实在是太有杀伤力了啊，这看着就吓人，也不知道这个伊拉克队能抵挡多久。现瓦房店下雨了，我的未来不是梦啊。不，你说的什么太好了，太对了。你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就是关于漏水啊，其实很麻烦啊。我们几乎每一天嘛，就是世界杯这几天，就是没有分享过一些什么实用的信息，因为这个比赛的内容太多了啊。但日常的话，我们6:30之前，分享的基本上都是健康啊、生活方面的比较实用的信息啊。这个世界杯啊，补水时间啊挺烦人的，相当于呢把比赛切碎了，上半场分了上下半场，下半场分了上下半场，有点像 NBA 的，你没发现变成四节了。那么强制喝水，有的地方根本不热，是吧？这个它这个举办城市，有的地方当时比赛的这个天气可能才10几度，才十几度啊，要还要强制补水，根本也不渴嘛。就是人家也不累，然后比赛进行过程当中你强制补水，然后呢就有什么呢，就有商业广告了。所以这个哈，就是世界杯是非常的商业的，这么严肃的比赛啊，其实呢很多事情呢它不是说严丝合缝的。比方说这个补水时间啊，补水时间我不是说上半场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补22:30，不是这样的，
就是裁判员根据自己的心情，根据自己对比赛的判断啊，就是中间的差不多的位置啊，就是差不多了，行，补水走，强制比赛结束啊。那球员那补个三分钟，哪止三分钟啊，对不对？再溜达的回来，慢悠悠的都凉了，然后再冷启动，是吧？你足球比赛需要连续性的，所以这个情况哈，其实就是令人很意外啊。你说世界上最重要的足球赛事，就是因为要可能会有商业方面的考虑，强制切断比赛啊。这个补水时间应该不会去影响到其他的赛事，比方说啊，这个各国的联赛啊、职业联赛啊什么等等，应该不会采纳这种方式啊。补什么水呀？哪有那么热呀？他又不是在非洲比赛，是吧？就是当时的这个卡塔尔世界杯，比赛是天气很热，哎，如果说当时是有补水的话，情有可原。但是美加墨现在没热到那个份上啊，六月十七号，那这个时候确实，就是补水的这个意义不是太大啊，从球员本身的需求不是太大，但从商业考虑啊，那就不一样了。还有一个就是它不是严丝合缝的，它没有那么严谨，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开球时间啊，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啊，墨西哥对着南非这场比赛开球时间是多少？是整点开球吗？不是，好像是凌晨的3:08多才正式开球，对吧？大家应该记得吧？还有什么呢？就是主持人的播报，就是现场的这个，叫 SA 嘛，现场的这个播报员。伤停补时多少时间？通常我们在中超呢，就是举牌同时播报。啊，那么他们呢是有没有发现，举牌之后大概是过了20多秒才播报，就人早就上去踢了才开始播报。还有呢就是进球，进球呢我们通常来讲呢就是裁判看完 VR 之后确认进球有效，然后呢手指中圈开球以后再播报。啊，他们不是这样，他们开球以后也是过了将近1分钟了才开始喊，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细节啊。这都不是严丝合缝的，都不是非卡到每一秒每一个字，都不是这样的。所以你看世界杯都有很大的宽松度，对吧？所以我们的这些比赛啊，其实也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啊。不要把这个事情想的就是太拘束啊，因为它毕竟就是足球比赛而已啊。好，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分享到的是，哎，进球了啊，就是这个说时迟那时快啊，好嘛。这个挪威队打进一球啊，左路传中，哈兰德后点的包抄，这是厄德高应该是啊，后点哈兰德抢射破门，挪威队1-0领先伊拉克，哈兰德打进了他的世界杯首球。啊，目前呢，裁判已经确认进球有效，比分来到了1-0。上半场29分钟，汉兰德为挪威队先下一城。这伊拉克队到底怎么样，能不能坚守住啊？好，我们要听到的是光良的一首歌，这是一首新歌，叫做天使。但实际上哈，这首歌呢并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新歌，这是1998年无印良品时代他们的作品，28年之后光良重新的独立改编又重新录制。那么这个不是全新的原创的词曲啊。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作为了他不会分离今晚我不孤独3.0加巡回演唱会的固定开场曲，在5月23号的北京站已经是演唱了新版啊。光良的演唱会目前呢也是正在全国巡演进行当中啊。好，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听到光良的独唱版本天使。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3: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在周三的早间看到一条路段已经开始呈现出红色饱和的状态，那么主要是在东跨路上，东跨路的彭辉路段入市方向的外侧车道有一台施工车辆停在这里，那么所以导致后方出现了车辆缓慢通行的状态。再来提醒各位，如果您是通过东跨路的彭辉，尤其是通过彭辉匝道进入到东跨路的入市方向，一定要提前避开最外侧车道，外侧车道有施工车停在这里。那么其他路段，香炉在桥上入市方向车辆密度还是比较大的，其他路段运行平稳。关于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开通状态，那么有封闭的只有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正常开通。

0: 好湾跨海大桥、大林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山流社林一编辑播报。
1: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2: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3: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4: 7月28日出发，去江西6天5晚，游齐云山和景德镇。
3: 暑期还有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学生们定制。
4: 7月还有2班新疆8日游，
3: 分别是7月16日伊犁地区，感受独库公路，体验赛里木湖帆船游湖；7月23日，阿勒泰、喀纳斯等你加入。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
4: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0到25度，旅顺19到25度，金浦新区19到24度，瓦房店17到26度，普兰店17到27度，庄河17到24度，长海19到23度。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本地时间早间的6:4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下半段节目开始呢，首先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今年的啤酒节啊。2026大连啤酒嘉年华时间已经确定了，是7月17号到8月2号，在星海广场即将盛大启幕，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啊。那么本届的啤酒嘉年华呢，一共17天，内环呢设10大品牌啤酒专区，中环的特色功能区域包括呢啤酒花园、文创、潮玩互动、特色美食等啊，可以说是一站式集齐夏天的快乐啊。目前呢这个招商工作已经启动了啊。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央视的一个报道啊，曝光了运营商的杀熟乱象，多地消费者投诉3大运营商普遍存在着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那么随即呢，这个话题冲上热搜。哎，在社交媒体上呢，吐槽运营商区别对待的帖子呢是数不胜数。有消费者呢分享了亲身经历，说呢我的中国移动的 APP 里面的套餐啊，全是100块钱以上的。啊，有网友说我妹的移动 APP 里面的套餐呢，全是100块以下的。说呢目前呢我的套餐是99一个月 ,40G 的流量，名义上说是无限流量，但是超过 40G 啊就限速了啊。我打电话问呢有没有价格差不多但是流量多一点的套餐啊，通话时间可以少一点啊，但是给我的建议是办129的套餐啊，说没有更划算的。但是呢说我看到我妹的手机上呢有89块钱 100G 的流量啊，1000分钟通话 ,500兆宽带啊，于是呢又打电话啊，给我的回复是可能不同手机号的活动不一样。那这位消费者最终愤怒的质问，大家都是这个一样的移动手机号，归属地也是一样的情况下，我就该办更贵的套餐，享受更少的优惠是吗？大家也可以回去比对。

一下啊，跟你的家人呢、啊，跟你的朋友啊，如果都是一个运营商呢，你们比较一下啊，这信息互通一下啊。那么为了核实上述的情况呢，央视记者使用了一张使用时长10年的移动的老号码登录官方 APP。那么在这个 APP 首页推荐的套餐呢，绝大多数都是100块钱以上的啊，那么仅有一款低于100元。如果想拥有 100G 流量呢，需要购买189块钱套餐。那么这个价格呢，甚至高于上述发帖网友的套餐水平啊。当然了，那不仅是中国移动，还有不少消费者反映了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啊，反正一共就是三家，反正每一家也都有类似的问题啊。那么此前呢，有媒体曝光说，多地的消费者投诉称自己作为多年电信运营商的老用户，所使用的套餐资费偏高，而高性价比优惠套餐呢，只向新用户或升档用户开放。那么有消费者多次和客服沟通啊，当这个提及要携号转网，向监管部门投诉的时候，才争取到优惠的套餐。消费者认为这是运营商针对老用户的杀熟行为啊，所以大家也知道了啊，该怎么为自己争取利益是吧？另外呢，福建中国联通用户呢发帖吐槽说，联通为了阻止用户换套餐，真的是各种手段都用上，表示呢说，我原来的套餐一直都是一个月129，打电话呢，这个要求换套餐，说会有人来联系我，但是2天过后，客服呢来电之后播放音乐就自动挂断了，再联系客服又是同样的流程再来一遍，这个有点尴尬哈。说直到我强调再这样一次，我直接上工信部投诉，这一次回访客服就正常了。所以现在明白了吧，三大运营商最怕的就是投诉啊。那么云南市指出呢，说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啊，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的增长空间极小啊，那么就原因就在这儿嘛，是行业竞争呢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的存量用户。那么专家指出呢，通信行业多年来持续推进提速降费，运营商呢也是不断推出流量更大单价更低的新套餐，但是呢早期的老套餐合约套餐呢资费结构老旧，性价比偏低，所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新套餐便宜老套餐昂贵的现象，所以原因就是来源于这儿。那么实际上呢，监管方面呢早已经盯上这个问题了，在2021年的时候，国新办网络提速降费的吹风会上，那么就明确提出要严查强推 5G 套餐、新老用户不同权等行为啊。那么今年4月份，工信部在全国组织开展电信业务明白办放心用行动，要求啊集中公示面向公众用户的全量在售自费方案，未公示不得销售。实测啊，确实是发现呢，有的还没有公布啊，有的是公布了。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想为自己争取利益，还是因为现在已经有这方面的要求。你必须要强调一下，我要看到全量的在售自售方案啊，然后呢我再去进行一个具体的比对，对吧？这最起码是消费者的一个知情权吧，就是你在售有什么产品我要知道，否则全是背靠背，对不对？他是100的，你是159的，是吧？那你就被坑了，确实是这样啊。所以这个事情冲上热搜，而且是央视的官方报道啊，所以大家有了解一下啊。好，在我们说话的当下呢，世界杯的这场比赛，挪威对阵伊拉克队，比分再度被改写。那么伊拉克队，是强硬的回击啊。第39分钟的时候，侯赛因头球破门，扳平比分。那么43分钟。伊拉克门将出现超级巨大失误，哈兰德呢笑纳大礼，2-1再次超出比分，哈兰德的首场世界杯比赛就已经梅开二度了啊，很恐怖啊！说哈兰德像魔人布欧啊，是有点像啊，像那个瘦的那个版本啊。另外，世界杯开赛啊，不知道大家除了看球之外，有没有是买点体育彩票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哈，这个就是娱乐啊，大家千万别把它作为一个发家致富的一个方式哈。那么世界杯开赛的前3天，小红书直播间球迷累计互动次数近1次啊。那么为了营造理性文明的世界杯观赛氛围呢，小红书同时在持续对非法赌球行为及相关的这个引流信息进行集中的整治啊。那么世界杯是涉赌团伙作案的高峰期，那么已经小红书方面将线索主动向各地公安机关报送并移交12条啊，已经配合广西、北京、浙江等地核查啊，
拿出

播引流团伙五个。那么赛事期间呢，小红书对相关搜索词匹配官方提醒，呼吁用户理性观赛，文明讨论，警惕各种形式的非法赌球行为和外链信息。所以近期啊，你也给家里孩子打个电话，或者见面的时候哈、啊，问问，如果看球哈、啊，千万别赌球啊，这个非同小可啊。啊，另外呢，说本届世界杯这个球啊，大家可能觉得也很漂亮啊，这个三色美加墨嘛，三色这个属于这个绿色、红色和蓝色相间的，当然还有这个本身的底色白色。那么它在瑞典和突尼斯队的这场比赛进行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小插曲啊，84分钟瑞典球员斯万贝里在定位球当中打进一球，但是被判越位啊。那么视频回放清楚的显示呢，这开出的瞬间他的确越位了。没过多久呢，主裁判在听取 VR 团队的意见之后，改判示意进球有效。哎，这是怎么回事？那么这次判罚提供决定性依据的就是本届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只有三重浪，它的内部藏着一枚微小的运动传感芯片，能够以每秒500次的速度采集球的移动轨迹、速度、旋转与方向变化数据，并且实时传输到 VR 系统。这高科技啊，正是这枚芯片捕捉到了一个肉眼无法辨认的微小的触球瞬间。这个一般呢，就也就这么过去了啊，也就被误判了。但是你看，因为这个芯片起作用哈，就在这个任意球开出之后，位于前点的瑞典前锋伊萨克用脚极度轻微的擦到了皮球，而这个时候的斯万贝里已经就不在越位位置了，所以进球有效。但之前呢，靠什么？靠肉眼，当场裁判的肉眼，靠 VR 裁判的肉眼啊，人画线，是吧？肉眼判断，但这个是用芯片判断的，可绝对不一样啊。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国际足联呢将传感器也是放入到比赛用球。这个传感器传回的数据，配合球场四周的12台高速摄像机，以每秒50次的速度对球的位置以及每名球员的肢体多到29个数据点的实时追踪，啊，共同构成了世界杯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的一个核心骨架。啊，那么现在又植入了新的芯片，啊，这个世界杯的科技含量是越来越高了。那么既然有芯片啊，那就得充电是吧，所以每一颗三重浪的比赛用球在赛前都必须摆到专用的充电座上充电啊，充满电大概是也跟一场比赛一样都是90分钟啊，之后呢可以连续工作大概6个小时。这挺有意思的啊，高科技啊。啊，今天的世界杯呢可以说是群星云集啊，上届世界杯的冠亚军相继登场，法国队呢率先登场，是3比1战胜3-2啊，姆巴佩打进两球。那么现在是独享法国队世界杯历史的射手王。那么当然了，他现在距克罗泽也差2球了，14场比赛就打进13球，克罗泽是打进15球，所以很有可能在这届世界杯就超过去了啊。另外呢，凌晨6点，伊拉克和挪威的比赛正在进行过程当中。目前的场上比分，伊拉克1-2暂时落后。啊，直到现在呢，亚洲球队还没有尝到败绩啊，伊拉克队要坚持一下啊。顾顾说：“杨哥可以，面前几个屏幕随时切换，没有，没有。其实我只有一个屏幕啊，也没切换啊。”好，另外呢，今天呢9点钟。梅西即将登场，上午9点，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正赛舞台的北非劲旅。那梅西呢已经39岁了，这是他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还有没有下一届不好说哈，真有可能是真正的诸神黄昏了啊，最后一届了。那么他保持世界杯26次的出场记录啊，但阿尔及利亚也很有看点啊，他们的头号球星是35岁的传奇边锋马赫雷斯。另外呢，法国足球名宿齐达内之子、首发门将卢卡齐达内也会迎来世界杯的正赛首秀，值得期待啊！这个马赫雷斯现在在沙特挣大钱呢啊！当时在这个英超的时候，这个给英超搅动风云呢、啊，这个、各队呢都是很头疼他。当时是率领着莱斯特城啊，奇迹般的夺取了英超联赛的冠军，随后呢就没有办法，然后后来就待了1个赛季，

0: 那就转投了曼城队啊。好，另外呢，今天中午12点，奥地利对阵约旦，这是奥地利呢自1998年法国世界杯之后，时隔28年啊，重返世界杯舞台。要这么说的话，中国队还没到28年呢，啊，中国队仅仅是相隔24年，中国队应该下一届使使劲儿，下一届是百年世界杯，估计还会扩军，啊，今年48，明年应该是不，下一届应该是64啊。希望中国队也有机会啊！而约旦队呢，是迎来队史世界杯的正赛首秀，第一次闯进世界杯。啊，应该说世界杯预选赛期间，奥地利的表现还非常亮眼啊，8战6胜1平1负，小组头名直接出现。啊，约旦队呢是FIFA排名63位，本届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当中排名垫底。拭目以待啊，究竟能不能打出自己的风采，打出亚洲雄风？啊，目前呢，伊拉克和挪威队的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啊，比分是1-2，挪威队暂时领先，哈兰德梅开二度。对啊，这个确实是大赛经验欠缺嘛，所以说有这个失误，也就情有可原啊。好，大家关心的油价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么国内成品油价格呢，将会在6月18号24点，那么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也就是在礼拜五最终确定。所以你坚持坚持，你再坚持2天啊。那么本轮油价呢，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那么目前来看呢，要下调油价420元每吨，折算升，继续下调，每升3.2到3.8，大概是这样一个范围区间啊。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我们主持人带队游的7月行程，目前呢已经定档了。7月份想跟我们出去玩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啊。首先呢，第一个团是7月28号的品游江西，6天5晚，这次呢是主持人鸿飞带队，感受齐云山、婺源、望山谷、景德镇陶瓷手作，等待你的加入啊。这个季节是特别好啊，大家可能都已经盼望已久的婺源啊，这次的这个团期终于确定了，是7月28号啊。另外呢，7月份我们还有2班新疆团，每个月的新疆团呢，报名速度都非常快，大家抓紧时间哈。这2班呢，行程不同，价格不同，但是品质始终如一。我已经替大家体验过了，品质非常好啊，而且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惊喜，一定是满意的。7月16号的新疆伊犁8日游，穿行四季变换的独库公路，打卡赛里木湖、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等等。另外还有个团期啊，根据你的时间安排，7月23号。这个是阿勒泰8日之旅，邂逅雪山、湖泊，穿越沙漠公路，打卡喀纳斯、禾木的。你看看你喜欢哪一个，你的时间怎么安排啊？那么这个新疆团呢是浩哲带队。我们还有一个是什么呢？5天4晚的北京研学夏令营，是专为8到16周岁的学生定制的。7月份、8月份也都有团期，专业的研学团队为学生保驾护航，在行走中学习，在探索中成长。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啊，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打开之后呢，对话框当中你回复旅游2个字，或者回复城市名称，都可以获取到我们交广咨询的微信二维码，那么可以联系客服了解详细行程。大家也可以记好旅游专线，135-007-99782，135-007-99782。好，多多呢，你看直接发江西，就给你推送了啊，二维码也推给你了啊，大家发旅游也都可以啊。
1: 海港航班动态，
2: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央海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看望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20畅龙海轮，9:40吉隆岛轮，21:0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看望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越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走势啊。应该说呢，近期还是比较的稳定。那今天呢，我市的这个部分地区哈，会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但是下到傍晚五点前后啊，都没事了，都转晴了啊。今天也有雾，温度是20到25度，市区之内的温度呢，今天明天完全一样，明天也是这样啊。明天是20到26度，但明天就没有雨了。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刮的是东南风4到5级。那么近期天气呢，基本上都比较的稳定啊。周四到周日都是多云天气为主，那么就是周六的白天的部分地区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所以大家呢还是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因为当天呢有东北超的赛事，可能大家呢早早的大白天呢啊，下午就已经去到现场了，各种各样的嘉年华市集啊，各种各样的文旅的活动，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很有意思啊。晚上6点半左右你就赶紧进场啊，7点我们大秀就开始了啊，各种明星啊，各种大腕儿啊，大家就看一下，一定是令你大饱眼福啊。那么近几天的天气，这个气温也是比较的稳定啊。那么从礼拜四到礼拜天，最高气温呢25度到27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0度上下。好，看看时间呢，今天的教广早会合就到这儿了，我是阳光。更多音视频内容请登录大凌云客户端，稍后的时间是由高峰和子轩继续带来的领先早高峰，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早上好，早上七点整。那么早间的时候我们提到，目前在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东北快速路的入市方向，早间呢是有一台施工车辆停在这里，所以呢导致了整个入市方向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的。目前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这个施工车辆已经在交警的沟通之下已经离开了，所以呢整个东快路沿线外侧车道已经通行，已经可以通行，但是早高峰已经来临。前整个东快路入市方向，从彭辉路段开始，这样的尾段呢是排队到了目前的交金山隧道路段。我们看到啊，交警正在跟这个施工车辆进行沟通，那么还是会占用最外侧的一排机动车道，所以如果您选择东快路的交金山隧道路段，通过彭辉匝道进入到东快路，一定要避开最外侧的一排机动车道。另外几处，目前看到黄河桥进入到西南路熟食品教育中心去往沙区法院方向，旭日街路口处是一个瓶颈路段，目前缓行。东联路金三角到春柳入市方向黄色缓慢通行，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道州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傍晚五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

0: 区气温20到25度。
1: 您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2: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1: 6月20号晚7点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2: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1: 东北超，大连见。
3: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4: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来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3: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4: 领先早高峰，
3: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6，希望大家呢继续来锁定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互动呢。您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呢发来文字和图片消息就可以了。
0: 哎，来看看我们的互动消息平台。我是牛说，今天又要下雨了吗？因为听到这个版本的主题歌，多少好像和这个天气都是有点关系。
1: 对，你看玻璃酸钠也说，这主题歌难道今天是要下雨了吗？
0: 对，还有这个 ZO 也说，刚才播报天气的是老高吗？声音不像啊。确实从昨天晚间开始就和这个天气预报一样，感觉我这个嗓子有点
1: 发紧是吗？
0: 有点阴暗潮湿。
1: 另外还有 L 说，5分钟之前啊，在这个大连净水厂的那个位置，前面呢一辆白车雪佛兰变道，把一辆黑色车给撞了。撞了之后呢，这个黑车顺势就停下来了，但前方那辆白车并没有停，继续开走了。
0: 哎，
1: 他说如果那个黑车需要录像，可以找我。他说我这边行车记录仪应该是录下了全程啊。
0: 嗯，
1: 我不知道这辆黑车有没有行车记录仪啊。
0: 还有呢，像小明说，到底这个外地号牌的车呀，在达沃斯会期间限行不限行啊？类似这样的问题，没关系，昨天没有学会的朋友，今天免费再继续学。
1: 你这还免费赠一赠一赠一再赠一啊？
0: 包教包会，直到你学会为止。
1: 是，
0: 直到咱们这次的限行规定啊结束为止。
1: 另外啊，就这知识你得掌握在自己手里，你得有教材，
0: 对，
1: 啊，反复看，发送"限行"两个字给你回弹教材，
0: 哎，
1: 你自己收藏一份，你没事研究研究琢磨琢磨，那里边写的可详细了，一条一条的。
0: 对，
1: 你大家的疑问在那里都有解答啊！
0: 啊，咱们必须让你完全掌握这个限行的规定，所以现在你可以自取教材啊！现在可以来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栏里面，你输入“限行”两个字发送，然后获得回弹链接。你先打开这个教材啊，自己先自习一下。
1: 对，
0: 一会儿呢，我们再来给大家深度的来讲解
1: 啊，
0: 哪个地方哪个知识点不会的，
1: 画上，
0: 哎，
1: 啊，红色、蓝色、荧光笔啥的。
0: 对，咱们一起来探讨，是吧？所以别人问你的时候，或者说自己在什么时间、什么范围，能不能走的时候，你得自信呢。
1: 是，另外你是啥身份？你是货车还是轿车？你是本地车还是外地车？先把身份整明白啊。还有，我们再看看这个是 Leo 说操老心了，
0: 那可不是吗？
1: 每天都在讲。
0: 现在就我们这个心情啊，操的都有点像二维码一样，稀碎稀碎的。

0: 来继续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现在有这么多朋友都听讲啊。
1: 哎呦，这家伙都是好学的呀。
0: 对
1: 啊，就对知识得掌握自己手里啊。还有小曲同学说晨光啊，落满肩头，好运一路相伴，两位早上好。哎，就每次小曲同学就是简短的两句话给大家就开启全新一天了啊。
0: 而且呢就是在前两天咱们派发这达沃斯啊，咱们的志愿车队车贴还有这礼宾这个车队旗杆的时候呢，在老虎滩我还看见这个小曲同学了。
1: 每次我们的活动都特别热心的参与。
0: 哎呀，长得挺高挺帅的呢，还一点也不小啊。
1: 人是年龄小吗？
0: 啊，对。昨天和前天两整天的时间呢，咱们这个车队的物资派发呀已经结束了啊。咱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呢，在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还有呢华东路的红旗天宫 4S 店，给大家进行派发。那么今天和明天两天进入到什么环节了？发奖环节呀。
1: 啊，
0: 之前大家抽中的奖品，
1: 报名的时候呢我们是有一个抽奖的。
0: 对
1: 啊，看看您抽中了哪个奖，这两天就开始领奖了。昨天呢我就在这个街上看到了一个咱们的这个贴有咱们车贴的车辆，我说哎，这不是咱那个是车贴吗？
0: 是不是
1: 真的看见了，
0: 特别漂亮。
1: 对，
0: 这边还有人问啊，华北路啊，华南广场以北，一会儿我们再来和大家详细说一说这个限行的区域啊。
1: 另外呢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你都看到了它告诉你什么以南什么以东什么以北，那么你同时呢在你的这个坐标图上地图上落一下你的这个地点，你看看这个地点是在你说的这条线的上下左右不，这就很明确了啊。领奖啊，我们广电院内是不能停车的，向南同志，这个您得远端停放一下啊。
0: 另外领奖呢你即停即走啊，没有问题。还有妹儿说学校发的中考的通行证，那么中考这几天是不是就不限行了？通行证嘛，所以你就可以限行啊。
1: 还有小明说主要没有统一答案，咋没有答案呢？那本上那不就都是答案吗？你赶紧发限行两个字啊，你发没发呀？
0: 就是人家出的限行的通告有没有统一答案，你得拿着你自己的答案往里套。
1: 是，
0: 好了，具体情况呢大家可以继续来锁定啊交通广播，来持续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还是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0: 今天呢已经是6月17号啊，距离本轮的油价调整的时间节点呢越来越近了。
1: 是的，

0: 到了第八个工作日，昨天呢是六号是第八个工作日啊，国内原油的变化率呢是下跌-9.76%。据此来推算呢，6月18号24点的调价窗口呢，汽柴油预计下调的幅度是每吨430元，折算呢就是平均下调每升0.33到0.37元。按照加满5只升的汽油来计算呢，会节省16.5块到18.5块。调价日期是6月18号的24点啊。那么最终的执行标准呢，还是要以国家发改委的官方通知为准。我们前期呢都是一个大概的预测，但是我觉得预测的具体的数值可能到时候会有变化，但是方向应该不会错。下跌成这样了，我觉得已经还剩2工作日，无回天之力了。
1: 值得期待啊。
0: 是的，
1: 现在我这个车的油箱里面加的油还是上一次降价之后，现在呢马上又要进行10个工作日了，差不多也是2周的时间，还剩小半箱呢，
0: 加满呗啊。那就18号就19号加满吧。
1: 对，这次降价之后呢，必须把这个油箱啊给它补满，现在是死等降价。
0: 另外呢，就这一波降价的同时呢，咱们之前在爱心送考的时候，很多朋友抽奖还中了，是不是我们的电子加油券啊？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如果说您满我们那电子加油券可以使用的金额，您还可以省这10块钱
1: 啊，一并都可以呢，
0: 累计省了，
1: 叠加来使用，
0: 正好。
1: 就说到这个死等啊，就说到咱们东北的一些语言文化和语言的这个成分啊，互相理解。就那天呢，我就听到呢，夫妻两个人的对话，
0: 咋说的？
1: 就同样的一句话呢，就感觉这个意思说出来语气不一样，感觉意思就完全不一样，
0: 是
1: 吧？这个首先呢，女的对男的说，今天晚上下班你来接我，啊，你要是到了我没到你就等着，我要是到了你要是没到你就等着。
0: 你就等着吧。
1: 你就给我等着，明白没？
0: 明
1: 白。男的说明白了，明白了，啥意思？男的还得复述一遍，对不对？你学没学会？学会了之后来，你给我讲一遍，你还得复述一遍。男的说：“啊，我要是到了你没到，我就死等；你要是到了我没到，我就等死，是这意思吧？”
0: 死定了！
1: 哎，就是这个意思啊。还有小谢儿说：“我抽了2个谢谢，不过呢，我很开心，领到了帅气的车旗。”
0: 另外一个小明发了信息说，哎呀，你这个小明啊，你也不好好听讲啊，你还跟我重名了。
1: 我跟你说都容易影响你的成绩啊。大大还说，海底隧道的入市区方向隧道口大概200米，中间车道上两车追尾了，停在了道路的中间。
0: 还有大大说这个有一点小堵啊，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还有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 Y 说达沃斯限行是6:30之前可以进入限行区域，还是期间在限行区都不可以？这第一句话就没上来，教材第一句话就没整明白。
1: 限行确实是6:30，但是呢是到晚上9点钟。那么如果你是不是具备单双号啊，单号单日通行，你在6:30之前你进入到这个区域，然后你停着可以，你就不要再走了，晚上9点钟之后你再离开是可以的。
0: 也就是说在它规定的时间范围之内，您是不能在限行区域内活动的。
1: 对，举个例子，如果说在6月22号这一天啊，你的车刚好是个单号，按理说你是不应该出来通行，你是被限行的，但是你6:30之前你就进入到了限行的主城区的区域之内，然后你把车辆停放，等到晚上限行时间结束之后，晚上9点之后你再开车离开没有问题。
0: 啊，装扮上了我们的达沃斯的这个旗帜，车贴也贴了，车门也加帘了。之前车内的小垃圾桶，因为我的语音播报，现在乘客基本上垃圾都带走了，所以我就改成插鲜花了，真好啊！
1: 这小车布置的哈，很有情调。
2: 青牛巴桥交电公司618家电节火爆进行中，购家电每满500省100，达额送体重秤、洗地机，全网全程比价，买贵退差。
3: 200大楼618年中庆燃动6月，家电国补折上折，夏季新品低价购，中粉礼券尽早抢，手机大奖天天抽。
4: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1: 好了，接下来呢也打开我们的话题菜单啊，来进入到我们的领先头条。

0: 遭到了吐槽。荷兰队呢，他们一贯来讲啊，象征他们这个国家的就颜色肯定是橙色，
1: 对，橘色那种的。
0: 对对对，有人说这个颜色呢，现在上了电视之后晃的眼睛疼。
1: 嗯，说这不是橙色，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颜色。嗯、
0: 那不是橙色，到底是橙色还是橙色呢？
1: 另外呢，最近咱大连啊，有一家这个酒店，以另外一种方式。加引号的火起来了，
0: 嗯，
1: 办了一场婚宴，这一场婚宴一桌4000块钱，
0: 嗯，
1: 但是出现的菜品却是冰碴预制菜。
0: 哎呦，4000块钱一桌的婚宴，
1: 嗯，
0: 那么人均餐标都得400块钱了，
1: 是的，
0: 是吧？你说这么高的婚宴标准、宴席标准，400块钱，是不是龙虾、鲍鱼啥大虾
1: 得上啊？
0: 都得上啊。啊，整出冰碴来了呢？
1: 是，然后呢，人新郎当时不乐意了。你不光他有冰碴，那、还要求那嘉宾提前退场
0: 啊！
1: 就这事儿，现在闹得挺大发的啊、嗯！咱一会儿来看看到底是咋回事，为啥整这么紧急啊、嗯？
0: 冰碴上来之后，这是欢迎大家来找茬吗？
1: 关键是这个新郎他本人是名律师，来现场参加婚宴的他们的朋友、同学、同事
0: 啊、
1: 也。大范围是律师从事这个行业的，
0: 都是法律相关行业的从业者，
1: 所以你就会看那证据链老全乎了。
0: 所以但凡人家要是跟你说这事儿的时候，基本上证据全都已经掌握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酒店也是属于啊惹错了人啊，
1: 嗯，碰上茬子了，
0: 那真是碰上茬子了啊，这属于小苞米都不叫小苞米，
1: 叫啥？
0: 茬子。
1: 你上冰碴，那你就别怕我了啊！
0: 对。
1: 然后现在呢，最新的进展我们一会儿稍微关注一下。
0: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呢，在车里的30万现金竟然是凭空消失了。有一位特斯拉的女车主呢，把车停在小区里面，在后备箱里面放了30万现金。
1: 哎呦我的天，真敢呢、她
0: 消失了。然后呢，她说是不是感应到了我在5楼的车的蓝牙钥匙了，所以这个车能够被打开呢？现在就这样一个致命的错误，很多车主都犯过。
1: 嗯，我们一会儿来看看新能源车主，您有没有遇见过类似情况？另外呢，我们经常啊，就追星的时候，我们说太帅了，
0: 嗯，
1: 晕倒了，
0: 嗯，
1: 真晕了。一个女子演唱会见到偶像，当场被偶像给帅晕，眼前一黑，整个人失去了意识。
0: 那不就那句话吗？就见到赵忠祥，你眼睛不也直吗？
1: 对对对，
0: 终于看到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了。
1: 是的，
0: 嗯，难道看到一个人就是非常漂亮，自己特别赏心悦目的时候，真的就能够实现失去意识的这样一个状态吗？
1: 其实这可能还真是身体有点啥问题。我们一会儿看看啊、嗯、关注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锁定交通广播，持续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2: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3: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5: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来继续来开启美好的一天。草莓说了哈，哎呀，你们就详细的给讲一讲吧，关键的现在就是不想看太多的文字。有很多人就是这样的，你把这个答案呢还有一些通告内容啊，你已经送到他眼前了，那眼皮都不带睁开一下呢。就是不愿意看太多的文字。
1: 是，另外说到美好的一天，风对风来说，今天绝对是美好的一天。端午节呢，提前回长春，沈海高速一路畅通，无事故，已经到这个甘泉服务区了吧？还是警泉服务区啊？
0: 有甘泉，有警泉
1: 啊？那已经到警泉服务区了，真快呀！是不是再往前可能就听不着我们的节目了？
0: 就是沈海高速哈。就已经跑到头了。
1: 对、您可以直接呢调整到咱们的这个大凌云来进行收听，网络收听您可以一直不受到地域的影响啊。
0: 虽然是大连云，但是陪你到天涯海角。
1: 走哪儿飘哪儿，这朵云。还有这个是粮草一木说，中海云路公馆门前去往高新的方向出现了一个三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侧的两排车道。
0: 还有外说，关于这个现行的规定啊，咱俩解释的这是滴水不漏啊，其实就是我在考你们俩。表现得不错，这俩给你牛的呀。
1: 我俩也到期末考试了，是不是？还有呢，就是想对现行了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发送现行两个字啊、然后回弹链接里面呢有非常详尽的这个内容，您直接对号入座就可以了。
0: 对啊，这歪跑我俩面前扮演监考老师来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忽悠。

0: 接着忽悠。
1: 还有这个英诺说，家住在梭鱼湾的商业区，在青秀蓝湾小区，上班呢要走光明路隧道，去往开发区方向，这个路线属于限行区域吗？啊，豆包说不属于。
0: 现在吧，谁一说，现在还有人去医院看病也是跟大夫说，跟大夫说，豆包说我这咋咋地咋咋地的，你让大夫情何以堪呢？
1: 我都建议啊，咱医疗界应该开个豆包医院。
0: 我跟你说，你别说，未来很有可能，现在不都有那个旺旺医院吗？
1: 啊，豆包医院，就从一进到医院里面啊，
0: 全是 AI 指引是吧？
1: 从保安开始给你指挥车位，然后到导诊，到护士，到医生啊，到取药，
0: 扎针的别是别是 AI 就是，
1: 全是 AI，
0: 全是
1: 都是豆包。
0: 王尚南说，中考通行证是只能在中考期间使用吗？24、25可以用吗？当然不可以了，
1: 你考试
0: 都结束了。
1: 对，我估计在中考的那个通行证上应该给你
0: 有具体的使用的时间，
1: 对，约定啊，考试是几天啊，然后呢你可能需要有送考的实际需求，就给你规定有几天是可以不受咱们这个通告限行的。
0: 还有七月说，这个限行我发现各个地方都不太一样。过年去了趟天津，天津的限行的尾号是字母的，还当双号使
1: 啊，
0: 和咱这边不一样。对，那肯定是，就是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一套规则。
1: 对，
0: 所以入乡随俗，这个俗我觉得现在有更多展开的意义了，不光是民俗风俗，还有当地的政策，
1: 对，
0: 你也要符合。
1: 你比如说你要是到北京，北京它是那样的，每周周一到周五，然后呢它是按照星期，然后每一天的话呢是尾号限两号，
0: 对，所以每个城市都不一样。
1: 还有这卢丹说，刚才那个酒店这不是碰到法务团了吗？
0: 对呀、还有萧萧听雨说，同样的问题怎么每天都有人问呢？说咱交广不都是铁粉吗？咱每天还有新群体呢，就是因为我们不是两个小时分分钟一直在说，你不说的时候，我们说路况的时候，这个人刚上车，他可能下车了，还没等听到那段就下车了。所以他就得问一问。
1: 还有这个大军儿啊，说我这个奖品呢是中了10元的中石油的电子加油券，说不行的话你们就带我领了吧，我只需要达沃斯车贴。咱们在给大家派发这个奖品的时候，如果有人想要继续申领咱们的这个达沃斯的志愿车队的车贴，也可以到我们的现场，就是广电中心大楼门前我们的接待室来领取，也是可以的。等我们把这个物料收回来放到我们的接待室啊，还有一些剩余。
0: 对，还有啊，这个是小徐说，高教授啊，我媳妇儿是啊，我是我媳妇儿的初恋
1: 啊，
0: 我媳妇儿想当年看见我那稀罕的也能晕呐。说那个关键现在就是
1: 现在
0: 依然
1: 晕，
0: 是不是啊？现在依然晕。那你媳妇儿是不是血压有点低呀、啊？你得带她看看的，不能老晕的，这晕10来年了。
1: 现在一看见你，应该是血压高，气的。
0: 现在是看着你翻白眼儿，你以为还晕呢是吗？
1: 还有维尼说，昨天中午呢，终于是收到了交通广播赠送我的球票。
0: 哎呦，这太难了
1: 啊！特别感谢小林和阳光。另外想问一下呢，听众助威团的球票什么时候能够收到呢？
0: 这个您是从哪儿得到的这个球票？您再询问一下溯源啊，溯源。
1: 就是冤有头债有主啊。
0: 专业现在的话叫溯源。
1: 对，你得找着根儿啊，我说的这个意思是一个意思啊，
0: 是一个意思，
1: 话糙理不糙啊。还有南风说，限行通告今天到底能不能讲啊？你倒是问呢，
0: 他能不能早点讲，因为他一会儿马上到单位了。
1: 还有江姐说，莲花山隧道的出口，莲花山隧道的出口有事故了，占了两排车道。
0: 哎，江颖，麻烦告诉我们一下，您说的这出口是哪头？是高新方向啊，还是室内方向啊？奔广电来这个大的方向，您给一个就行，不用说东西南北啊。
1: 对呀、不两头都有出口吗？还有人问，端午节高速免费不？端午节高速不免费啊。
0: 好，小雨说，数码广场这边现在已经开始掉雨点了，今天确实是预报是有雨的。
1: 你看，听我们这个主题歌还是有作用的。啊哈，今天先来上一下我们交通广播小卖部啊，给大家准备的一些好物清单。
0: 好的，618的年终狂欢真的是一价到底。各位还没有买护肤品、化妆品的朋友们，一定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啊！因为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是抄底价。现在呢，在微信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下拉菜单进入官方商城，微信添加福利官，您就可以解锁特权了。专属的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元，最高呢是可以膨胀到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而且呢还有满赠的好礼疯狂送啊，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给您拉满了。所以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下方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年终狂欢真的很划算，各位可以囤起来了啊。
1: 那有了这个礼券，今天能买到什么？听好了，今天呢是限时团购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再加上白绷带50毫升，只要1299元。
0: 嗯，
1: 加赠礼盒还有礼袋。
0: 白天用白绷带，黑天用黑绷带，经常熬夜脸蛋松垮的，长干纹细纹的朋友，想用好的抗老面霜的，您又觉得大牌太贵舍不得入手的女生，今天真的是捡到宝了啊。给大家上一波618的专属破价福利，护肤界的王牌 CP 赫莲娜的黑白绷带正装套组，现实是重磅开团啦。
1: 那咋的，以后我就离不开绷带了呗。
0: 你就年轻了。
1: 我忽然想到了木乃伊。赫莲娜关键呢，它可是美妆大牌的标杆，黑白绷带这是一对 CP 啊，可是封神级别的抗老组合，多少女生的梦中情霜啊。
0: 嗯，
1: 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修护，里面呢添加了30%高浓度的玻色因，熬夜之后你的肤色如果暗沉或者细纹松弛，你用它你敷上一个晚上，第二天起来特别神奇，这个脸蛋呢就软软嫩嫩的，淡纹紧致，一步到位，把你松垮的这个轮廓呢慢慢的就给你提上去了，修护力用完的都知道那是直接拉满。
0: 嗯，是。那白绷带是干嘛呢？它就是白天负责维稳防护的，抵御外界的刺激，舒缓泛红啊，强韧肌肤屏障啊，妆前用呢还能让您的底妆更扒脸啊。那么日夜搭配着用的这个抗老修护双管齐下，坚持一段时间，小脸蛋真的非常的细腻，而且紧致饱满又透亮，贵妇级的奢护体验，在家您就能拥有了。
1: 嗯，平时在官网上呢，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就得卖到3000多呀。这东西好用是好用，但是贵也是真贵。
0: 嗯，
1: 一瓶白绷带呢，那也不便宜，两瓶加在一块就得小6000块，很多人都舍不得买。今天在我们的小卖部里面，618年终大促，临期清仓捡漏，所以现在就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回复大牌两个字儿，回复大牌两个字儿啊，我觉得这个品牌值得这两个字儿啊。
0: 嗯，
1: 50毫升的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1299元。虽然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1月份，但是价格确实香，给你搭配了精致的礼盒，不管你是自己留着用还是送给别人，都是超级有面子的。这东西呢，它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里链的溯源。登录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两个字儿，赶紧抢618年终大促专属的膨胀礼券，限时抢，1块钱抵16块钱，最高可以膨胀到618，没有门槛，直接抵扣现金啊！赶紧，现在就进入到公众号啊，回复大牌两个字儿。好了，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信息。

0: 200大楼618年中庆燃动六月，家电国补折上折，夏季新品低价购，中粉礼券尽早抢，手机大奖天天抽。
1: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2: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1: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2: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1: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2: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3: 路况报道。
4: 好，此时我来关注一下有事故的路段，发生在东联路海口路上方的位置，入市区方向有事故发生，因此导致车辆的尾端是接近排队的千山路上方的位置了。如果您选择东联路入市方向的朋友，一定要格外注意，前方出现车辆缓行的原因，在大坊路段有事故发生。另外早间起的时候提到东快路入市方向彭辉路段有施工车在这里，所以呢影响的后方会占用最外侧的一排机动

0: 车道，那么主要影响到通过东快路匝道进入到通过这个海口路匝道进入到东快路入市方向，外侧车道已经被占用，所以呢需要后车注意提前并道。目前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了交尖山隧道附近。此外呢，有朋友提到说关于莲花山隧道这个事故，我们并没有看到，只是在莲花山隧道进入到北行的广电中心方向，那么白云新村路段是缓行的，上桥之后车速就会有一定的提升。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新园区附近车辆密度比较大的路段。目前呢，在高新园区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以及在黄埔路海事大学陵水路路段的双向，平均也是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另外呢，在桃园桥附近进入到八一路去往八一路环岛方向，一路是缓行的，因为每个路口都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除此之外，长春路沿线目前室外已经开始降小雨了，路面比较湿滑，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那么再关注高速，除了土阳高，室外已经开始降小雨了，路面比较湿滑，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那么再关注高速，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2: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电器过载易起火，漏电保护不能缺，用电安全每一天。
3: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4: 对啊对啊。
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4: 天哪，你怎么知道？
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1: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6: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7: 7月28日出发，去江西6天5晚，游齐云山和景德镇。
6: 暑期还有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学生们定制。
7: 7月还有2班新疆8日游，
6: 分别是7月16日伊犁地区感受独库公路，体验赛里木湖帆船游湖；7月23日阿勒泰、喀纳斯等你加入。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
7: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傍晚5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0到25度。
3: 6月5日至21日，大连商场超级年终庆，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一降到底，电器三重补贴，辅食千款特惠，服饰百货5折起。618年终庆就来大连商场。大山电器西安路民永大厦店618家电狂欢来袭，即日起至6月21日，全场家电5折起，购物抽大奖，手机冷柜免费送，套购至高领8000元抵值券，高考学子父亲节专属优惠同步享。青牛八桥交电公司618家电节火爆进行中，购家电每满500省100，达额送体重秤、洗地机，全网全程比价，买贵退差。
11: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
12: 这里是 FM101.8
11: 大连交通广播，
13: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11: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3: 领先走高峰，
11: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好嘞，7:38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
0: 啊。这个时候来看看晚风入耳，他说我就发现这一个限行通告好像测出来不少人的智商啊。
1: 我这不是智商，是懒商啊，就是懒得看，懒得合计，懒得想，
0: 伤我都懒得伤啊。
1: 你看刚才有人说我问豆包了，
0: 嗯，
1: 有人净水说，哎，那刚才那个豆包是啥结果呀？相似形成，就是你自己连个豆包你也不想问呐，啊，都到这程度了吗？
0: 还有你看这个天天说，我更正一下哈，就发现呢，在友谊桥桥下有一辆出租车要左转，转向那个灯具批发市场的时候呢，他走逆行道路，结果呢被公交车给逼倒车了。你肯定是走到了人家公交车的道路上，
1: 是
0: 对吧？
1: 而且可能他俩那个时间点就是错不开车了，
0: 顶牛了，
1: 顶牛了。
0: 哎，
1: 还有啊，这个是珍惜说大连有的时候信号不太好，那您可以推出再重进一下。
0: 嗯
1: 嗯。还有一路飞奔说，我同时用过豆包和千问，同样的一个问题，他们俩答案不一样。你把他俩彼此复制给对方，他俩就能干起来了
0: 啊。
1: 折磨死 AI 了，
0: AI 它也得是分哪个商家开发的，是吧？有的时候它这个逻辑啊，底层逻辑它也不一样。
1: 对
0: 啊，还有厚德载物说，我问一下二位哈，就算是中考不是有那个通行证吗？哎呀，千万别在过程当中啊被交警拦下之后呢去查看，查完之后再放行，你说不也影响考生的时间和情绪吗？不会的，考试的哪天时间咱们的交警肯定非常熟悉，
1: 嗯，
0: 只要你把中考的送考通行证放在你车的前风挡处，交警是不会拦你的。
1: 是的，
0: 但是考试都结束了，这个通行证按理说它的功能都已经发挥完了，它的这个免于限行的这个作用也已经完事儿结束之后，你再用它来你就说不过去了吧。
1: 是的，而且你都考完试了，就查到你之后你也不影响考生的时间和情绪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这就不用担心了。
0: 还有，
1: 所以提醒很多中考家长们，不要就是你已经考试结束之后了，你就不要想着用这个证了。
0: 嗯
1: 啊，省得打后续的麻烦，是不是？
0: 还有人说，那如果是在千山路，是不是在限行范围之内呢？我看啊，是时候再来说一下子这个限行的范围了。
1: 哎，是的，首先呢，中山区、西岗区、沙口区不需要任何的疑问。
0: 对，
1: 因为这是全域啊，全都是在限行区域
0: 啊。
1: 那么甘井子区、高新园区的，还有一部分是所属辖区，有一部分是规划到了限行的区域之内啊。
0: 对，那具体这个范围啊，我们来看一下，甘井子区是在张前路以东，但是不含张前路，就是你在张前路上行驶没有问题。
1: 嗯，
0: 张前路以东你就进入到限行区域了。
1: 嗯，
0: 松江路以南啊，你在松江路行驶是不受影响的，但是你要是过了松江路往南走，所以你看千山路是在松江路以北啊，所以千山路应该是不在限行区域之内。
1: 嗯，还有光明路啊，光明路以西，但是呢，光明路是不包含的。
0: 对，
1: 包括呢还有华北路、东快路。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两条路街呢？因为这两条路街很可能它的延伸线是伸出了你的包围区之外。
0: 对，
1: 但即使他们俩在包围区之外，他们俩也属于限行的条件啊，所以华北路、东快路，朋友们，这个您就不存在任何的疑问了，肯定是限行的。高新区的金川南路以东的区域不包含金川南路。
0: 哎，于是乎呢，今天早间又有人说，那我就问一下，钻石湾到底在不在限行的范围之内？所以你看啊，从这个光明路，然后呢，再从松江路，这中间呢，确实是缺少了一条连接线，那我们就暂时以东方路为界限吧。
1: 往常是有东方路给拦一下的。
0: 是的，从光明路到松江路啊，这个地方呢，正好是东方路作为连接线。你想想看，钻石湾刚好是在东方路以南的区域，所以钻石湾这个湾区应该是在限行的范围之内。
1: 还有限的是什么样的车辆限行措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呢是禁止摩托车、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总质量4.5吨，含4.5吨以上的载货汽车和专项作业车、危化品运输车、轮式专用机械车，在限行时间内在上述区域内进行行驶。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要特别提醒的是，早晚高峰的时段，也就是6:30到8:30、16:30到19:00，所有的载货汽车和专项作业车都是禁止在上述区域内行驶的。
0: 对，
1: 那您刚才说，哎，我不在你说到的摩托车、三轮车、低速载货汽车和总量4.5吨以上的汽车，那是不是我就可以走了呢？早晚高峰时段您也是不能走的。
0: 是的，然后再说一下机动

0: 动车的这个号牌是怎么来确定的啊？机动车以车牌含临时行驶的号牌，就是临时号牌也受限，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单号呢确定为13579，那么双号确定为24680。
1: 嗯，然后呢，如果是你的尾号是字母的，我们呢是以字母前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的，实行的是单号单日，双号双日，按照你的日期记是单号还是双号啊，这样的一个限行的措施。我们要说到的就是什么呢，这个出租车啊，包括网络预约出租车，在这个您是不受到限行的。另外呢，就是早晚高峰时段搭载乘客的九座以上的单位班车，不含九座空车，如果您是空车出来，那班车你也要受到限行的这个处罚。
0: 对，你坐人可以啊，但是空车空驶就不行了。
1: 对，
0: 嗯，再有就是一个外地号牌啊，
1: 这是大家最关注的。
0: 对，咱来看看有哪些车辆呢是不受到本通告的限行约定啊。这里面就提到了呢，当天登记上牌的机动车，你说我今天刚刚上牌的，今天呢咱就说6月22号吧，哎，我上牌，我刚好我上了个单号，
1: 嗯
0: 啊，我去之前我还没有号牌呢，回来之后呢我上了号牌，给我上了个单号，你说我走还是不走？
1: 嗯，
0: 那你凭借着当天注册登记的手续为凭证啊，你是可以走的，但是就这一天。还有就是当天我从外地下滚装船，比如说从烟台呀、威海呀下滚装船到达大连的啊，大连港或者大连湾港的，
1: 嗯，
0: 然后以当天的船票为准，或者是从外市啊，咱是说外市就是非大连管辖区域内的一些高速口，你包括庄河你过来都不算，你要是从营口啊，从鲅鱼圈，
1: 嗯，
0: 啊，从辽阳啊，从沈阳这些可以，就是不是咱们大连管辖区以外的这些高速口，你通过高速进来的，然后以高速公路出口的收费票据凭证时间为准，当天你可以免受通告的限行规定。再有一个就是非辽毕号段的载客汽车，
1: 嗯，
0: 听明白了，这有几个约定。第一个是非辽毕号段，你只要不是辽毕号牌，辽毕号牌以外的外地号牌，还有你得是载客汽车才可以不受本通告的限行。
1: 嗯，那我们就明确了，外地号牌您是可以走的，不受到限行啊。
0: 对，
1: 还有呢，就是运送伤员、患者、孕妇这样紧急情况的这个车辆，您是不受到限制的，但前提是您事后要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一旦被你处罚了，你要申请复议，你要提交证据的。
0: 嗯，
1: 比如说你当天的挂号的这个单子啦、病例啦、急诊病例啦等等，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相关证明材料啊。
0: 对，这里面还提到了，就是持有2026中考送考专用通行证的车辆，我相信这个专用的通行证他给你颁发的时候呢，上面一定有通行证的起始时间。
1: 对，
0: 如果他给你约定了几天的时间，那就是在这个时间之内有效，过了这个时间通行证就无效了。
1: 哎，谁发下来了家里的，给我们来拍来看看长什么样啊，这通行证
0: 也让我们呢就是把这个事儿啊咬死。
1: 对、
0: 啊、
1: 另外这个通行证呢非中考家长您是得不到的，因为这个呢是咱们的教育部门和公安部门联合印发的，
0: 嗯，
1: 然后呢是从学校方这样一级一级往下传送的，
0: 嗯，
1: 所以呢您就直接从班主任那儿就能领到了。中考的家长朋友也不用着急，这个肯定是只要你孩子中考他一定人手一份的啊。
0: 整得我现在都想中考了啊！还有这个晏叔说，那达沃斯的这个车贴啊，现在还能在哪儿领取啊？有没有剩余的？还有少量的剩余，今天上午你在10:30之后吧，10:30之后，我们这个物料呢将会回到我们的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就是广电中心大楼我们的门口的接待室，到那儿去领取就可以了。
2: 友谊商城30周年大庆，6月18日至30日，国际美妆满100减22，流行新品满500至购送500券。友谊超市限时88折，人气美食低至9.9元，会员满300赢韩国游大奖，燃爆全城。
3: 6月5日至21日，大连商场超级年中庆，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一降到底，电器三重补贴，辅食千款特惠，服饰百货5折起。618年中庆，就来大连商场。
4: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5: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4: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5: FM 100.8领先早高峰，
4: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5: 共创美好。

0: 来继续看一下灯火阑珊的消息啊。他说刚才说的那个莲花山隧道出口有交通事故，应该是去往广电方向，那就是北行方向呗。现在呢，去往广电方向的隧道里面已经开始出现堵车了。
1: 对 ，Mr. 奶啊，说想问问22号到25号新能源货车除了限号，还有没有限行的区域？那限行区就依照你之前，你针对你这个车型和吨位的货车，你的限行区域来进行行走，它就没有重新划为限行的范围了。
0: 是这样的，如果你要是货车哈，其实你要遵循的是双重的这样的约定。
1: 对，
0: 既是号牌，同时还有车型的限制啊。刚才提到了像9座以上，还有这个班车，不是也有一些特殊的限行的约定吗？
1: 对，还有小胡同说高尔基路呢是有2处2车相撞的事故，相距不到50米啊。昨天我记得就是哪个路段也是2处2车相撞，相距不到50米。
0: 昨天是东联路
1: 啊，对，今天又来在高尔基路上了啊。
0: 对，老马说那张前路和松江路就不限行的具体路段呗，你走在张前路上和松江路上，它是以这两条路街为界，但是这两条路街上行驶的车辆可以不受单双号的限行，就单号双号都可以走。
1: 哎，是的。还有一问的朋友发送限行两个字啊，发送限行两个字会有一个自动的回弹链接，您好好查看一下，对号入座一下，你是属于什么车型，然后呢是属于什么号牌，然后你看一看到底应该怎么走啊。
0: 然后青青说啊，这个意思就是外地的一些私家车就不受限制了呗。对，咱说了非辽 B 号段的载客汽车，但如果你是外地号牌货车那就不行了。
1: 对，你还需要受到咱们大连的关于货车的这个正常的限行的一个标准啊。
0: 哎，还有这个静水说，那不是你说这个东西他也没写呀，那东方路到底让走不让走啊？反正这个限行的区域呢，这个边界一个是光明路，这边呢是松江路啊，中间的话呢连接，我觉得东方路呢应该就是属于溜边吧，算是溜边，我觉得问题不大啊。
1: 嗯，还有啊，这个是麦兜说这单双号限行我是真不知道怎么办了，碰到难事了，咱看看啊。他上班通勤呢，从石道街到前关坐公交得将近2个小时，他说这个我忍了，但我们家这边是夜间停车场，白天我车放哪儿呢？说老高你办法多，你帮我出出主意。
0: 你从石道街到前关，后沿前关是吧？
1: 对，
0: 你直接想办法坐到地铁5号线就完了，怎么还需要2个小时呢？
1: 另外他主要愁的是啥呢，就是他限号不让他开的这一天他车放哪儿，因为他们家这边是夜间停车场，白天这个车没地儿放，他可以不开
0: 啊，
1: 我可以坐公交坐2小时，但我车放哪儿？
0: 你这个车你找一个就是可以全天停放的地方啊，你晚上9点钟之后就是那2天不是可以停吗，就可以走吗？
1: 对，
0: 你出来之后你找个位置，晚上回去之后你找一个位置可以全天停放的不就完了吗？
1: 对，你就晚上回来之后你9点钟之前你抓起，9点钟之后也行，反正因为你前一天是可以走的嘛，就你下班回来那天走的时候你回来找一个能全天停放的，第二天离你家还别太远的。
0: 麦兜你放心啊，和你一样有顾虑的肯定一大批人，就是不能开的他肯定得找地方停。
1: 嗯，还有夕阳问说油价是18号早上降还是19号早上降？19号，你19号加是降价之后的油价，
0: 18号晚上降，19号早上降啊，是一个意思是吧？
1: 对，他问是他就没明白这所谓的24点到底是几点。
0: 哎呀，
1: 就是18号的半夜啊，你得这过去了这个半夜这24点之后，19号您加的油才算是降价之后的油啊。
0: 你这就属于找不着头了啊。生活说高尔基路呢，在过了白山路这个路口左侧的第二排车道上有2车刮蹭了。
1: 嗯，
0: 再往前呢，过了万岁街路口左侧车道上又有2车刮蹭的事故。对，很多人就是纠结在这个东方路上。
1: 嗯
0: 啊。你这边一撇这边一撇，中间你缺一个连接线，就大家有点没招没落了。
1: 嗯，还有狼人说限行就4天，你满打满算就2天不能开，那你就打个网约车呗。
0: 这2天现在已经是我的全世界了，现在
1: 你要货车你就全当你休息2天呗。
0: 嗯，
1: 你就理直气壮跟老板说我就是出不了车休息。还有 JL 说白了这通告啊，为啥大家有这么多疑问，就太过于人性化了。
0: 嗯，
1: 你分那么多条路还东西南北，你就直接咔嚓一下就全线就完事儿，就没有疑问了。
0: 对，这回就不用乱了。
1: 就不乱了。

0: 啊，别再两千、两千五、三千、三千五了，是不是？
1: 通告就俩字儿，权限。
0: 权限。所有大连市管辖区域之内，这也太狠了，这。
1: 豆豆糖说：“你们俩跟那语文老师似的，加内容一遍又一遍啊，一句又一句的讲一遍又一遍，这太辛苦了。”
0: 对，大家别再问了，再问的话那就权限。真是到那时候问急眼了啊！
1: 问急眼了，谁也别走了。
0: 就像昨天有位朋友说，我车尾号是9，我星期几限行？星期九，直接就给干急眼了哈。就是有的时候好脾气啊，它也是有这个时间限制的，对不对？一点点一点，第一遍好，第二遍好，说的成千上万遍了，有的时候好脾气也就没有了好脾气了。
1: 是的，还好啊，这个只有4天，咱提前一个礼拜开始说，我觉得还可以。最崩溃那一年应该是东快路，东快路那年，因为它时间长啊，你就一直说，一直说，天天说，
0: 对，
1: 没有头。
0: 就好比有人说真服了你们了哈，每天在节目当中呢，面对大家如此的问题，我们听都听烦了。
1: 哎，王璇说这达沃斯政策，我今天是第3天被普及了，我已经快背下来了。
0: 对，
1: 请有请王璇上线给我。我们来解答一下个性化的问题。
0: 王璇，我们聘你为课代表啊！有人说我们天天听都已经听烦了，你们还怎么还能保持耐心给大家就这么去讲解？其实我们把这个好脾气和耐心都留给了听众。我们身边的人、熟悉的人，包括自己的家里人，都见证了我们脾气最不好的那一面。
1: 家人们说完了，又要限行了，家里的这位主持人又要崩溃了。
0: 来看一看，最近我们活动也是特别多。
1: 换个话题啊。
0: 对，换个话题呢，就是给大家薅羊毛的机会啊，包括呢，像这个大家提到了这个什么，得到了东北圈的球票等等，都是通过我们这些活动得到的一些优惠啊福利。咱就说大商电器麦凯乐店低价风暴再次来袭，6月19号下午2点，然后体育广播有4位名嘴将会空降麦凯乐的东莞6楼大商电器，更有呢大连功勋球星啊亲临互动，全家福啊，还有这个家电都是享受阶梯的直降，像小家电呢是满500减50，大家电呢满1000减100，厨卫家电满1000减150，优惠还上不封顶。
1: 是的，即日起呢到6月18号，预存100元可抵200元，而且能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品牌炒锅。当天14点到店签到，并且分享现场呢，前100名可以领2公斤的洗衣液，购物抽1000元冷柜，英博的主场球票，现场砍价嗨翻全场。活动现场呢还可以体验包粽子的趣味互动，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了，锁定大连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抖音号后台私信报名，名额有限，各位先到先得了啊。
0: 有好东西买，还有呢好景逛啊。要说到端午节的一些景点好去处，我们也推荐的是东北超级库虎滩好去处。端午游园呢就去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从6月15号开始到6月21号，东北超的优惠人群啊，拿着那个票根儿，咱们是叫票根经济嘛，现在啊，3馆就是3个场馆的这个票呢，包含极地馆、欢乐剧场、海兽馆，仅需要每人148元。
1: 是的，
0: 端午特惠套票5馆啊，套票单人呢最低低到了158元，适用的全部人群。
1: 活动期间呢，大连足球第13人海狮妙妙领衔的斑海豹、海豚、白鲸等3万多只极地的海洋萌宠可爱出圈，北极熊、南极地企鹅雄起争锋，为东北超助威。而且呢，还有趣味足球的互动玩法，非常的丰富啊！端午民俗的手作呀，主题氛围也是给您拉满了。而且呢，还有超多的网红拍照打卡点等您来解锁。8.8米的巨型繁花熊啊，繁花雄起呢是要称霸朋友圈了，经典的演绎是全天不间断，海上嘉年华演出震撼回归，沉浸式的感受缤纷的海洋奇景，亲子游园、学生度假、休闲打卡一站式搞定。所以这个端午我们相约老虎滩，和南北极动物们畅享夏日山海狂欢。
0: 哎，还有菩提树说，我这车是单号车，考点呢是在钻石湾的80中学，我从炮台市场到80中学是不是可以啊？
1: 你都有这个通行证了，你在哪不可以啊？
0: 你有考点的话，你肯定有通行证啊。
1: 对呀，
0: 你有通行证就可以了。
1: 所有中考的这些家长朋友们，你不用担心这个，因为学校会给你们发这个通行证的。
0: 还有一个啊，好问题HB 说，那我问一下，通告里面说单号单日通行，双号双日通行，是不是单号车只能在日期是单号的时候可以走，还是单号的时候不能走？咱说的是单号单日通行。

0: 你要说不能走，那就叫单号单日限行。明白没有？名词解释一下，啥叫通行，啥叫限行啊？但是我们这有一个完全不限行的一个线路，就是啥人都行，来了就欢迎啊，往出走，
1: 你就是走，
0: 往出走，别在家待着。
1: 这是干嘛呢？就是我们要这个交广的带队的主持人带队游又开始了，我们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加入啊，没有任何限制。7月28号品游江西6天5晚的主持人呢是鸿飞带队的，感受齐云山呐、望山谷啊，哎呀，景德镇的陶瓷首座，我最期待这个了。
0: 陶溪川，你一定要去看一看那个地方，还有婺源呢。
1: 哎，对，还有婺源，但婺源现在去是不是那个油菜花已经过季了？是不是？
0: 包括。
1: 但是婺源的上次它那种徽派的建筑，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0: 江西的婺源呢，黄岭晒秋，然后景德镇陶瓷首座，这些都有啊。7月份呢，还有2班的新疆团，行程不同，价格不同，但是品质始终如一相同。7月16号呢，还有这个新疆伊犁的8日游，穿行4季变换的有独库公路，还有呢打卡赛里木啊、那拉提。7月23号呢，阿勒泰的8日旅游之旅，邂逅雪山湖泊，穿越沙漠公路，打卡喀纳斯，还有禾木等等啊。主持人浩哲带队。
1: 是的，那么到了假期之后呢，很多家长就是比较关注的就是研学游哈。那么我们也特别准备了一个5天4晚的北京的研学夏令营，专门为8到16周岁的学生来定制的，7月和8月都有团期，专业的研学团队给学生们保驾护航，在行走当中学习，在探索当中成长。
0: 对，
1: 报名的方式呢是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或者是城市的名称来获取交广旅游咨询的微信二维码，您可以联系客服了解详细行程啊。旅游专线呢是13500799782，13500799782，
0: 带你感受一下不一定，肯定有不一定哈，很多好的发现。稍后的时间啊，过渡一下我们的整点信息。
2: 青牛八桥交电公司618家电节火爆进行中，购家电每满500省100，达额送体重秤、洗地机，全网全程比价，买贵退差。大山电器西安路民永大厦店618家电狂欢来袭，即日起至6月21日，全场家电5折起，购物抽大奖，手机冷柜免费送，套购至高领8000元抵值券，高考学子父亲节专属优惠同步享。
3: 友谊商城30周年大庆，6月18日至30日，国际美妆满100减22，流行新品满500至购送500券，友谊超市限时88折，人气美食低至9.9元，会员满300赢韩国游大奖，燃爆全城。
4: 北京时间早上8点，
5: 路况报道。
6: 8点02分了，室外已经开始降雨了，路面比较湿滑，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那么目前压力最为集中的依然是东跨路沿线，东跨路目前从焦金山隧道开始，途经彭辉到达广电中心门前路段，整体的压力非常大，这一段如果您通行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耐心等待。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另外几个路段车辆比较多的，首先是东典路，目前看到东典路在大坊路段的上方有事故发生，东典路啊，大坊路段的上方有事故发生，所以呢这一段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的。除了东典路的这个事故影响到了华南地区，包括华东路、南关岭地区进入到东典路一直是缓行到大坊这个位置，那么过了事故点位之后车速才会有提升。另外海口路从彭辉新世纪路段开始，海口路目前是从彭辉新世纪路段开始，车辆的密度也是非常大，是去往大坊的这个方向，西南路交汇处等待信号周期时间会比较长一些。此外来关注一下市内道路当中东西走向压力最为集中的是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路段东行方向，从绿波桥到侯一侯二小区东行方向车多缓行。那么关于东典路海口路上方的这个入室方向，救援车已经到现场，正在实施救援，它会占用最内侧的一排机动车道，主要影响的是入室方向。除了疏港路、东典路、西波大通道沿线入室方向，目前呢是和沿河街华业玫瑰东方小区这个位置，也就是和中山路交汇处西部大通道入室方向车多。五一路沿线有2段，首先是五一路从南沙开始去往